0: 现一些旅拍的项目当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璀璨。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2: 我们就会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3: 这里我们过去看
2: 啊，走吧，
4: 小心石头啊，两位。
3: 是容易摔倒啊。
4: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了，
3: 这个容易摔倒。
5: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4: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1: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6: 挺危险的。
7: 对，有安全隐患的，还是
6: 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面就是江嘛。
8: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灾难也来不及了。
9: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
1: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0: 旅游商拍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催生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啊，任何业态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必须明确主管部门，划定管理的边界，制定行业的规范，让游客满足需求的同时啊，也能保证安全。那说到安全，交警也在这儿提醒大家了，国庆期间喝酒的机会很多，但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四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但还是有车辆不时经过。一些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11: 我们科珠高速的智慧系统呢，第一时间呢发现了它这个停车情况，那么监控人员呢调度了就近的施救力量赶赴现场的处置。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那么施救人员呢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10: 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驾驶人裘某身上带有明显的酒味，存在酒驾的可能，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裘某开展酒精检测。
11: 民警到达现场后呢，对驾驶员呢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呼气结果呢是111毫克每百毫升。随后呢，民警将驾驶员呢带到医院呢抽血呢检测，最后呢当事人的血检结果呢是123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10: 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2: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个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也就是说，驾驶人如果在醉酒状态下激活机动车辅助驾驶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0: 现如今，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了，但是您刚刚也看到了啊，千万不能把这智驾当成了代驾，尤其今明两天，这是返程高峰了，更。

0: 需要格外注意。
1: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2: 经历了几天的驾驶。

0: 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1: 长驾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2: 国庆假期车站人流量大，带娃出行呢千万要留神。近日在山西太原南站，一名女童呢和母亲就意外走散了，多亏了热心市民与车站民警及时出手，帮助母女团聚。
0: 画面中，一女子带着孩子在太原南站出站时停下，低头查看手机，就这短短的几秒钟，孩子已经脱离她的视线，随人流搭乘扶梯走出了车站。有热心市民发现了独自站在停车场的小女孩，立即向执勤民警求助。
3: 当时我正在太原南站东广场执勤，一名男同志跟我说，他们发现在地铁口附近有一名小女孩与家人走失了，站在路边哭泣。
4: 你父母呢？小姑娘，走，跟叔叔走啊，叔叔带你找妈妈去啊。
5: 对，
4: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她的？
5: 就我们一出站，她就在我前面已经
4: 哭着走。啊，对，行行，我们呢，我马上调监控，联系派出所，帮她找去。
0: 与此同时，孩子母亲发现孩子走失后万分焦急，四处奔走寻找，经现场群众提示，得知孩子已被民警接走，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他很快赶到执勤岗亭，顺利找回孩子，整个过程仅用时10分钟。
3: 我们提醒广大带娃出行旅客，请务必全程看护好随行儿童，不要因整理行李、查看手机、排队购票等分心，务必牵牢孩子手腕，保证孩子不离开视线范围。如发现孩子走失，立即就近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报警求助。
2: 随着出行客流的增长，机票的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等情况也时有发生。最近呢，江苏扬州的一位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了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但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不翼而飞了。咱们来看看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6: 因为
7: 老气肚子啊，
6: 他又让我发信息，
7: 他是学校的公司那种
6: 啊，
7: 你出去玩了，
6: 他
7: 说
6: 我手机里显示什么定期
7: 啊，定时充不出去，定时充不出去，
8: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6: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要让我领取延误金。一般都讲到买到房了之后，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常用的卡只有像学院的那种记忆卡。
7: 哦。
6: 但是学院那个卡没有办法转，所以他就用了其他办法想帮我转。然后一开始我变有点让步了，因为步骤很多。
9: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8: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的失效，银行卡的余额呢也凭空消失。他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落入到骗子的圈套当中的呢？我们来看看警方的调查。
9: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8: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9: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10: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9: 然后电话通

0: 是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
1: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0: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的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2: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3: 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当地时间4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陆续出炉，参选候选人当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会展开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了讲话。
4: 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当晚在圣保罗发表演讲，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并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
5: Ganhei, mas a gente tem o segundo turno e o segundo turno é a hora da prova dos nove. É a hora da gente mostrar a verdadeira fotografia do Brasil de hoje e o Brasil que a gente quer. Então, a partir de amanhã, a gente começa uma nova campanha.
4: 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当天表示，对首轮投票结果感到满意，将继续争取巴西民众支持。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本次选举首轮投票的弃权率高达21%左右，有大约3320万巴西选民未参与投票。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
3: 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将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投票日定于11月29号。在此之前，西班牙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相关法案在众议院表决当中未获通过。
6: Tras informar como corresponde al jefe del Estado, he decidido convocar un Consejo de Ministros y Ministras extraordinario esta misma mañana para disolver las Cortes Generales y convocar unas elecciones generales que se celebrarán el domingo 29 de noviembre, de acuerdo a los plazos que establece la ley.
4: 桑切斯当天在讲话中承认政府犯下错误，未能完成全部既定目标。据了解，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西班牙政府两项住房法案本月2号在众议院表决中未能获得通过。桑切斯在法案遭否决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3: 当地时间4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府慕尼黑落下了帷幕。根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本届啤酒节共接待游客达到了74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4: 闭幕当天，啤酒节现场依然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慕尼黑市政府表示，为期16天的第191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接待游客数量达到创纪录的740万人次。此前的纪录是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共有720万人次游客参与了该活动。此外，啤酒销量也大幅增长，游客总共饮用了670万升啤酒，比去年增长了2.7%。美酒配美食，食品摊位今年的生意也不错，收入增加了2%至3%。慕尼黑啤酒节每年9月末到10月初在慕尼黑举行，除了啤酒和美食，啤酒节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娱乐活动，已成为德国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
3: 帕尔马奶酪是一种产自意大利的硬质奶酪，被许多人称之为奶酪之王。

0: 然而，欧洲今夏频繁遭遇热浪的侵袭，气候变化也使得意大利帕尔马奶酪的核心产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受今夏极端高温影响，帕尔马奶酪的生产面临严峻考验。当气温超过40摄氏度时，奶牛会增加休息时间，减少进食，进而导致产奶量下降。而牛奶是制作奶酪的核心原料。此外，热浪频发增加了水电消耗，仓库运营成本水涨船高。据了解，正宗的帕尔马奶酪只允许在意大利5个省份生产，其中大部分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而且奶牛必须只以当地种植的牧草为食，每一块奶酪都要经过严格的质检，包括 X 光扫描。每周工作人员还会用小锤敲击奶酪，通过震动和声响判断成熟度。
2: 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继续进行，多位国乒主力与新生代面孔同框，赛场内外精彩纷呈。
3: 作为国乒中生代与核心力量，孙颖莎、梁靖昆、蒯曼、周启豪、向鹏在比赛中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孙颖莎凭借凌厉的前三板和灵活的落点变化，持续给对手施压。梁靖昆则延续了一贯的后式打法，在攻防转换中牢牢掌控节奏。蒯曼延续了亚运会良好的竞技状态。周启豪和向鹏在各自场次中也打得积极主动，无论是相持中的变线，还是关键分的把握，都体现出近期训练的扎实成果。
4: 专注进去比赛，可能疲劳就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我觉得自己目前来说整体的身体状态还是保持得不错。
5: 这种伤病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慢慢的去缓解了。
6: 我觉得梁哥是我们的榜样，他也身上也有很大责任。我们第一向他学习，第二也是他感受给我们一些他走过路或者一些队伍的那种精神吧。
7: 刚打完那个比赛可能太高压了吧，才刚开始第一轮吧，所以其实可能还有点没太进入状态吧。
8: 既然去参加这个比赛就要全力以赴，不管最后成绩怎么样吧，积极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比赛。
3: 刘子玲、朱思冰虽然年纪不大，但在大满贯这样的大舞台上毫不怯场。他们在采访中表示，珍惜与高水平选手交手的机会，每一场都是宝贵的成长经历。
4: 对手排名也比我高，之前也打过，今天肯定也是立足于去拼对手，也是想着把自己有的东西都发挥出来。
7: 可能平时打青少年多，然后也没有怎么看过这些选手，所以说没有去想后面的吧，就是一场一场打好。
3: 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将进入第三个正赛日，国乒选手多线作战，既有外战考验，也有多场对内交锋，看点十足。北京台报道。
2: 5号，365名射箭少年齐聚京西，在2026年石景山杯全国青少年射箭邀请赛上，张弓搭箭，同台竞技。
9: 秋日的石景山体育场，箭靶一字排开，弓弦声此起彼伏，小射手们凝神屏息，搭箭、拉弓、瞄准、撒放，一气呵成。
10: 我觉得是锻炼自己吧。遇到比较强的对手的话，一开始会有点害怕，就是看他打得特别好。我们教练也跟我们说，就是做好自己，专注在自己身上。
11: 最高就是参加过一场广西的那个全国协作区比赛，然后团体拿了一场金牌。跟强的对手比吧，肯定是放平心态，尽可能打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9: 本次赛事共汇集34支参赛队伍，365名运动员，不仅有北京各区体校、俱乐部、学校队伍参赛，还吸引了天津、河北、新疆、辽宁、江苏、吉林、重庆等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蒙古国射箭队伍参赛。
12: 看到很多青少年的朋友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还是很开心的。然后也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相互学习和交流。
9: 射箭是石景山区传统优势体育项目，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比赛中，石景山射箭队小将奋勇拼搏，获得17金13银12铜的成绩，拿下奖牌榜全市第一，继2018-2022年世运会之后再度登顶，铸就3连冠佳绩。
13: 全国射箭邀请赛是石景山打造的自主 IP 赛事，也是大赛石景山系列的重要赛事之一，主要呢是为了吸引全国更多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来北京比赛，构建高品质的射箭竞技交流平台。
9: 北京台报道。
2: 节假日期间，各大商圈消费火热，这份消费活力的背后呢，离不开有序的环境卫生保障措施。

0: 在通州区湾里，不仅有垃圾房提质改造实现硬件升级，更有商户自觉开展垃圾减量创意措施，让可持续生活方式融入消费场景。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清晨七点，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还未正式开门营业，商场的垃圾中转站已经开始忙碌。环卫车辆进场，有序完成垃圾分类清运。清运完成后，商户会在商场营业前取回自家空垃圾桶。
2: 垃圾房也挺干净的，其实。
3: 经常打扫哈。
2: 对，每天都拿那个高压水枪冲你。
1: 这份清爽的使用体验来自垃圾房一套规范化的运行管理机制。
4: 这是我们湾里的一个全封闭式的垃圾房，这个卷帘门呢是全天的关闭的，只有等垃圾清运车来的时候它会打开，然后我们的商户呢都会从这个小门进入。那我们的垃圾房呢其实分三个时间段开放的，是上午、下午和晚上。
1: 这套封闭式垃圾房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完善，背后经历了一轮系统性品质提升改造。
5: 改造之前啊，这以前是没有门的，是非封闭式的。我们增加了两个门，一次呢，我们对整体的空间呢进行重新合理的布局，按照咱们北京市垃圾分类的这个标准，在这个墙上和地面，也是同步进行了设计。包括这个墙，还有包括大门口的墙上，我们都张贴了竞彩回收。商户如果他有专门的货物，他可以去单独的通过这种方式去预约这收集。
1: 完善垃圾末端处理只是湾里打造绿色商业空间的一部分，在建筑设计之初，低碳理念就融入其中，依靠透光中庭引入自然光，减少白天照明能耗，搭配节能 LED 光源、感应式电梯，从硬件层面实现节能降耗。场内商户也将低碳循环融入经营细节，让可持续不再是概念，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这家品牌集合店里主打从消费源头减少垃圾产生。
6: 其实咖啡渣有好多种用处，就比如说像这个杯子就是用咖啡渣做的，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拴在包上。而且你比如说平时我们两个人要买两瓶水，也许你最后喝不了半瓶水就浪费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就买一瓶水的话，咱俩就可以 share 着喝，分享着喝。对，
3: 这叫分享杯吗？
6: 对，叫分享杯，它可以代替一定的外卖杯，减少浪费。这个花盆其实它是用回收回来的塑料，然后加上石粉，再次形成的这个花盆。一般的塑料花盆的话，它放在太阳光下面，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它就容易变脆。所以这个花盆它的坚硬度会比普通的塑料要坚硬很多。它其实是号称永续产品。
1: 除了再生新材料的创新应用，湾里的低碳创意同样体现在旧物的重生再造。
7: 开发出了一种面料合成技术，用旧 T 恤可以合成我们面料之后改成邮差包，有两件这个玫瑰花的衣服做的，对，然后下边呢这个哆啦 A 梦的应该是哪个小朋友的 T 恤，然后像这个呢是一个电影联名款，然后我自己背的包其实就是我和我闺女唯一的一件亲子装，结果呢她一年之后穿不了，后来我就做成两个包，然后呢给我女儿，就是她很喜欢，然后我自己背这个大包。我碰到过有一个顾客拿了一件2014年的 T 恤，我这是他创业的第一件衣服，对于他来说就是意义很大。然后现在呢他也是创业成功了，做得很好，然后想把这个就再升级成另一个形态。
1: 一件件闲置 T 恤经过裁剪、高温热压合成面料、缝制加工，就能做成独一无二的包盖。门店魔术贴可替换设计，一个包身可以搭配多款包盖，减少物料浪费。
7: 我们做过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甚至抹布啊、墩布啊，这些我都是，但是这些我们觉得好像是向下循环，它还可能从一件能穿的这衣服吧，哪怕它当睡衣，然后结果变成一个拖地的。因为我们讲的其实是可持续再利用嘛，它其实有一个 upcycle， 也就是向上改造的概念，可以给它升级改造成包，然后它能又能继续使用，然后它又有了新功能。
8: 我觉得这种创意非常新颖，也避免了千篇一律的这种的重复性的这种包款。
9: 它这个店的这个整体的旧物循环理念吧，对我来说非常前卫的。
3: 像是你的话，自己会有想把 T 恤变成包的这种想法吗？
9: 会有。在我上学期间，可能会喜欢一些乐队，我收藏了很多那些关于乐队。

0: 对的，这种应援衫啊，或者他们的 logo 啊，可以把这个图案什么的利用起来。对对对，
1: 平时出门的时候就可以背了。
0: 对对对对，很时髦。
2: 当资源循环利用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绿色消费成为新风尚，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就慢慢走进生活。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成为天气的主流。但是在新疆的南疆盆地、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西部以及海南岛、台湾岛的中东部和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在新疆的高海拔山区、西藏的东部以及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呢，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外出要注意安全。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气温开始逐步回升，北方率先加入升温的通道。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25度以上，而八号过后，在江南、华南多地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此时湿度已经下降，闷热感是难以再现。另外，在南方的地区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加大，早晚时段体感偏凉，外出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国庆假期里啊，华山景区呈现出秋日云海景观，峰峦叠嶂之间飘渺的云雾在山谷缓缓流动，时聚时散，斑斓秋色渐显，绘就出一幅壮丽的水墨画卷。
3: 登临期间，游客感受着假日的闲适与惬意。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7: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

0: 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小主，你什么都不吃，好歹也吃点什么吧。
1: 娘娘，敦亲王府进来了。
2: 我不过和他一面之缘，他何必要来看望我这么个生病又失宠的嫔妃？你且去回掉他吧。
1: 这
2: 福晋怎么来了？
3: 近日原是去给太后请安的，又去拜见了皇后娘娘。
2: 坐吧。
3: 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2: 叫福晋见笑了，病中本不该见人的，不想福晋全来了，真是失仪了。
3: 不想才三四个月的时间，娘娘就
2: 多谢福晋关心。
3: 啊，妾身这次前来拜访，特地带来一盒人参，希望娘娘可以收下，不养身体。
2: 多谢福晋美意。
3: 妾身知道王爷脾气向来不好，若有得罪娘娘的地方，要是娘娘心里有忌讳，但凡扔了也无妨。
2: 怎么会？福晋多心了。
3: 今日不是奉旨而来，不敢久留，他日妾身再来拜访娘娘，希望娘娘安养好身子。
2: 锦溪，送一送福晋。
3: 是。
0: 小主。

0: 小主，这身要扔了吗？他父亲虽与我们不睦，但这人参也是他一番美意，你且送去给温太医，看看太医院用不用得到。
1: 是。
0: 我病了这么些日子，不想却还是他还肯来看我。
1: 人情冷暖向来如此，所幸惠贵人和静妃娘娘不还是在关心着小主吗？
2: 这些垂腿的功夫叫下人做便是了。
1: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能让皇上舒坦些，臣妾心里高兴。
2: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夫子的话真是好，富贵安逸动人心志，我心长胆方图大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古来先君莫不如此啊，你说是不是？
1: 啊，是。皇上说了这样许多，喝口水润一润吧。
2: 若是婉嫔在，便与朕谈说许多。
1: 姐姐博学多才，谈论古今最能适宜。
2: 朕听说她入秋便病了，你可去看过，怎么样？
1: 姐姐的病说到底是心病，皇上若去看看她，怕是姐姐的病就好了。
2: 不是朕不想去看她，近乡情更怯，朕是不敢。他的伤怎么样？
1: 已经好多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2: 那就好。女子容色最重要。
1: 皇上，臣妾有一事想请皇上做主。
2: 起来说。
1: 是。姐姐失子之后，心中困苦难当，积郁成疾，皇上若不能去见姐姐，让姐姐见一见家人也好，也好倾诉心中困苦，以求发泄。
2: 她失子之痛，有家人陪伴安慰是好，只是她心中怨恨朕与年妃，若向家人倾诉，痛上加痛，耿耿于怀，与她养病也是不利的。
1: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不急。
2: 你与她是姐妹，为她着想也是对的。
1: 皇上方才说，人横过，然后能改。臣妾懂得这一句。臣妾在皇上面前屡屡有不足之处，臣妾已经改正，只盼着皇上能动心。
2: 你知道这话，婉嫔这样聪明，却不明白。
1: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姐姐肯谨记一样，知道皇上是天子，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2: 你晚上别回去了，留下来陪朕吧。
1: 皇上忘了，您约了十七爷进宫，要一起去看董其昌的字帖，十七爷已经来了。
2: 左右他也是闲着，让他在宁辉堂住几日，朕过两天再见他。你身上穿的这个衣裳是蜀锦裁的。
1: 皇上又忘了，您上回赏了臣妾一批蜀锦，让内务府赶着为臣妾做了新衣。
2: 蜀锦，你穿着很好看，回头内务府有多少，朕都赏你。
1: 多谢皇上。
3: 小主病的这几日里，咱们碎玉轩可真是门可罗雀呀。
4: 日久见人心，现在才知道，那些曾经和咱们走得近的人，无非都是利用小主的恩宠罢了。
3: 皇上现在少来

0: 后宫，要去也只是去皇后和延禧宫那里，且不说利用两个字难听，要是没有利用价值，那才是穷途末路呢。
1: 你这话够难听，倒是也不差。
0: 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得想想办法。如今安贵人就能见皇上，可他是指望不上的，苏培盛又是个奴才，也递不上话。咱们还是得找一个既能说得上话又是咱们能见的人来好好劝劝小主。
0: 哎，我听说十七爷现在住在宫里。
1: 那有什么用，十七爷怎么是咱们能见的呀？

0: 姐姐来了大半日了，为何总是这样看着我？
1: 我只是在想，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该是什么样子？
0: 姐姐以为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吗？
1: 你以为呢？若你真对皇上死心，又怎会缠绵在病中而不能自拔？与其如此，皇上不来看你，你倒也可以去找他，省得这里冷清的和冷宫一样。
0: 皇上愿意来总会来，他若不来，我强求又是何必？
1: 你和我不一样，我与皇上的情分本来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我也不十分在意。可是你却不同啊。
0: 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比你更多吗？
1: 你若对皇上真无心意，便会如今日的我，根本不会为他的事，为他的话而伤心。其实你也知道，皇上对你并非了无心意啊。
0: 怎么说，玲珑都曾与我们交好，纵使他言行举止不一，难道真要我去与他争宠论长短？何况皇上终究喜欢玲珑更多一些。
1: 你得宠时帮过玲珑争宠，玲珑得宠时帮过你吗？他若帮你，你又何须争宠？他若不帮你，你可是准备这样失宠至终？更何况皇上不过是今儿喜欢你多一些，明儿喜欢他多一些，从无定性。我们这些女人要争的不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喜欢吗？你若真对皇上死心，就不会浪费时间在这儿伤心了。
0: 姐姐，我很傻是不是？竟然期待在这宫中有一丝纯粹的感情和温情，并且期待的是最不该期待的人。
1: 皇儿，这宫里伤心的人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多你一个。
0: 我知道。
1: 好了，我要去向太后请安，明儿再来看你。
0: 姐姐最近常去向太后请安吗？
1: 我身子好了以后，心里待皇上大不如前，如今玲珑专宠，后宫也难见皇上，我总得寻个依靠啊。
0: 太后一定喜欢姐姐。
1: 太后病着，我左右无事，多去陪陪太后也好。我也先走了。有劳姑姑辛苦了，让我来喂吧。
2: 你一来，他们就轻松多了，省下多少差事。
1: 臣妾难得来陪伴太后，您就让臣妾多尽尽孝心吧。
2: 你还难得，你日日来哀家跟前。
1: 太后要是嫌臣妾愚钝，那臣妾可就不敢来了。
2: 你这孩子性子温和又细心，哀家喜欢你来。
1: 太后不嫌弃臣妾就好了。来，仔细烫着。

0: 哀家是喜欢你，所以才提醒你。有空啊，多陪陪皇帝。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都没了，皇帝心里难过，最要人陪着。
1: 其实臣妾倒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皇上伤心是因为婉嫔失了孩子，若是婉嫔能时时陪着皇上，那就好了。
0: 如果两个人有解不开的心结，凑在一块儿反而会更僵。这件事啊，只有两个人中的一个想明白了，先走出那一步才行。
1: 是。
2: 小主，今夜夜色倒好，不如取来长相思弹一曲吧。
3: 对月弹琴也算是风雅之事，只是长相思催心肝，还不如不弹。
2: 小主过去可是最喜欢弹李白的长相思啊。
3: 此刻我就算喜欢，也不敢自己弹了。
2: 小主不弹，却有谁在用笛子吹长相思呢？
3: 这是长相思的下半阙。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浣碧，你听这笛声多好。
4: 小主和浣碧说什么呢？哪有什么笛声啊，
3: 你没听见吗？
4: 没有啊。
2: 虽然很轻，但是吹得很好呢。原来宫中还有人和小主一样喜欢听长相思。
3: 长相思太过凄婉，可那人吹来，相思之情更重，凄婉之意反而冲淡了，让人觉得相思亦是美好之事。
2: 哎呀，不知宫中是哪位小主能吹这样好的笛声。
3: 你也被那笛声打动了是不是？
2: 小主，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3: 古人踏雪寻梅是闻梅香而去，我是平生去寻吹笛人，就那么一缕笛声也不知找不找得到。
2: 奴婢也想见见那吹笛人的样子，这些事情全凭缘分，找得见最好，找不见就罢了。

0: 瘦了许多。
1: 这时节连卷西风，自然是人比黄花瘦。那日王爷大意救本宫于危难之中，本宫铭记于心，感激不尽。
0: 婉嫔一定要和小王这样生疏吗？可惜依旧没能保住你的孩子。
1: 人人都道果郡王闯入翊坤宫救本宫，不过是因为本宫是皇上的宠妃，救本宫是迎逢皇上罢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仗义元首，宫中也只有王爷一个。虽然本宫今日落魄，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日王爷若有不便，本宫自当全力相助。
0: 小王希望婉嫔一切安好，是因为我视婉嫔为知己。

0: 只是王爷若与我的贴身侍女私相来往的频繁，若传出去，对王爷自身无益。
1: 多谢婉嫔关心。
0: 王爷今晚如何会出现在此处？
1: 啊，

0: 不过缺少了他自己应有的韵味。
1: 皇上喜欢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0: 璞玉魂金天然美质，不失本性更为重要。多情必致寡情，任性终不失性。小王刚刚吹奏了这首《长相思》，希望能为婉嫔略略解忧。
1: 不过是首曲子罢了。

0: 你时期夜来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长姐和你说话，你愿说就说，不愿说就罢了。我并不是存心要瞒长姐的，可是从我生辰那日开始的。难怪你当时总不让我去湖边散心，是她叮嘱你的吧？这翊坤宫一事。
1: 也是你去向他求救的吧？那日锦溪姑姑陪长姐在翊坤宫中，不能寻迹脱身，太后又病重，宫中并没有可以为长姐做主的人，我就只好斗胆去请王爷了。你们来往过几次？
0: 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姐小产之后，那一次就是在今日下午。
1: 王爷并没有跟我说别的，就说让我好好照顾长姐。长姐。
0: 今日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啊？可是王爷告诉长姐的。你今日见王爷时行的是常理，若不是平日里私下见过，怎会只行常理而不行大礼呢？
1: 是我疏忽了。
0: 如今我身份尴尬，若你们来往频繁，与我们与王爷都无益处，私下里不要再见了。
2: 慧春，你来了，
3: 恭喜小主昨夜承宠之喜。皇后娘娘的吩咐，奴婢自然要办好。按照往日的例子，小主请喝吧。

0: 如今差不多的针线活都得你们自己在做，是我叫你们受累了。
1: 嗨，哪里呀，百高踩低嘛，这宫里历来如此。现在内务府的人呢，正忙着为安贵人缝制蜀锦新衣呢。其实奴婢最喜欢自己给自己缝衣裳了，那穿在身上才贴心暖和呢。
0: 到底是玲珑福气好，也有一枝独秀的时候。姐姐来了。
2: 你们怎么自己做上冬衣了？
0: 啊，内务府忙，顾不上碎玉轩。眼看天快凉下来了，这些衣服还得自己动手做。
2: 你跟我去个地方，
0: 我理完这些丝线就走。
2: 来，
0: 去哪儿啊？
2: 走。

0: 哎，姐姐，前面就是冷宫了，快走。他是谁？好吧，姐姐带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专程让我和丽萍来见面的吗？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丽萍身边的那个女子？她是从前皇上身边的一位贵人。
1: 她是谁？
0: 她是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她曾经有孕，后又失足小产，因为太过伤心而失忆于皇上。后来又口出怨言，污蔑华妃杀害他腹中子，所以被打入冷宫。
1: 姐姐是怕我会步上他的后尘。
0: 他是否真的污蔑华妃，并无人知晓。重要的是皇上信了。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他一味沉溺于自己的失子之痛，而不顾皇上，所以连见面分辨的机会都没有。只怕就算是冤枉，也只能是冤枉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你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们俩如今的样子，就会是你日后的下场。
2: 皇上赐你的蜀锦真的很好，你穿在身上一定楚楚动人，更得皇上怜爱。
3: 臣妾卑微，怎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天下奇珍都应该归皇后娘娘，所以臣妾将这些蜀锦都尽数献给娘娘。
2: 皇上宠爱你，连金缕衣都可以轻易获得，这些蜀锦比之皇上的宠爱只不过是区区之数。
3: 臣妾能有今日，都是皇后娘娘恩赐，臣妾莫齿不忘。
2: 起来吧，你有心，皇上赐你的这些蜀锦是当年给婉嫔的数倍，独占恩宠，感觉如何呀？
3: 臣妾心里明白，若非皇后娘娘调教，臣妾绝无今日。
2: 好了，你的心意本宫知道，你想要娶婉嫔而代之，本宫都已经遂你心愿了。年妃太跋扈，婉嫔又聪明，本宫都不喜欢。看你懂事，本宫成全你，也是成全自己。可是有一条，你得牢牢记着。
3: 臣妾侍寝后，都按娘娘吩咐喝下汤药的。
2: 你懂事就好。不是本宫不许你有孩子，而是眼下你根基才稳，如果马上有了孩子，只会让人趁机夺了你的恩宠。你还年轻，来日方长。
3: 臣妾多谢娘娘教诲。
4: 哎，快走啊！哎呦，婉嫔啊！婉嫔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只是几个月不见皇上而已，难道连宫里的规矩都忘记了吗？
1: 原是我不好，冲撞了齐妃娘娘。
5: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皇上从前最喜欢的婉嫔呀，难怪呀，难怪

0: 这宠妃走路都横行吗？
1: 还请齐妃娘娘见谅。
0: 哟，婉嫔这句娘娘喊得可真亲热呀。
2: 算了，咱们走吧，见了她就晦气。
0: 娘娘她当然是晦气，害得你不能跟三阿哥母子团圆。
1: 我原不是有心撞到齐妃娘娘的，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0: 婉嫔娘娘一向是宫里最讲究规矩尊卑的呀，怎么见了齐妃娘娘就只论姐姐妹妹，也不行跪拜大礼啊？
1: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2: 罢了，你不在本宫面前就是本宫的福气了，有多远滚多远去。
0: 娘娘是她无礼在先，怎么就让她这么走了？
2: 算了，本宫哪有心思在这冷风口里跟她折腾，还是让她走吧。
0: 娘娘你糊涂了，如今年妃不得皇上宠爱，静妃庸庸碌碌，端妃是药罐子一个，这妃位里就是以您为尊了呀。您要是现在还不拿出点款来服众立威，这以后宫里谁还记得你这个齐妃娘娘呀？娘娘你再想，要不是婉嫔狐媚，皇上怎么会冷落了咱们？我的孩子怎么会被他的孩子克死？三阿哥怎么会不能来见你这个生母？
3: 我没忘记，都是你，都是你。
1: 富察贵人说我克死了你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呢？又是被谁克死的？
0: 我的孩子没了，偏你的就有了。我最痛苦伤心的时候，却是你最得意风光的时候。不是你害死我的孩子，还会是谁？你的孩子没了，那自然是你的报应。
1: 富察贵人执意于此，我也无话可说。
0: 你无话可说？要不是你向皇后告状，皇后会惩罚娘娘不让她见三阿哥吗？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1: 事情有因才有果，齐妃娘娘为何被皇后惩罚，娘娘心里最清楚。我已不想追究，才没把此事禀告给皇上。若非如此，齐妃娘娘所受的惩罚又何止是不能常常见到三阿哥那么简单。
2: 好，很好，你都敢顶撞本宫了。嗯，翠果儿，打烂他的嘴。
1: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0: 翠果儿，你就放心大胆地打，如今皇上都不想见他了，齐妃娘娘惩治一个小小嫔位，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更何况她污蔑尊上，本就该打。
2: 翠果儿，你要是再不打，本宫就送你去慎刑司。

0: 你算是学乖了，知道求情没用就干脆忍着，看来年妃还真是好好教会了你啊。
1: 住手，你有功夫在这挨打，本宫却没功夫在这陪你，你就在这冷风口里好好的给本宫思过。翠果，给本宫好好盯着，跪坐了一个时辰才许起身。
0: 婉嫔现在没有身孕了，是跪不坏身子的，想来无妨，只有她身上疼才能体会我和齐妃娘娘的心里有多疼。
2: 齐妃娘娘，你一定要这样苦苦相逼吗？
1: 你不是喜欢告诉皇后娘娘吗？如今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就算本宫下过夹竹桃的花粉又如何？现在东西不

不在了。你如果再敢提起此事的话，本宫就治你个污蔑之罪。

0: 您要不先起来吧，奴婢不会说出去的。翠姑，前面是翊坤宫吧？
1: 是啊。
0: 年妃呢？
1: 年妃在翊坤宫好好的呀。
0: 是啊，都还好好的。
2: 给娘娘请安。给安小主请安。启禀娘娘，听江富海说，刚才见齐妃娘娘在长街上责罚婉嫔，正在掌嘴。
3: 皇上知道了没有？
2: 皇上正在朝上。
3: 哼，后宫的事儿别传到前朝去。皇上都不理了，本宫理他干嘛？
4: 皇后娘娘，婉嫔已经很可怜了，不如让齐妃不要掌嘴了吧。
3: 你可怜婉嫔，谁可怜你啊？本宫若是联系她，皇上也会联系她了。到那时，你的宠爱恐怕就要变得烟消云散了。
4: 是。

0: 一个时辰到了，您快起来吧。娘娘受苦了，我们娘娘平日里并不这样的。
1: 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0: 奴婢扶娘娘回去吧。

0: 小主，那热鸡蛋揉揉脸，便可消泄肿。
1: 他也欺人太甚，奴必须告诉皇后。
2: 我跪了这么久，皇后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来早就来。
1: 小主干嘛要仗着齐妃？大不了跟他撕破脸罢了。
2: 撕破脸？如今我算什么？撕得起吗？富察贵人说的对，身上有多痛，就知道心里有多痛。刘珠，你让小允子去捉些蝴蝶来。
1: 小主，蝴蝶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啊。
2: 蝴蝶是不合时宜的吧？但是我一定要，而且要最漂亮的。
1: 是。
2: 浣碧，你把脂粉拿来。
3: 脂粉已经用完了。
2: 去内务府领一些吧。罗子带也用完了吧？
3: 用完了。
2: 罢了，如今我也用不上罗子带画眉了。把你们画眉的青黛拿来，
3: 我这就去。
4: 哎，小允子，那有蝴蝶。啊？在哪儿呢？
5: 啊，在那儿呢。是只死蝴蝶，

0: 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么臭一只灰蝴蝶，能成什么事儿？
1: 小主吩咐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真没用。
0: 这时节我们上哪儿去找蝴蝶啊？
1: 哎，我倒知道有一地儿有。
0: 哪里？
1: 昌平行宫有温泉，那儿地气暖和，花还开得多，自然就有蝴蝶吧。可是咱没法出去啊。再说这阵儿也没人上昌平啊。
0: 你先四处找找，你们四处看一下，我去就来。

0: 浣碧姑娘每次都这样悄悄的来，要吓人一大跳啊。
1: 王爷，若是阿静以后再这么说的话，那奴婢以后就真的不敢再来了。
2: 去。可是碎玉轩有事。
0: 罢了罢了，浣碧姑娘还是别开口了。上回来眼泪汪汪的求咱们王爷开解婉嫔娘娘，这回来不知道又是什么差事。
2: 别瞎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王爷，我家小主不知是怎么了，让人去捉蝴蝶，这个时节哪还有什么蝴蝶啊。奴婢是怕上次王爷没有把小主劝好，真是伤心坏了呢。
2: 除了蝴蝶他还要别的什么？
1: 倒也没别的什么了。
2: 哦，如果蝴蝶真的能让婉嫔疏散心结的话，那本王为他尽力寻找就是了。至于旁的，你要多陪陪他。
0: 这时候都快入冬了，哪里还有蝴蝶呀？
1: 听说昌平行宫有温泉，那暖和，或许会有。
2: 那我就去趟昌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天冷了，过两天内务府要送过冬的东西来。你告诉江总管，一英的绸缎衣料咱们都不要，全换了炭火炭盆来。
1: 好，
0: 另外再让他多送些水仙和梅花。
1: 是，那江中民总算没有忘恩，孝得知恩图报。咱们宫里想要些什么，但凡他能做主的，都会一应给咱送来的。
0: 暖阁里要多用炭火，你每日三次亲自送鲜花来供蝴蝶采食花粉。
1: 好，
0: 一定要亲力亲为。
1: 嗯，放心吧。
0: 我要的衣服做好了吗？
1: 嗯，做好了，快去拿。
2: 哎，
1: 云燕系紧的斗篷按照小主的吩咐，您看是天水碧的颜色。
0: 是，我要的就是这个。
2: 终于有心思肯打扮自己了。
0: 素服几个月，既是因为没有越级者，可是我为他而荣，也是为我那孩子扶桑尽一尽我这个额娘的心意。
2: 可是想通了吗？
0: 多谢姐姐教诲，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2: 好，岂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3: 臣妾年事，遇事焦躁，轻重有失，但请皇上念在多年情分，宽宥臣妾。
4: 宋芝，等本宫写完这份陈情书，你把它交给苏培盛，劳他转给皇上。
5: 娘娘为了皇上真是委屈求全了。
4: 委屈求全也好，陈情表述也，本宫只想让皇上看在多年情分，不要把本宫冷落在这儿。
5: 奴婢听说

0: 轩也是如此，皇上再未召见过婉嫔。
1: 那是他的报应，现在本宫管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皇上心里能够有本宫就好。
2: 还不够烂，再炖炖。
3: 哎，
2: 哎呀，山子太大了。
3: 哦，
2: 要文火炖，估计老了可不好吃。
3: 哎，
2: 你看这火，等下加点红枣和黄芪，小主脸色不好，得多补补。
3: 哎。
4: 浣碧姐姐帮我一下。
5: 哎，
4: 把这蝴蝶往前挪一下。
5: 哎呀，好香啊。
4: 能不香吗？我的小姑奶奶，不弄出些香味来，小主的斗篷怎么会香呢？
5: 你呀，好生看着这些炭火，小心冻坏了这些蝴蝶。
4: 嗯。

0: 皇上，皇上好好的，怎么叹气啊？朕在看年氏的陈情书，字字恳切，朕想起他多年的情分，实在是感慨。一夜夫妻百人。
1: 皇上是常情之人，念旧也是理所应当。姐姐失子之痛过了那么久，大约也好多了。皇上若是想念年妃娘娘，不如去看看她吧。婉嫔，朕尚且不忍心去看，更何况年妃。罢了。
2: 明明最恨以色侍他人，可如今我却只能以容色吸引他。听说前几日年妃上表请罪，言辞恳切，皇上颇为动容，只是暂时，还未置可否。您更要在前朝炙手可热，长此下去，年世兰迟早会复宠，到那时候就棘手了。
1: 你看，下雪了。是啊，初雪之日，皇上总会在玉清宫家宴。
3: 今年的初雪来得晚。
1: 虽然来晚了，却是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会是丰年安泰的景象。
3: 婉嫔还是没来吗？一早就前锦溪来回话，说身体不适，臣妾就许她多歇息几日。难怪看着人少些。
1: 皇上，惠贵人现在也还没来呢。
3: 她一向都不会迟到，怎么今儿来晚了？
1: 雪后难行也是有的。
2: 皇后吉祥，臣妾有事来晚了，还请皇上、皇后恕罪。
1: 无妨，起来吧。
2: 谢皇上，
1: 怎么今天会来晚了？是有什么事吗？臣妾
2: 刚才经过倚梅园，看见新开的梅花，一时贪看，所以来晚了。
1: 倚梅园的梅花都开了吗？
2: 梅花盛开，甚是好看。
1: 哦，惠贵人。
2: 这么好的景色岂可辜负？不如你陪朕一同去看看吧。是，臣妾遵旨。
1: 寒雪梅花，皇上别抛下咱们独自取乐，也带同我们一同去吧。
4: 一驾倚梅。

0: 戏女真是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心怀感愧，无颜面生。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泽万年。若得所愿，戏女愿一生吃素，不再成宠。
1: 嬛嬛，是你吗？
0: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1: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0: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1: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0: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了。
1: 手这样冷，不怕再冻坏了身子吗？
0: 臣妾一心为皇上祈福，若让皇上担心是臣妾的不是，臣妾先告退了。

0: 婉嫔身上全是蝴蝶。狐媚妖术。
1: 这时候哪里来的蝴蝶？蝴蝶以为你倾倒。
0: 臣妾也不知道。

0: 你若是为朕祈福再冻坏了身子，岂不让朕更加心痛？你身上好香啊，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你让朕心醉。
1: 臣妾日夜为皇上祝福，沐浴熏香，不敢有一丝疏忽。如此甚好，婉嫔小产之后一直待在房间里边，不愿意出来。本宫担心了好几个月呢。臣妾日夜为皇上和姐姐祝祷，希望皇上和姐姐和好如初，再无嫌隙。如今果然得偿所愿了。
0: 朕与嬛嬛何时有过嫌隙？
2: 从来没有，只是臣妾身子不适，不宜侍奉皇上。

0: 这下你可高兴了吧？
1: 各位旗主罢了，咱们做奴才的主子高兴了，咱们才过得好，不是吗？
0: 皇上跟前儿，我可没少说婉嫔娘娘的好话。
1: 得了吧，只要能讨皇上的好，你都帮。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
0: 这也怪了，惠贵人肯帮婉嫔娘娘，怎么不多帮帮她自个儿啊？她身子好了后，恩宠可不比从前了。
2: 你们都在外边吧。
3: 哎，那日为难婉嫔也罢了，罚跪也不说，你还给他那么大的羞辱。现在好了，婉嫔一使手腕，他就得势了。你看看这一天，

0: 皇上一见了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你说，这往后还有咱们好日子过吗？
1: 娘娘，你这么担心干什么？这宫里的女人有得宠的时候，就有失宠的时候。况且她是个嫔位，我是贵人，娘娘您是妃位，这二对一，你有什么可怕的？
0: 你也会说二对一啊？宫里争宠，人多就能胜吗？我看婉嫔这个样子，是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了。
1: 可娘娘毕竟是妃位呀，这管理嫔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况且这家出逃的事情已经是死无对证了呀，婉嫔不能拿咱们怎么样的。
0: 谁知道呢？哎呀，认命吧。
2: 小主今日也劳累了，不妨早些歇息吧。
3: 是有些累了，但现下还不想睡。今日这炭火怎么烧得这样热？
2: 炭还是那些炭，并没有增加，只是时移世易，小主的心情和原来不一样了，便觉着炭火也更加热了些。
3: 我从前真觉得皇上一言一行比什么都要紧，可现在想来，还不如这盆炭火来的实在。我曾经那样期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现在想来，不过是一番痴心。
2: 不管如何，此时此刻皇上最重视的是小主。
3: 正因如此，我才知什么是镜花水月、痴心妄想。皇上会这样待我，也会这样待别人，我没有办法，只有巧用心智，才能换来我想要的东西。
2: 小主病了那么久，心里一直憋屈着，如今把话说出来了也好，没有了心事，倒不会自己再苦着自己了。
4: 小主，外面宫门要落锁了，咱们也睡吧。
3: 只怕还没个安稳觉睡呢。
5: 小主，皇上过来了。
3: 不用请皇上进来，告诉皇上我已经睡下了。
5: 这

0: 是谁？
1: 嬛嬛，你可睡下了吗？
0: 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臣妾已经歇下了。
1: 嬛嬛，你身子可好了吗？朕要进来瞧一瞧你才放心啊。
0: 臣妾正因风寒未愈，所以不能出来迎驾，也不能陪伴皇上，还请皇上见谅。
1: 嬛嬛，让朕进去瞧一眼，只瞧一眼，你若安好，朕就放心了。
0: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实在不宜晚睡，臣妾已经歇下了，起来只会让病势缠绵，更不能早日侍奉皇上，还请皇上为臣妾着想。
1: 那朕回去了。
0: 小允子，
2: 在，
0: 好好送皇上出去。
2: 这
3: 奴才恭送皇上。
0: 拿水来洗漱吧，现下可以安睡下了。
4: 小主，外面这雪还大着呢，皇上来了怎么连面也不让见一下呀？
0: 皇上明日来我还是不见。
5: 皇上，时候不早了，您是要去哪个宫里歇着呀？估摸着安贵人这会儿还没睡下，或者去皇后娘娘和惠夫人。
1: 回养心殿。
5: 是。
1: 去宁回堂。
5: 这宁回堂。

0: 皇兄还说臣弟今天喝酒喝多了，留臣弟在宫里边住一晚。原来皇兄是怕睡不着觉，要找个人喝喝茶呀。
1: 别提了，到哪里都被赶出来。
0: 皇兄，你有三宫六院。
1: 是啊，是有三宫六院，可朕就想去个碎玉轩，却被三推四推给推出来了。婉嫔说她身子不好，不能试驾，就连朕想看一眼都不肯。
0: 婉嫔是关心皇兄，所言也不错啊。
1: 朕知道不错，可是
0: 看来婉嫔娘娘的蝴蝶是飞到皇兄心里去了。
1: 朕也不知道那些蝴蝶是怎么飞过来的，不过不管怎么飞都好，朕只要他肯对朕用心就是了。你不知道婉嫔的性子有多倔，为了朕不肯严惩年妃，她就能好几个月避着朕不见朕。小小女子，
0: 可唯有这小小女子却更使人动心。
1: 谁说没娶过福晋的人什么都不懂？
0: 臣弟在皇兄身边这么多年，除了纯元皇后，没听皇兄这样说起过任何一个女子。
1: 朝政再繁再棘手，总有千头万绪可琢磨，可是一个聪明女人若计较起来，那是比朝政要麻烦许多。所以不聪明却听话的女人最可爱。
0: 可是所谓可爱却不一定会爱。
1: 朕找你喝茶真是没找错人。
0: 皇兄既然喜欢婉嫔，还是慢慢来吧。所谓心结究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如今婉嫔对皇兄有心结，皇兄何不妨稍作迁就呢？
1: 苏培盛。
2: 皇上，您还没睡着啊？
1: 天还没有亮吗？
2: 都三更天了，再过两个时辰天就亮了。
1: 哦，睡了。再熄掉两根蜡烛。
2: 这
3: 皇上驾到。
4: 皇上心安。
1: 都起来吧。
4: 谢皇上。
5: 皇上刚下早朝，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1: 朕有件事要跟皇后商量，正好你们都在，不妨听听。今日早朝，准噶尔派人入朝求亲，为他们的英格可汗求娶大清的公主做王妃，以安边民之心。
5: 天朝公主下嫁和亲也属常事，只要从宗室里边挑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封了和硕公主下嫁便是。
1: 为难的是，他们此次要求娶的是嫡亲公主，而非宗室女子。
6: 准噶尔本属大清，不过是个边疆部族，大清肯下嫁公主，已是给他们极大的颜面了，竟然还要予取予求，非要嫡亲的公主，实在是得寸进尺。
7: 和亲一般都是选宗室女，臣妾记得只有先帝爷将自己亲生的蓝旗公主嫁予了准噶尔。
1: 正是因为有此先例，朕才不好回绝。
8: 皇上，温仪虽然是您亲生的，可她还年幼，如何能和亲啊？
1: 温仪若是足岁，朕也不必为此烦心了。如今朝中的情势你们都知道，朕登基不足三年，刚刚平定了西北，准噶尔氏一向凶蛮，若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恐怕要起战事，而如再动兵，一时钱粮都不足啊，实在不是上上之策。
5: 皇上所言甚是，一切以朝政为上。
1: 安内。

0: 必得先攘外，为今之计，和亲是唯一的办法。只是朕亲生的温宜公主太过年幼，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1: 准噶尔只说求娶嫡亲公主，未必是皇上亲生的。你是说？
0: 先帝最小的女儿昭归公主正当妙龄，尚未定下人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1: 可她毕竟是朕最小的妹妹啊！
0: 皇上日夜为国家劳心，连自己都付出去了，又怎能再吝惜一个一母所生的妹妹呢？更何况昭归公主的生母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即使日后皇上指婚，也不过是在朝中挑个中等人家。
1: 又怎及嫁出去给准噶尔体面尊贵呢？皇后说得对，朕只有这么一个未嫁的妹妹，不能不为她打算。如此想来，准噶尔可汗可算是上佳人选。昭归既然是唯一的人选，那么就由皇后准备。
2: 事后下嫁准噶尔，那臣妾一定尽力为公主打点一切。既然是和亲，
1: 昭归原是和硕公主，就封为固伦公主，按固伦公主的礼制办。
2: 是，办起嫁妆的事来说，简单也简单，都由内务府盯着。这说难也难，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人多事忙，臣妾想。
1: 曹姐姐最细心，不如就请曹姐姐帮公主准备着。臣妾实在不懂这些，恐怕有负了皇上和妹妹的美意。
3: 你的心事细，适合干这些，其余的就由皇后拿主意吧。是，
2: 朕前朝还有事，先走了。
4: 恭送皇上。
2: 刚才半天不见你吭声。
4: 后来却又提议让曹贵人去办理和亲嫁妆的事，你是怎么想的？我
2: 不出声是不赞成这门婚事，却也知道更改不了，更是心疼朝归公主。
4: 是啊，准噶尔的确是蛮夷不足，
2: 若能嫁得如意郎君，远些又何妨？而准噶尔的英格可汗已经年老，是个年过六十的人了。
4: 可怜公主正当妙龄，
2: 英格可汗的年龄做她祖父都绰绰有余了。但是皇上的意思，是公主非嫁不可。
4: 浅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2: 哼，年羹尧不是骁勇善战吗？怎么不让他去平定准噶尔的边患，
4: 能用一个女子就能平息的事情，何必动用千军万马？何况年羹尧军功如此卓著。
5: 若是输，咱们要付出的不止一个公主；若是赢，年羹尧军功更盛，功高震主，所以和亲是皇上必行之策。唉，
0: 方才皇上做了这么久，可有正眼看你一眼吗？臣
5: 妾无能，不能得皇上垂爱。
0: 不是你无能，是婉嫔太能干。
5: 没他的时候，你是一只独秀专宠，可有了他，你就连平分春色都做不到。
0: 姐姐久未成宠，皇上一时新鲜也是有的。那么以后呢？你成宠的日子也不短了，以后还要不要皇上正眼看你啊？臣
5: 妾，但请皇后娘娘赐教。
0: 哼，婉嫔还未真正成宠，就已先声夺人。 你可还记得纯贵人吗？同婉嫔交好，同六宫交好，才是长久之计呀。
5: 臣妾明白。

0: 教吃。
1: 输了。
0: 皇上输了，皇上可要留下。
1: 你日日赶朕走，今日终于肯让朕留下了。

0: 皇上这么喜欢碎玉轩，那臣妾只好割爱了。皇上留下，臣妾去梅姐姐那儿睡。皇上输了棋局要留下，可没说臣妾要留下。夜来风雪，臣妾身子未愈，皇上要留在这儿，那臣妾只得走了。
1: 你身子不好，你留下，朕回养心殿。
0: 臣妾恭送皇上。
2: 小主，都三四天了，小主还赶皇上走，不让皇上留宿翠玉轩，外面的流言可多得很呢。
0: 流言再多又如何？做不过是说我狐媚惑主罢了。
2: 那小主就不怕皇上一生气不再来了？
0: 你可听说过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因倾国之貌得幸于武帝，而死前武帝想见她最后一面，她却以纱巾覆面，至死不肯相见，只因色衰而爱迟，是后宫中所有女子的噩梦。只有永远失去和最难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3: 小主日日婉拒，为的是欲擒故纵四个字。所谓欲擒故纵呢，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纵不过是手段而已。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
4: 公主真是可怜，成个亲冷冷清清的，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
5: 太嫔位分低微，皇上本来就没把公主放在眼里，何况是和亲这种老死不再相见的事儿。
4: 皇上就这么一个妹妹，竟也忍心？
5: 即使是亲生女儿，到了这个地步，皇上也不得不肯。下次和亲，不知道又该轮到谁了。

0: 皇上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倒显得臣妾失礼。
1: 刚送了昭归公主的仪仗出城，朕瞧你绣得认真，舍不得吵你。
0: 臣妾只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公主可还好吧？
1: 她哭得伤心，朕也不忍心。出了城门便回来了。你在绣什么？
0: 本想绣个香囊送给皇上，只可惜臣妾手脚慢，只绣好了上头的龙，底下的祥云还没想好绣什么颜色呢。
1: 不拘什么颜色都好，你的心意最珍贵。
0: 皇上身上一事一物都马虎不得，正如皇上所言，香囊是臣妾的一番心意，臣妾更是不愿意有半分不妥。
1: 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
0: 紫气东来，金龙盘飞，果然是极好的祥瑞之兆。
1: 等你绣好了，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片刻不离，好不好？

0: 皇上今儿是留宿养心殿，还是召醒安贵人？是不是皇上留在碎玉轩了？是。你不是说那个贱人一直婉拒皇上吗？
1: 奴婢也只是听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啃了。
0: 贱人就是矫情，装模作样的勾引皇上。娘娘不要生气，当心身子啊！娘娘，您点的欢宜香太多了，呛着您自己了。多吗？本宫怎么闻不到？
2: 本宫为什么闻不到？是了，皇上没来，这欢宜香的味道也没了。婉嫔身体好了，可以重新侍奉皇上，本宫心中也安慰呀。多谢皇后娘娘。启禀皇上，年妃娘娘在外求见，希望能向皇上请安。
3: 外头天寒，让他回去吧，就不必来请安了。
2: 年妃娘娘说知道皇上不愿见，所以只求进来远远向皇上叩头请安，
0: 让他进来磕个头请安吧。快到年下了，来了这一趟也算了了心事，就不必再来了。
2: 就让他进来吧。
0: 这，传年妃觐见。
1: 臣妾久未面圣，特来向皇上请安。
3: 起来吧。谢皇上。臣妾不敢求皇上宽待，独居宫中之时抄录了数十卷经书，今日送去宝华殿，请大师诵读，希望可以为皇上祈福。你的心意朕知道了，回去吧。
1: 是，婉嫔也出来了，真是热闹。臣妾先告退了。
3: 天寒手冷，等春来再抄经书吧。
4: 是。朕昨日看你穿紫色衣裳，很好看，不如让内务府再多做几事。
2: 谢皇上，姐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让妹妹好生担心。
4: 妹妹言重了，若是担心，常来常往就好。
2: 可不是嘛，婉嫔抱病那会儿，正是妹妹得宠。 哪里有时间和旧日的姐妹相聚啊？

0: 你瞧什么呢？
1: 臣妾心想，快到年下了，皇上若多陪陪温仪公主，公主一定很高兴。
0: 嗯。
2: 看今日的情势，皇上虽未宽宥年妃，却也未曾重罚年妃，可见若他起事，还是有机会的。
1: 孩子没了之后，我便知道，只要年羹尧不倒，年氏一族不倒，他年世兰在宫中犯下多大的过失，皇帝都不会也不敢杀的。君权胜于皇权，皇上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得不隐忍。
2: 这些我倒不懂，倒是

0: 你和林荣是怎么了？我瞧着倒像是生分了许多。
1: 生不生分，远不在来往不来往。
0: 若是为了皇上，那倒是不值得。我瞧着他近日好像是让着你的样子，值得这样吗？
1: 玲珑，他很会欲退还进，世态炎凉，人心历久方能见得明白。
0: 若是为了皇上，倒不值得生分。若是为了旁的，你自己瞧着办吧。咱们三个人一同进宫，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他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咱们能多担待就多担待些吧。
1: 索性姐姐待我数十年如一日。哼，
0: 今儿雪也停了，我先去看望太后。
1: 雪天路滑，姐姐路上小心。锦溪，陪我去御花园逛逛吧。浣碧，你先回去。

0: 难得碰到两位姐姐，我正想着这冰雪琉璃世界极难得，若是一人欣赏岂不辜负，不如请两位姐姐作伴可好？
1: 我本是要去看温仪的，可是许久不见娘娘了，倒理应问安奉陪。
0: 那富察贵人您呢？不会不肯吧？
2: 嫔妾约了齐妃娘娘去看戏，有些不得空。
0: 不得空是一回事，若是叫人以为姐姐做了什么亏心事，连和妹妹一起赏雪都不肯，那就不好了。
2: 怎么会？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

0: 室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7: 每天一道年代菜，
6: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8: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9: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6: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0: 油和糖降到最低
11: ，N3 系列的脂肪酸，
10: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1: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6: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2: 国庆快乐。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两位姐姐坐吧。虽寒大雪，禽鸟俱绝，虽不比春日热闹，可也别有一番味道。
1: 的确如此。
0: 姐姐以为如何？
2: 婉嫔叫赏雪，嫔妾也只会看看罢了。
0: 这话说的像是妹妹勉强你了，其实咱们姐妹多见见，说说话多好，情谊深了，误会嫌隙自然也会没有了。
2: 咱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哪里来的嫌隙呢？
0: 这季节里倒叫我想起冬日里的一个故事。
1: 娘娘博学广知，嫔妾愿闻其详。
0: 是人质的故事。哪里还是博学广知呢？其实我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汉高祖时戚夫人得宠，冒犯吕后，后来吕后成了太后，就断了戚夫人手足，挖眼消耳饮哑药，关在侧中，称为人质。
3: 哟，那戚夫人可是一代美人啊，既然沦落至此，实在是可惜了。
0: 虽然吕后手段残酷，不过戚夫人妄想凭一时之事羞辱皇后，真是咎由自取了。你可见身为女子，吕后记仇也是很深的。富察姐姐，你说是不是呢？
4: 哟，这
0: 小
5: 主，
0: 快扶富察贵人坐好。
1: 真是，
5: 快起来，
1: 这好好听故事。妹妹，你这是怎么了？
0: 正是呢，怕是富察贵人姐姐嫌我故事讲得不好。刚才我胡乱解释了一通，让姐姐反而听不明白了。
2: 你想人质的故事有意何在啊？
0: 年妃虽然跋扈专断，可是有一点我却很佩服，便是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当年有人不过得罪了年妃一句，便被迁居别宫。若是年妃在长街受人欺凌，不知会如何报复呢？
1: 以年妃的心性儿，若此事当真，只怕即便不让他受人质之刑，那也让他生不如死啊。
0: 是啊，我若是早有年妃的性子，入宫以后也不会任人欺凌了。
1: 妹妹，妹妹备受皇上宠爱，又有什么不能呢？
2: 婉嫔娘娘恕罪，嫔妾知道错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姐姐向来理直气壮，何来有什么罪？况且我不过是在讲故事而已。
2: 嫔妾是受戚妃娘娘指使啊。娘娘恕罪。
0: 是吗？
2: 娘娘，
0: 无论什么事都以后再说。我只是好奇，司马迁虽然下笔如神，却不知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子的。
3: 听说这人质还不算最厉害的呢，在唐朝啊，有把妃嫔做成人质的，再把这人质浸泡酒缸啊，管这个叫蛊醉。
0: 手法是狠毒了些，但凡事有因才有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多大的胆子呢？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锦溪，富察贵人身子不适，抬他回去吧。
5: 小主，
6: 来人！来，过来，这边，抬他走。
7: 是。

0: 要不要请太医去看？
1: 找个太医走个过场便完了，少费精神。
0: 是。
2: 杀鸡是要儆猴的，如今鸡已杀完了，不知娘娘要对旁观的嫔妾说点什么呢？
3: 和曹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说话真好，一点都不费力。
2: 娘娘并非毒辣刁钻之人，倘若富察贵人真的得罪了娘娘，大可将她送去慎刑司发落便好，何必如此大费周折呢？娘娘如此做，无非是想震慑臣妾罢了。所以娘娘有话不妨直说。
3: 曹姐姐久屈心肠，一向爱拐弯抹角，忽然要和你直接爽利的说话，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前些日子妹妹感染风寒，每每见了皇上去曹姐姐宫里，曹姐姐可还觉得好吗？
2: 娘娘的心意嫔妾心领了，只是皇上人虽在嫔妾那里，心却在娘娘宫里，时常魂不守舍的。
3: 曹姐姐冰雪聪明，其实不必在意皇上的心在谁那儿。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只要皇上肯时时去你那儿坐坐，以姐姐的聪慧自然是更得圣心。年妃失宠连累曹姐姐，更是冷落了温仪公主。皇上似乎有半年没去姐姐那儿了吧？
2: 嫔妾福薄，皇上不在意也是情理之中。
3: 其实姐姐受些委屈倒不要紧，要紧的是公主。若从小失了父皇的宠爱，将来可要怎么打算呢？
2: 是嫔妾当日目光短浅，不知学良禽则加木而栖，以致今日寥落，所以也不敢有所怨言。
3: 姐姐不该自怨自艾，公主的前程可是要姐姐去争取的。从前事事如此，姐姐选择跟着年妃也不算目光短浅，何况当日要追随她也不是易事。只是姐姐现在还被人视为年妃一党，可要怎么好呢？
2: 其实嫔妾也很为将来之事担忧，但求不要被年妃连累了便好。
3: 年妃性子急躁决绝，曹姐姐一向日子也不太好过吧。当日木薯粉一事，姐姐明知本宫是冤枉的，自然也知道是谁利用公主生事。可怜温仪公主小小年纪要受这般苦楚，当真叫人心疼。身为母亲要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这样的苦楚，想必姐姐心里更难受吧。
2: 可当年若无年妃的帮助，嫔妾也没有生下公主的命。
3: 知恩图报理所应当，可后来的种种，她可是利用姐姐亲生的公主为自己夺取皇上的宠爱。其实姐姐的聪慧不在年妃之下，跟随她也不过是想自保而已。
2: 年妃跋扈，嫔妾也无可奈何。好比当日纯贵人落水一事，嫔妾虽有心提醒娘娘相救，却也是于事无补了。
3: 曹姐姐洞察世事，聪明过人，所以很早就知晓年妃不可依靠，私下也肯帮一帮本宫。本宫不是不知恩的人。
2: 嫔妾也只不过是唯命是从，以嫔妾的心力哪敢和当日的年妃相抗。只可惜纯贵人是再也救不回来了。
3: 那么妹妹敢问一句，当日纯贵人究竟为何失足？姐姐若有忌惮，不说也无妨。
2: 年妃不过是嫉妒纯贵人年少得宠，又和娘娘交好，所以急于剪去娘娘您的羽翼。
3: 所以她就这样急不可耐吗？也不怕皇上追究？
2: 年妃向来目中无人，杀个嫔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那样的死法根本不露痕迹。纯贵人当日去剪风筝，是无意中撞见了年妃与年将军的手下私相往来，因此才被年妃灭了口。
3: 年妃要见年将军的人也是情理之中，何必这样偷偷摸摸呢？
2: 年妃向来出手阔绰，可总有前因短缺的时候。他若是要用银子了，便将买官之人的名字

0: 托人偷偷带出工序交给年大人，那个赵志远再受重用，就是因为贿赂了年妃的关系。
1: 他竟敢与年羹尧勾结，左右朝廷用人。
0: 是，年羹尧的人又互相勾结，结成党羽。
1: 曹姐姐从前不得已才与本宫为敌，情有可原。曹姐姐淡于公主功劳不小，可是在年妃身边多年，却连一个无知轻狂没有子女的丽嫔都不如，真叫人惋惜。生母位分的高低与子女的前程有很大影响。曹姐姐恐怕还不知，昨日皇上与本宫说起朝归公主嫁去准格尔不过半月，阴格可汗就已暴毙。
0: 公主守寡，岂非很快就要回朝？
1: 能够回朝就是万幸了。公主要按照准格尔习俗再嫁给新的部落首领，也就是继位的新可汗。
0: 这屈辱之事如何使得？
1: 女人只为传宗接代，公主再不肯也只能入乡随俗，从王妃之尊降为别人的妾室了。

0: 前愿做牛做马为娘娘效劳，但求娘娘庇护嫔妾母女，嫔妾感激不尽。
1: 本宫早就对曹姐姐有敬慕之意，今日总算得以亲近，本宫求之不得。
2: 小主若觉得冷，就早点去床上卧着，奴婢去给您烫个汤婆子暖上。
3: 宝娟，你猜现在别人是不是都在背后笑话我？
2: 小主您多心了。
3: 从前我何等风光，有多少人在背后恨得牙根痒痒，可现在婉嫔却无声无息地夺了我的宠爱，人前人后也再不像从前那样待我了，别人怎么会不笑话我？
2: 皇上只是这几日多照幸婉嫔罢了，并不曾忘记小主啊。
3: 是吗？皇上总说我歌声动听，原来一有了婉嫔却也什么都忘了。
0: 人质，
4: 我不要做人质。
0: 是谁想把你做人质？
4: 娘娘，她要把我做人质。
0: 不会的，不会的。
4: 娘娘救我！
0: 不会的，我看谁敢。
4: 不要做人质！
0: 不会的，不会的。你过来，富察小主到底怎么了？
2: 也没怎么，就是前几日和婉嫔娘娘还有曹贵人说话，结果就晕在了里头。小主一醒来，就成了这样。
0: 婉嫔，是婉嫔吓的。
2: 按理说应该不会啊，曹贵人也在里头，可他并没有被吓着。
4: 我不要做人质，我不要做人质，我要做人质。

0: 小主，富察贵人疯了。听说富察贵人回去以后便开始发疯，胡言乱语，躲在床上不敢出门。
1: 皇上知道了吗？
0: 知道。富察贵人闹得宫中不安，皇上已经下旨把富察贵人封在宫中，不许出门，只派了个把太医为他医治。
1: 我以为他多厉害呢，原来几句话就吓成这个样子。
0: 他是做了亏心事，自己把自己吓疯了。
1: 皇上既说要治，就让他治着，由得他去。

0: 小主，怪到齐妃来了，急着要求见小主呢。说也奇怪，齐妃娘娘素来和咱们没往来的，今儿好好的怎么过来了？
1: 本宫没空见她，你且去告诉她，富察贵人的事不会连累她。
0: 家住桃的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让她自己好自为之吧。
2: 这。
3: 小主为人处事似乎和从前不太一样了。
0: 从前我便是太好性子，处处容着他们，以致我稍见落魄便个个都敢欺凌到我头上。如今富察贵人自己下风了，也好给那些人一个警醒，本宫也不是一位好欺负的。
3: 但小主这次还是宽容齐妃，
0: 她虽然狠毒，但也是爱子心切。富察贵人已经疯了，我又何必再苦苦相逼，给他个警醒就是。
3: 人说年妃狠辣凌厉，铁腕之下人人退避，可是这些用于对付后宫那些一心之人还是颇有用处的，所以年妃能够专宠那么多年并非一无是处。
0: 年妃处世之风，我也该取其精华而自用。从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时今日也该换一换了。姐姐这几个福包缝得小巧，等年三十晚上抓福包，一手能抓好几个，明年便是最有福气的人了。
4: 那我倒不知道你是夸我福包做得好呢，还是笑我手掌大呢？
0: 夸你一句便这么多心，都懒得夸你了。
2: 娘娘，你和贵人要的花线。锦西姑姑。敦亲王把御史张林给打了。
0: 什么？嘀咕什么呢？
2: 哦，回娘娘。娘娘，前朝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2: 敦亲王三天前回京了。谁知道敦亲王在早朝时不仅迟到，且戎装进殿，朝堂不是沙场，王爷更不是大战得胜归来，这样穿着戎装姗姗来迟，可不就是耀武扬威吗？结果皇上还没说什么，御史张林大人便出言弹劾，奏敦亲王大不敬之罪。
4: 敦亲王性格莽直，向来就不把开口论孔孟的文臣儒生放在眼里，而言官御史上见君王之师，下见群臣之过，只有他们敢如此不通情理地弹劾敦亲王了。
2: 贵人说的是，敦亲王当朝并未发作，可是在散朝回府的路上把张林拦住，一通老拳当场就把张林给打晕了。
0: 什么？
2: 是啊，老祖宗的规矩嘛，言官御史是打不得的，何况敦亲王有错在先。这下敦亲王算是犯了众怒了，眼下朝中的言官文臣都在上书要求严惩敦亲王，以振朝廷法纪，可敦亲王却不认错，这两天称病一直未上朝，
0: 真是荒谬。
4: 皇上刚登基时如何料理了八王和九王的咱们都知道，敦亲王如此的不知高低，皇上要料理了他倒也不难。
0: 皇上若真是要动怒，这件事倒不好办了。敦亲王刚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有功之臣，怕是皇上在外头的轻易会不大好。
4: 可是此事一旦处理得不好，便是危及朝廷的大事啊。
2: 贵人明鉴，就因为这个缘故，皇上待在养心殿整整一天都没再出来。
4: 都这个时候了，你去看看吧。
0: 容我想想。

0: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这几日宫里发生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0: 是，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臣妾虽居后宫，

0: 但也略知一二。朝政纵然繁忙，皇上也得保重自己的龙体。这东阿阿胶，臣妾配了党参炖的，皇上且尝一尝，补气凝神最好了。
1: 敦亲王殴打言官一事，你已经知晓了。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是否该依律秉公处理，责罚敦亲王？
0: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当然要依律秉公处理，但不是责罚敦亲王。
1: 朕以为你会主张责罚敦亲王的，你且说来听听。
0: 皇上不怪臣妾妄议政事吗？
1: 无妨，朕就当是听闲话，绝不怪罪。
0: 臣妾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化解敦亲王与朝臣的矛盾。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且无论哪一方伤了，归根究底伤的都是大清的根本。敦亲王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敦亲王，恐怕会引起朝中武将的不满。其实皇上大可不必用处罚敦亲王来平息此事，文臣群情激昂，不过是想要一个说法，皇上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了。最好的便是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1: 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0: 嗯，
1: 他那么心高气傲的，简直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未必了，王爷征战沙场为国杀敌，也算是个英雄。那英雄最难过哪关？
1: 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这个机灵鬼啊，亏你能想得出这个招来。
0: 皇上也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臣妾哪里懂得什么国家大事，知道的不过是些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事。王爷敬畏福晋，此事若由福晋出马，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臣妾曾与福晋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悍妒无知的妇人。
1: 那你说谁去劝敦亲王福晋呢？
0: 皇上若不嫌弃臣妾无能，那臣妾就自告奋勇了。
1: 后宫之中只有你能为朕排忧解难，朕的那些大臣们拿着朕的俸禄哄闹了半天，却只能出些罚与不罚的主意，当真是无用之计。
0: 臣妾只是后宫中一介区区妇人，哪里是臣妾的主意，不过是皇上的心意侥幸被臣妾猜中了而已。那些大臣们熟悉的是书本伦理，可臣妾熟悉的却是皇上。皇上的天意臣妾还是能揣测几分的。
1: 嬛嬛，只有你最懂朕的心意，可是敦亲王这个样子迟早是留不得的。
0: 敦亲王若一味跋扈，皇上若有此心，那便是江山黎民之大幸，但现在还不是能除去敦亲王的时候。
1: 嗯，没错，朕决意待此事有所平息之后，让你父亲任督察院要职，可替朕弹劾百官。光你父亲还不够，那些不与敦亲王和年羹尧亲近的有才之臣，朕都要着意提拔。只是此事现在还不好打草惊蛇，所以颇有踌躇之处。
0: 若说安抚，敦亲王与福晋早已是赏无可赏的富贵，家无可家的贵中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来也只有在他们子女身上下功夫了。
1: 敦亲王福晋生有一子一女，长女为庆城郡主，朕有意破例封她为和硕公主，为同嫔妃所生之女，然后再封敦亲王之子为贝子，以成父业。
0: 皇上英明，事事思虑周全。不过臣妾以为不仅要封公主，连封号也要改，就拟定公定二字。

0: 也好时时提醒他父亲恭敬安定。自然了，皇上是想不动干戈化解兄弟间逆强之祸，那就看王爷能不能领会皇上天恩了。并且公主还要教养于宫中，由太后抚养，将来若有不测，也好暂时挟制敦亲王。
1: 没错，就按你说的办，朕即刻拟旨就是。你方才跟朕说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
0: 皇上惯会取笑臣妾，臣妾哪里算得上什么美人呢？
2: 皇上，
1: 什么事？
2: 您今晚点了安贵人侍寝，安贵人那儿也已经几次派人来问了。
1: 你告诉他，今晚不用过来了，早点歇息吧。
2: 啊，
0: 哎，安妹妹刚得皇上宠幸不久，正该是多多垂怜的时候，怎好让她空等呢？臣妾先告退了。
1: 先不许走。
0: 不知安妹妹正怎么眼巴巴盼着皇上驾临呢？皇上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小女子了。
1: 可是朕想你在。
0: 臣妾只要皇上心里有臣妾就好，臣妾怎么会与安妹妹争朝夕之长短呢？
1: 回去的时候小心点。
0: 臣妾先告退了。小主，安小主过去了。

0: 谁侍寝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能不能握住皇上的心。嗯，锦汐，你和刘珠浣碧好好准备后日敦亲王福晋进宫的事儿吧。
1: 知道了。皇后娘娘吉祥，
2: 快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婉嫔娘娘吉祥。
2: 赐座，上茶。
3: 是。惠春，上茶。
1: 婉嫔娘娘身子痊愈了，妾身恭喜娘娘。
0: 数月前见福晋进宫朝贺，很想和福晋交谈几句，只可惜有事在身耽误了，真是遗憾。
1: 娘娘金贵之身，妾身怎敢胡乱月中扰了娘娘。
0: 论纲常是这么说，可是论家里，本宫还得称福晋一声十弟妹呢，本就是自家人，就该亲亲热热的。
1: 娘娘这么说是妾身的福气啊。皇后娘娘近来气色可真是好。
2: 福晋真是会说话，本宫倒是瞧着福晋生了红轩贝子之后精神更好了呢。
1: 贝子？皇后娘娘是在打趣妾身吗？红轩才六岁，怎么可能是贝子呢？
2: 所以这才是皇上的隆恩呢。皇上在子侄中最喜欢红轩，红轩虽然年幼，却是聪颖可爱，所以皇上想尽早册封他为贝子，好好加以教养，日后也能跟他的父王一样安邦定国，兴盛大清。
1: 妾身替红轩谢皇上隆恩。
2: 还不止呢，皇上的意思是好事成双，还要破例封庆城郡主为公主，就尊为和硕恭定公主，以后由太后亲自抚养。
1: 谢皇上隆恩，可是郡主才12岁，尚不懂事，妾身怕如果现在交给太后抚养，会扰。

0: 了太后的清静，不如请皇上收回成命。
1: 皇上膝下子女不多，郡主入宫抚养是喜事。大清开国以来，虽都有封亲王之女为和硕公主的例子，那也是成婚之际照顾夫家门楣，像郡主一般年少册封的，在咱们皇上手里还是第一例呢。
2: 好了，本宫有些困了，福晋请回吧。皇上的圣旨今天晚上就会传到府上了。
1: 臣妾恭送娘娘。时候不早了，臣妾先行告退了。
3: 婉嫔娘娘，天色还早，妾身想到娘娘的宫里坐坐，不知道是否会扰了娘娘。
1: 福晋客气了，最喜欢福晋这样不请自来的，要不反倒显得生分了。请，请。

0: 这茶是雪顶寒翠，刚五百里加急送过来的，福晋尝尝可还能入口吗？
1: 如今宫中娘娘最得圣意，自然样样都是最好的。
0: 当日本宫小产之后备受冷落，唯有福晋不必前嫌来看望本宫，本宫一直铭记在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报福晋雪中送炭之情。
1: 娘娘愿意替妾身去劝劝皇上吗？
0: 本宫为福晋考虑，还请福晋能够遵从圣旨，由太后抚养公主。
1: 这话怎么说呢？
0: 福晋既为人母也为人妻，自然时时事事都要为夫君子女打算，以他们为先。福晋说是不是？前几日为了王爷殴打言官一事，激起了不少民愤，希望王爷可以登门向张林致歉。
1: 王爷的脾气性子，只有别人去求他的，哪有他求别人的呢？
0: 福晋若顾念王爷，就得在这件事上好好劝一劝王爷。皇上虽说要维护王爷，可毕竟是王爷先动手打了人，那张林到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皇上终究生气呀，而且王爷性格耿直，难免结怨。若有公主时时能在皇上面前劝说几句，岂不更好？本宫也会对皇上说，能让福晋常常进后宫看望公主，这可好啊。
1: 既然皇上如此费心周全，妾身和王爷也不能不领这个情了。多谢娘娘。
0: 喝口茶吧。
2: 什么叫望眼欲穿？本宫算是体会到了。
3: 娘娘，您不要这样说。
2: 不知道本宫这样看着，能不能把皇上盼来？
3: 娘娘放心，妮娜将军已经叫人进来传话说，知道娘娘在宫里受了冷待，已经和敦亲王约好了，要试探皇上的心意呢。
2: 本宫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跟哥哥提本宫和皇上的事儿吗？
3: 就算娘娘和奴婢不提，可是皇上冷落娘娘也是宫里人尽皆知的事啊，怎么瞒得住大将军呢？
2: 哥哥再如何也好，怎么又和敦亲王一起？就算哥哥曾经受过敦亲王的恩惠，也不宜与他来往过密啊。
3: 如今敦亲王的女儿封了公主，儿子成了贝子，正是得意的时候，大将军和王爷来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2: 敦亲王性子急眼，

0: 太桀骜不驯。
1: 大将军吩咐了，叫奴婢劝娘娘放心，只要大将军帮王爷得到一样东西，到时候自然王爷也会帮娘娘重得皇上的欢心的。
0: 果真吗？
1: 有大将军和王爷在，娘娘还怕什么呀？
0: 但愿如此。宋芝，
1: 是，
0: 快去把欢衣香给本宫点上，本宫闻着也舒心。
1: 是。
2: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福金安。
4: 起来吧。昨日敦亲王亲自登门去给张林致歉，虽然是草草了事，事情到底也平息了不少。嬛嬛，你给朕帮了个大忙。
3: 臣妾能为皇上分忧是应该的，前朝的事臣妾不懂，也帮不上忙，唯有在这些妯娌间的小事上还能说得上话。
4: 这雪顶寒翠果然是好茶，朕知道你喜欢，特意给你最好的，还喜欢吗？
3: 臣妾当然喜欢。前儿敦亲王福晋来，臣妾也泡了此茶款待，可福晋似乎喝惯了的样子，臣妾本以为要冷场，幸好福晋没有介意。
4: 朝外有所贡品，宫中有的，年大将军府必有，甚至更加，现在连敦亲王府都有了，朕没有赏赐过他，那他是哪里来的？
3: 皇上不必生气，敦亲王殴打言官已是轩然大波，平息之后若再有什么流言出去，那他劳军之功也算完了，皇上说是不是？皇上您喝水。皇上，臣妾新绣了一个香囊，想献给皇上，皇上看看可还喜欢。
4: 嬛嬛前几日刚给朕绣了一个香囊，朕已经配在身上了，再用一个反而累赘。
3: 臣妾的绣工不及姐姐好呢。
1: 怎会，妹妹绣工精巧，远在我之上。你看皇上身上所佩戴的分带、扇坠、香囊，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可见技艺精湛。
3: 那是皇上不嫌弃罢了。
4: 这个也很好，朕也很喜欢，拿去让方若放在朕的寝宫。
3: 臣妾笨手笨脚的，皇上不嫌弃臣妾的心意，臣妾就很满足了。姐姐做的这个香囊很合皇上的气度呢，倒是臣妾做的这个太小家子气了，还请皇上恕罪。
4: 这哪里有什么小家子气啊，朕明白你的心意，又何来怪罪之说呢？
3: 姐姐的绣工越发好了，若是绣一个鸳鸯的香囊赠与皇上，表达女儿家的情意更好，说不定皇上也更喜欢。
1: 鸳鸯固然好，可皇上日夜佩戴还出入各处，不免太儿女情长了，不若以龙佩戴更显天威。至于鸳鸯香囊嘛，皇上若喜欢，臣妾就再绣一个放置四郎枕下可好？
4: 写什么呢？
1: 刘勇的雨霖铃。
4: 字却好，只是刘勇伤感，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太不合此情此景。

0: 长久，拿去，挂在你寝宫床头最合适。
1: 谢皇上。皇上与姐姐如此恩爱，当真是一段佳话。姐姐有这样好的福气，旁人是求也求不来的。皇上快去劝和劝和，安妹妹吃醋了。姐姐又取笑我，臣妾怎么敢对皇上和姐姐有醋意呢？
0: 蓉儿性子最谦和，就算是吃醋，也只吃那刚酿了一个月的醋，不会酸。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哇，
1: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脆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翔、李杰。

0: 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1: 我先走啦。
12: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是心，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6: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17: 这一年代我盼着。
16: 从前的神，
18: 一眼定胜。
16: 从前的事儿，
19: 这叫超短学，
20: 你落后了。
16: 从前的坎儿，
21: 打破铁饭碗。
22: 辞职了，没下。
1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3: 越来越好。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弯一点。
1: 往右啊，
0: 再过来一点，过来过来，啊、往左一点，
1: 左，
0: 再往左一点点，
1: 行吗？
0: 好，好，就这样。
2: 这幅画就只配放在我们碎玉轩，放在其他地方都不合适。
1: 哎，阿弥陀佛，皇上写一回就罢了，最好多写几回，难为我这歪脖子了。
3: 给婉嫔娘娘请安。
0: 你怎么这么着急进来？
3: 师父叫奴才赶紧来请娘娘去一趟养心殿。
0: 怎么了？
3: 皇上生气了。
0: 浣碧，备轿。
2: 哎。
4: 落轿。
5: 哎呦，娘娘您可来了，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把奴才们都轰出来了。娘娘拜托您进去好歹劝一劝，奴才们感激不尽。
0: 出什么事儿了？
5: 似乎是为了敦亲王的奏章。
0: 你可知道奏章上写了什么？
5: 好像是景凤的奏章。
0: 敦亲王太过人心不足了，才封了他一双儿女，转眼又要来请封。哎，
5: 奴才也这么说呀。
0: 皇上若不肯，大可把奏章退回去。皇上从来不是性子暴躁的人啊。
5: 是啊，
6: 放肆。
5: 娘娘，
0: 皇上喝盏茶可以平平肝火。
6: 你怎么不问问朕为什么生气？
0: 等皇上气消了，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
6: 你自己看看，允娥竟然这样大胆。
0: 她要皇上追封她的生母温熙贵妃为贵太妃，并迁葬入先帝妃陵。
6: 温熙贵妃是先帝嫔妃，虽然早死，追封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温熙贵妃当年死得难堪，先帝下旨不许葬入妃陵。
0: 那皇上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先帝的颜面要往何处放？皇上要如何自处？
6: 他这分明是要置朕于不孝之地，就连先帝的颜面也不顾了。更可恶的是，允娥才上了这封奏章，年羹尧就向朕提出要安抚后宫，追封太妃，重修妃陵。
0: 皇上的意思是，敦亲王和年羹尧暗中勾结。
6: 混账！
0: 哎呦，皇上息怒，别为了他们生气，若伤了自己的身子更不值了。
6: 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朕肯做这个不孝之子，也能对他们的暗中勾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太后怎么肯？
0: 这贵太妃的追称也实在不妥，宫中亲王的生母都还未加封为贵太妃，怎就轮到她一个被先帝厌弃的人了？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诸王和后宫太妃心中必有嫌隙，那前朝与后宫都将要不安稳了。
6: 朕若允他，必失前朝后宫的人心；若是不允，他必定怀恨在心。前番种种安抚，皆算是白费。
0: 皇上对年羹尧隐忍颇多，是否还要再忍？
6: 年党众多，朕若是不想再忍耐，一时之间也只有四成胜算。年羹尧不满朕冷落年妃已久，他步步试探，靠拢敦亲王，不外是首鼠两端各有依靠罢了。
0: 臣妾身处后宫，前朝之事若非事关皇上，臣妾也不敢涉及。臣妾只知道与皇上风花雪月，却不知皇上也有

0: 皇上的无奈。
1: 帝王将相，后妃嫔御，又有哪一个不是活在自己的无奈里，各有掣肘？
0: 那位常远吉，皇上也只能忍耐了。
1: 朕这个皇上做的是太窝囊了。
0: 汉景帝为平七国之乱，不得不杀了晁错；光武帝刘秀为了复兴汉室，连自己兄长被杀也要忍耐；甚至为了稳定朝政，都不能册封自己心爱的阴丽华为皇后，只能封郭氏女。但这之后，也是他们平定天下、开创盛世。大丈夫能屈能伸，皇上忍一时之痛，才能为朝政谋万世之权，并非窝囊，只是趋吉为政。
1: 嬛嬛，你说的话总是能叫朕心里舒坦。
0: 臣妾不是宽慰皇上，是实话实说。
1: 不错，朕的确要忍，可朕如何能忍下去呢？
0: 那就请皇上依照敦亲王所言，追封温熙贵妃为贵太妃。
2: 连满平娘娘都劝不住，
3: 那怎么办呢？师父，
2: 我哪知道怎么办，婉平娘娘都没辙。
4: 皇上，
0: 没事儿，一会儿再来收拾。那就请皇上追封温熙贵妃为贵太妃，加以封号，迁葬入先帝妃陵，同时加封宫中各位太妃，加以尊号，尤其是受齐太妃为朱太妃之首，更要为太后重以尊号，以显皇上孝义之情。
1: 不错，他要追封他的生母，朕就以为太后祝祷祈求安康之名，为诸位太妃都加以尊号，如此前朝后宫皆无异议。
0: 这样不仅言官不会有所议论，宫中王爷太妃也会感慕皇上恩德。只是果郡王的生母舒太妃已然出家，皇上要如何安置呢？
1: 老十七不会在意这些。
0: 果郡王虽然不会在意，只怕有些小人会因此揣度皇上轻视果郡王。不如也请皇上有益于果郡王吧。
1: 这又有什么难办呢？舒太妃已经出家了，尊号是不宜再加了，朕就遥尊舒太妃为冲敬元师吧。
0: 嗯，如此那便再无不妥了。
1: 你不愧是朕的解语花，能事事为朕留心。
0: 皇上为天下事操劳，臣妾不懂朝政，也只能在这些小事上为皇上留心了。
1: 千里之行，积于跬步，你为朕考虑的小事，焉知不是大事。
5: 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万安。
6: 本宫听说皇上动大气了，所以过来瞧瞧。
5: 是，可是婉嫔娘娘已经在里头了。
6: 哦，那有劳苏公公给皇上通传一声，本宫已经来过了。
5: 这，
7: 娘娘，皇上在气头上不见也好。
6: 既然婉嫔在了，皇上自然不需要本宫了。去太后那里吧。
0: 请皇上在广施恩德，复年妃为华妃之位。
1: 朕若复他之位，如何对得起你？又如何堵众人悠悠之口？
0: 年妃和年羹尧一样，一旦得意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寻。何况只有他复位，年氏一族才会真正放松。皇上为国大事，可以忍耐，臣妾也可以为了皇上忍耐。

0: 这样是委屈你啊！臣妾不会觉得委屈，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会尽心忍让年妃的。
1: 好，嬛嬛，咱们的孩子没了，是朕对不住你。不过你放心。

0: 严羹尧也复议。
1: 一转眼，尘归尘，土归土，再如何追封尊荣，人在九泉，还能如何得知呢？
0: 皇额娘允准儿子追封。
1: 为何不允？这功夫是做给活人看的，死人又如何得知？只要皇帝所做的事有利于朝政，哀家不会在乎一己荣辱。
0: 多谢皇额娘。
1: 时过境迁了，哀家看着年妃，很怕年妃会像当年的温喜。幸亏她没有子嗣。
0: 儿子看中婉嫔也是如此，她失了孩子，儿子总觉得亏欠了她。
1: 哀家知道你怎么想。咱们独独赐给年妃的欢宜香，里头那位麝香早已伤了年妃的根本，不过连累了婉嫔，哀家和你都不想。事已至此，多想无益。你若多宠爱婉嫔一些也不打紧，只是别太过。
0: 儿不是个好阿玛。
1: 君王要有君王的决断，年妃一旦得子，到时候年羹尧一定会扶持这个孩子当皇帝。一旦有逼宫那一日，哀家和你便连容身安命之所都没有了。不过皇帝眼下对年妃也太冷落了，敦亲王再难料理也比不上年羹尧手握兵权，况且他二人已有勾结，所以皇帝不得不对年妃多加以安抚。
0: 对年妃有安抚也是不忍，毕竟他侍奉儿子多年，对待儿子是真心的。儿子是人君，亦是人父，当年年妃有孕，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焉能不痛？
1: 当年的事既然借了端妃的手，端妃也接了这个黑锅，就不要再去想了。
0: 儿子的那么多孩子都保不住，焉知不是上天的报应呢？
1: 给年妃送去的药都是哀家亲手配制的，若有报应也不在皇上你。
2: 以前皇上每每动气，都是本宫待在他身边伺候的。
3: 婉嫔仅是一次而已，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劝皇上的。娘娘，
2: 婉嫔现在进出养心殿，已经成平常事了。
3: 后宫不许干政，婉嫔她也应当避嫌呢。
2: 干政又如何？是皇上允许的。
3: 奴婢觉得可不一定，这还要看皇上的性质如何呢。
2: 也是，皇上高兴了就多跟他说几句，不高兴了他就是干政了。
4: 启禀皇后娘娘，皇上这个时候往翊坤宫去了。
2: 本宫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5: 娘娘，娘娘，娘娘，哎呦，娘娘，皇上已经到翊坤宫外了，娘娘快接驾吧。

0: 朕来了你不高兴？
1: 臣妾高兴。
0: 朕许久没有来看你了。
1: 臣妾还以为皇上再也不会来了。
0: 朕是生你的气，忍着不愿意来见你。可是明日，朕记得明日是你当年入王府的日子。
1: 皇上，
2: 浣碧，你听，外头的雪化了。果真呢，小主的耳力真好。春天到了，自然什么霜雪都能化解。
3: 皇上去翊坤宫，小主你不生气吗？
2: 我近日才知道，原来当皇上也有这么多为难和不得已。既然我与皇上都有为难，又何必要彼此为难呢？
3: 只是皇上一去年妃那里，怕年妃又会成为小主的大敌呢。
2: 若是有我一人之敌，我自然没有办法。可是我若与皇上一条心，那么我的敌人也会是皇上的敌人。皇后娘娘请用茶。嗯。
4: 昨天都睡得好吗？
2: 还好。
4: 本宫昨夜听到雪化的声音，滴答答响了一夜。
2: 娘娘没睡好吗？
4: 本宫只怕后宫的人昨夜都没睡好吧。
5: 年妃娘娘到。
6: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4: 赐座。
2: 年妃娘娘吉祥。
6: 起来吧。
2: 谢娘娘。
6: 婉嫔，好久不见了。
2: 臣妾也是这样觉得。
6: 不过本宫倒是无时无刻不想到你，虽然许久不见，却像是日日都见。
2: 昨日臣妾去见皇上，皇上也是这样想念娘娘的。
6: 你倒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什么都知道。
2: 臣妾不敢，不过皇上想念娘娘，宫中人尽皆知。
6: 倒成你吉言了。
4: 年妃，皇上一早让人选了些贡品送到你宫里去了，你可还喜欢吗？
6: 只要是皇上选的，臣妾都喜欢。
4: 喜欢就好。这许久不见你出来，都觉得疏远了。以后要常来本宫宫里面坐坐才好。
6: 那是自然的，只要皇后娘娘不嫌烦。
7: 皇上驾到。
6: 皇上。皇上日日到臣妾这儿来，不嫌臣妾这儿的菜腻味吗？
0: 从前你从不这样问。
6: 臣妾害怕。
0: 那朕走了，你便不问了。
6: 皇上。
0: 越发会胡思乱想了。跟朕说说，都准备了些什么好吃的？
6: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8: 臣甄远道参见皇上。
0: 甄远道，请起。
8: 谢皇上。
0: 在外你是朕的臣子，在内你是朕的岳父，就不要拘礼了。苏培盛，赐座。
9: 甄大人，请坐。
8: 多谢公公。不知皇上急着召见微臣，有何要事？
0: 朕升你做左副都御史，你做的还。

0: 冠吗？
1: 皇恩浩荡，臣感谢皇上眷顾。
0: 你坐，动辄站起来，朕也觉得生分。
1: 哦，
0: 朕和婉嫔之间便没有这么多约束。
1: 婉嫔娘娘自幼任性随意，不拘小节，还请皇上不要怪罪她。
0: 朕喜欢她的性子，
1: 得蒙皇上眷顾，这是微臣一家和婉嫔娘娘的福气呀。
0: 朕召你来是想问你，让你联络督察院可用之人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回皇上，皇上交付臣的事都已办妥。督察院中右副都御史瓜尔佳鄂敏大人、御史薛从简大人、洛平大人与臣都在暗中搜集了不少年羹尧大不敬的罪状，只是没有皇上谕旨，微臣不敢轻举妄动。
0: 年羹尧自回京以来，弹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断，朕都没有理会，只因还未找到万全之策，不能一举攻破。
1: 皇上所言之事，臣都明白，臣定为皇上分忧，效犬马之劳。
0: 那就好，机会到了，朕会让张廷玉告诉你。
1: 臣自当尽心竭力。
0: 对了，婉嫔在宫里，你那得进宫一趟，要不要去看看她？
1: 臣谢圣上隆恩。婉嫔娘娘小产以后，臣与夫人十分挂心，只是这后宫禁地不宜擅入，还是等臣夫人何时得蒙皇上恩诏时，再来一同觐见婉嫔娘娘吧。
0: 放心，朕会好好护着婉嫔。
1: 臣与婉嫔娘娘能得蒙圣眷，感恩不尽。
0: 时候不早了，朕就不留你用晚膳了。苏培盛，好好送出去。
2: 这，
1: 微臣告退。
3: 娘娘，
4: 什么事儿？
3: 娘娘和皇上承德和睦，宫里宫外都高兴。按照老规矩，外头想求着娘娘的人还多着呢。

0: 来了。娘娘不觉得意外吗？
1: 迟早的事罢了，就好像春天一到，花一定会开，只是开得太碍眼了，不要也罢了。
2: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3: 起来吧，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今日了。
4: 娘娘日夜思念皇上，诚心可见，皇上终于感知，又重新厚待娘娘了。
3: 也不知是不是这样，你说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皇上又重新厚待本宫了？
4: 当然了，娘娘一封一封的书折上去，别说是皇上，就是奴才看了都不禁动容了。娘娘对皇上真心一片，皇上不会不知道的。
2: 当时流言如沸，也不过是为了平息物议，才不得不冷落娘娘。娘娘现在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3: 如今不知怎么的，心里总是患得患失。跟了皇上这么多年，倒觉得越发看不透他了。
4: 别的看不透，那皇上对娘娘的好，那是看得透透的。
3: 把圣旨好好收起来，贵妃不贵妃的，本宫都不在意。只要皇上心里有本宫就好。
0: 这是今年的新茶，姐姐尝尝看，味道如何？
5: 味道很好，难为你还想着。
0: 最近少见姐姐在皇上跟前走动，所以惦记着，特地来看看姐姐。
5: 春困秋乏，我这个人本来就不爱热闹。
0: 听闻姐姐幸得太后宠爱，日日在寿康宫，实在辛苦。
5: 是太后不嫌弃我愚笨罢了。
0: 姐姐有太后眷顾，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不像妹妹却是食不下咽。
5: 怎么会呢？什么事都有皇上替你做主啊。
0: 可偏偏是皇上下旨复位华妃，我一想到从前华妃种种欺凌践踏，就吓得晚上睡不着觉。
5: 华妃复位，看来皇上是忘了皇儿的失子之痛了，真叫人寒心呐。
0: 我们从前的种种功夫都算是白费了。
5: 皇上跟前我插不上话，但是妹妹不一样啊，只要能得皇上的宠爱，什么话皇上都爱听的。
0: 姐姐是怪我吗？
6: 惠贵人错怪小主了，不是小主不劝皇上，而是婉嫔娘娘劝皇上复位华妃。
0: 胡说什么？
6: 奴婢不敢，奴婢也是听小夏子说起来才知道的。
0: 你没有听错吗？
6: 小夏子是御前伺候的人，不会有错。
0: 姐姐，婉姐姐怎么会如此？
5: 外头的闲言闲语做不得数的，皇儿最恨华妃，她不会如此。
0: 可是上一次也是婉姐姐劝皇上去见华妃的。
5: 好了，皇儿有话自然会跟我说，没有和我说就是没有做过，咱们也用不着听这些闲言闲语。时候不早了，我要去看望太后，就不留妹妹了。
0: 那妹妹先走了。
7: 小主，安贵人说的有鼻子有眼，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
5: 我知道，所以必得问了皇儿才明白。若真是她劝皇上复位华妃，那也不算是我的好姐妹了。可是我总觉得她不至如此。

0: 没好好的跟你说话了。最近都忙着什么呢？
1: 臣妾无事可忙，左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
0: 那就说说怎么打发时间的事情，哀家听着也解解乏。
1: 内务府给御花园里送了两只仙鹤，长得挺漂亮的，和园子里原来那两只梅花鹿凑在一块儿，正应了鹿鹤长春的景儿。
0: 这药好苦啊，喝的人舌头都木了。
2: 太后，太后，这是新制的山楂，酸甜开胃的，您刚喝了药，用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0: 还是你这个孩子有孝心。果然不错，
2: 太后喜欢就好了。臣妾是想着这药极苦，若食极甜之物，口中反而难受，不若酸甜来得可口一些。
0: 婉嫔，你可知罪？
1: 臣妾惶恐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0: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妃嫔之身敢与朝政。
2: 太后，他
0: 哀家问他呢，你慌张什么？
1: 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可是臣妾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
0: 哀家准你自己说，追封太妃一事，你有多少参与其中？
1: 太后明鉴，臣妾再年轻不懂事，也知道后宫不得干政，皇上是圣明之君，追封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其实臣妾可以左右。臣妾愚昧，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才敢略说一二句话，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0: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你敢说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
1: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是一国之君，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臣妾得幸于皇上能够侍奉左右，若有私心，也是希望皇上能够万岁平安，臣妾也能得以眷顾，平安终老。
0: 这点私心后宫哪个嫔妃没有？也罢，起来吧。
1: 谢太后。
0: 你的私心人人都是一样的，有了皇帝才有你们，皇帝在这后宫里，不管是得宠的或者是失宠的，终究还有个指望，还有个盼头。如果皇帝不在了，皇后自然是没说的，贵为太后，就像曹贵人，她起码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可是像你和梅儿这些没有孩子的，尽管眼下风光，只怕晚景凄凉，说穿了不过是在等死罢了。所以你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皇帝一人。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
1: 是。
0: 你倒肯吗？
1: 太后英明，太后适才说有人要逆天而行，臣妾虽然愚钝，却也明白太后所指，恳请太后明鉴。局势之下，前朝要安抚人心，后宫也要，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而干扰国事大局，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受委屈，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
0: 好孩子，哀家不料你有这样的心气。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1: 起来说话吧。
0: 谢太后。
1: 坐着说吧。有些日子

0: 难怪皇帝偏疼你，准你入御书房陪伴。
1: 太后言重了，臣妾不敢承受。
0: 哀家原本听皇后说，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甚是妥当，哀家是不放心。御书房岂是后妃能够擅入之处？你又一向是个聪明伶俐的，若这聪明没有用在正途，或是一味怂恿皇帝按照一己的好恶来处理国事，或者用人刑罚，成为国之祸水，哀家断断不会容你。
1: 臣妾不敢。
0: 好好服侍皇帝，早日有个一男半女的便是更好。
1: 多谢太后。
0: 梅儿的性子沉稳持重，你呢，机灵慧敏。纯元皇后过世后，皇帝身边总没有一个可心得力的人。你们如果可以尽心尽力侍奉在侧，皇帝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2: 太后太过于抬举臣妾了。
0: 哀家午睡的时间到了，你们且去随便逛逛吧。
1: 臣妾告退。
0: 婉嫔，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哀家觉得不通，可是太有才了也会有薄命之嫌，太可惜了。有才而知进退，福慧双修，这才难得。这后宫里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自己的一言一行谨慎着吧。
1: 是。梅姐姐呢？带着宫女到小厨房去了，大概是给太后做点心去了吧，怕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了。我们先回去吧。

0: 和甜甜。
1: 小主，说今日午后奴婢见惠贵人气冲冲从寿康宫出来，过不多久婉嫔也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惠贵人得罪了太后呢？
2: 得罪太后，惠贵人怎么会生气？让惠贵人如此生气的，无非是她知道是婉嫔让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1: 上次小主跟惠贵人这样说，她还偏不信。
2: 我说的她未必全然不信，凡事只有在起了疑心之后，事情又被证实，才会如此生气。我倒想看看她平日里与婉嫔情同姐妹，是否真能深信不疑，彼此全无嫌隙。

0: 华妃复位，昨日曾召了嫔妾去翊坤宫。
1: 这很好啊，曹姐姐与华妃一向有来往，如今她复位，你应该去贺一贺。
0: 是，贺礼早已送去了，只是华妃此次召嫔妾前去，问了在她幽闭期间娘娘您的言行举动。
1: 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是应对得宜的。无论怎样，都在于姐姐您的打算。
0: 嫔妾与娘娘相处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说的难听些，不过是因利而合，他招丽静也可一拍两散。嫔妾自知低微，不可与娘娘相抗衡，因此只怕不能很好的协助娘娘。
1: 曹姐姐爽快，你的顾虑亦是我的顾虑，本宫至今膝下无有所出，温仪公主玉雪可爱，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收她为义女，这样彼此也好有个依靠，姐姐意下如何？
0: 若如此，彼此倒也安心了。
1: 姐姐宫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奴才呢？怎么不伺候着？
2: 既然是宫中发放下衣的日子，我让他们去内务府领了。比不得你宫里家大业大，人人都上赶着去，连内务府主事的江公公都亲自上门送奴才们的衣裳。
1: 我知道，姐姐不是在意皇上的宠幸。姐姐这样说，可是为了华妃复位一事。
2: 好，那我问你，华妃复位之事是不是你向皇上提议？
1: 是，可是姐姐，我也是不得已，谁愿意捧了杀了自己孩子的仇敌上位？也请姐姐为我想一想，若不是情非得已，我何必走这一招？姐姐不能容忍的，妹妹我身受之苦并不亚于姐姐，难道可以容忍吗？
2: 那你是为了什么？
1: 姐姐三思，为了安抚年羹尧，皇上迟早恢复年世兰的氛围，最低便是华妃一位，若情势所迫，只怕封个贵妃也不是不可能的。纵使姐姐今日得太后欢心，来日还是无力阻挡。与其这样，宁可由我来说，宁可皇上因为我而给她加封时有更多的无奈和愧疚。这样的情绪越多，我的地位就越稳。
2: 纵使你说得这样清楚，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她今儿是华妃，明儿成了贵妃，岂非更加简单？纵使你步步算计，可是他未必步步走入你算计之中啊。
1: 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一边的公寓算计，自私凉薄，你总有你的理由，我也有我的不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莫不是你见年羹尧恃强，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姐姐。
1: 儿在你眼里就这般不堪吗？他并没有忘了，他当日是怎么失去腹中孩子的。皇儿，我们自小就在一处，我知道自己才不如你，貌也逊色，便立意修得博一个温婉贤良。你善武艺，我便着意情技。 从来也不逊色于你。后来我们一起入了宫，你和我总是相互扶持。即便皇上已经不宠爱我了，我也不曾记恨你半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我看着你，总觉得和你差的好多。你有温太医的爱慕。
0: 又有皇上的宠爱，你的父亲也在皇上跟前得力，你样样皆是得意的了。可是我却是什么都没有的。记得小的时候，和姐姐一起把折好的纸船放下水。嬷嬷说了，这船漂得远，便嫁得远。 漂得近便嫁得近，可姐姐说，咱们俩的船要放得一样远，以后便嫁娶一处，最好是两兄弟，这样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可是现在，咱们天天在一起，却不想生疏至此，姐姐。
1: 你是真要与我生分了吗？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说。你回去吧，无事也不必再来了。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或许吧。娘娘，
2: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3: 惠贵人和婉嫔形同陌路，惠贵人家世不低，婉嫔的父亲又屡次升迁，若是他两人一直联手，那宫中的麻烦只怕会更多。臣
4: 妾也是这样想，等到惠贵人和婉嫔与华妃一般盛世时，就不好办了。
3: 你这句话很合本宫心意，皇上要宠谁都可以，只是如华妃一般的，不能再有第二个了。
5: 臣妾正跟宋芝开玩笑呢，说这天气越来越热，要跟皇上到圆明园去避暑，否则留在宫里啊，都成烤红薯了。朕哪次去圆明园没带上你？
3: 皇上，进了手用膳吧。
5: 好。
3: 臣妾让厨房备了好多皇上爱吃的菜。
5: 好啊。

0: 这肉粉加了什么香料？与从前不同了。
1: 从前用的是干松、五百指、桂枝和竹叶泡煮以后，铺干研末做的洗手药。娘娘因不喜桂枝的气味，所以改用了木兰皮，又加了一味白檀，洗起来更滋润，味道也好闻。
0: 从前竟不知道你懂得这些。
1: 娘娘用东西仔细，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
0: 也亏你懂得这些，自己的手又白，所以华妃才肯用你试过的。朕记得你叫宋芝。
1: 回皇上的话，奴婢姓乔，宋芝是娘娘赐的名字。
0: 芝兰玉树，好名字，用膳吧。
2: 是。

0: 你宫里的小厨房，味道是好。皇上喜欢就最好，若是皇上不喜欢的，味道再好都是不好的。你这话大有深意啊！
1: 臣妾最不会说话了。
0: 你身边有的是会说话的人，可见你会调教。皇上说的是。
2: 我许久不见姐姐和婉姐姐在一起了，这是怎么了？皇上常去他那儿，我不便过去，又要忙着伺候太后，时而碰不到了。那就好，
0: 原是我多心了。见姐姐和婉姐姐总不在一块儿，还以为咱们姐妹生分了呢。你怎会这么认为？若是大家亲如姐妹，彼此坦诚相对，又怎么会生分？
2: 原是妹妹多心，才问了这么一句，姐姐别见怪。你爱多心，我又不是第一日才知道，否则也不会巴巴的跑来告诉我，婉嫔劝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0: 关心则乱，我也是担心两位姐姐。
2: 担心，若真是担心，便不会借宝娟的嘴说与我听。婉嫔行事不正，你也未必坦坦荡荡。
0: 姐姐说这话便是错怪妹妹了，我与姐姐同仇敌忾，怨憎华妃，才会担心婉姐姐一时糊涂。你
2: 若担心她糊涂，说与她自己知道就是。
0: 姐姐别生气，都是玲珑胆小又多话，才惹姐姐生气。
2: 不必了，你有这个功夫和我解释，还不如留着力气去讨好皇上，力劝皇上惩治华妃。
0: 都是妹妹无能，
2: 无能是小，若是心术不正、挑拨是非、坏了德性，那才是大事。
0: 姐姐教诲的是，
2: 不是我要教诲你。大家相识一场，有什么话当面说也就罢了，又何必欲擒故纵、步步为营，也太辛苦了些。以后你若再有这样的话，自己说给他知道便是了，不必再来说给我听。
3: 煎好了，按照您的吩咐，都煎好了。是用最好的药材吗？都是最好的。那就好。婉姐姐身子弱，是得好好补补。小主，你要干嘛？这么好的药，没有药引子怎么行？
4: 人血是最好的，小主玉体怎可损伤？还是让奴婢来吧。不用，我来。小主还是奴婢来吧。不用。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兴虎。 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讲大卫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 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 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When the
3: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过节好，我是孙杨。
1: 过节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大家发现了，国庆假期我们特别关注呢，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京味儿国庆。像前几天咱们已经说了不少了，从外地游客打卡鼓楼下边的京味早点炒肝到。

0: 则上海、成都、西安、北京等多地依次打卡，而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已经成为世界流行，成为最酷的体验。
1: Found it was really cool. Everything like the monument, the houses, and like I really love this culture and this colorful street and all. We didn't because it was so many people, and so we didn't. Yeah.
2: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tried this, and I've ever done this, but I'm going to take this culture home with me, and I'm going to do this with my grandchildren. If somebody could ask her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oil she used, so that when I get home, I can do this with my granddaughters, I would love that.
3: 根据咱们传统入境游这个特点呢，从十月起呢也会迎来咱们入境游的一个小高峰，来自于东南亚呀，还有中东啊、欧洲啊、美洲的客人都是数量比较多的。
0: 中国生活方式的全球吸引力，让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全球新时尚。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伴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国庆期间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74.5%。北京台报道。
4: 这个假期，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迎来了客流高峰。
5: 公园通过潮汐通道一门一侧来疏导客流，同时也延长了核心展区的开放时间。
6: 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傍晚，前往景山公园万春亭观景平台的游客依旧摩肩接踵。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也是国庆假期游客登高揽胜、拍摄中轴线全景的热门打卡地。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有序排队、单向通行，整体秩序平稳。假期前四天，景山公园共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
7: 它非常的具有北京的特色，然后那上面能看到钟鼓楼啊，能看到故宫，体验到了北京的风土人情。
6: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景山公园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散预案和整体安保工作方案。按照山上控总量、山下控节奏的方案，当万春亭观景平台客流量达到峰值时，迅速布置隔离设施，对上山游客进行科学疏导，避免形成客流交叉对冲拥堵。
8: 让我感觉虽然我们的游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但是整体的秩序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9: 假期期间每天3点到5点是游客的高峰期，我们实时监测，动态调控，按低密度早疏解的原则，根据山体客流量数据梯次加强管控力度，属地公安与公园职工并肩值守，尽量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
6: 夜幕降临，北京中轴线建筑次第点亮夜景照明，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景山公园核心展区也延长了开放时间，市民游客可以夜游景山，在宁静的傍晚时光感受中轴线的历史文化魅力。北京台报道。
4: 鼓楼周边最近呢也是游人如织，车流密集。当我们忙着打卡拍照、逛街赏景的时候，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女子铁骑队的队员正穿梭在人群当中。
5: 他们在做什么呢？巡逻、疏导、指路。他们的这个国庆假期是在路面上度过的。
10: 我现在是在鼓楼西大街，身后就是鼓楼。那正值假期，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是非常多的。那在人群中，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女子铁骑队的队员已经到岗，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执勤工作。

0: 往过走啊，左转的车辆往前来一点，左转的停到这条线上啊，来，左转的车可以往前走，啊，绿灯。
1: 下午三点，鼓楼周边迎来客流高峰。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四大队女子铁骑队队员王思雨站在路口，一边疏导来往车辆，一边为游客指路。
0: 咱这后座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带成年人啊。一会儿咱前面把女士放下，前面可以扫一共享单车啊，别再继续带了啊。然后您把这扣也得扣好了啊。咱头盔戴了吗？
2: 哎呀，
0: 这儿有吗？后备箱
2: 有
0: 吗？忘带了。下次咱出门的时候想着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啊，这次有一警告的处罚啊，下次咱一定把头盔戴好啊。
2: 好嘞。
0: 您去哪儿啊，具体？
2: 我想回十里铺。
0: 您先从顶上下去，都能倒到六号线上。
2: 那行。
0: 您要是找那个六号线，可能走挺远的。您先从顶上下去，从地铁倒。
1: 国庆期间，西四交通大队加大了鼓楼区域的巡逻频次，在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都有铁骑队员值守。
0: 节日期间，鼓楼周边的人流量特别的大，我们从早九到晚十一直都有定点的警力进行交通的疏导，包括给大家指引指路，还有一些纠正违法的任务。虽然节日期间我们巡逻的任务增多了，频次也增多了，确实有一些累，但是能看到大家平安的出行，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假期对很多人来说是休息，对铁骑交警来说却是更忙的时候。当您在鼓楼街头放松休闲，和家人朋友相聚游玩的时候，是他们奔波在一线，用忙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稳，护航市民游客的每一段平安出行。北京台报道。
3: 假期车站人流量比较大，带娃出行千万要留点神。近日在山西太原南站，一个小女孩和母亲意外地走散了，
4: 现场的情况让人非常着急，我们一起来看看。
5: 画面中，一女子带着孩子在太原南站出站时停下，低头查看手机。就这短短的几秒钟，孩子已经脱离她的视线，随人流搭乘扶梯走出了车站。有热心市民发现了独自站在停车场的小女孩，立即向执勤民警求助。
6: 当时我正在太原南站东广场执勤，一名男同志跟我说，他们发现在地铁口附近有一名小女孩与家人走失了，站在路边哭泣。
7: 你父母呢？小姑娘，走，跟叔叔走啊，叔叔带你找妈妈去啊。
8: 对，
7: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她的？
8: 就我们一出站，她就在我前面已经哭
7: 着走。啊，对。行，我们呢，我马上调监控，联系派出所，帮她找去。
5: 与此同时，孩子母亲发现孩子走失后万分焦急，四处奔走寻找。经现场群众提示，得知孩子已被民警接走，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他很快赶到执勤岗亭，顺利找回孩子。整个过程仅用时10分钟。
6: 我们提醒广大带娃出行旅客，请务必全程看护好随行儿童，不要因整理行李、查看手机、排队购票等分心，务必牵牢孩子手腕，保证孩子不离开视线范围。如发现孩子走失，立即就近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报警求助。
3: 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雪宝、康康和千金陆续迎来了他们的生日。
4: 园区保育团队分别给他们举办了生日 party， 游客呢也为大熊猫送去了生日祝福。
5: 据介绍，大熊猫雪宝10月4号出生，康康是10月6号，千金则是10月10号。雪�宝和千金过的是9周岁生日，康康小一些，即将迎来7周岁生日。园区根据这3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布置了不同的生日场景。性格活泼的雪宝收到专属生日蛋糕，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探索新奇玩具。千金去年诞下了一对龙凤胎，她的生日会布置十分温馨。保育团队准备了果蔬蛋糕，顶端用胡萝卜雕刻了生日牌，两个宝宝也聚在一起陪妈妈过生日，共享欢乐时光。比较贪吃的康康则被各类美食包围，他大快朵颐的样子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9: 祝大熊猫生日快乐。
10: 大熊猫本身自己很可爱，软软糯糯的，胖嘟嘟的，看着心都化了。
11: 目前我们3只大熊猫呢都非常的健康啊，状态良好。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生日庆这个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去了解大熊猫，那去保护大熊猫。
12: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虾。
15: 我先走了。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近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搭载的努比亚手机也正式发售。
2: 交互体验可以说是这部号称是行业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的核心亮点。那到底好不好用？记者来体验。
3: 豆包，豆包，帮我看看这顿饭还缺点什么？
4: 没有米饭、馒头这类碳水主食，容易很快饿。
5: 豆包，豆包，你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并且给我提点建议。
4: 一身温柔韩系氛围感，奶乎乎的超好看。
3: 只用打开相机功能唤醒豆包，提出自己的需求，就能得到来自 AI 助手的建议。这是豆包手机的屏幕问答能力，不需要额外截图或者切换应用，就能结合当前的屏幕内容，让 AI 助手处理任务。
6: 豆包，豆包，你能帮我制定一个十一的旅游行程规划吗？写进备忘录里，添加一个闹铃。
4: 青岛七天十一旅行规划已经存入备忘录，今天晚上20点闹钟创建成功，提醒收拾十一出行旅行行李。
3: 和传统的豆包应用相比，系统级别的豆包 AI 助手更像一个会思考的全能管家。比如依托录音功能，用户可以直接追问场景中的具体内容。日常出行当中，豆包 AI 助手还能根据常用地址帮用户下单打车。
7: 那第一个技术路线就是我的应用，它可以给超级智能体去开放一些结构化的接口，直接通过调用这些接口高效地实现一些定点的一些任务。那另外一方面，超级智能体它还可以通过我直接去获取应用的屏幕的内容，然后去进行一些图形的操作，就模拟人类进行这个界面的操作。
3: 不过要想进一步发掘智能体的潜能，需要明确更多的操作边界。为此，豆包方面发起了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EP， 并同步启动为期30天的规则公示。根据协议内容，第三方应用可以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
7: 有一个开放的平台或者是协议，我把这种事后的冲突，就是说我操纵之后你觉得不行，然后大家爆发冲突，去转换成一个事前的一个协商。大家如果想展开一些商务的合作，也可以直接基于这个协议去进行一些很好的磋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生态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3: 北京台报道。
2: 假期里面，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在北京艺术中心免费向大家开放，有展览，有音乐会，还有市集。
1: 经典的音像文化音像作品不仅可看可听，还可以互动。
0: 国庆假期，机器人钢琴家灵动奏响《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国庆乐章回荡在北京艺术中心大厅，精彩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连连称赞。
8: 太科幻了，看到祖国的这个科技，强大、先进，为祖国骄傲，为科技人员点赞。
0: 走进音像艺术主题展区，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唱片特展，陈列着大量珍贵藏品，不少观众驻足停留，在一件件展品前回望一代巨星的绝代风华，重温滚烫动人的音乐记忆。本届音博会展览面积超1.5万平方米，充分盘活北京艺术中心室内外一体化空间，集结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海内外音乐厂牌，而全新打造的国际影音艺术科技专区，体现的是生境共生的核心理念。
9: 然后通过这个吹奏的话，它会有声音以及这个视觉化的一个效果。
0: 这件非遗交互装置名为《声声洞悉》，以侗族大歌为创作内核，把芦笙、手鼓等传统民族乐器进行数字化转译，观众伸手触碰装置，就能沉浸式感受少数民族音乐独有的动人韵味，收获视、听、触多感官交织共振的新奇体验。
10: 我们将音像艺术和大剧院的我们的演出艺术完美的进行了融合。那么同时，我们也是将室内的剧场和户外的休闲区域也进行了一个融合，探索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国庆假期期间，为这个广大的市民提供一个艺术享受的这么一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北京台报道。

0: 王府井 Welltown 还未正式开门营业，商场的垃圾中转站已经开始忙碌，环卫车辆进场，有序完成垃圾分类清运。清运完成后，商户会在商场营业前取回自家空垃圾桶。
1: 垃圾房也挺干净的，其实
2: 经常打扫哈。
1: 对，每天到那个高压水枪冲你。
0: 这份清爽的使用体验来自垃圾房一套规范化的运行管理机制。
3: 这是我们湾里的一个全封闭式的垃圾房，这个卷帘门呢是全天的关闭的，只有等垃圾清运车来的时候它会打开，然后我们的商户呢都会从这个小门进入。那我们的垃圾房呢其实分三个时间段开放的，是上午、下午和晚上。
0: 这套封闭式垃圾房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完善，背后经历了一轮系统性品质提升改造。
4: 改造之前啊，这以前是没有门的，是非封闭式的。我们增加了两个门，一次呢，我们对整体的空间呢进行重新合理的布局。按照咱们北京市垃圾分类的这个标准，在这个墙上和地面，也是同步进行了设计。包括这个墙，还有包括大门口的墙上，我们都张贴了精彩回收。商户如果他有专门的货物，他可以去单独的通过这种方式去预约这收集。
0: 完善垃圾末端处理只是湾里打造绿色商业空间的一部分，在建筑设计之初，低碳理念就融入其中，依靠透光中庭引入自然光，减少白天照明能耗，搭配节能 LED 光源、感应式电梯，从硬件层面实现节能降耗。场内商户也将低碳循环融入经营细节，让可持续不再是概念，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这家品牌集合店里主打从消费源头减少垃圾产生。
5: 其实咖啡渣有好多种用处，就比如像这个杯子就是用咖啡渣做的，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拴在包上。而且你比如说平时我们两个人要买两瓶水，也许你最后喝不了半瓶水就浪费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就买一瓶水的话，咱俩就可以 share 着喝，分享着喝。对，
2: 这叫分享杯吗？
5: 对，叫分享杯，它可以代替一定的外卖杯，减少浪费。这个花盆其实它是用回收回来的塑料，然后加上石粉，再次形成的这个花盆。一般的塑料花盆的话，它放在太阳光下面，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它就容易变脆。所以这个花盆它的坚硬度会比普通的塑料要坚硬很多。它其实是号称永续产品。
0: 除了再生新材料的创新应用，湾里的低碳创意同样体现在旧物的重生再造。
6: 开发出了一种面料合成技术，用旧 T 恤可以合成我们面料之后改成邮差包，有两件这个玫瑰花的衣服做的，对，然后下边呢这个哆啦 A 梦的应该是哪个小朋友的 T 恤，然后像这个呢是一个电影联名款，然后我自己背的包其实就是我和我闺女唯一的一件亲子装，结果呢她一年之后穿不了，后来我就做成两个包，然后呢给我女儿，就是她很喜欢，然后我自己背这个大包。我碰到过有一个顾客拿了一件2014年的 T 恤，我这是他创业的第一件衣服，对于他来说就是意义很大。然后现在呢他也是创业成功了，做得很好，然后想把这个就再升级成另一个形态。
0: 一件件闲置 T 恤经过裁剪、高温热压合成面料、缝制加工，就能做成独一无二的包盖。门店魔术贴可替换设计，一个包身可以搭配多款包盖，减少物料浪费。
6: 我们做过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甚至抹布啊、墩布啊，这些我都是，但是这些我们觉得好像是向下循环，它还可能从一件能穿的这衣服吧，哪怕它当睡衣，然后结果变成一个拖地的。因为我们讲的其实是可持续再利用嘛，它其实有一个 upcycle， 也就是向上改造的概念，可以给它升级改造成包，然后它能又能继续使用，然后它又有了新功能。
7: 我觉得这种创意非常新颖，也避免了千篇一律的这种的重复性的这种包款。
8: 它这个店的这个整体的旧物循环理念吧，对我来说非常前卫的。
2: 像你的话，自己会有想把 T 恤变成包的这种想法吗？
8: 会有。在我上学期间，可能会喜欢一些乐队，我收藏了很多那些关于乐队的这种应援衫啊，或者他们的 logo 啊，可以把这个图案什么的利用起来。对，
2: 平时出门的时候就可以背了。
8: 对，很时髦。
0: 当资源循环利用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绿色消费成为新风尚，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就慢慢走进生活。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

0: 献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好，说说大运河音乐节。昨天下午，音乐节正式开启了首日演出，
2: 2.3万名观众齐聚草坪，共赴秋日音乐盛会。
3: 下午2点半，说唱艺人蓝老的登场让现场气氛立即升温。他的歌曲《八方来财》全网总播放量突破100亿，现场他连续演唱了《八方来财》《大展宏图》《中国人能飞》等近期最热门的歌曲，旋律一经响起，瞬间引爆全场，标志性的律动带动全场几万名观众一同互动，现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成为首日演出的高光时刻。面对几万名观众的热情释放，警方早在演出前就做好了安全预案，精细到哪几首歌可能会遇到观众互动，提前防范，防止拥挤踩踏。
4: 面对大客流压力，我们重点做好了人流分区管控，观演区域采用田字形布局，利用铁马进行了物理隔离。舞台前方我们也单独设置了安全缓冲区，在保障现场安全有序的同时啊，也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
3: 露天音乐会最高危事故类型就是人群涌压与拥挤踩踏，当人气艺人登台瞬间，大量观众集体向前涌动，人群推力层层叠加，人体互相压迫，可造成压迫性窒息。警方在本次大运河音乐节安保工作中创新采用了田字形网格划分区，整片观演区域被防爆铁马切割为多个独立方格，将原本连成一片的巨大人群化整为零，阻断了推力的传导。一个网格内的涌动不会带动全场同步涌动，把拥挤风险锁死在单个区块，横竖网格也自然形成了生命通道。一旦网格内出现突发险情，民警和医护人员可利用通道迅速到达点位实施救援。北京台报道。
1: 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歌单啊，今天的音乐节呢迎来的是摇滚狂欢日，二手玫瑰、老狼、盘尼西林等都将登台现场，
2: 肯定特别热闹。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那么昨天活力流行日的演出是圆满的收官，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歌手能翻登台。
6: 因为也是在家门口的音乐节吧，之后呢还有很多比较热门的摇滚歌手，还有我喜欢的歌手也在，所以非常期待这场演出。
7: 我是从吉林过来的，为了看这场音乐节呢，我是从2号来到了北京，然后游玩了几天。
3: 昨天下午1点，大运河音乐节正式开演，鱼雷率先登场拉开帷幕，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rner 等歌手依次线上表演。其中演员大鹏首次站上音乐节舞台，跨界歌手身份带给现场观众不少惊喜，于是也以唱作人的身份带来原创音乐作品《秋日草坪》《运河晚风》动听的流行曲目，让到场乐迷沉浸式的享受这场音乐盛宴。今天大运河音乐节迎来摇滚狂欢日，精彩将继续上演。下午，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将接力开唱，经典摇滚曲目、民谣金曲、新锐原创作品轮番登场，摇滚浪潮将席卷大运河畔，不少乐迷早早来到现场等候，期待这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狂欢。
5: 你今天想看到谁？
6: 于是
5: ，
6: 只要他出现就挺期待的。
3: 从流行吟唱到摇滚轰鸣，两天双主题的设置让不同喜好的乐迷都能找到心中热爱，在千年大运河畔，音乐、绿地、秋色相融，也为国庆假期增添了一道鲜活的文化风景。这是记者闫奎、张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听着这些歌，我当时现在都动起来了哈。今天我也买票了，下午就要去大运河，也去凑凑热闹。
2: 在音乐当中要去偶遇了，
1: 我们一起来音乐当中过节啊。今天天气也不错，适合大家假期出行户外活动，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观。

0: 就再见。
1: 再见。
2: 百里燕山孕育昌盛，千年雄关守望和平。好吃家族即将在昌平开启一场热血漫游之旅，
3: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做昌平人。
4: 哎，不带这样的。
0: No,
5: 是真赖呀、啊，真赖呀、啊！
2: 重返儿时欢乐，共度滚烫青春。哎哎呀！
6: 我天哪，这毛巾出来把我舌头往下摘呀！
2: 沉浸式体验居庸雄关的热血历史，
3: 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2: 热血之旅马上开启。
0: 早上好呀。
1: 大家好。
0: 听说今天来的是主题公园的一个地方，对吧？
5: 不仅来了一个新地方，还来了一堆新朋友呢。
0: 新朋友。
1: 哎，新朋友。
3: 你们好，我们是
7: 白话兄弟。
0: 陈老师，陈老师，
3: 哎，彩玲老师，
0: 我刚跟我老公介绍您，我说这位老师才厉害呢，说话言简意赅，
3: 言简意赅，
0: 每一句话都有很深重的意义啊。我告诉你，这个人废话才多呢，他说一百句话你一句话都不用听。
3: 最好我别说，因为我说的话一上午谁也进不去。
5: 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因为既然来了昌平这地儿，得找一位熟悉昌平、了解昌平、土生土长于昌平的朋友。有请陈泽冲，欢迎欢迎。
8: 大家好 ，Hello， 我是泽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昌平。哎，今天有一个非常燃的主题，热血漫游，热血热血热血热血。
9: 我觉得他要说他要喝热水，那是为什么？
0: 你听不懂的世界呀，更幸福。
9: 真的吗？
8: 之所以咱们昌平主打一个热血，是因为昌平坐拥居庸关这座千年边关。自古就守护京城的要道，流传着无数将士同心御敌的故事。这片土地天生就带着勇敢、团结、迎难而上的热血底色。不过咱们今天不只是感受厚重的历史，还能在风景秀丽的昌平山水里漫游散心，来一场轻松治愈、刚柔结合的度假旅程。
3: 好啊，
9: 好，
5: 咱第一站是哪儿啊？
8: 爱与之城度假区。
5: 走
8: 出发出发出发。
3: 好，
8: 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是北京首个 IP 加文旅沉浸式亲子度假综合体，这里除了正版授权四大国民动漫 IP， 更有爱与之城原创自有核心 IP 毛小胜，游客入园即可参与寻宝任务，变身毛小胜兑换限定周边。
5: 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新伙伴。
8: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原创 IP 毛小胜，来打个招呼。
3: 他是个猴吗？
10: 肯定跟陈宇泉有关系。
3: 我哪有关系？我哪有关系？
10: 很像，长得很像。
8: 大家可以先猜猜他为什么叫毛小胜，跟什么有关联呀？
0: 大圣。
8: 没错，他就齐天大圣的一缕毫毛变的。
0: 孩子们，我妈妈给你解释一下，就爸爸是不是大圣？就，哎呦，就变成了小圣，就是齐天大圣是孙悟空 ，Monkey King， 然后他身上一根毛摘下来，一吹变成了他，懂了吗？行。
8: 今天的第一道热血考验就是寻找毛小圣的香蕉帽。两队分头在园区内搜寻，全体队员集齐所有香蕉帽之后，全员变身毛小胜。相信大家通过这个挑战后，每个小朋友都像毛小胜一样聪明勇敢。大家加油，先找到的组啊就可以乘坐小火车前往咱们下一个目的地丛林训练营，

0: 走，拿铁走吧。
1: 我看看超级飞侠的那个家里面有没有。
2: 这里没有，
3: 它能藏哪儿啊？你得
4: 有历史力，无历史志，知道吗？你琢磨你要藏东西，你藏哪儿？
1: 哎，我其实在玩。
2: 拿铁，别胡玩话题，去看看帽子，帽子在哪儿？
1: 我找到帽子了！
2: 哇，好厉害！

0: 到了一个，现在我们大人还都没找到呢，你说我们有用没用吧？
1: 白忙活半天，咱这组一顶也没找到啊。
2: 那边那边那
1: 那那那还有一个，
2: 那还晃悠呢，那还晃悠呢，他要跑，他要跑，
1: 抓了，快快快，
2: 还真要跑，我抓了去，
1: 快点弄他。哎，各位嘉宾，你们好！哎，
2: 我们不
3: 太好，我是故事精灵奇思妙。
2: 好，
3: 你们可以跟我玩一个游戏吗？
2: 不可以。你告诉我们帽子在哪儿呢？
3: 你们跟我玩这个游戏，我就告诉你们。
2: 可以，玩玩。
3: 那我们四位嘉宾分成两组，我会告诉这边的嘉宾一组成语，然后由这边的嘉宾猜出来。
1: 啊，就是我们
2: 比划他来猜。
3: 是的，
2: 没问题。
1: 特简单啊，
4: 奇思妙想。
3: 我的天哪，你们也太有默契了。
4: 我跟你开玩笑呢。
3: 那我来兑换一下你们的奖励吧。哎，故事真奇妙，奇妙奇妙奇思妙。
2: 啊，完了，
3: 没了。
2: 线索呢？
3: 线索就是，这是一个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的神奇故事书。那难道好运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我跟你说呀，我呀，难道好运今儿就把
3: 饭都给你们带来？
1: 我前几年要不吃药，我现在比你病的都重。
3: 我比你病的都重。你是奇思妙，我是。不吃药，
4: 那咱接着找去吧。
3: 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好运哦。
2: 那这去，
4: 我谢谢你了，我。
2: 咱就说那个是不是？那算咱的吗？
1: 那怎么弄下来呀？
4: 这有梯子也够不着啊！
5: 不要跟我抢，我已经势在必得。
4: 我喊三声，有人要吗？梯子？
5: 要。哦、要。
2: 你问什么？
4: 没人要。
2: 你们这真是哪能让女士干，哪能让女士干这脏活累活？
5: 张哥，来这儿！
1: 张哥，别老实，来，这儿，快，来，有长梯子，快着。
5: Jamie, get ladder, 先出来。
6: No, we help, we together。
2: 哪能让女孩搬梯子？
1: 玲，你听我说，搬过去是给你拿。
5: 我不听你说，全网没有人听你说，听你说谁都老了，我不听你说，过来。
2: OK， 可得加，哎呦，慢点，哎呦，
1: 小心，
2: What is your feeling now？
7: 没事，
2: 不是。The next job, Jamie, hold this, keep me safe。
5: No, hold it.
2: Jamie,
5: keep.
2: Easy.OK 了 ，All finish. Thank you.
4: Very good.
2: OK.
4: Good. 对，
2: 太棒了，太棒。
5: 我感觉。
2: Very nice.
5: 我不干，你们组完了，太吓人了。
2: Very nice.
8: Go this way. Come on.
2: Go.
7: There's two over here.
8: Come on, hurry up.
2: 慢点，脚打，听叔说。

0: 小雅达，跟叔叔走，叔带你吃好吃的，咱们是一家人。小雅达，咱们一家人。小雅达，小雅达，咱们一家人。
1: There's two over here. Come on, hurry up.
2: 你咋整得像挟持似的？咱俩是一伙的。Hello，Hello，是有两个帽子，但是我们没得到吗？
3: 是的，
2: 我来。

0: physically not possible。没摸着是吗？
1: Come here, come here. Yeah!
0: Thank you.
1: 小兰，我可以。
2: 有可能会坏的啊！
1: 快点！
0: 我这不两块吗？
1: 为什么？

0: 我的虾，哪里臭？快点！
1: 加油，妈妈！走，还有个帽子没找着。
2: 哎，醒醒呗！
3: 您好。
4: 哎呦，别呀，干嘛呀？这是啊？你多少给我们点线索呀？
5: 在这里头，
2: 水里头啊？
4: 那就得下一趟去啊！
2: 我看是必须得下去一辈了。
4: 我去，
3: 咱俩下去拿去。
4: 行。
3: 哦，这儿呢。
5: 哇，还真是！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
6: 还有，
5: 还有呢。
4: 来吧，有吗？往前冲一冲。找着了，还差一顶了。
3: 没事，反正咱现在要拖后腿，咱仨拖不了后腿。
2: 对，谁有帽子谁过去坐火车去呗。哎，
4: 我上费半天劲上那捞去，你们
3: 你也没捞着啊。我这带的是人上号的呀。
4: 我呀，嗨，真的我都多余块组这队，
3: 就心寒了是吧？
4: 对，我哎，我是第一个下这趟水的，我哎，我来这结果，我一会儿下午我拜张彩玲当干妈，跟他们组成一家子。
1: 说这个区域还有，
2: 哪儿？我去
3: 哪儿？
1: 不是，看错了，看错了。
2: 我觉得是不是在那边？
4: 对，我老觉得是在那边。
2: 我也觉得是在那边啊。
4: 别扛着，别扛着。

0: 先上火车，先上火车，谁先坐谁合适。
1: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2: 先抢上车，爸爸妈妈马上跟上。
3: 先上火车。
4: 啊，我想开火车。
0: 看这宝贝一直控制着我呢。
2: 只有咱们赢的人可以坐火车，把他们请下去。
0: 拜拜。
4: 拜拜。
0: 嘿。
2: 没听说过。
4: 再见啦，冰淇淋地！
5: 我好想去那个城堡的里面。
4: 我小房子。
6: 带孩子来这待一天太省心了，他们平常看的动画在这全能见着。
4: 羊村和灰太狼的城堡。
6: 草地和天发发呆，这才叫度假。
7: 嗨
6: ，Hello，
7: Zelda， 你们挺快啊！
0: 我们是坐那小飞机来的。
6: 是我们离开的时候35，我现在都40多了。
3: 就这一圈都晒黑了，给这几位，真是，你说这边，哎呀。
6: 恭喜啊，恭喜！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比试的区域了，各位已经成为毛小胜了，对不对？来吧，展示一下自己的道具。看完毛小胜，
1: 好的，戴帽子。
6: 那个香蕉爆炸了，是不是？
8: 咱们这一次的任务规则是家庭组、朋友组两两搭档齐上坐骑，手握毛小胜的金箍棒比拼射门。比赛分两轮，每轮5分钟。首轮家庭组进攻，结束后攻守互换，进球最多的队伍获胜。
9: 来吧，
0: 来吧，咱们上车，
10: 咱们上车。
6: 你们有什么战略战术吗？
9: 没事，上车就知道了。
6: 这话你也敢问？他一开始聊战略战术，聊完我65了。
0: 上车，
10: 来，咱们上车吧。第一轮比赛
9: 开始，
10: 出发，
6: 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进攻方已经是把球运到了车门前。啊啊啊！可惜可惜，差一点点。
9: 土，这土！
4: 等等等等等等等，去那边离这边近一点。
3: 完了。
11: 还能抱着球走吗？
10: 进攻方
9: 进球，
10: 下
9: 次
10: 再入手。
9: 哈发，
12: 他这门没了。
10: 好，现在我们防守方的朋友们把球扔出来。
4: 走，
3: 追着，然后咱们就给他打远了。
10: 走，哎，往那边
3: 走，咱就溜球，你不用走。哎，球呢？
11: 漏了，压了。
3: 哎，球呢？球呢？啊！
0: 你太怕了。
5: 球破了，球破了啊！
2: 不用争了，球爆了。
3: 我进不了球了，
0: 漏了。
3: 我给球爆了。
9: 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那 ，Let's go，
0: 走。
3: 你就往那边打，
11: 老袁。
9: 哎，对了，好，往远处赶，
0: 往这边。

0: 又破了
1: 啊！换球，球坏了，球也坏了。
2: 我们场外的球都被压光了，我们又找来一个，咱别拿坦克再压球了。
3: 现在攻守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比赛开始。
4: 走你，走。
3: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攻守互换。
5: 直接把门堵上了，
1: 不带这样的。
6: 咱们是真赖呀、啊，真赖呀、啊！
0: 快停！
3: 不许堵门，不许堵门！
1: 接力，接力，接他，接他！
7: I was supposed to just go down.
1: 哎，玩赖，太赖了。这是严重破坏规则，
8: 没错，
1: 这是对规则的一种践踏，
8: 这是对裁判的一种侮辱。
3: 回来了，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6: 我要替我们家庭组说，我们这次认输，因为我们的国际友人玩赖了。
7: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net. I thought the net will.
6: 他以为会给他推倒。
1: 那谁开这个都有压的时候。
3: 那您说对。
0: 我说。
1: 你说，宝贝，
3: 大姐说。
0: 爸爸不想把那个给弄坏，爸爸只是想把那个给弄平。
3: 对。爸爸做的没错，
0: 还有不用那么大的球，我们友情第一，比赛第二嘛。
1: 对，
9: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3: 好，
1: 好，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哪个时候我们骑那个摩托车？
6: 啊，你还是骑的，
3: 没玩够呢。
6: 明白了，就是这个战车不够，还在骑摩托，反正好玩的很多，是吧？下次再来，咱们继续玩，好不好？
10: 金超昌平站
11: 即将开赛。
12: 我们这一季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给各个团队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难度，那就是要用他们的特殊的菜品做出一种融合的味道，而这个融合的味道呢，是要符合我们的主题，也就是热血昌平。
1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有请今天的出战的三支队伍。
12: 首先有请昌平站第一支参赛队伍是犬山餐厅代表队。
10: 有请我们的大厨。
13: 美式交融出真味，叠叠鲜香燃赛场。
12: 第二支参赛队伍小泥人梦乡度假村代表队。
10: 请。
11: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梦乡皮真遗憾。
12: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毛小胜餐厅代表队，有请。
10: 有请。
14: 文火慢炖出真味，
15: 英雄能量满心怀。
10: 从三支代表队的宣言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满满的热血和热情。在此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啊，究竟哪一支队伍能够胜出，还是取决于在座的40位的评委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昌平区的文旅达人陈泽冲、胡敏 Super、于洪娇，同时还有扎根在我们昌平的创业的小伙伴们，以及生在昌平、长在昌平、昌平居民朋友们，欢迎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菜品呢？
9: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色菜品叫燃焰烤鸡，配菜选用温润的牛油果，搭配香脆的坚果制作而成的沙拉，鲜果的清甜，酱汁的咸香，橄榄汁层层有料，口口惊喜。然后主菜我们以灼烤的鸡腿肉为主，赋予洋葱碎、蒜香，再加上罗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秘制调料，让它提升它的口感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撒上我们精心挑选的辣椒丝，让它的色彩更加的热烈，符合我们热血昌平。
1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接地气儿的本土菜，这个有个故事。以前在居庸关，只要是打过胜仗的人，壮士、将军就一定能够享受当地老百姓给他们用泉水或者长城脚下的泥土包裹的自家养的这个。

0: 猪蹄儿，然后呢进行烤制，来犒赏得胜的这些将军们和战士们。我们这道创意菜的灵感也是源于此。我们这道小泥人梦香蹄，浓郁的酱香与胶原蛋白充分融合，吃起来肥而不腻，是典型的下饭硬菜。
1: 这个菜品呢叫能量小圣包。我们这道菜精选了散养猪五花肉，文火慢炖，酱红油亮，每一块肉都吸收了秘制酱汁的浓郁醇香，也特别搭配了我们毛小胜造型的餐包，完美复刻了毛小胜的可爱模样。这道菜也象征着毛小胜心中那份虽平凡却坚韧的英雄力量。
2: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昌平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3: 大家看姐姐直接上手了，
2: 吃完感觉怎么样？
4: 我闻了一下，它有点那种姜豆腐的味道，而且能看到特别的软烂 Q 弹，满满的胶原蛋白，我得多吃两块可不可以？
2: 所以对于女士来讲是非常友好的一道菜，
4: 块大补啊。
5: 首先啊，我觉得它这个摆盘特别有构思，然后它是花了心思在里边的。我自己本身爱吃鸡肉，因为什么呢？这个鸡肉它本身就是这个肉类的这个优等生吧，它蛋白质也比较高，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6: 毛小胜他的这个五花肉表皮 Q 弹，肉质酥松，然后中间还隔了一层十分酥滑的这个油脂，觉得层次感十分的清晰。
2: 我们现在发选票，
3: 我们本期的主题是热血昌平，所以呢，除了菜品本身非常好吃之外，也要考虑一下哪一道菜品能够更好的切合热血二字啊。
2: 签名卡上也可以体现自己对于昌平满满的热爱。
3: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请这一桌的朋友进行投票。这个方向还挺分散，
2: 第一桌的结果是有一些势均力敌的，
3: 对，很有悬念。好，接下来请第二桌的朋友开始投票。
2: 梦乡度假园进一步拉大了领先的优势啊！
3: 来，这位写论文的朋友念一下你的评语。
7: 肉嫩入味，皮糯清弹，荷叶清香，酱香浓郁，满口醇香，吃完脚下有力，走路稳稳当当。
2: 咱就刚从那桌走到这儿，这就能看出脚下有力，稳稳当当了。
3: 他是那种香迷糊了，晃晃当当也是当当。接下来我们第三桌的朋友，
2: 先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毛小胜餐厅，因为第三桌的朋友应该是要给你们投票最多的朋友。那毛小胜餐厅有没有可能会反超呢？
3: 接下来就该正式揭晓悬念了，让我们有请最后一桌的朋友投出你们的选票。
2: 比分相当的接近，目前犬山餐厅还在猛烈的追逐当中，目前犬山餐厅和我们小泥人梦香蹄
3: 不相上下。
2: 先是要请出我们的三位达人来上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8: 我觉得犬山餐厅，尤其是这个燃焰烤鸡，它这个首先名字就很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热血昌平，非常的燃。它这个辣椒丝真的是很香，而且吃完烤鸡之后，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很美味了。但是当我尝到这个牛油果沙拉的时候，清新香甜的那种感觉，和咱们烤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击感，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
5: 我写了满满的一页纸，这是一封表白。信啊，我说这是一个自带 BGM 的菜品，就是像看秀一样，口感呢非常的嫩滑有层次，而辣口是不抢的，尤其是配菜非常的加分，让整个层次拉高了，火候呢是非常到位的，有水平。
7: 小 小泥人梦香缇，我觉得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的符合。我觉得热血昌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热血，从同时也要展现咱们昌平人内里的热血。脚下踩泥土，口中留芬芳，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仍然会留下这种浅浅的荷香。创意的设计以及我们吃到嘴里的这种酱香的口感，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昌平人的这种实在朴实与力量的感觉。
9: 我们今天一整天呢，经历了热血漫游、热血青春、热血守护。那究竟我们的热血昌平美食花落谁家呢？
2: 究竟谁更热血呢？
9: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唱票吧。
2: 首先从毛小胜这边获得了6票，
9: 犬山餐厅15票。
2: 真正的悬念其实在我的身后，小泥人梦乡度假园最终票数是

0: 执行超昌平站的最终获胜队伍就是小泥人梦乡度假园。
1: 恭喜你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来自昌平区南口镇党委宣传委员刘健老师，
0: 为我们的获胜队伍颁上荣誉。
2: 欢迎大家常来昌平做客，赏美景，探文脉，品美食，尽情感受热血昌平的独特魅力。
3: 相约时光昌平之旅，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孩子们从早笑到晚，大人们也在热血的昌平找回了自己热血的青春。
4: 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爬长城，真是太好看了。
5: 这里既能体验动漫乐园的欢乐情趣，又能感受山间小店的青春时光。来昌平吧，这里的热血值得你亲自感受。
6: 乡村爱情又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6: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000-5000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19: 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1: 正阳
22: 妈，以我以往的经验，咱们等也是白等，伍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23: 哎，姐，你不怕替小伍还钱啊？
24: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22: 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25: 饿死也比逼债逼死强。
22: 那倒是。妈，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哎呀，行了。
26: 我说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25: 你干什么去了？
26: 破破烂啊。
25: 怎么了？你很有钱？
26: 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管大。
25: 站好了！我问你，你借给苏萌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26: 什么3万？哪儿来的3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27: 杏儿，
28: 哎，
27: 怎么说的你？
28: 我就是、
26: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25: 你给我闭嘴！小杏，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28: 哎，别别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25: 谁说的？
28: 是人涛泽、蔡小丽说的。
25: 他们说什么了？
28: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25: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干嘛？

0: 串供去。
1: 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0000块钱，您说我还收破烂吗？是不是？
2: 那也没准儿。
3: 哎，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
1: 不是，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2: 没有。
1: 想想，好好想想。

0: 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1: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2: 香，
3: 你真是这么说的呀？
2: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3: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啊你？
2: 哪有少的还？
4: 行，这小五子的话，你别全信。大哥骗咱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啊，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哎，
5: 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4: 哎，正好，苏芒，苏芒，你进来一下。
6: 哎，
7: 大哥，什么事儿啊？
4: 哟，都在呢。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
8: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4: 苏芒，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借钱？
8: 啊？
4: 什么钱？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8: 你别逗了，小杏儿，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
4: 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9: 别3百我也。
8: 就这事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4: 阿姨，我走了啊。哎呀，
7: 得，
10: 全傻了吧？拜拜。
4: 三千了。
7: 大姐，
8: 我最傻。
9: 回家给我们大爷做饭去。
7: 哎呀，行了，回家了。
4: 啊。
11: 大哥，对不起你，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哎，您是我亲大哥，您瞅我俩嘴巴都没事儿。妈，都走了啊。回去吧。我送了哥啊。孟小杏，行啊，
12: 给我做饭去。
11: 给做好了。
12: 我端上来啊。
11: 好。
13: 母子。
14: 哎，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呀，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芒，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一个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嗯，
13: 不能够，不能够。
11: 说吧，什么事儿？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13: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嘿，这小子，
11: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13: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 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11: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13: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0: 事儿啊？
1: 你找我呀？
2: 哎，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2: 啊，行啊。
1: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脚了？
2: 怀疑，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1: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2: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嗯，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电话。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呀，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3: 哎，你贱蛆，
2: 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3: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
2: 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3: 不许！
2: 你们三年没说话了，
3: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
2: 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3: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这对，不客气。
2: 甭吓唬我，这世界谁怕谁呀？告诉你，逼近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3: 等着。

0: 记住儿子的话啊，楚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
1: 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
2: 阿姨，
3: 哎，
2: 春明在吗？
3: 还没回来呢。
2: 那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
3: 啊，行。怎么回事？这要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了。
4: 要我说呀，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要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付诸行动。
5: 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
4: 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
6: 哟。
7: 什么事儿？
8: 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7: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外援户，跟他重归于好？
8: 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

0: 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1: 那我也不好说了。
0: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1: 都有。
0: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1: 谁呀？谭春明。
0: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脸的，翻脸不认人。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别来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0: 哎呦，这你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
1: 我这不都知道你在帮他吗？
0: 哎，食品厂出了事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1: 是啊。
0: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哎，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1: 得了吧你，还没那么傻。春明，嗯，阿姨，春明不在，
2: 你不信呐？
3: 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2: 苏萌，你听阿姨一句劝，您说你们俩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一点，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3: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了吗？
2: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3: 是春明回来了。

0: 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0: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2: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3: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4: 我不知道。
3: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5: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3: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5: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3: 你核实过了？
5: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3: 行，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1: 嗯，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5: 我心里有数。

0: 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1: 嗯，我们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
2: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1: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你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
0: 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甭叨叨，我先走了。
3: 又来了，
4: 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5: 小弟，哎，宋萌来了。
4: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了呀？
3: 哎，你们先聊啊。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4: 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到，我要成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3: 可算堵着你了。
6: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儿，
3: 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4: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3: 去就去，走着。

0: 先告诉我，程建军到底给你们打借条没？要不我们进去。
1: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2: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3: 进来我就告诉你。
2: 就这样。
1: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十二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十二次才能。
2: 那我就许十二次。
4: 韩春明，快过来看，这真美。
1: 是啊，破烂猴给过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
4: 什么关系啊？
1: 环丘就是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句话，能听见。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咱俩去回音壁吧。
4: 过去你就说嘛。
1: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4: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1: 你去左边，耳朵贴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韩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0: 还是不是爷们儿？
2: 我爱你。

没听清楚，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
1: 你记住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
0: 行，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我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似的。

0: 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1: 你看，放完了哈，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0: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
2: 行行行，小嫂子先看，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
1: 去去去。
2: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1: 什么呀你。
2: 不觉得小杏挺好的吗？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他多高兴啊。
3: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了，我不干了。
2: 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
3: 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
1: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我不喜欢。
2: 那样会得罪春明。
3: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
4: 杏儿。怎么不上班了？
5: 啊？上什么班啊？
6: 打喵了血，我都天天跟家蹲着了。
4: 为什么呀？
6: 他们把我开除了。
4: 嘿，干嘛开除你呀？
6: 我哪知道干嘛呀？那好端端的套路哥跑来跟我说，说那茶霸楼要交给别人经营了，用不着我了。
4: 嘿，
0: 志明。
4: 哎，涛子。
0: 哎，
4: 涛子。
0: 哎，干嘛？
4: 哎，那酒楼怎么不干了？
2: 哎，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春明不在。
4: 春明不在。
2: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哦，后天下半场准回来。
2: 啊，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小杏儿，涛子哥说话算话啊，尽快给你找份工作。
6: 得嘞，我担不起。哎，
2: 对不住啊，我
4: 哎，
2: 大妈，我先走了。
4: 哎，怎么回事啊？啊，人家说给你找个工作，瞧你这不乐意劲儿的。
6: 我乐意什么呀？乐意啊！他前脚把我给开除了，后脚又假模假式跑过来说给我找工作，我用得着他吗？我啊，我跟您说，这涛子哥吧，他本来挺好的一个人，就让那蔡小丽给坑的带坏了。哎，天天跟人屁股后头，就跟那个屁虫似的，就那样哈，我都不稀得说他。我
4: 二姨呀，有点听不懂。
6: 这挺明白的事儿，您怎么又不懂了呢？涛子哥啊，喜欢人蔡小丽，

0: 蔡小丽呢又喜欢我五子哥，哎，我五子哥呀也不是对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关键是这心啊还是在后院那姐们身上呢，可人涛子哥又是铁磁，是吧？明白吗？
1: 不明白。
0: 得，这您老太太也不用明白这些个，等您明白了就该我不明白了。
2: 杏儿，你说你进城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二姨都快不认识你了。
0: 我呀，我就变，我变，我
2: 疯了吧？这孩子，这头发怎么乱？
3: 你说的没错，我师父跟我说过，说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进献盘山不带水。
4: 说雷吧，
3: 啊？
4: 关键是蓟县咱挨着尊
3: 王，我就是觉得你说是靠谱才来的，
4: 没白来吧？
5: 收获多丰。
3: 哎，胡老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4: 怎么着？
3: 咱们俩去一趟东边，保准挣大钱。嗯，
4: 算你小子有良心。
3: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4: 那不是。
3: 小钱儿啊，小钱儿没上班啊？啊！
6: 你好，刚才把我开除了。
3: 哟，怎么会呢？
0: 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心的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
7: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哎呦，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她以为我不知道呢。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7: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
0: 哎，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那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7: 什么意思？
0: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吗？
7: 不说我可走了啊！
0: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搁这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哎，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吗？
7: 我可真想这么干
0: 啊，
7: 可惜你没能耐呀、啊。
0: 哎，你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啊？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7: 这已经开业了。
8: 欢迎光临。
7: 哎，你好。
8: 您几位啊？
7: 我找陈涛。
8: 陈老板不在。
7: 那蔡小丽呢？
8: 在后厨。
7: 谢谢。
8: 好。
9: 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干你个辛苦啊！
10: 没有，没干，没干，没干。
7: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1: 你也辛苦。这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了？
12: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11: 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7: 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这事我没法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12: 我知道了。
7: 不是，别，哎，我说你别生气啊，哎，咱是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小心，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别生气啊！那个桃子呢？我上前面看看去啊。
9: 那个哥几个，团结一致，共创辉煌，加油啊！
13: 好嘞，好嘞。
14: 我怎么听春明都没影？
15: 来了吗？
14: 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生气干嘛呀？这是
12: 让春明走不行吗？
14: 什么意思？你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

0: 喜欢了那么多年，他是打定了不要我，让他走，我不想看见他。
1: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你选择是要他还是要你？
0: 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孙子，这小有礼了。行啊，涛孙子，你比春明那小子强，还知道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两瓶来。坐吧。
1: 哎，
0: 慢着，把酒先给我哥桌上，懂不懂规矩？
1: 那你的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先放下，
0: 放下。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九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
1: 得，又学一招啊！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0: 哎
1: 啊。
0: 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可以说了，有屁快放。
1: 这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
0: 也是我哥。
1: 不，您这是拿我当场？
0: 甭废话，嘴利落点儿。春明是我哥。
1: 蔡小丽那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0: 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 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紫禁城的宝贝了呢，抬屁股走人吧。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
2: 手松开，你刚才怎么说的？
3: 先放的酒吧，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那我现在后悔，我这没后悔药。那，
1: 老爷子，
3: 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1: 怎么了？说话啊？
3: 啊？
1: 一点屁事儿。 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他不喜欢你了。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嗯，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
3: 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1: 边儿去。
3: 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你辈分不够，不能喝。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曲呢。嗯嗯，
4: 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
3: 嘿嘿嘿，行了，咱俩取酒去，走。
4: 我告诉你啊。 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面说，我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糟，你给自己给你全砸了。啊，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
3: 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明白了吗？
4: 你们俩和好了，
3: 何止和好？
4: 我们俩在天坛对天发誓啊，从此以后就算是海枯石烂，也绝不变心。
3: 哇，说蔡小丽怎么能恨你呢？行了，这回您也甭在我们跟前搅和。谁啊？说谁搅和呢？谁搅和呢？啊，我搅和了，行吧？行，宝宝，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放心啊，蔡小丽这颗心我算是揣兜里哪儿。 都跑不上。第二了，哎，别忘了给小秀找一工作。
5: 忘不了。
6: 妈，还没睡呢。
5: 没睡，睡什么睡呀？<笑>
1: 小杏都让你给气跑了。
2: 跑了？哼，我说今儿家里这么消停，跑了跑了吧，没两天回来。
3: 涛子刚才来找过你。
2: 我知道，那个小杏家要是来人的话，您就说一声，说涛子帮小杏重新找了一工作。
1: 先别说这事儿、
3: 哎，你就跟我说说，你跟蔡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跟小丽其实没什么关系。我当初啊编瞎话是骗我大哥大姐的，您应该看出来了。
3: 我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我们五子到底跟谁好了。
2: 还是苏吗？
3: 胡说。
2: 真的？
3: 你胡说！你说人家大学生，国家干部，人家能看上你，真是。
2: 我跟他不在学历，
3: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2: 妈，妈，您行了吧？啊，您呢，往后啊就对孙子稍微好一点点，方便我出手就行。
3: 这一个院住着，我对谁都一样，没亲没疏，没远没近。
2: 不是怎么着？你小儿子不结婚，你不着急是不是？
3: 不着急，
2: 不着急。
4: 您先不着急，
3: 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
2: 你
3: 说我把我急死了。
2: 话说您不是挺喜欢苏毛的吗？
3: 喜欢是喜欢呢，我就怕你竹篮打水，鸡飞蛋打。
2: 您放心，只要您帮着我，他就飞不出咱这屋子上。
3: 吹吧，你就吹吧。
2: 没吹，没吹，放心吧，放心。
3: 真行。
2: 行，
5: 反正我女孩要跟你搭伙，看你那想法靠谱。但我告诉你，那路费就由我们家出了。
2: 我们家？我有点意思啊。
5: 有破烂的吗？有洋瓶的吗？关出来！
6: 春明，
2: 啊，
6: 那破懒猴跟你那说了半天，说什么呢？神神叨叨的。
2: 哎，马大姐，我下定决心了。
6: 你提薪留职啊？
2: 没错，哥们儿打算去趟海南，啊，但是呢，估计这假呀，领导是不会批的。总这么请假呢，不是警告处分，就得是被开除。与其被他们开除，不如来一痛快。
6: 我不是舍不得你这个搭档吗？
2: 我也舍不得您啊。不过您放心，往后这街面啊，再也没有像咱们这样收破烂的了。
6: 这倒也是，
2: 大姐，我这有份折子，里边呢是400块钱，您收好了。这么些年您没少照顾我，算是我一点心意。
6: 这拿着呀。
2: 其实啊，早就该给您了啊，担心您那老伴儿打牌把您输了，说好吧。
6: 春明，
2: 哎，
6: 马大姐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得站好最后一张岗了啊。
6: 来来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嘉妃，嘉妃，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6: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你管用，
10: 我管不用，
8: 没啥找事儿。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3: 正阳
14: 门，哎，你真把受不了里边辞了？
15: 必须辞！您老这都发话了，我哪敢不辞啊？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国家干部丢人，是不是？
14: 辞的好。那下面就想一想办法，看能不能进机关单位工作。
15: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去趟南方，等我挣完钱回来，哥们也开一饭馆。哎呀，
14: 开什么饭馆啊？你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那回头让我们同事知道了还不笑话我，说你这男朋友成天都干嘛呢？我跟你说，你别不爱听啊，你这一会儿收破烂，一会儿开饭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个体户，能挣点钱。实际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不着调，没素质。
15: 行，那我回头就开一贸易公司，行吗？
14: 贸易公司行，然后再把你这公司啊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一年给人交点管理费，显然都这么干，名声好听。
15: 机关干部活得真累。
14: 现在累不就是为了以后不累吗？你别不乐意啊。
15: 乐意。
14: 怎么着啊？今天这顿饭谁请客？
15: 那当然您请客了，我这收破烂哪儿去？
14: 那您以后要是赚了大钱。

0: 那就归我请了，真到那会儿，哥们儿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啊！不过现在我跟你比起来呢，还属于穷人。这老话说呀，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添酒不如无。你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滴甘露。
1: 那您以后有钱了，天天请我，月月请我，那是不是就不如了？
0: 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1: 你这嘴也够可以的。嗯，
2: 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你那些歪七歪八的理论都从哪儿来的？我爱听。只要你以后不嫌我烦就行。嗯。浩子说了，春明去广东三天以后返，或
3: 到丰台站。行，谢了啊。
2: 春明，别哭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程建军找你干嘛呀？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我不去。
4: 刘老师，苏老师好点了吗？好点了，谢谢你们关心啊。刘老师，
5: 刘老师，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4: 什么事儿啊？
5: 说你们家苏萌啊，跟前院的春明，两人偷着约会，让人给看见了。
4: 哎，这事儿我知道，谢谢啊。他们去天坛了。
5: 你不觉得咱们不应该抛开春明吗？啊，这只会让咱们的生意越做越窄。
4: 有啥越做越窄的？我们是靠酒楼挣钱，他们的投机倒把，不明不白的钱我还不挣呢。
5: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吗？那不一定违法。
4: 违不违法，你我说了算吗？
5: 那谁说了算？
4: 走着看。

0: 那人找你干嘛呀？
1: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
2: 你涛子，那你这怎么回事？急急忙忙的。
3: 王经理，如果韩春明从广州发的货是给您的，您通知他千万别发到丰台站。
2: 为什么呀？
3: 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我说的做。
2: 你先坐这儿。喂，小李，上面来一趟。
4: 下班了。
5: 回来了。
4: 嗯。
5: 哎，萌萌。
4: 怎么了？爹爸找你有话说。这么严肃。
6: 爸，您找我。
7: 嗯。
6: 什么事儿啊？
7: 你的事儿，跟爸说说。
3: 谈恋爱了。
6: 嗯。
3: 爸爸跟你明确的说过，韩春明不合适。
6: 爸，他现在不在物资回收公司了，在另外一个。
3: 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他都不合适。
6: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春明挺棒的。
3: 一会儿妈妈把钱给你，你先把借他的钱还给他。
6: 爸，我跟春明好，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我知道没关系。春明这孩子人品不错，都在一个院住着，他也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但是萌萌，爸跟你说，春明今后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过来的人，而且又都是教书育人的人，你要相信我们。

0: 那合着您的意思是，韩春梅不行，程建军行？哼，他更不行。爸爸和妈妈盼着你大学毕业，盼着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们不希望你让爸爸和妈妈有失落感。
1: 爸，您
0: 罢了，别说了。爸爸得的什么病你知道？
1: 行，您可千万别生气。 我再试投降，行吧？
0: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想通。
1: 哎，爸，我妈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这事儿啊？想过
0: 也得重锤敲。<笑>
1: 你是重锤。<笑>行，其实啊，你们放心，我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挺理智的。但是，你也得容我点时间，让我自己慢慢消化，慢慢想通。
2: 所以啊，我才是没让奶奶知道。
3: 谢谢您，
4: 吃饭了。
3: 哎呀，刘老师，您把您对付学生那一套全用我身上了，这叫什么话呀？惜钱修教子，护短莫成师，爸妈呀都是为人师表的人，了解你的缺点和个性的人，莫过于我们俩。
0: 哎呦，
2: 吃饭了，吃饭了，快！
3: 萌萌，听说你跟小五子说话了。
2: 程建军他们家人嘴怎么那么快呀？奶奶，您都70多岁的人了，你这耳朵可比我还好使哈！
5: 是工商局稽查科吗？哎，对，请您帮我找一下程建军。哎，
2: 谢谢谢谢。哎，喂，建军，是我小丽，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到我饭馆来找我了，涛子现在都怀疑了，成天问我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
5: 好，好，好，我知道了。
6: 以后我要再去找你啊，我到你家那边去找你，行了吗？
7: 你放心好了，这回啊，肯定能够捉住韩春明。哎，我要不抓他个现行，算我白说。
5: 建军，
7: 哎，
5: 处长找你。
6: 哦，我马上过去。哎，我这不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再哪儿？
7: 不对呀，这怎么可能？
8: 不是，我消息不会有错的，红娜，陈建军，这是第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下回再谎报军情，别在西下哥待着了，我们走。
2: 我保证，信息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8: 那看样子春明是没走你说那个渠道，可惜。
2: 你没查贸易公司？没有，
8: 抓不到货就没证据。算了，这回算他命大，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他犯了，我手里再说吧。
2: 建军，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你们俩的恩怨你们俩自己了吧，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感兴趣了。
8: 哎，咱们俩合作这段期间，你没发现特默契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2: 谁跟你合作？害人害己有什么好处？我不合作。
8: 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我整那韩春明就是为了出出气。你想，我们俩一个月住着，我能怎么着他呀？我是说，自从我当了这个稽查科的科长之后，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2: 你要做生意？
8: 没错呀，我跟你说。 我天天的跟那帮做生意人打交道，俗话说让财不让道，可我恰恰知道好多做生意的道道，有兴趣吗？绝不违法。
2: 行啊，
8: 找个地儿聊聊去。
2: 走。
8: 走。

0: 婶儿，在家吗？哟，涛子呀！婶儿，给你整了一箱橘子，南方的，倍儿甜。哎呦，快进屋，快进屋！好嘞。我这放哪儿？哎，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哎呀，白热的，来，喝点水。
1: 自己拿，自己拿。
0: 大叔呢？
1: 在胡同口下棋呢。
0: 啊。
1: 小丽她没回来呢。啊，你没在饭馆啊？
0: 我就是从饭馆来的。

0: 比我早。
1: 那你就等会儿啊，没准上别的同学家了，一会儿还不回来啊？来，家里地儿窄呀，天气热。
0: 哎呦，我们家也这样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一年，我跟小丽就能把房子买了，到时候接您二老跟着我们住。
1: 啊，那感情好。我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小子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家呀就指着小丽呢。她虽然是老二啊，可老大嫁出去了，家里的日子紧巴得很。小丽现在成了气候了，她几个妹妹一天到晚的就想占她便宜。来来来，再喝点水。
0: 哎，您也喝一杯。
2: 来，进。来，先坐。
3: 感情你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住啊？
2: 我们科啊，像这样的点儿有三个，然后呢又有三个单身汉，到了晚上我们就各摆摊喝水。
3: 我其实琢磨着，你说的这个道有风险。
2: 有什么风险啊？你得看是谁做。我现在就盯着一家公司的老板，桌上这些账本全是公司的。我高抬贵手，你说他敢让你冒风险吗？
3: 这倒也是。说吧，你想要多少？
2: 我不要。
3: 为什么呀？
2: 我要你。
3: 陈建军，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别担心，我是想让你嫁给我。其实我也想清楚了，苏萌啊，我指望不上的。那种人心太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我先把话撂这儿，春明追苏萌，那到头来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但是你也别以为你有希望了。春明是什么人，我比你了解。我们打小和泥巴长大的，他的心比苏萌还高呢。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成不了气候？原因就是因为他表面看着特仗义，其实啊特败家。你不信？哎，我跟你说，你、涛子、春明，你们仨合伙做生意，你跟涛子肯定赚钱了。
3: 嗯。
2: 春明呢？
3: 我们挣的一样多。
2: 那他的钱去哪儿了？就他那衣服，整天破衣拉撒的啊，跟他哥哥姐姐借钱，到处躲债。
3: 他还欠钱？
2: 啊，他大哥为这事儿天天着急啊。
3: 没听说过呀。不过我们酒楼的时候，他只出了我们的一半，那他钱去哪儿了？
2: 对呀，去哪儿了呀？我告诉你，装大尾巴鹰去了。你看他天天那么多朋友围着，显得好像多么好似的，其实都是想占他便宜。
3: 要按你这么说，他还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1: 涛子，来，再喝点水。
0: 谢谢婶，谢婶。不喝了，我都喝一肚子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1: 你不用担心，涛子，婶向你保证，我们家小丽啊，可不是那随随便便的人。
0: 瞧您说的，我不是怀疑他，我就是有点担心。都这么晚了。
1: 你不用担心，他回来这么晚呢，那就是在李玉平他们家。他们俩好，过去一聊啊就整宿的。
2: 我之所以让你嫁给我，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发现你的优点比苏萌多，而且特别讲究实际。在插队那会儿就注意你了，你比我们晚两届，然后你居然把我们那个管理知青的那个主任的姐姐耍得团团转，提前两年跟我们一起回城。哎，这就说明你不是一般的人物。
3: 哎哎，别瞎夸，夸也不会嫁给你。建军，其实我这人挺重感情的，我觉得咱俩连恋爱都没谈，我就嫁给你，这玩笑不是开大了？
2: 嗨，我没有让你现在立马嫁给我，咱们可以慢慢交往，慢慢谈恋爱。
3: 那你可以找别人呢。
2: 那多没意思呀。我要是娶了你，那春明不得急疯了？
3: 你目的不纯呢，你。
2: 有什么不纯啊？

0: 哎，你想错了，我是说啊，如果你不是这女孩子里面最好的，我干嘛娶你啊？
1: 那春明要知道你是最好的，他上哪儿买后悔药吃去？
2: 你这都什么混蛋？

0: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行啊，我先走了，你跟这儿继续做梦。 别到饭馆去找我，听见没？
1: 好，我现在不去，我听你的。

0: 你在这儿等了三个小时了，你家里人都睡了，我才出来的。
1: 我也没约你啊，你等我干嘛？
0: 啊，我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你这么晚干嘛呀？
1: 你查户口啊你？
0: 我哪敢啊！我今天是给你们家送橘子来的。
1: 快回去吧，天黑了，我也困了。
0: 啊，成，那我看着你进家门，这不挺好吗？瞎琢磨什么呀？

0: 看什么呢？
1: 白特，今儿个请客甭花钱了。
2: 您认识这家老板？
1: 不认识。
0: 哟，别介意啊，我爸这人有时候就这样神神叨叨的。
3: 你父亲的月。
4: 有事说事，没事干活去。
5: 商量个事儿。
4: 说。
5: 今儿晚上跟我回趟家，见一眼我妈。
4: 我不去。咱俩又没确定是什么关系，我干嘛去啊？
5: 咱俩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4: 哪种？
5: 不是就不是，瞪我干嘛？
0: 经理，楼上有几个人吃饭不结账，说要找经理。
4: 我去吧。
2: 今天让侯老破费了啊！
6: 哎，不定是谁掏钱了。
7: 打扰了，咱们菜有没有问题？
1: 啊，没问题。我就问你一下，你们那招牌是不是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4: 这什么意思啊？
1: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自然就是他来结账了。要不是，
7: 那不是怎么样？
1: 那就我结账了。
7: 不是。
1: 掏钱吧，闺女，没得说了。
2: 大概是侯老记错了。
6: 那没记错。
1: 店主不承认，其中必有故事。哎，蓝甲经理，你们那招牌什么意思啊？
7: 招牌就是个名儿呗，没什么意思。
1: 哦，那没事。
7: 行，你慢慢吃啊。
5: 一会儿再说。同志，你好，几位好。我呢是这个店的老板。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春明，我认识，而且呢，他是我哥，所以说这顿饭钱我买了，一会儿再说。
0: 感情他不是那个经理啊。
5: 同志，有个不情之请，是这样，当时啊。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今儿碰见您了，劳烦您给赐教一下。
1: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
5: 小茶飘香，
1: 哥们儿，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东西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到牌匾上了。什么完了？
0: 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爸。
1: 谢了，
5: 请，慢走。啊，麻烦你了。
1: 哎，
5: 慢走。

0: 酒吧去聚朋友，再会，我得给记下来。
1: 茶飘香。则温润还不刺眼，
2: 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1: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我这个叔叔。你
1: 快点跟我说吧，你公司进程怎么样了？
0: 手续呢都办得差不多了，弄好了以后我请你去剪彩。
2: 等我，我就这意思。
0: 那个，咱俩上那边聊会儿吧。
2: 就这儿，赶紧给我奶奶别出来找我。
0: 没事，扯过。

0: 最近怎么老往他们家跑啊？碍你事儿了？我就是问问。走了。哎，小丽，有话跟你说。说吧。
1: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你还别说了。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对春明。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
0: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真麻烦。
2: 我爸明天要去医院做复查，明天找人车你。你是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
0: 迟点还分，办不办吧？
2: 几点？
0: 下午1点半。没问题。
2: 看见我们家苏萌了吗？刚才我眼看着他进门了。啊！我怎么没看见呢？您要是紧走两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哎，
0: 得嘞。留神脚下啊！
2: 怎么这么会骗人呢？哎呀，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儿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酒喝。
0: 先回去吧，我奶奶转一圈。
2: 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0: 回家了，回家了，明天老年说拜拜。
3: 不行，忘不了。
0: 走走走。

0: 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用章。起活。
1: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
1: 建军，其实我跟你说糊涂了。
2: 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
0: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2: 那，你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呀？
0: 不是突然喜欢你的，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了，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2: 涛子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
0: 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2: 我又没答应他。
0: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很真心真意对你的。请你接受我啊。哎，你别跑！
3: 别跑，别跑！
4: 哎呀，小脚针插队老太太，
0: 您管天管地，您管我谈恋爱啊？
5: 敢说我们小脚针对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0: 哎，别！我信，我信，我信！哎，那个，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白了您呐！
5: 什么事儿啊？怎么这样？真不像话！
6: 老妈，您别闹，赶紧睡吧，天不早了。
7: 哎，刚才七号院的侯素娥来了啊，说是要回借你看的小碗。
6: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
7: 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哎呀，
6: 你这
7: 一个破玩意儿，真逗。
6: 侯祖，侯祖，没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先要回去的。
5: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哎，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6: 别，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把门开开啊！
5: 哎呀，不开！
6: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的一共四个，你爸就仨，我拿这仨是为了找最后一个，你把门开开，行不行？侯姐，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7: 拿着上去。
6: 你差点会丢脸，行，还有一个你知道。
8: 小丽，你怎么才来？菜我记完了啊，当红人去结账。
1: 我有话说。
6: 说呗，那么严肃。
1: 酒楼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俩两清。
6: 你说什么呢？
8: 别胡说八道。
1: 我说真的，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
6: 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别人，上去。
5: 我哪知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
6: 没有啊，我要看出来。

0: 哎，我干嘛还找您来啊？不是，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行，看来就真不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走走走。那你们走啊！
1: 走了走了走了。
0: 这死丫头，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不好日子不得好过了，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
2: 看看你急事摆脸那样的，问话有那么问的？
3: 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
2: 这两天对我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4: 那这两天他都接触过谁啊？
2: 没什么人，他上班来，下班早，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3: 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他见过面吗？
2: 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
5: 这样吧，你先回厂办老总。
2: 你干嘛去啊？
5: 我上别地找找。
2: 那我跟你一块去。
5: 哎呀，下来带着你碍事儿。
2: 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5: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下跑了。
2: 下来。
5: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
6: 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破烂了！
1: 今儿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2: 找程建军？
1: 啊，
2: 他上福民宾馆办案去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谢谢啊。
3: 没事，不谢了，不谢了。

0: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
1: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嗯，哟，萌萌，你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啊？
2: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1: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3: 你这么做就对了。哎，来了来了。
4: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2: 我找你，我找他。
3: 放手！你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2: 说，怎么回事？
5: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2: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6: 涛子是涛子，你别狗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2: 他跟你什么好处？
5: 他要娶我。
2: 什么？
6: 他要娶我。

0: 起，我来错地儿了。
1: 哎，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知道我为什么选建军吗？他比涛子强，也比你强。
2: 这话是你告诉他的？
3: 对呀、啊，我是国家干部，你跟涛子是什么？就是工人，我说错了吗？
0: 夏小丽，你就没想过涛子的感受吗？
3: 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碍他什么事儿呢？
0: 你就等着涛子跟你拼命吧。
3: 谁怕谁呀、啊？哎，来来，小丽，走走走，别怕啊，有我在呢，没事啊。
4: 你还是不是我们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啊？
5: 你能不能
4: 我冷静不了。
5: 蔡小丽要真喜欢你，天王老子都带不走。她要不喜欢你，是个王八蛋都把她拐跑，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0: 没吓着你吧，
1: 五哥，我是不是来特不是时候啊？
0: 不是，那个这涛子跟小丽置气呢，说吧，什么事儿？啊，我不是回去待了这儿没事儿干了吗？我妈又把我赶回来了，想让你再给我找个活儿呗。
1: 眼前有个活儿特别适合，
0: 真的？
1: 而且你马上就能上班，
0: 太好了，哪儿呢？
1: 来来来来。
2: 从现在开始，你白天上班寸步不离条子，不许再离开饭店一步，听明白了吗？一个
0: 月多少钱？
2: 100。100？台价就得翻倍，还100是答应你了。老板，我要让你先走啊！你要当我是哥哥的话，就听我的话，老老实实跟着待着，哪儿也别去啊！非要出门也行，看见没有？把我们家小杏放倒了，你爱照谁照谁去。
3: 行了，我回办公室，松了。
0: 知道我是谁吗？小嫂子，知道就好，赶紧利索去，那边还有呢啊！
1: 哎呀，坏事了！宋奶奶，今儿苏老师去医院了吧？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哎，算了，我就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苏萌她是不是上班？
0: 知道她上班还问我？ 真是的！
1: 来来来，我帮你把钥匙。
0: 等等，边儿去。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你？
1: 我想要你，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
0: 什么意思？
1: 程建军撬横人，
0: 他俩怎么搞的呀？
1: 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
0: 反正呢，我觉着吧，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一件不值三折。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真勉强不得。
1: 我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我只要他们真心点，我祝福他们。
0: 你成天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2: 你怎么弥补？怎么弥补？你说，打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3: 没问题。
2: 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1: 那必须的，只要你奶奶跟程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你说。
2: 您吓死我了！
3: 奶奶，
2: 您来接我下班啊？
3: 我不接你接谁呀？
2: 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
3: 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
2: 美的你，
3: 走吧。
2: 好，来吧，走走走。美的你。

0: 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哎呦，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见证英雄，
9: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1: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
12: 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在楼道里哭了半天。
13: 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14: 爷爷，下一个。
15: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
16: 正阳门，
17: 明白了，妈明白了。妈琢磨着，你做的对。这涛子呀，他是不

0: 行，你说他没文化不说吧，他还粗了吧唧的，表面上看对你百依百顺的，结了婚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你说就他那臭脾气，你要不依他，他真敢动手打你。可程建军他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明事理，讲原则，走哪儿都拿得出手。妈同意，妈知道啊怎么对付涛子了。
1: 妈，我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0: 就应该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妈，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春明，现在想想他跟涛子一样，就是好人而已。陈建军不同，他是国家干部，脑子灵活，做事也麻利，这要是以后再帮我做生意，咱这日子肯定过得不错。
0: 没错，你抽时间带他来家里坐坐，我也要看看。
1: 不行不行，过一阵儿吧，这要是让涛子知道了，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不行，
0: 小李说了，他以后啊跟你就没缘分了，他已经找到最喜欢他的人了。
2: 你能告诉我是谁吗？
0: 那有什么不能的，天津一做生意的老板呢，他们俩以前就认识，互相喜欢，这回碰上了就不会分开了。小丽跟我说你会遵守承诺把钱送过来的。
2: 那我要是不送呢？
0: 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怪我去茶吧楼当经理了。
2: 三天之内啊，三天之内我就把钱给您送过去，还有麻烦您转告蔡小丽，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她了。
0: 就不信治不了你了。
3: 有长处抛去我买，有破烂的买。
4: 我说巧了，
5: 天官赐福，喜重重，财气双全，福禄增，放心大胆去买下，不必费心神偷情。
2: 不是您够神的，您怎么知道我要问您买房子的事儿？
5: 什么房子？
2: 嗨，您不知道啊，我当年能掐会算。
5: 我就让你放心大胆买下我那个缺胳膊小腿的法兰彩小碗，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学，让我闺女回家偷来。
2: 没钱呢？
5: 没钱那就算了，别后悔就行。
2: 没钱您就不能支援点？
5: 想干嘛？
2: 我买了处房子。
5: 要娶媳妇儿，
2: 没辙呀，老娘催得太紧了。
5: 瞧这意思，还非借你不可了。
2: 那您看着吧。
5: 走了，
2: 得嘞。
6: 哎呦，我说您上车呀！这玩意儿，妈，我们搁家门口等您了啊。
2: 蔡小丽去天津了，而且以后我也不想再见着她了，行了吗？
7: 我一猜就是那么回事儿。涛子跟我说，就你这样的太难找媳妇儿了。
2: 我不爱听。
8: 哎，听实话，我是为你好。我跟你讲，这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给我留点不错的印象，太不靠谱了。
7: 就知道跟人蔡小丽屁股后天嘚嘚瑟瑟的有用吗？拍拍马屁什么用啊？你守着那么大一个摊子呢，你不能关心关心经营的。
2: 烦死我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7: 不能，这事你说了不算，得让五子哥发话。

0: 我这儿啊，一共八间房，一个小院，后面呢有一块菜地，还有一眼井。
1: 哎，你在北京的三环外头，你就找不着这么好的地界。
2: 那您要是把这地儿卖了，您去哪儿啊？
0: 不瞒您说，我三个儿子，四个丫头，哦，
1: 都在外地的城市里头，他们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伴儿呢，去年也走了。孩子们想给我接到外边去养老，嗯，
0: 可我舍不得我这点产业呀，嗯，
2: 主要是没人买得起。
1: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嗯，主要的原因是咱农村的宅基地啊不许卖。咱们这样，你啊偷偷把钱给我，咱俩签份协议，回头啊我就跟公社说，你是我的亲戚，帮我来看房子的。
2: 那这将来您要反悔了，我不亏大了。
1: 我反什么悔呀？
0: 房钱我都拿了，回头你找个车给我送我大儿子那儿去，
1: 他再给你签份协议，将来就算我死了，哎，
0: 拿着两份协议，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2: 咱不说这不吉利的啊，就是说我还得找辆车给您送上去。
1: 那当然了，你不拿那辆车，我这点东西我怎么拉走啊？
2: 那您这屋里边那些家具啊摆设，你给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1: 还给你留下啊？那你再得加1000块钱。
2: 行，成交。
1: 车呢？
2: 车我给您找去，下午就送您出去，赶紧收拾吧。
0: 得嘞。

0: 信誉了，我这不正后悔呢吗？
1: 你说早上送我来的时候，明知道我没骑车，
0: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来接。
1: 我一想着一会儿要挤公车，车上人那么多，我头都大了。
2: 哎，要不骑车带你回去得了。
0: 算了吧，咱俩又不顺路，回头再被警察抓着多没面儿。
1: 我坐十一路啊。
2: 十一路，
0: 会儿着。
1: 不在，快进屋吧，进屋来。
0: 不用了，那我先回去了。
1: 这小五子怎么又把人家姑娘给得罪了？
3: 你靠，这孩子。
1: 阿言，哎哎，阿言，
0: 看什么呢？
1: 看你呢。
4: 嚯，您看出我今儿高兴了。
1: 哎，阿言，阿言，我跟你说啊，阿言，
4: 今天啊，整个茶吧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是踏踏实实当了一天的经理，太过瘾了。哎，真的。
5: 涛子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嗯，就是不说话呗。
1: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
4: 我怎么不关了？我关了。那五哥说了，
1: 不准出门，不准随便骂服务员，不准让我那吊儿郎当的不干活。
6: 我那意思是说呀，你好好关心关心他，好让他喜欢你啊。
4: 二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让他喜欢我，他不打我就算不错了。再说了，我可是一门心思喜欢我五子哥的。
6: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4: 为什么呀？
6: 晚上别早睡，你就知道了。
4: 晚上？

0: 怎么是你呀、啊？
1: 春明呢？
0: 你大半夜的敲什么敲啊？
1: 我又不找你，我问你韩春明呢？
0: 没回来呢，我这不也等他回来了好睡觉吗？
1: 孟小杏，你
0: 哎呀，好困了，我不等他了，我先睡了。你别吵我啊！
1: 过分。
0: 想跟我五子哥好，我吹了你，看你们怎么好。

0: 去找韩春明去，他就没在家。那他干嘛去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哪儿都不让我去，我都快憋死了，他怎么还不出现？不是嚷嚷什么呢？嚷嚷啊！
1: 我干嘛去了？我干嘛去了？我三天我都快憋死了，你也不来看我，你。
0: 我看你这眼神，你是醒了。我想了三天三夜，反正我现在好多话要跟你说。走，
2: 你跟着干嘛呀？不是让我看着你吗？哎，行了，
0: 没事了，忙你的去吧，烦死你了。走。我就觉得这活还有点意思。
1: 妈，哎呦，您看玩儿子啊，还有这个家呀？啊，不至于忙成这样吧？啊，你都几天没回家了？不是，我们那个科啊忒忙了，现在呢，对外开放刚开始，我们不得给企业把关吗？哎，我弟呢？你弟上学了。哎，爸，我呀，跟您二老说一件事儿，我要结婚了。结婚？
3: 苏萌同意了，不是他，是我插队认识的一个女孩，叫蔡小丽。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就定了？爸，别说是我了，您见着也不会反对。她呀，比苏萌啊差不了哪儿去，现在是仪表局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哎，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不这样，过两天。
0: 我把他领过来，您见见。您要是不喜欢呢，就当我白说。
2: 你这么有把握，他爸，你准没错。儿子的眼光我信得过。
0: 那就定在周末。啊，哎，对了，我没有表态之前，你不要承诺什么结婚什么的。
3: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2: 苏萌知道不？
4: 他应该知道了吧？嗨，他现在知道不知道的没什么意思。他的心那么高，要是我娶过来给您当儿媳妇儿，您受得了吗？是，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太合适。
5: 啊，真有这事儿啊？我骗你干嘛呀？我亲眼看见的。我一敲他窗户，嘿，莫小杏把窗帘拉开了。你知道他还睡眼朦胧的跟我说。
4: 我这不也等我捂着哥回来睡觉吗？你说有这样人吗？啊！我说你先别瞎想，那兴许人家是给韩春明等门呢。那他回来了就和他二姨那屋了吗？不会，你不知道莫小杏，其实他还挺直的，从来不管二莫小，特单纯一人。这还成啊？上床了，皮有点伤。我是说呀，其实他这人脑子挺单纯的。 我觉得你跟韩春明真的就没戏。哎，你说他这一次次的违约，这种男人值得你去爱吗？我呀，还是比较信奉你爸说的那句话，不一定要门当户对，但一定要适合自己。我还是觉得我奶奶说的有道理，他这人啊，没定性，长不大，靠不住，拉倒吧。
6: 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
3: 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对不起，小老婆吧你？
3: 什么小老婆？
1: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啊？回去问你屋里人去。
1: 哎，别别。

0: 这些天不在家，苏萌来找过我吗？
1: 他倒是想来，他奶奶也得让他来呀。敲了一下你那屋窗户。
2: 你跟他说什么？
3: 我能说什么呀？
1: 你说妈能跟他说什么呀？我喜欢苏萌这孩子，懂道理，守规矩。可是他那苏奶奶，我可

0: 真惹不起。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咱配不上，干嘛呀？死气白咧的，非得跟人家啊？那么多姑娘，好好跟人处一个，好不好啊？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好好……
1: 这臭小子，
0: 这我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当妈的都盼着你好吗？真是。心
2: 里一会儿给你啊。顺便，哎，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改天请你喝我跟蔡小丽的喜酒。
3: 哦，
2: 走吧，爸妈在家等着呢。

0: 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呢，文静静的，是讨人喜欢哈。
1: 是是是，闺女啊，你是第一次来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一会儿啊，阿姨做点便饭啊，咱们随便吃点啊。哎，
2: 建军，出来一下。
3: 是春明叫我，我去看有什么事儿。
0: 哎，
3: 先坐着啊。
0: 我回来啊。
3: 哎。
0: 来来来，别光坐了，喝水喝水。
3: 什么事儿？
4: 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桃子。
3: 啊、哦，我跟你说，我跟小丽啊，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公平竞争嘛。
4: 嗯，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跟小丽的事到现在我一个字都没告诉桃子，我就是怕她做出一些出圈的事儿。
3: 你告诉桃子，我不怕，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不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我是为你好，也为小丽好，更为桃子好，你明白吗？
3: 谢了。
4: 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5: 我解释一下，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我去我师父那里。
6: 你别拦着我！
3: 程建军和蔡小丽要结婚了。
7: 最新情报，程建军昨天晚上带着蔡小丽回家了，见过父母了，估计这些日子就要结婚了。
8: 那是好事儿啊，回头你替我祝福他们。
9: 你这招也不灵了呢。
10: 在这儿干嘛呀？
9: 定日子了吧？
3: 8月1号建军节，又是我的生日，凑在一起，双喜临门。
9: 我一定参加。
3: Thank you.

0: 姐，我看你还那么多文书呢。
1: 你就是站前门楼子上，我也闻得出来。
0: 那我就跑天安门去。

0: 说您是在世诸葛呢？
1: 九门提督，
0: 哎，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懒猫啊招来茶马楼，我相信只要有他在，这涛子一定是服服帖帖。
1: 这茶马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
0: 您放心，我的就是懒猫的，我那部分全给他，
1: 包括那三个珐琅彩小碗。
0: 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1: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当初啊，这四个珐琅彩小碗分别在德胜门、崇文门、东直门、朝阳门四家税官的手里，后来老人们没了，就把这物件传下来，母哥四个呢也因此成了朋友，拜了兄弟。再后来呢，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行啊，小子，这都知道。
0: 您甭管我听没听说过，您这茬说被谁抢走了？

0: 姓孙，不是正儿八经的外戚生的，姓侯，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他爹。
1: 波浪猴，哎呦，就他那模样，他是王爷的。哎呦呵，这我真没想到。
0: 你都明白了？
2: 我接茬帮您找。
0: 来，孙子。

0: 那个，爱你爱谁呢你？得一个爱一个爱的过来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知道你跟苏萌关系不错，帮一忙把他们叫上来吧。
0: 我现在给你叫苏萌去啊？
1: 不行。哎。
0: 真够有耐心的，
2: 让他接着等。他要是能等到中午饭那会儿，我就考虑接见他一下。
0: 要说呀，不进，我不得听人解释一下。
2: 所以说呀，你不是还喜欢人家吗？

0: 苏沫，苏沫，哎，你过来！他人呢？会不会跑咱们楼里来了？你别吓我啊！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得去拦着他去。
1: 别找了，我琢磨着空欢喜一场，我还以为他韩春明能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爱情壮举呢，原来人家呀是回家照顾小老婆去了。不信，回家瞧瞧去呗。气死我了！
2: 人送货到哪儿了？哎，我你让他赶紧的啊！我不说了，
3: 哥，
2: 哎，
3: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
2: 这位呢，就是我提到过的九门提督的亲孙女关小关。你好。哎，春明说了，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是是是。啊，以后这儿就拜托你，对，拜托啊。
3: 这是包间。
4: 哥，这拜托他的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新上任的经理。 那边是，
5: 他是经理，那我呢？
3: 鉴于你表现不错，你接着当服务员吧。

0: 起，
1: 大家就叫我关经理。
0: 我这人吧，属于特别懒的那种人，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动手。但是，我特别会指使别人干活，也尤其看不得别人懒惰。所以，第一，不准迟到，迟到一次扣5块，迟到2次扣20。第二，
2: 你还没说迟到3次呢。
0: 废话，第3次您就自己走人了。
1: 我说了，我这人特别懒。不愿多说一句废话，
2: 这就没什么说。
0: 你闭嘴！我不管你是谁的亲戚，在我这儿一视同仁。
1: 第二，眼快手快腿快，客人是上帝，不准吵嘴还嘴馋嘴，
0: 不准跑单偷单漏单，
1: 听见没有？
0: 听见。

0: 你为什么不去听啊？
1: 我是老板，你管好他们就成。
0: 既然这样，那我走人，我不伺候了。
1: 哎，说错话，说错话，听话啊！
0: 先帮我倒杯水吧。
1: 成。您喝水。
0: 啊，去把账本给我拿过来。
1: 啊！
0: 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我的绰号叫懒猫，从不干活，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0: 甜甜，啊，
1: 回来，厨房鸡的肉都退了去。
0: 菲菲，为什么呀？
1: 没有剪一张。
0: 这不可能。
1: 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自己看看。
0: 什么人
2: 呢？说谁呢？
0: 我说他。
2: 唐副科，唐副科，你是不是也看他不顺眼？
3: 我告诉你啊，你就请等着瞧好了吧，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我要是不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给我卷铺盖卷走人，我就不叫孟小杏。
0: 随你便，不，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4: 我得罪不起你们家春明，
2: 就请等着瞧好。

0: 师傅，你钢琴哪儿买的？
1: 就前面那钢琴店。
2: 哦，多少钱？
3: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你得问这个教钢琴的徐老师，他家。
4: 师傅，这琴一会儿放到南屋。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4: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哎呀，不是，是我想学琴。
4: 不教。
2: 哎，别呀、啊，我学琴不是为了考试，我就想自己消遣消遣。
4: 那300块？
2: 我听人家说都是100啊。
4: 那是学生，你不是。
2: 行，300就300。老师好啊，我帮你把琴搬进去啊。
5: 欢迎下次光临收音机，欢迎。感谢大家的支持。

0: 瞧瞧来，我怎么治他的？厉害了！哎呦，你看什么笑话？赶紧去把他扫了，把客人招呼好了。
1: 进。
2: 关经理，您那脚没什么事儿吧？
1: 你帮我去买上一样的3.5/5的懒汉鞋，还有一双尼龙丝袜。
3: 别，这可就不讲理了。这明明是你撞了我了，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买东西啊？
1: 钱在桌子上呢，长眼睛干嘛使的？
2: 我不是以为你让我自个儿掏腰包呢吗？
3: 那也不讲理。你说你自己搞的东西，你凭什么支持我呀？
1: 剩下3块钱是跑腿费。
2: 那个，
3: 你没事就好，我给你买去，等着。
4: 哎，听说你烫着了？我看。
1: 你当男人的就不该这么问，就应该直接下楼帮我去买烫伤药膏。
4: 你这人，哎。刚知道吗？等着。
0: 看看这是什么？瞧见没？我把它烫了，它还得乖乖的再给我3块钱，怎么着厉害了？哎，
5: 厉害！
0: 真够学的哈。明天呀，我也给他来一首。就你这脑子，
2: 想什么没事儿呢？
1: 按照规定，打碎汤罐必须赔钱。一个汤罐20块，责任由我跟孟小杏共同承担。小杏，你拿5块钱吧。
3: 不是，关经理，这事儿咱俩可得掰扯掰扯啊！这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我跟你一块儿承担？当时的情况，这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见，你别想冤枉我啊！是不是看见了？是不是？
2: 看见了。
3: 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是不是？看见了，
1: 孟小杏，过来，过来呀！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3: 我又不聋，是吧？
1: 都看着了吗？是我的责任吗？
6: 不是。
1: 你站在我后脑勺后面叫我经理，难道你没责任吗？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我就陪你一起掏钱，你掏多少我就掏多少。马老师，拿5块钱吧。
3: 我就3块，
1: 那剩下2块就从你工资里扣吧，没意见吧？

0: 怎么了？念头大了脑了？
1: 我丢了2块钱。
2: 别哭，别哭，别哭，
0: 2块钱是不是？来来，
3: 二姨给。
0: 来，二姨给2块。
1: 二姨儿，还是您心疼我哈。
4: 哎呦，就这事儿啊，它不光是2块钱的事儿，
1: 我今天我委屈大发了我。
4: 我们店里啊，新来了一个经理，
1: 这人什么玩意儿？他
4: 一天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会翘着个脚在那儿指使人，我太委屈了我。

0: 说你，你要不闹出点事儿，那就不是你孟小杏儿了。
1: 不，
0: 罚了不给啊！
1: 不是小燕儿，你把话说反了，那不是我整的事儿，就是城里人心眼太多了，我实在是斗不过呀。就比如杏儿这事儿吧，他原来是我占理儿的，就不知道怎么的，他那么三说两说，到最后我没道理了，我吃亏了。不说这事儿了，一说这事儿，我心疼。
2: 来，
1: 五哥回来了，大婶，这事儿您千万帮我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五哥，不然他不能说啊，不能说。
0: 放心吧，我不说。
1: 五哥，五哥，快来，快来吧，爸爸，开门。

0: 这么多辈子盖得过来。
1: 这傻孩子多还不好。
2: 恭喜恭喜。
3: 哎呦苏奶奶。
1: 哎呦你看您这么大岁数还叫您亲自来。哎哎哎哎、接着快接着。哎呦你言语声我让他们去拿不就行了。哎你快坐。建军、哎、你媳妇呢让我看看。
0: 哎您稍等。哎小丽小丽出来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4: 这是苏萌的奶奶苏奶奶。这是我媳妇儿。
1: 哎呦喂这闺女。俊呐，
5: 好好好，
6: 恭喜恭喜恭喜
7: 恭喜
8: 恭喜！
6: 哟，苏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1: 春明的妈，你送了什么？我这前院后院我都问了，
6: 没有一份买背面的，得买两个背面啊！哎
1: 呀，真好真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春明他妈，这是我媳妇儿。
9: 阿姨好。
6: 姐姐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这么个漂亮的姑娘
1: 谢谢谢谢阿姨的夸奖春明他妈是你张罗呢我还是让苏萌他妈张罗按规矩大门口院子里该贴喜字的地方都得把喜字给贴上了
10: 哟苏奶奶呀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6: 你还等什么你就说一句就行了呗、啊、我张我张啊
1: 赶紧的吧啊
0: 哎苏奶奶慢走啊
6: 你说你多有福气啊这建军娶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你家春明不也快了吗他们俩从小就要好我还以为啊结婚也得一块儿呢
6: 我哪有那福分呢我们家五子八字还没一撇呢行了哎哎哎哎
1: 这回我可走在你前面了吧
6: 那你就走呗那怎么办呢哎大喜的日子我不说丧气话了我给你找街坊四邻我帮你贴喜字儿、哎、
1: 行我先别拿我先别拿我给你找人去哎好好好你慢走啊哎
11: 这才刚几天营业额嗖嗖往上涨哎这姐们太傻了
12: 就是脾气怪点你可得留点神啊咱可指着他发财呢
11: 是不太好惹
12: 我跟你说连关大爷都得让他三分
11: 说他放着好好的四星级酒店经理不干到咱们这为什么呀
12: 不过新鲜呢哥们给的待遇好人可是奔着股份来的
11: 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大
13: 了不大的你甭管了把人给我照顾好了别成天惦记彩小丽听到没有啊

0: 小杏呢？
1: 没回来呢。
0: 太好了。
1: 哎，你上建军那看看。
2: 老爷子，逗鸟呢？
3: 我要是您呢，我就把这脑子打开，让他展翅高飞，那才叫快哉呢。
4: 空着手嘛来了？
2: 我来请您喝大酒去。

0: 啊，
1: 这还成？哪儿喝呀？
2: 茶霸楼。
1: 有事儿求我吧。
2: 是有事儿求您，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您要是愿意当圣人的话，您提着你猴子跟徒儿去茶霸楼住上两天，陪着您的超级爱孙喝上他几天七夜。
1: 建军要结婚喽，
2: 您圣明。
1: 提笼架鸟，咱们
2: 走着。
1: 哎。走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有汰渍没问题。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1: 我们的项目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8: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小时候，各自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眼定什么？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了。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8: 正阳
9: 本九门提督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两天之内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10: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都陪着你啊。
9: 是我孙子。哎，你呢？
11: 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
9: 你呢？
12: 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
9: 倒酒吧。
10: 这
9: 泸州老窖，
1: 您猜着了。
9: 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
1: 听见没有？
10: 我不。那
9: 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
10: 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光临，那我们这儿不是蓬荜了生辉吗？关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
9: 说什么呢？
1: 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生分啊。叫
9: 小懒猫。
11: 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都抖出去啊？
9: 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
11: 喵。哎呀！
9: 笑什么笑？谁要罚谁酒啊？
12: 反正不是罚您家的酒。
9: 你们家酒？
10: 别废话，赶紧罚酒罚酒啊！
12: 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涛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吗？
9: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颤。
12: 那可真厉害，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给您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
9: 嘿，今儿我可是遇上对手了。嘿，
1: 不是，来，再罚。
10: 你急什么呀？
12: 九门提督爷爷，我知错了啊，您瞧好了啊。
13: 苏萌，快点，9:30了。哎，快点，再不走来不及了。
14: 一扣手，二扣手就不用看了。

0: 咱们俩一块儿喝喜酒去吧。哎，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又见面。
1: 我见不见他无所谓，怎么能是无所谓呢？不但无所谓，咱还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就得让他韩春明看看，姑奶奶咱另有所爱了。
2: 这办法不错，走着。
3: 香味儿都出来了，闻见了吗？哈哈哈哈哈！姑娘，这姑娘我给下，大大红，天喜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哦，好嘞，送奶奶。哎呀，行，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 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1: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嘎嘣豆，你们来拿。嗯，
2: 我想吃。
1: 哎，我那我给你买。
2: 不用你，
1: 嘎嘣豆得大孙子去买。
2: 遵旨。
1: 伺候好爷爷啊，
3: 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3: 好嘞，涛子，我敬你一杯。
1: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3: 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儿可是半件都没干。
1: 耍嘴皮子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3: 过奖。我说久闻提督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儿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3: 啊，
0: 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
3: 真的？
0: 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3: 哟，得嘞。
1: 嗯，你满上。
3: 满上。您喝好，
0: 满上，
3: 这还不够满呀！您瞧好了，满了！
4: 来来来
5: 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哎呀，
4: 来
5: 呀，
6: 谢谢！
5: 恭喜！
4: 哎呦，
5: 恭喜！
4: 恭喜！
5: 大哥大爷，
4: 哎，来，
5: 这就
4: 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
5: 哎，我是富明，你这有点不像话，几点了才来啊？
7: 我老婆，来，我是靠十一路腿儿来的。
5: 行，您坐，一会儿来找你啊。
8: 来，富明，满上满上。
5: 你喝的什么呀？
8: 白的，都是白的。
9: 杨华健，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吹了？
8: 那可不嘛。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把官比我把官大，天天起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吹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咔咔，
10: 我拜拜了您呐。

0: 干嘛舍近求远呀？上面不是坐一大美人吗？怎么？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我看这事儿成啊！哎，就这么定了。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小心啊。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2: 小懒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
0: 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2: 嗯，你要是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霸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
0: 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2: 算你有眼力劲儿啊。
1: 对，武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3: 陆毅出去。
2: 九门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武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都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4: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2: 不是，用不着这么。

0: 跟蔡小丽结婚呀？
1: 啊，哦，你玩去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0: 蔡姐，就是啊，要是没有人成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宋梅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你哑巴了你？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
2: 啊，
0: 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3: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0: 来，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干！早生贵子啊！
2: 来，坐坐坐坐。
0: 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

0: 这就是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1: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0: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0: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儿啊？
1: 我
0: 啊，

0: 阿姨，就该这么治治他。陈明，陈明，信怎么走了？
1: 实在，
0: 你妈没跟他说呀？
1: 来了吗？

0: 我去张老别人啊！哎，红达，哎，怎么样？
1: 人是来了。
0: 哎，可还没等我们动手呢，突然杀出一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着就跑了。啊！
2: 我说陈明怎么往外跑呢？
3: 哎，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4: 好，来。
5: 胡主席，
6: 妈，
5: 来拿把手。哎呦，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谁呀？
6: 怎么了？喝多了？
5: 张小姐，
6: 你啊，现在就去活动，不是，先找个绳子给我。
3: 绳子干嘛呀？你把我扯！你呀，你去胡同口，这警察一会儿就来。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男人精神病犯了。啊！哎呀，你不管你用什么招，你把什么胡同走就行。
4: 哦，谢谢。
3: 韩志明，
0: 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3: 你把我放了？
0: 我不放！
3: 放你！
0: 我不放！
3: 韩志明，我都不认识你了，放下我！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食品厂到现在，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变着法的讨好她，拍打马屁。可是，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着待着。

0: 我让你给气，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什么态度啊？对关键里怎么说话呢？关键里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这张嘴，真是欠。
1: 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2: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
3: 你这张嘴啊，把地走了。哎呦，
4: 大爷，您这数学唱的好啊！
3: 你高兴吧？ 原来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可没少靠你们接济了。不是，现在我们农村呢，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那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哎，
5: 大家这么一琢磨，
3: 给你们点什么呀？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5: 对，
6: 你看咱这菜多新鲜
5: 啊！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的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笑>

0: 可是我这人，您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哎呀，哎呦，
1: 你知道个屁呀！八点以前呀，人不让进城。
2: 就是，
3: 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1: 这事儿弄的，
4: 来，快发发票吧。
1: 啊，行行来。哎呦，
0: 就是他呢。哎呦，
1: 郭大爷，老家的东西。
5: 给您尝尝鲜。哎呦，
1: 你这……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救命的窝头。
0: 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好了。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
1: 您就甭客气了啊。
2: 陈叔，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3: 哎，谢谢春明啊，我就不出来了
2: 啊。甭客气了。
4: 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
5: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
4: 哎呦，那韩家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显摆。
6: 这菜呀、啊，给谁家送，谁家都说心意。
7: 尝也吃不着。哎，
2: 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吧。
6: 哎，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净这孩子干
2: 的。大爷三爷，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面对付一宿了，外屋蚊子太多。
8: 哎，武外甥，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2: 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6: 你说没想到我这五子外甥啊，倒成老大难了。
9: 哎，要不啊，你就将就将就，我把小姓娶了呗。
2: 别，妈，我洗脸去了啊。
6: 啊，去吧。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8: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6: 没有，都三十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起这心，不说了啊！
10: 哎，五子啊，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
2: 下午再说吧。这哥们儿找谁啊？
11: 哦，我找苏萌。
6: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12: 哎，萌萌，小张来了。
11: 哎，你好。
12: 来了。
11: 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12: 看电影啊？没时间，我正赶材料呢。
11: 哟，哎，好呢。
12: 小张，来，去，
11: 哎，
12: 你坐呀，来坐。
13: 哎，耽误什么急呀你啊？啊啊！
2: 我把菜给人家送来了啊。
12: 哟，春明啊。
2: 啊，我这搁这儿啊。
12: 对对对。哎，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家的呢。
2: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12: 是。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11: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12: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11: 行，好。
2: 这苏奶奶一往后要食菜，尽管言语啊。
12: 得嘞。
2: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12: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2: 哎，甭送了，甭送了。
12: 哎，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
14: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
15: 那您得教我啊。
12: 奶奶什么不教你呀、啊？就什么都学不会。
11: 哦，那还看电影吗？
12: 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15: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11: 那你先忙，好吧？
12: 得嘞，
11: 奶奶我就先走了。
12: 哎，小张不留你了啊，慢走，慢走啊。
15: 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12: 那
16: 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17: 您真聪明。
16: 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17: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得像回事儿吧。
16: 小杏那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17: 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给我使绊，让我误会她跟春明。
16: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17: 就不跟她说话，就跟她较劲了。我还
16: 就你呀，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17: 就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16: 哎，得跟我过一辈子
17: 啊？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16: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得不吃味啊？
17: 哟，您可真逗。
18: 行了，你过来吧。
19: 谢谢谢谢经理。
18: 黄春花，
19: 哎，我，
18: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19: 对不起，
18: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19: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18: 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哎
19: 呀，好，谢谢您，谢谢。
18: 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19: 好嘞，就跟我走，
18: 去吧去吧，都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20: 在这儿在这儿。
18: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20: 没有，绝对没有。
18: 下一个吧。
20: 哎，为什么不用我呀？
18: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20: 我真的没有。
18: 行了，这回来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站出来。
21: 我说。
18: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22: 等会儿，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23: 等会儿啊。
24: 哟，学会看账本了。
23: 乖说，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25: 他能干出来？
23: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哎，嗯，哎，但是你看看，
25: 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22: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25: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这小杏儿，
23: 小杏儿怎么了？
25: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
23: 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25: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
23: 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25: 去去去！哎，我这点钱，
23: 用多少？
25: 有多少用多少。
23: 现金还是支票？
25: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款。
23: 嗯，没问题。嗯。
25: 啊。
23: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人家那看得上我，别动了。
25: 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
23: 走吧。
26: 来了
23: 啊。
26: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23: 啊？
26: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23: 哎呀，我
26: 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0: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咱。
1: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3: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
1: 别笑，要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0: 我是真没法夸你。
26: 我跟苏萌啊，
1: 什么事都没有。哎呀，
0: 就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26: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0: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他？
26: 去，
0: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塞命。走吧。
20: 苏萌回来了。
4: 哟，洗衣服呢。
20: 哎，等会儿。哎呀，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4: 为什么呀？
20: 我不比你了解他。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4: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20: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4: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20: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4: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拉着拉他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20: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0: 见不得人的，
26: 我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能让我把衣服换回
0: 去？去去去，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5: 你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26: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0: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26: 不是偷来骗，
0: 老子怕谁呀？
26: 谁都不怕。哎，穷人诈富。
0: 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吓唬你们呢？
7: 进货有问题啊？
21: 什么问题啊？
7: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21: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7: 不，这合适吗？这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
21: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啊，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7: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21: 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的。
7: 你辛苦啊。您辛苦了，您喝水，
21: 赶紧去办了吧啊！
7: 哎，
21: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您证明，这就去办了。
5: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
27: 这消息来源吧，
2: 就别问了，绝对可靠。

0: 严华建跟韩春明啊，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等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1: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
2: 哎，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0: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1: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
3: 谢谢建军，
0: 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1: 哎，好。
4: 对，你帮我多呼两杯1287。对。
5: 哎呀，别哭了，
0: 来了。
5: 哎呀。
4: 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0: 嘿，徐总耍滑头啊！哎，你把门关上，我也关上。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芙蓉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
1: 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2: 你真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
0: 他就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了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要彩电，他一定加倍给你。
2: 他那么抠，很给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哎，过来坐。
2: 孩子的事跟妈说了吗？
0: 你说我妈啊，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说喊你们闹矛盾嘛，是吧？
2: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儿得开会。
2: 哎，跟你说正事儿，

0: 经理，我请你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
1: 集合，快点集合。这块是谁擦的？
2: 我擦的。
1: 你擦的是吗？
2: 对。
1: 你就给我擦成这样啊，重擦。
2: 是。
1: 我再警告你们一次啊，谁以后要是敢在活上糊弄我，我就敢在工资上糊弄他，听见没有？还赶紧干活去。
3: 哎，花什么啊？
4: 阿姨，
3: 等我过去啊。
4: 哎，小丽，找你呢。
3: 啊，找我啊？
4: 你帮我告诉春明，就说他要出事了。
3: 能出啥事儿啊？
4: 嗨，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5: 明天我就办啊。哎，你要多少？要不这样吧，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明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完了？还拿好玩吗？那下次得带我一块儿啊。那行那行，那怎么着啊？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
0: 哎呀，这钱不能汇啊！
5: 为什么呀？
0: 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
5: 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儿我必须得办。
0: 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5: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你这我做不到。
0: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我先下班了。

0: 喂，哎，张会计，美没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万，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这么着。
1: 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2: 程建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
1: 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 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他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闹分家呢。
2: 都吃饱了撑的啊！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1: 是，哎，我告诉你啊，回去不许跟他们争。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
2: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的我在这儿。哎呦，
1: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那怪谁呀？ 您要是早让我嫁给五子哥，不就结了吗？哎，
2: 别这么打算啊！那你五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1: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五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越活越回去了，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连自个儿还觉得挺美。
2: 行了，打住啊！
1: 我不爱听，我知道，我就不能说五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子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2: 去做饭去，
1: 要做饭。

0: 记得小时候，乐自欢，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眼定胜。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哇，
9: 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10: 这是蒜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蒜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激凌哦。
1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翔、

0: 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远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5: 每天一道年代菜，
14: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6: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7: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14: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8: 油和糖降到最低
19: ，N3 系列的脂肪酸，
20: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9: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14: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21: 国庆快乐。
22: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在楼道里哭了半天。
23: 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24: 爷爷，下一个。
25: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笑着我们老人。

0: 欢经理，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
1: 给我回去。
2: 这样，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
0: 那阿姨，您慢点啊。哎，
3: 关不关？你太过分了。
4: 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3: 关经理，春明那边挡着呢。
4: 不行，

0: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1: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0: 那你请便吧。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2: 麻将，我辞职了。啊！哎，涛哥，他怎么说他辞职了？不是，那怎么回事啊？这是？完了！
3: 涛哥，你最近能看见春元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
4: 行，他现在呢在外地呢，但行。
3: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
4: 辛苦你了，
3: 没事。
0: 啊，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5: 那你得感谢蔡小丽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0: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关耀关解雇了。
5: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胖子，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0: 不是什么。

0: 朱军，
1: 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0: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1: 那我把酒给你发

0: 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给我10块钱。
1: 我们不干！
2: 我不干！
3: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1: 关安，等你一晚上了。
0: 我不认识你。
3: 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0: 你给我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1: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0: 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4: 纯明是我徒儿。
0: 我知道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纯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0: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1: 春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把那最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
0: 我不愿意动手。
1: 我也不愿意动手。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0: 是这牛皮纸袋吗？
1: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不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

0: 孙子，进屋就酒喝那才地道。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改。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0: 不许吃饭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要不我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了我，就当你原谅了吧。
0: 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0: 干嘛去？
1: 小心一而再，查把楼八成就得出事儿。
0: 你过来。过来。人呢？
1: 哇，我说什么来着？小杏他有过前科，好好处。
0: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他人呢？应该在呀。
1: 办公室吧。
0: 孟小杏。
1: 人呢？
2: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那你还跟这睡大觉啊？找去啊！
2: 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1: 行，你也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
2: 走，关经理坐。
0: 搁这儿，
2: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0: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起散。
2: 不罚我呀？
3: 不是，哎，小懒猫，
2: 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给你透个底儿啊。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0: 蔡小丽，
2: 就是我涛子哥以前那个。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说怎么好赖不分呢？
0: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2: 嘿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这飞机坐的我浑身都刺的。
1: 你们是韩春明、杨华健是吧？
2: 啊，
0: 对。
1: 我们是稽查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这下惨了，这小子是过境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华健要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
3: 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了。这样，一会儿你回的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过境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何搞的手的？
0: 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第二，
4: 喂，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健是您同学？
0: 是程建军吧？
4: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啊，您要过来。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进去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1: 这不以权谋私吗？看我回去不告他。
0: 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5: 行了行了，这没什么意思。
4: 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要请二位吃饭呢。
0: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4: 嗯，

0: 你要等你等，我不等。
1: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2: 你得了吧，这一个院住着，我是想不结仇。
1: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2: 海边，啊，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娟娟要是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1: 我替你先收着啊。
2: 没事吧？
1: 没事了，
2: 我走了。
1: 哎，回去，回去。哎，
2: 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吧，你就穿这身去啊，说不定她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1: 是吗？
2: 试试，
1: 谢谢，
2: 走了。

0: 去了趟海南，走道都变了，什么情况？哎
1: 呀，关经理啊，此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海，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0: 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
1: 言之有理。
2: 看什么呢？
0: 五哥，
1: 请叫我 Mr. 韩。
0: 什么韩？小心啊，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
3: 五哥你赶紧回去换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现在给我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没劲。
1: 意外收获。
0: 站住啊，说你呢，站住，你过来。转过去，
4: 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
5: 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4: 我错了。
5: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0: 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5: 该。
6: 小关，你有点过吧？
0: 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
7: 哎，不不，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
6: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0: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6: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0: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6: 这不一样啊！
0: 一样。
6: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0: 你在偷梁换柱。
6: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0: 咱们也是中国人。
6: 这是首都。
0: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7: 哎，不是，我这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0: 受得了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7: 小关，你，涛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嗯。
0: 你给我倒点水去。
7: 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
6: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0: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6: 小关呐，
0: 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照我看，这全天下能治得了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老猫一个了。
1: 嗯，
0: 哎，不对，有两个吧？
2: 谁啊？
0: 我苏萌姐呗。
2: 哎呦，苏萌那个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喝水。
3: 涛子。
2: 哎。
3: 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
2: 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儿。
5: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6: 你这不说出来了？
4: 那是你逼的。
6: 我马上。
4: 不管。
6: 嘿，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马上。

0: 到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1: 不是啊，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过的。
0: 滚吧！
2: 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0: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1: 偏喝呗，我喝完酒还得去查画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呲这么一面子。
0: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1: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香。
0: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1: 你少了，
3: 孙奶奶，来，给我。
4: 哎呦，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
3: 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让我都不骑那玩意儿了。
4: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该捯饬捯饬，就得捯饬捯饬。你看，这多好啊！什么狗样的？
3: 哎呦，孙奶奶，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4: 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心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是让咱是爷们儿的，是不是？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芒在家呢。
5: 喂，那您去哪儿啊？
4: 我忘了买葱了。
6: 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200年前，我国藏书
4: 门没锁，
6: 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1: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回来，我先往厨房去。
7: 哎，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1: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

0: 后一个。
1: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0: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1: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0: 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1: 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
0: 怎么着，主子您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呀、啊，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
0: 没您下旨，我哪敢呢？
1: 那叫懿旨。
0: 哎，懿旨。
1: 韩春明
2: 在，
1: 把篮子放下。
2: 这。
3: 欧哥，这事儿能定吗？
4: 哎，差不多。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了。瞧见对面那茶铺楼没有？
3: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程涛。欧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4: 不是这么着。你挥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看怎么把对门给干过去。
3: 好嘞，
1: 包不许掉啊。
2: 这个，
1: 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0: 瞧您这话说的，哪是我不理您呢？是您不理我。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都伤感的追着您，那不让您看不起我吗？
1: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你说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
0: 这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
1: 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塔进城那会儿了。
0: 你还真别说，
1: 别动，爸。
0: 你还真别说，那个小杏现在有时候还管我家老坛呢。
1: 你也甭给我提他。
4: 你给我再急呼10遍，就说姓侯的爷爷找他，让他立马给我回电话。这高兴，平常这积德好人一呼就应。嘿，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也许是周六跟女朋友逛公园去了。
4: 啊？等我娶了小老婆，他都没准找得着媳妇。
1: 我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
0: 哎，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小杏不像以前了，她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1: 小懒猫是谁啊？
0: 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他孙女关小关。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给你踢一脚。
1: 你别动了，韩春明，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2: 好好好，
1: 韩春明，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
0: 哎呀，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1: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去给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0: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1: 你来什么劲啊你？
0: 你在这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1: 我出了，韩春明，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0: 多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们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再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1: 结婚吧，
0: 这事我可想了八百年。

0: 你这呼机怎么没完没了响？你是不是忙啊？
1: 对，
0: 去
1: 我忙，
0: 赶紧去，包拿着。
1: 挺高明啊。
2: 怎么了？想结婚了？
0: 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
3: 还不是奶奶把春明给你叫来的？
0: 真的？哎呦，我的好奶奶，你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
3: 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
0: 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3: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0: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封资修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全部打翻在地。
3: 对，
2: 再踏上一只脚，
0: 奶奶你好了。
4: 老，你再给我呼一百遍，七八，口径好，您告诉他，他再不来，嘿。你想上哪儿去了你？
1: 您今儿这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猜怎么着？
5: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4: 素云那丫头，
5: 您圣明。
4: 不是不是，等会儿，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5: 谈呢，不耽误，
4: 走着。
6: 来了，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嗯，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7: 行。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
6: 哟，二哥，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
2: 怎么说话呢？哎，
6: 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
2: 小杏儿，哎，大姐想听，来跟我说。哎，
6: 行，我说我憋得慌。
3: 什么？哎。五子要开饭馆儿，
6: 何止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到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
1: 哎
6: 呦，
1: 哎，对不住，回来吧。哎，
6: 五哥回来，哎呦，
1: 来，
6: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
1: 哎呦，二姐，您甭逗我。
6: 来，起来，
2: 来，坐，坐这儿。
1: 别，走，
2: 哎，过去。
5: 你看大姐，
2: 来，五子，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哎，大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7: 那叫下岗。
2: 对，下岗。
1: 行了，都别瞎嚷嚷了。小郭，哎，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的。啊，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
5: 不是，我这个。
8: 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1: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9: 胡说八道，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
2: 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那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
6: 就是，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这
3: 何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哎，
1: 行，
2: 五儿
1: 啊，
2: 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1: 嗯，
2: 得嘞。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1: 是吗？
2: 嗯，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4: 哎，大嫂，
9: 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6: 就是，这
2: 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3: 对，
2: 是
3: 你，
2: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6: 没错。
1: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还有破烂头，我出60%，他出40%。其实这饭馆啊，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吗？我给它分成6段，那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

0: 哎呦，一人一半，这总行了吧？哎呀，还是我同意。别听我说，妈高兴。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
1: 不过呀，吃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进。
0: 吃饭呢？
2: 小五啊，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3: 哎，我有时间。
2: 哎，五哥，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绰绰有余。我真能干。哎呀，我行。小五啊，你看，你没有对象是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
4: 我忘了跟您说件事儿。
0: 那你说。
4: 小五子要结婚了，
2: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0: 等会儿，五子，你有对象了？
4: 嗯，
0: 对象谁呀？
4: 后院苏芒。
5: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2: 就是啊，这你跟苏芒光谈恋爱就用了十年，结婚你这没见你有进展。
4: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0: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2: 不，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0: 哎呀，你
6: 说正事儿。
7: 行了，都别再说了，让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8: 不用，我
0: 说。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五子结婚都得掏点。
6: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5: 哎呦，你能送什么呀？
6: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我
5: 还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
6: 彩电我们家没有。
5: 走。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是不是？
9: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
10: 孩子他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5: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9: 哥，快点走了啊！
10: 这狗松皮。哎，春明，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说叫什么名好？
11: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
10: 花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11: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10: 不是，醉半仙儿啊！
11: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儿啊！您将就得了。
10: 这事儿不大对吧？
11: 嗯，
10: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吧楼，他支持咱们跟茶吧楼抢生意，
11: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
10: 嘿，小顺走着呢，我们哪搁去？
6: 回家想长一眼。
10: 啊，搁这儿啊！
5: 哎，大兄弟，
6: 没走啊？
5: 对，我这不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11: 好说。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碗儿。
5: 行，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11: 不过我今天就得要。
5: 嘿，那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
11: 那不行，你得先给我。
5: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11: 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5: 行。
11: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
5: 你俩和好了，恭喜了啊！
11: 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12: 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11: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
12: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11: 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在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吧楼。
12: 你跟涛子闹掰了？
11: 没有，这都是关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
12: 哟，这创意不错。
11: 嗯，
12: 你说我听听。
11: 回头跟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赵。

0: 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1: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啊？哎，
0: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啊。
1: 真够坏的。
2: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先领了吧？
1: 不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0: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0: 四明啊，你太少见了。
1: 你怎么不请客呀？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2: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孙红的婚宴。嗯。
3: 恭喜你们二位，
4: 那个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呢。
2: 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
3: 等我们先回了。
0: 回吧，回吧。
4: 孙怎么了呢？
2: 这还叫快啊！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4: 我不同意。
2: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4: 你赶紧回来。
0: 你下去吧。
3: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宋梅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5: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
0: 春明不够意思。
5: 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建
0: 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你是没见着啊？
5: 对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
0: 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哎，现在不提这茬了。
6: 这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干，
2: 这都一样啊。
6: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了吧。
2: 您别急别急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6: 那倒不是不行。哎，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吗？
2: 别，没有啊，绝对没有。
6: 我告诉你，我不干了啊。
2: 木已成舟了，我说，
6: 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2: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早下结论，行不行？这样，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吧？
6: 嗯，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
2: 不是，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6: 他不是我哥儿，
2: 您不比怎么知道？这是
7: 你在我徒儿和孙子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
6: 这可是您说的，
7: 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6: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
2: 不，这事儿得我先来，
6: 不成？
0: 得他先来。
6: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
8: 拿只筷子给我。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认识准备20年了。
1: 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

0: 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
2: 得，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3: 啊？不是，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0: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的。
3: 春明，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哎，
1: 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嗯，
2: 你都别管，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0: 哎，
3: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哎呀，
0: 奶奶是这么回事，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3: 我知道，
2: 什么呀？车。
3: 猜着了，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没事，
4: 春明啊，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挣，
4: 你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1: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3: 放心吧，
4: 那我先回去，你们知道吧？
2: 好嘞，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苏萌啊，
4: 哎，
2: 这谁的车啊？你开的这是？
4: 你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大头鞋。
2: 对对对对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
4: 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2: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
3: 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到折腾出一款爷来。
4: 行，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笑>
2: 没问题。
3: 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个先走私，把车扣了。嗯。
5: 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
3: 我看你怎么弄。
5: 来来来，都让开啊！
6: 这谁的车？
5: 谁的车？刚才不是说这苏萌开来的吗？
6: 你们找车主干嘛呀？
5: 是你是车不？涉嫌走私，来下来。哎，
6: 苏萌，坏了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
5: 苏萌，不是什么事儿？
6: 谁来呀你？
5: 我坐公车来了。
6: 干嘛不打辆车呀？
5: 说吧，什么事儿啊？
6: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有啊，给我赶紧。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都过几天。车主谁呀？我一朋友，
5: 你
6: 说了你也不认识，说我怎么回事？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韩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闹大了，我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
7: 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5: 别急，别急，别急，哎，苏萌，我问问去啊，你别急。
7: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们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急眼啊！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
3: 哎呀，什么巨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苏瑶，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6: 真的假的？啊，
3: 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
7: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
3: 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
7: 便宜，必须得便宜。
6: 找小杏儿啊！那茶霸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
3: 哎呦，

0: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
1: 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2: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0: 让咱妈跟他说去。
2: 那你跟咱妈说呗。
0: 行啊，我说
2: 得嘞。
0: 这事靠谱。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3: 练起来了啊，朋友们。哎，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热火朝天的练起来了呢？失恋它得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有更加强壮的体魄。
4: 是的。
3: 那今天也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每天给您带来一道年代菜。从这个五六十年代我们想要吃的饱，到后来要吃的好，到现在我觉得是吃的精。
4: 是的。
3: 吃的适合自己。就从我们这个失恋结合上也能看得出来，您二位就是选了自己喜欢的运动。
5: 之前呢也是骑着山地车从北京骑到拉萨，用了大概50多天的时间。
3: 这么专业啊。其实现在喜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
5: 没错，约有2亿人是骑行爱好者了。而且相比于之前的增长呢，达到了一个30%的一个数据。
3: 你看骑行它既是锻炼，又可以当通勤，还可以当旅游。
4: 是的。
3: 陈老师这边我经常看您发朋友圈打羽毛球。
4: 我呢一般一周2到3次，一次2到3个小时。
6: 啊，这么标准。
4: 大众老百姓现在打羽毛球的全国的人数参与达到了2.5亿。
3: 运动是为了更好的去吃，我们吃好了也有助于我们强身健体。
5: 没错，
3: 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啊，就是给大家看看健身人群这个练完了最喜欢吃什么。
7: 健身党的福音，
8: 吃得干净真的会瘦。
7: 强推蜜汁鸡腿饭，
3: 发现最出名的就是这个鸡腿饭的能量版，主食材是鸡腿肉，然后还有一些蔬菜呀、米饭饭菜一体。
5: 明白啊。
3: 咱能不能让龙大厨给升级一个更厉害的版本，
5: 更好吃更营养的秘制的蜜汁鸡腿饭，
8: 减脂餐也美味，鸡肉三步更入味，
5: 让它尽可能的汁水进去，
8: 五种粮食巧搭配，控制加倍，
4: 它的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8: 赶快学起来。
3: 我觉着跟着健身人士去吃他们的榜单是肯定没错的。
5: 没错，
3: 这个鸡腿饭既然这么受欢迎，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4: 对，
3: 又减脂又美味的菜呢，这鸡肉太关键了。我看看您这怎么做。
5: 关键三步让这鸡肉啊更入味。这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把这肉要进行一个戒刀，然后第二步呢一个简单的腌制，这第三步就是在烧的时候怎么能够让它更入味。
3: 好，那我们先把鸡肉处理起来，
5: 把多余边上的一些肥油啊肥肉给它去掉。说那鸡皮呢它也是有油脂，先煎鸡皮把它的油慢慢耗出来，拿这个刀刃给它稍微的切一切，因为尤其是鸡腿它有很多筋，哎，让它断断筋。这样呢吃的时候呢它不容易塞牙，也不容易说感觉很硬，而且呢还容易入味。这就是我们一个戒刀让它更能入味的第一步。那么这第二步呢，简单的腌制。说这个菜啊烧的时候，说这最后这汁怎么烧不进去啊，其实是肉里的这个组织啊比较紧，它味道有时候浸不进去，提前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让它这个味道更容易吃进去。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哎，尤其这个肉呢一会儿是要煎，所以呢酱油类的东西加在里面煎出来的香味就会更好一些了。
3: 哎，颜色也好看了。
5: 对，然后呢来一点点的老抽，老抽不要多啊，一点点，然后一点点的这是我们的黄酒，少来一点，
3: 去腥增香补充水分。
5: 葱姜一样来一片，然后呢一点点的淀粉，既能锁住水分，煎的时候呢更容易焦壳，那最后配上我们的汁一烧，这个焦壳啊更容易挂汁，更容易吸味，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淀粉就行。如果太多的话呢，它这个烧出这个汁啊它就是乌里乌涂的，不是那么亮。
3: 很多健身人群都很在意刷汁这件事情，
4: 千万不能忽略了我们的内脂，因为内脂是用普通肉眼看不到的。
3: 所以我们不只要关注外面体型的维度，其实内脏脂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4: 对，因为内脏脂肪从某种意义来讲呢，如果说你的内脂偏高的话，它对于引发我们的糖尿病、高血脂，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会更大。
3: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合理的饮食来控制我们这个脂肪摄入啊，也让我们的内脂不断的被消耗。除了这鸡腿肉，还有没有别的您也可以推荐一些？
4: 国家卫健委呢其实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减脂的食谱。那从这个食谱你会得到，如果说咱们想控制热量的话，脂肪、蛋白、碳水都是不能少的。那从我们整个营养素来讲，每天脂肪的摄入量呢大概是15到20，蛋白呢是20到30，而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呢是50到60。而且从三餐餐资比来讲，也就是说一天我们吃10份的食物，一天分成3顿饭，最好的餐资比是早晨3份，中午4份，晚

两三分，叫三四三。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减脂效果控得最好呢，我个人建议是早晨可以吃四份，中午吃到两份，晚上呢吃一份，这样呢打开一个热量缺口，就是晚上尽量的

0: 他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您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这个完整的食谱，我们可以保存下来照着来吃。那我们整个的养生课程都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留给更加需要的朋友嘛，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扫码哦。
1: 肉呢已经腌好了，现在咱们来兑一个这个秘制的蜜汁儿。其实这个汁儿里面用的调料家里都有，很简单啊。首先咱们啊，这个汁儿呢，有些朋友愿意吃要多一点，它拌饭好吃
0: 啊，
1: 或者拌菜，拿这个蚝油做一个基数，比如说一份的蚝油，
0: 增加黏腻和香甜，
1: 哎，增加这种鲜味儿啊、咸味儿啊，包括这个香甜。然后呢，生抽酱油，这个也是跟蚝油一样一份儿。然后呢，花椒酒，花椒酒咱们就多一些，突出的就是一个蜂蜜，还一个这个花椒酒。所以呢，花椒酒呢，我们就可以两份儿。因为呢，在熬煮过程中啊，这个汁儿它会挥发，两份的花椒酒，这个呢是蜂蜜，蜂蜜大概呢用半份就够，不需要太多。然后呢，这个是老抽酱油，老抽呢来半份，这个颜色其实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了。然后这里面呢，我们还要加一些热水。这个水呢大概加多少呢，就是您看现在的液体总共是多少，这个水大概就是多少，1:1就可以。
0: 好，嗯，
1: 然后呢这里面呢少来一点点的盐味儿，少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0: 也是去腥提味的，
1: 搅一搅就行了。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步了，煎鸡肉。
0: 起锅，
1: 鸡肉呢也都腌好了，稍微呢有个两三成热，你看这个铲子上淋着这点油就够了。
2: 这不叫油，
1: 这不叫，稍微的淋一点，
0: 这叫多余油的药引子啊，就咱就把它给吸引出来，
1: 薄薄一层，温度呢大概就是一个三四成热，把这个鸡皮朝下。
0: 这鸡腿肉相比于鸡胸肉还是更好吃一点，毕竟是活肉，汁水丰沛。
2: 对，
1: 然后呢葱姜咱们稍微的来上两片，配合着一块煎点葱姜的香味，相当于是葱油了。
0: 哎，真是啊，而且是鸡葱油，真不错，
1: 已经能明显闻到这种鸡皮的香味了，
0: 确实。
1: 哎，油脂呢也是慢慢就渗出来了，煎的让它上上颜色。这种煎呢，不是让它完全的煎熟啊，如果完全煎熟，它这个肉就柴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开着这个中大火，先让它去锁边儿。
0: 其实你看，我们去掉了多余的油脂啊，它几乎没有什么油出来，
1: 是的，
2: 对，就薄薄的一层皮而已。
0: 对
1: 对，哎，这种老姜的香味，因为呢，像咱们这个风味啊，是偏向于闽南地区啊，哎，所以呢，闽南地区你看还有一道名菜叫什么呀？姜母鸭，所以呢，姜用的比较多，
0: 还有沙姜鸡，
1: 哎，
0: 就是那味儿。
1: 对，好，两面，哎，给它稍微的，这个时候呢，一定的火力呢不能太小，太小呢，它这水分容易挥发掉。
0: 明白，我们要保证鸡肉嫩哈，就是这个地方要大点的火，入味关键应该在后面，
1: 哎，入味关键一会儿呢，我们烧的时候盖上盖去焖一会儿。哦，
0: 关键在锅盖上。
1: 两边差不多这种颜色就可以了，姜也有点微微的焦黄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汁儿准备下锅。
0: 来吧，
1: 走。
0: 真漂亮呀，
1: 看这红红的颜色，是吧，
0: 沐浴汤泉。
1: 刚才说了咱们要让它更加的吸味吸汁儿，那么是现在去盖盖吗？先不要，先呢让它有一个持续开锅的状态，让它保持一个两三分钟的一个开锅的状态，把所有的调料里的异味啊，肉里的异味，让它尽可能的先挥发一部分。
0: 对，因为你看黄酒在里面嘛，已经闻到了那个酒香四溢。
1: 对，所以呢这个鸡肉的厚度跟您烹调的时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个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0: 啊。那您最后怎么判断你就得了呢？哎，
1: 像这个肉你看现在看这肉里面是很软啊，那如果说到最后的时候肉是很弹的，说明里面蛋白质凝固了，已经就熟了。哎，
0: 那这个时候要开始入味第三步关键了。
1: 哎，咱们一会儿准备就盖盖了啊，已经明显的闻到这种肉香了，也没有任何的这些花椒酒的酒精的味道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盖盖焖个3到5分钟，这时候我们要关成中小火，哎，让它尽可能的汁水进去。
0: 明白，中小火盖锅盖，这些都很重要。3-5分钟之后见分晓。
2: 好，
0: 肥胖啊，它不能光看体重，那有一种类型的肥胖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2: 就是所谓的腹部肥胖，肚子大的，很多人可能不会很直观的去辨别。
0: 对，怎么就算肥胖了呢？
2: 如果家里有一个腰围尺的话，那可以有一个标准，就是男性大于95，女性大于80，你的腰围，就说明你已经是腹部肥胖了。
0: 哦，就不管多高
2: 啊，对，
0: 就是大于这个数值。
2: 高矮它应该腹部都是一样的，不应该出来，是不是？教大家一个盲测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由你的右手在你肚脐两侧3厘米的地方，然后上下掐起来，掐起来之后，如果这个褶皱的厚度超过了3厘米，就说明你已经腹部肥胖。要一定要知道一点啊，咱古代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腰带长1寸，寿命短3年，说明从古人他就知道。

0: 知道了，如果你的腹部太大的话，太胖的话，那对于你的心脑血管，包括你身体各种慢性炎症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嗯，年轻的时候没关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如果你的腹部持续性的肥胖的话，那肯定早晚都会被三高四高找上门。嗯，
1: 确实，所以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吃好每一顿饭。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减掉这个腹部的肥胖？
0: 教大家一个马上就能做的，每周走一次。嗯，
1: 走。这个走有讲究吗？就是出去溜达吗？哎，
0: 那可不是啊，这个走是有科学依据的走，它怎么走，走多长时间，什么时间走，都是有技巧的。严格按照这个研究来，坚持走12周，腰围减少了1.8厘米。
1: 所以这个正确走路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可以获得这个走路减肚子的正确方法了。而且啊，我们还请到专业的营养师、中医师来给我们录制免费的养生课程。这里面啊，有一个吃饭的方法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实例表明，他们在几周以内就真正的减少了内脏脂肪。这样的小方法有很多，所以如果你想获得这些方法的话，也是同样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因为全程免费，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留给需要的人吧。哎呦，这太香了吧！哎，
2: 汁呢也是非常的粘稠了，一会儿拌饭也非常好吃啊。
1: 真的，
2: 好。
1: 那说到这饭，您是给准备了吗？哎呀，
2: 来，大家
0: 这饭可以啊。
2: 哎，刚才你看陈老师说了，这饭可以，说明你看着就够健康。
0: 对，
2: 这里面有几样东西，我呢单独给大家介�5下啊。我这里面一共用到了是5东西。首先呢，大米大概占了是60%，然后剩余的这样4样呢是1样1份，像比如说这个红小豆或者用赤小豆都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大黄米，还有我们的这个到了秋冬季节吃一些薏米啊，包括这个紫米，这些都可以投洗投洗，然后直接上锅，就跟咱蒸米饭一样，杂粮饭。哎，这个就比单独吃纯的大米饭呢，它的升糖要好得多。
1: 看很多人一蒸挺多，然后他给它
0: 分开冻起来，
1: 对对对，
0: 化冻就可以了。
1: 对，
2: 鸡肉也好了，铺到咱们的这个杂粮饭上。
1: 这不得来点配菜，
2: 当然
1: 点膳食纤维啊。哎，
2: 配菜肯定也有啊，首当其冲的也是我最爱吃的就是牛油果了，来点咱们的西红柿。
1: 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出了如此完美的蜜汁鸡腿饭。那如果您还是担心不知道每天吃什么，咱们可以照抄作业，因为卫健委给我们出了一版关于减脂吃法的一个食谱，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健康走路减肚子的方法。如果您想获得这个食谱或者这个走路的方法，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把这2样都码在自己的兜里了。没事，我们可以看一看食谱作为参考，也可以跟着正确走路方法去减肚子。那我们的课程都是全程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留给更加需要的人吧，赶紧扫码来。
0: 所以尤其是喜欢健身增肌运动的朋友，点这样的饭其实还是不错的。你看啊，它既有优质蛋白，而且呢肌肉的脂肪含少，经过大厨的这个煎之后呢，把多余的脂肪都赶出来了，而且这个米饭都有5种，又加了1圈5颜6色的没有经过加热加工的可以直接生吃的水果蔬菜，它的营养绝对是完美的。哎呀，
1: 5种配菜，5种米饭，再加上这个减脂版的鸡腿肉，
2: 最后呢咱们再淋上刚才烧的这个汁儿。
0: 像咱们一人份的，它的热量大概不会超过600大卡啊，
1: 所以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道秘制鸡腿饭就给您
3: 上菜了。天涯共此时，北
4: 京时间。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

0: 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养生堂十一特别策划运动养生。
1: 我现在52岁，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0: 健康饮食，
2: 这六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0: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3: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宾前区的冲击。
4: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0: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首先呢，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养生堂今天呢迎来了我们国庆节的特别节目，送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自测方法。叔叔阿姨，尤其是第一排的观众，都带手机了吗？好，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来自测一下，很简单哈。第一排的观众，拿出您的手机，然后站起来，和前景来啊，好的。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全身蹲下去，坚持3秒钟，拍一个风景照，把我们养生堂这个景别啊圈的越全越好。3、2、1，咔嚓，好，谢谢。好了，我们看到了。穿蓝色衣服的这位阿姨是吧，蹲到半道好像又下不去了。他有几位观众这说蹲就蹲，非常的自如。叔叔阿姨发现了吗？做这个下蹲的姿势，每个人的状态完成度是不一样的。下蹲完成的不好，腿使不上劲儿，我们首先第一反应是什么呀？叔叔阿姨肯定膝盖有毛病了。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这膝关节这里面啊，就跟那小火车一样，零部件超级多，有这软骨、半月板，还有什么呀？还有肌肉，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3大知名医院的权威科室的专家，跟大家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专家团队，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任大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的主任杨立强，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兼院长助理展嘉文，掌声欢迎三位。三位老师好，国庆节快乐。三位老师，福利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生硬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再次用掌声欢迎一下诸位。三位专家来自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那其实我们

0: 位老师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膝关节这底子怎么样，是吧？第二个，有了问题根源在哪儿？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去养护它，如何科学的锻炼。而且呢，三位老师，听说你们都带来了自己的好用的护膝盖的法宝，是吧？能不能先透露一下都是什么，杨主任？
1: 我这个法宝就是不吃药，哎呀，有的时候也能缓解疼痛的一个法宝。
0: 不吃药就能缓解疼痛的？
1: 不是所有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缓解。
0: 我太期待了。好，主任。
2: 我这个法宝呢，主要就是重在坚持啊，通过每天的锻炼啊，我们提前预防疾病的发生。哦，
0: 了解了，詹主任。
3: 我带的是一个外用的锦囊啊，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神奇的中药。哇，
0: 太棒了，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包括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官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你看，咱们把膝盖养护好了，咱们就可以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先问一问三位老师，一开场我做的那个拿手机低角度的拍风景，这个自测是谁设计出来？哪位老师构思的？
2: 这个应该说呢，是我构思的。
0: 袁主任，再您给我们讲讲，用意何在？
2: 首先，我们人体的膝关节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我刚才看啊，这个，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个蹲得很深啊，他去拍这个美景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动作是非常难拿的。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这么顺利的、这么完美的做到大家刚才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啊，检验你这个关节好与坏、好不好使、灵活不灵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0: 了解。
2: 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呢，检验一下大家的关节到底好不好用。
0: 那我们疼痛科的专家，大家怎么样？状态拍的好不好？
1: 状态超好，但是我发现刚才有个阿姨蹲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0: 对，
1: 然后换了一下姿势，我感觉可能当时疼了一下。其实我是疼痛科的医生，然后我是特别关注疼痛。很多的膝关节的疾病啊，大家知道有时候伴有疼。但实际上大家呀、都特别不喜欢疼这个感觉，是吧？特别不喜欢，太难受了。但是的话呢，疼啊，换个角度来说是我们的朋友，它是一个信号。它呢出现疼痛之后，会告诉你，膝关节有问题了，别要像以前的这样去用它了，该缓一缓了。同时的话呢，不同的疼给我们不同的提示，虽然我们不喜欢疼这个感觉，但是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它能帮助我们诊断，帮助我们赶紧去休息，帮助我们让它恢复。所以的话呢，疼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的现象。
0: 疼还是我们的好朋友了，是不是？他是最懂得疼痛背后所有问题的专家了。那问一下我们的詹主任。您看出什么问题了？
3: 我更关注呢，从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角度，会更关注大家的运动的一个轨迹。所以刚才我刚才看很多叔叔阿姨下蹲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到啊。第一呢，在蹲的过程当中，能够出现明显的膝关节的内扣，一个内扣的姿势。另外一个呢，刚才几位主任我们也不约而同的发现，很多阿姨这个拍照的时候，这个脚跟落不到地面上。当然了，疼痛这是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啊，还有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下蹲的时候会有弹响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弹响的问题。
0: 了解了，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健康观察员有两位，他们呢年龄相仿，让我们掌声欢迎费阿姨和刘叔叔，欢迎。叔叔阿姨，过节好呀！
4: 你好，
0: 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费玉清，今年68岁。现在在合唱团当团长，
0: 欢迎一下费阿姨。叔叔阿姨这名字是不是似曾相识啊？就是那个喜欢唱歌的费玉清，是不是？
4: 一样名字，
0: 字儿名儿一模一样。那你也喜欢唱歌是吧？
4: 唱歌。
0: 你看这个国庆节了，能不能以歌会友，唱两句？
4: 那么我唱两句，艺名叫费玉清的小歌，野歌，他的成名曲是《一剪梅》。

0: 哎呀，阿姨平时是喜欢唱歌，还挺喜欢运动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都喜欢啥运动啊？啊，
1: 我在十年前呢，因为也刚退休，我就愿意和年轻人一起跑步，开始啊能跑10000步啊，然后呢，后来5年之前吧，我能跑个8000步、啊。哎，
0: 真的了不起！你看看，就快70岁，状态真的非常的好，能文能武，又能唱又能跑，了不起。我们再问一问刘叔叔，刘叔这装备不太一样，特惊人，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叫刘超英，今年我也是68岁了，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养生堂，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哎
0: 呀，了不起啊！
2: 是2008年在7月2号在革命圣地延安传递的这个火炬，今天我把它带过来了啊。那么当然，这个火炬呢，可以说也是我现在每天坚持跑步锻炼的一个道具。现在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了啊。那么我在退休之前我是不跑步的啊。那么退休以后啊，那么我也开始跑步了。从退休到现在8年时间，我的跑步的距离呢，大概算了一下，超过20000公里了。哎呀，这20000公里大概有16000到17000，就是举着火炬跑的。一边跑步一边举着火炬跑，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锻炼，也可以更好的传递奥运精神。
0: 真棒，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圣，这也是我们国人的骄傲哈。大家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的08年奥运会的，
2: 08年奥运会的祥云火炬。
0: 刚才叔叔说了，他呢是狂热的运动爱好者，说跑过总数差不多有20000公里，是吧？
2: 是的。
0: 叔叔阿姨知道2000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吗？20000公里，我还特别做了一下功课，我们的地球一周4万多公里，它相当于转了半个地球，从漠河，就我老家东北的漠河，到最南端三亚，差不多是5趟的距离，就是20000公里。叔叔阿姨是不是太厉害了？真的，你这个膝盖也太棒了。叔叔阿姨们，我们大概去了解了一下两位的健康情况，那么现在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哦，说他们两位膝关节谁的更好？那这样咱们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咱的膝关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一点线索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就猜一猜膝关节谁的更棒更优秀，是咱们费阿姨呢，还是曾经跑过20000多公里的火炬手我们的刘叔叔呢？觉得谁的关节更棒？来，我们来问一问。来，妹妹你猜一猜，你觉得是阿姨的更棒还是叔叔的更强？
3: 我觉得阿姨的好一点。
0: 阿姨的好啊，瞅阿姨乐的，你先讲讲为啥。
3: 因为我觉得阿姨应该是更注重保护膝盖。
0: 因为她带了个护膝，
3: 保护的比较好，
0: 是吧？所以阿姨的更棒。好，阿姨有一票了。来，旁边这个妹妹。
4: 我觉得叔叔的更好。
0: 为啥？
4: 因为他有这个实战的经验吧，就是能跑20000公里。
0: 对，成绩在那儿摆着呢，是吧？
4: 对
0: 对。好了，你看一个说阿姨的，一个说叔叔，到底谁的更强更优秀呢？再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有说阿姨棒的，有说叔叔更强的，到底谁的膝关节更优秀呢？这样还记得一开场我们教大家的就是那个蹲下去拍照的那个姿势吗？叔叔阿姨，咱们现场还原一下，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
2: 好，
0: 一人一个手机，来拿好了哈。来，自个儿拿自己的。好，来听我口令，3、2、1，蹲下来。好，谢谢阿姨，可以了。你看阿姨得需要搀扶，叔叔蹲下起来非常的轻松，叔叔完成度是更好的，相对来讲阿姨是费劲儿的。好，阿姨您给我们讲讲您的情况。
1: 我以前年轻时候吧还很不错啊，曾经在40岁左右我还爬过泰山啊，爬上去的，一直走上去，一宿没睡觉看日出，那前儿很棒的，腿什么很不错。10年前吧，我就和那个比我的年龄小10岁甚至20岁的孩子们一起跑步，身体也好，精神状态也好，腿也很有劲儿。
0: 那每天大概能跑多少呢？
1: 有10000步嘛，来。

0: 回的那个一个来回再加上一出三遍，
1: 那速度可能也慢不了，是吧？啊，
0: 可快了，他们跑的。但是呢，最近几年呢，我就右腿膝盖啊，就是走路响，走一步咔一步，走一步咔咔咔响。尤其最近3年左右吧，我几乎就是不跑步，就是散步，散步，还得走一走，坐一坐。所以说我也不出去旅游，更不能爬山，也不能跑步了。大夫也说让我少运动，所以说我现在哪也不敢走，旅游也不敢去。合唱团说出去上远处演出什么的，我也挺费劲的。
1: 阿姨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以前是猛跑猛练，现在几乎啊就是缓慢的遛弯了哈。这是阿姨的情况。那叔叔呢，您的那个跑步那个强度啊、速度啊、频次是个什么样的？
2: 退休之前我是不跑步的，从来不跑步。特别是我2010年我还曾经做过支架，
1: 哦，心脏，10年
2: 哎，做过心脏，做一个支架，那么到我退休8年，我那个时候，因为好像觉得做了心脏做支架根本就不能跑步哈，
1: 对呀，
2: 但是退休了以后受朋友的影响，哎，我也开始接触跑步了，然后这一跑呢。以前我做了支架啊，心脏是不舒服。从2010年到2018年，得8年时间呀、啊。总觉得这个心脏这个右侧呀、右上啊，就是有点不舒适。特别到了天冷的时候啊，好像那感觉好像更重一些。
1: 明白。
2: 但是自从又跑了步以后啊，跑了一小段，哎，我觉得我这个心脏的这个不舒服感
1: 解开了，
2: 没了。
1: 哎呦，哎，
2: 消失了。哎呦，我觉得很神奇啊。我正因这样，那我就坚持跑吧。就这一跑。就停不下来了，从退休吧，2018年到现在8年了，那么我这个跑呢是一直坚持下来，而且呢，现在我的跑步实际叫什么？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有个词儿叫超慢跑。
1: 哦，超慢跑。
2: 对对，因为我的名字里边还有一个超字儿，超英了。
1: 对。
2: 那么这个超慢跑是什么概念呢？它差不多，距离呢大概3到5公里。或者是6、7公里、7、8公里，基本上在10公里以内，那个配速呢，大概在10分钟左右，就1公里10分钟上下，大概就是这样。而且我这个跑还是一个什么呢？我都感觉啊，我这膝盖呀、没有什么不舒适。人家说一跑步啊会伤膝盖啊或什么的，也许是我这个跑的一个是慢，再一个我跑的这个动作姿势啊，这个落地呀、可能也比较合理吧。
1: 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和礼物，先给叔叔好不好？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祝福您，祝您健康，也谢谢阿姨，稍后我们还有互动。好了，叔叔阿姨，有这么一个问题，正好也请教我们的专家老师，说膝关节有问题，有些人说了一定要静养，越动越不好，还有人说了不动的话呢，肌肉流失对于关节来讲更加就是不友好，是吧？关节可能更加不稳定，到底哪一种声音是正确的呢？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3: 大家看呢，实际上这个数据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你看，这个经常跑步的啊，尤其是参加这个叫竞技体育的人群，你看他骨性关节炎的发生率呢，能高达13.3%。但是呢，在久坐不动的人群里面，大家看这个比率呢，依然是很高啊。10个人里面，基本就会有1个人出现这个骨性关节炎的问题。那么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啊，它反而是比较低，
1: 3.5%，那是谁？
3: 3.5%。
1: 对。
3: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一看，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呢，这个刘叔叔啊，他叫休闲跑也好啊，叫养生跑、超慢跑啊，都可以。你看他的发生率，仅仅是3.5%。那么通过这个啊，很专业的调查数据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啊，它怕你不动。但是呢，他更怕你啊瞎动，啊。
1: 最好的状态就是像叔叔那样超慢跑，我就是属于那种久坐不动的人。没有想到这个比例得关节炎的发病率10.2%。任主任，来结合这个道具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
3: 就是如果说呀，这个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的半月板。那么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半月板

0: 它是一个很精密也很有意思的结构。那么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半月板，它是一个我们专业上叫乏血供，缺乏的乏，就是缺血。它的血供呢，它分什么红区、红白相间区和白区。用大白话说，红区就是有血管供应的区域啊，白区就完全就没有血液供应。你想想，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我们如果说受外伤，我们的肌肉上戳了一刀，手指上戳一刀，马上血就出来了，说明它血液非常丰富。只要你有血，它很快就能愈合。但是半月板这个东西，对不起，你如果说一旦损伤了，它非常难以愈合。我刚才说了，它缺血，但是它也得营养啊，它也得代谢啊，它产生的废物也要排出去，新鲜的血液、新鲜的养分它也得来。通过什么呢？就通过什么呢？就通过这种我们叫海绵的效应。它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挤压。那么这个挤压就是我们的运动，
1: 就刺激它，
0: 刺激你得，
1: 对，
0: 像我们海绵一样，是吧？当你走路的时候，当你慢跑、养生跑的时候呢，它里面的废物呢，就像这海绵一样，
1: 一挤，
0: 一挤，这废物它就挤出去了。
1: 明白。
0: 那么当你休息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你坐下、当你躺下的时候，它又开始从这个周边的关节液里面呢，它去汲取这个养分。所以说你得让它。既有收缩有压力，你又得让它休息。我一直跑，我这个跑的强度非常大，它相当于什么呢？它相当于它被掐住脖子了，
1: 对，
0: 是吧？它就没有呼吸了。但是你如果说我长期久坐不动，
1: 那不行，
0: 那它这个养分的交换它也是不进行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呢，实际上怕你不动啊，但更怕你瞎动啊，一定要劳逸结合。关节实际上也有个体差异，你的关节实际上就不适合跑步，你就不要折腾了，你要折腾它一定最后就是来到医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运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个体，你要选择适合你的运动。
1: 杨主任，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其实有一个数据啊，可能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是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对立研究。结果什么呢？就是每天久坐超过4个小时的成年人，他的关节炎的发病率包括风险是增加了25%。如果成天，包括我们出一天门诊也是每天都坐着，我估计大家可能也是可能坐的时间要超过4个小时。如果成天坐的人，膝关节就是发病率风险会超过60%。但是有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症状了，比如这段时间我的膝关节在疼，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以静养为主，不要再去练。但是如果说症状缓解了，练上了，没有不舒服，没有这种所谓的酸痛，这个时候就适度，然后我们可以逐渐增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量，所以就适度，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
1: 叔叔阿姨，如果拿不准了，或者说疼痛不得缓解，还是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其实是最稳妥和安全的。好了，两位西医专家呢，从自己各自临床角度呢，都跟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个发病的机制。我想问一下展主任，您是运动医学的专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机制和原理。
3: 大致上就可以把常见的两个非常容易引起膝关节疼痛和问题的两个部位来给大家鉴别一下，
1: 认识一下哈。
3: 这是我们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然后我们看见中间这个蓝色的啊这个区域，就是刚才任主任所介绍的这个半月板的结构。
1: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地方就是半月板哈。
3: 对的，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它是一个楔形的啊，并不是一个均匀的盘状的这种厚度啊，它是越往中间越薄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膝关节或者我们人体的一个减重垫啊，就是我们在跑每一步、走每一步负重的时候，这个提供了我们一个缓冲、减压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有一些患者，这如果是半月板很健康的时候，他其实不影响他的走路的啊，他的走路、跑步啊，其实都不太影响。但是为什么费阿姨刚才说到的这个屈膝的时候啊，下蹲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疼痛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涉及到我们膝关节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啊，就是我们也非常常见引起疼痛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的髌骨关节啊，髌骨关节啊，我们看看这个骨
1: 就骨盖儿吧，是吧？
3: 对，俗称就是这个膝盖，膝盖啊，这个我们这个髌骨呢，是一个像栗子。

0: 饲养啊，中间是一个尖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股骨呢，中间呈一个凹槽，啊，是一个凹槽。那么就很像我们的火车啊，这我们有一个火车的一个道具啊，就是我们在屈膝的时候、屈伸的时候，我们的髌骨呢，在这个轨迹当中、轨道当中正常的去滑动啊。所以如果你的轨迹很好，刚才我们看下蹲的那个动作啊，如果轨迹很好的话，我们下蹲啊、爬楼啊这样的疼痛就可以避免啊。但如果我们的轨迹出现了问题啊，有些是先天发育的，有些是因为后天的磨损所造成的这种髌骨关节炎出现了一个疼痛，那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屈膝的时候、下蹲的时候会引起一个明显的疼痛，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鉴别的一个要点。然后另外一个，刚才刘叔叔也提到了一个慢跑啊，这个慢。我觉得也深有体会啊，在我们临床诊疗当中，尤其运动医学见到了很多跑步膝的患者啊，这个现在我们的指南当中也特别提倡刘叔叔的这种跑法啊，就是要慢。这个慢是什么概念呢？就刚才刘叔叔提到的一个配速啊，就是我一公里我跑十分钟完成它啊。但是还有一点，有一个科学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可以增加步频，增加步频啊，就是我比如说，
1: 快点哎，
0: 对，比如说定期一周，我们增加10%的步频。比如说我现在基础的跑步，一分钟跑60步啊，那我可以增加10%，我可以变到一分钟跑70步。但这个时间可以不变，我依然保持在10分钟1公里啊，这样一种速度。
1: 同样的时间，频次上去，
0: 频次上去，对，这是一个保护膝盖的一个增加跑步功能和保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个方法。
1: 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提前看到我们的所有满满干货。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先问一问大家，平时呼吸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装备呢？问一下阿姨，阿姨你有啥装备？
2: 我不是带呼吸呢吗？
1: 对，那看到了，有呼吸是吧？
2: 啊，我有呼吸，我平时就带着。
1: 啊，
2: 然后呢，我要是爬个高啊，有时候山坡什么的，遛弯什么，也有拐杖，
1: 是这样的吗？
2: 啊，登山杖，对。
1: 哦。
2: 这个右腿不是那个膝跟关节不好吗？
1: 啊。
2: 就搁这右边，像第三只脚似的。
1: 哦。了解了哈，这个其实就是拐杖。叔叔阿姨用过的，请举个手来看一下，这么多人都用过哈，来用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用的？就是哪儿有问题就把它放在那一侧，是吧？同意的举个手。啊，全场都是这样的，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那这儿受伤了，这儿不好使，肯定得放到这个地方去辅助嘛。实际上，可能很多人啊都使用错了，帮我们解答一下，主任。
3: 拐杖应该怎么正确的使用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养生堂11特别策划运动养生，
6: 我现在52岁，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3: 健康饮食，
7: 这六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3: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0: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髌前区的冲击。
8: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3: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9: 我刚才听了这个费阿姨说的特别好，这个叫第三只脚。那么刚才我看到这个绝大多

0: 多数的呀，这叔叔阿姨们，这个手杖也好，拐棍也好，嗯，这个用法是完全错误的，
1: 错了，对吧？
0: 对，
1: 那不就是哪儿坏了用哪儿吗？
0: 我们呢，这个第三只脚呀，是为了协助呢你这个，受伤了这个腿的，哦，所以一定是我们专业上叫主在健侧。什么叫健侧呢？我左腿有问题，你要主在右手；右腿有问题，要在左手。那我具体怎么用呢？我们可以这么用，比如说我现在左腿有问题，我这手杖来了是吧，
1: 放在右边，
0: 那同时出，我出左腿的时候我要伸这个手杖，这个腿是好腿，没有问题，它可以独立支撑我的行走是吧。那么再走，哎，再走，所以一定是主在我们健侧的，这样才能对你这个伤肢啊才会有第三只脚的作用。另外刚才费阿姨还说了一点特别好，我觉得您这个呀，可以说打败了全国80%的膝关节疼的中老年人。为什么呢？我在门诊上，我只要一提手杖拐棍儿，可以说100%的老年人说，哎呦那个太难看了，说太丢人了，我可不住。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尤其你出现了像杨主任刚才说的急性疼痛期，无论是腰，无论是膝，
1: 了解
0: 这个东西啊，可以替你安全的、平稳的、快速的度过我们这个急性期。所以这非常好的东西。
1: 叔叔阿姨记住哈，要放在健侧，就好的那一侧。
0: 只有你拄对了杖，哎，他才能好好的休息。
1: 好，这个登山杖、拐杖我们介绍完毕，接下来两位主任，咱再说一说这个。这个我认识膝关节，这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啊，这个东西是个叫髌骨带。
1: 哦，髌骨带，就那个拨了盖那是吧？
0: 拨了盖的。这两个东西呢，它的这个作用不一样。
1: 对，你那是啥？
0: 你看这个比较细的东西呢，它主要是治疗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拨了盖，我这下面这个地方疼啊，我们叫什么呢？刚才展主任说了，一个是叫髌骨软化，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髌腱炎，就是胳膊腕下面这个肌腱发炎了。我们一到了这个长假，长假过后啊，好多中老年人就来到门诊了。为什么呢？孩子们尽孝心，说爸爸妈妈，咱们是吧，海南啊，咱们这个出国爬泰山去黄山，回来以后啊，就都来到我们骨科和疼痛科的门诊啊，就是因为过度使用出现了炎症。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带这个东西啊，带在我们胳膊腕的下面，因为它呢可以改变我们，当你走路的时候可以替你缓解改变我们髌韧带的受力，间接的呢去缓解你的炎症，促进你炎症的消退，所以这个呢是叫髌骨带。
1: 这个是最常见的是吧？
0: 对，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因为大家看这个比较大，套在我们关节上是吧，
1: 又能保暖是吧，又能稳定，
0: 这个我们俗称护膝啊，增强你整个关节的稳定性。但是呢您一旦戴上它，那您就得注意了，一个长期需要戴护膝的人，那您在日常生活中，我是见到好多戴着护膝还在跑步，还在锻炼，是吧？您都出现疼痛了，这时候您不妨，是吧？先休息休息，然后，就像杨主任说的，疼痛过了以后，您再循序渐进的再开始锻炼，因为我们老说养病，从来没有说我们要练病，说我教你两招，你把这病给它练走，是吧？从来都是休息和养护。
1: 装备，叔叔阿姨已经知道怎么选择了。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关于走路的姿势。据说很多人走错了是吗？走得不对的话，还对膝关节是不友好的。这走路跟这膝关节到底有啥关系啊？
2: 其实走路跟膝关节有直接关系。大家想想啊，我每天都走多少步？可能大家少的话每天3000-5000，多的话都上万步。
1: 对，
2: 对吧？常年累计的话，可能得上亿步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每走一次，膝关节就受力一次。如果我有很好的走路习惯，膝关节受力这个时候要轻一些。实际上我们真正走路的时候，首先来说什么呢？先用这个髋先抬腿，而不是用腿抬腿。这个时候，第二什么呢？就是我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勾一下脚，踝关节使劲。然后的话呢，走路的时候，然后最后脚趾再稍微往下点一下。所以大家看我现在在走路的时候，就会比较轻，带劲，有点虎虎生威。这时候我同样走一步，实际上我的受力 关节就会少很多。
1: 嗯，
2: 髋关节、踝关节和脚趾头都会分担了我这个

0: 膝关节的压力，这时候好的走姿，好的走路的姿势实际上是在保护我们的膝盖。
1: 哎，那最伤膝盖的走路方式是什么呀？
0: 最伤膝盖的走路方式就是、哦、就是这么走。
1: 好像我们都是这么走的，
0: 很多的体重全都在集中在膝盖上了，这时候尤其这种姿势爬山，这种姿势走路，走久了之后关节自然而然就会磨损的比较厉害。
1: 它错在什么地方了呢？
0: 错的时候抬腿的时候全是大腿发力。哦，
1: 大腿
0: 就这大腿发力、嗯、对，实际上如果真正走路的话是髋关节核心这样，髋关节发力，就是大家可以体会体会啊，关节发力和抬腿发力是不一样的，
1: 就劲儿首先是这儿给的，提臀是吧？
0: 错误的方式只是腿抬，
1: 明白？
0: 腿抬，然后落地的时候很瓷实，脚是平的落地，然后再抬的话也是这儿。哦。啊，这样的话呢，你看，大家看，如果我只是腿使劲啊，只是腿在用力，然后其他都不用力，就是这么走路。哦。这个时候髋没有使劲，踝没有使劲，脚趾头没使劲，
1: 这是有问题的。
0: 对，如果我再加上髋，加上踝，加上脚趾头，就会这么走路。
1: 这个好。
0: 而且走路髋使劲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就觉得肚子往里缩了，因为我是髋要抬腿，嗯，而不是大腿抬腿，这时候自然而然就感觉就比较挺拔。
1: 明白，这个劲儿先发力，而不是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比较的轻巧一
0: 点。对，然后教大家一个绝招啊，嗯、就是大家不会髋发力怎么办？特别简单，嗯，就是我腿是直的，嗯，这么走路，先试一下。这时候就一定是髋发力，
1: 这是夸张的，
0: 夸张的。然后大家可以体会体会，然后走久了之后，慢慢的这个髋就会发力了。哎，然后走路的时候关节就会比较舒服一些。
1: 主任，还有一个问题，我看您落地的时候脚也那个脚掌先落的是吗？
0: 对，脚掌先落啊、哦。而且的话呢，落地之前最好相对勾一下脚，
1: 勾一下我看。
0: 你看，如果我不正常的姿势，就这么平着就这么，大家可能这么走着要多一些，对吧？
1: 就伤膝盖。
0: 会伤膝盖，然后如果勾一下脚，然后勾完脚之后，然后脚尖再稍微点点地，嗯，来看，哎呀，就是很轻，而且膝盖的确要舒服很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叔叔阿姨听明白了吗？我们来个正确的示范好不好？两位主任咱也不闲着，给点音乐好不好？咱说好了先左脚好不好？
0: 好，
1: 来，轻松的不伤膝盖的正确的走路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版的321开始。哎呀，好，停，向回走，来，走，
0: 好，
1: 走，好。
0: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脚尖还有膝关节方向一定冲前。哦，这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个人习惯呀，这么走，有的人是这么走，
1: 都不对，
0: 都会伤关节，所以这个脚尖还有膝关节走路的方向一定是冲正前，大家慢慢体会就行。
1: 昂首挺胸的轻松的走起来哈。好了，除了走路之外呢，其实说到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还有一个问题哦，特别的让叔叔阿姨恼火，那其实就是上下楼梯的问题。为此呢，我还特别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叔叔阿姨我给你们播放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先请我们的展主任做一个点评。
1: 看完以后确实对我这种心动啊感动的一个感受，老爷爷啊为了让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更平稳啊，自己不惜牺牲自己的腰啊去这个垫东西让平稳的下楼啊，但确实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一种损伤啊，所以这个也提示我们如何正确的上下楼啊，对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息息相关。
0: 接下来呢我们结合一个道具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上下楼，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最棒的。
2: 如何正确上下楼梯，减少膝盖的损伤？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7: 这个刚才我们学过了怎么走路啊，学了怎么使手杖啊，其实我们的道理呢，都是让我们的伤侧，就是坏侧的这膝关节呀，少受力啊。所以，我们比如说上楼的时候啊，我以我这个右腿吧为这个伤侧啊。那么我们上楼是怎么上呢？我们的好侧、健侧啊先上啊，就是我们的左腿先上，
6: 好的先上，
7: 对，然后带动我们这个右腿，然后在向下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好腿先上，这样你的好腿啊能够有发力啊，让我们的这个伤腿啊减少发力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再上啊，
6: 好。
7: 然后我们下的时候呢，更要注意，我们下的时候对我们膝关节前方的压力啊会更大啊，所以我们下的时候呢，应该是我们的坏腿先下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右腿是我的坏腿，我让右腿先下，这样我的好腿能有一个支撑，才能发上力啊。如果反过来，我如果好腿先下的时候，那我的坏腿其实是在发力的啊，会加重我这个坏腿的一个损伤啊。所以我这个右腿是坏腿的时候，我右腿先下，哎，好腿做支撑。在下一节也是，我坏腿先下，哎，好腿做支撑，哎，这就是适合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条腿啊出现损伤啊，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啊。那要是两条腿
6: 都有问题了，对呀、
7: 啊，怎么办啊？这是大部分老年人可能双膝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下呢？侧着上，跟螃蟹似的啊。比如这个楼梯有这个扶手啊，我们扶着侧着上，哎，这样减少对我们髌前屈的一个冲击。
6: 下来的时候，
7: 下来也是侧着下。
6: 对。
7: 嗯，这也省老伴儿。
6: 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正确的上下楼梯啊。好了，那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改善呢？加强哪儿的锻炼呢？
7: 我们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包括近几年啊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献啊，就是强调我们人是一个整体观啊，尤其是我们下肢立线的一个整体性非常重要啊。那我们的下肢立线是包括什么呢？除了膝以外，还有我们的髋，还有我们的踝啊。那我们的髋、膝、踝，它的立线正了，会使我们这三个关节同时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用也非常简便的方法，在家就可以练到我们的臀肌核心的力量啊，就是臀桥啊，就是臀桥这个动作啊。我们每天养成习惯啊，早晚各做一组到两组，其实就能非常好的加强我们臀肌的一个收缩，臀肌的力量。那么这对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对我们整个下肢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6: 好，小臀桥这个问题之前养生堂也给大家介绍过，因为我们以前就知道说你的腰腿好不好，主要是看屁股的肌肉够不够强劲。那今天在现场我们有立竿见影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些装备，我们随时都可以做的，可以锻炼我们臀肌的方法呢，主任。
7: 那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6: 对，更简单的，
7: 有堵墙就行、哦、就是我们靠墙的静立深蹲。哦，
6: 啊，靠墙的是吗？
7: 对对对、哦、给一个支撑。那我们下蹲的时候呢，也不用啊蹲得跟蹲马步似的非常标准90度、啊、我们蹲45度也可以。
6: 好
7: 啊，我们靠着墙蹲45度，有几个要点，一个是我们的膝盖要冲着脚尖的方向、
6: okay.
7: 啊，膝盖要冲着脚尖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我们大腿在收缩，是吧？臀说我们有一个意念，我们的臀部屁股也要在收缩。
6: 了解、哎
7: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6: 这个要领学会了，咱们现场我们考一考我们这位就费阿姨好不好？那我们带着阿姨再学习一下，您听口令来，主任。

0: 好，我们这个首先啊，脚与肩同宽，
1: 与肩同宽，
0: 哎，然后稍微脚尖向外，嗯，哎，然后慢慢的下蹲，我们的膝盖去找脚尖的方向，
1: 好
0: 啊，然后注意不要这个超过脚尖，
1: 好，慢点，
0: 45度就可以，
1: 45度啊，
0: 同时呢，我们要感受到哎臀部，我们自己可以手摸着我们的臀部，哎，感觉到臀部的发力，啊，核心的一个收缩，
1: 好
0: 啊，所以它其实是对我们髋部啊这个。大腿还有我们的核心啊，同时锻炼的一个动作。
1: 好，那这身体呢？你看阿姨是往前探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要背靠墙，直直的更好？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靠墙蹲啊，我们这个才能放松。要是膝关节或者腰不好的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支撑的话，那有可能会损伤。
1: 了解了。
0: 刚开始练的时候。
1: 好，你看点评一下我们阿姨做的怎么样？来，三位主任。
0: 首先阿姨最好换双鞋做这个动作。
1: 这个鞋不行，
0: 对，
1: 危险哈。
0: 对，太危险。
1: 那在家里的话。就是运动鞋，
0: 运动鞋啊，或者平底鞋，
1: 平底鞋，
0: 对对，
1: 好，鞋调整一下，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
0: 然后我们看阿姨好像膝关节有一些内扣啊，要找这个脚尖的方向。
1: 好，这个姿势大概练什么样一个频次呢，主任？啊，
0: 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也平时也练啊，其实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不要做很多，嗯啊，我们做个3-5次都可以，但是频率可以多一些
1: 啊，
0: 比如说我们1个小时、2个小时啊，就可以在家里坐靠着墙蹲一蹲啊。但是一次蹲的时候不要做太多，这样我们肌肉容易抽搐啊，容易紧张。
1: 好，以后看养生堂的时候这样的，靠着墙，
0: 对，
1: 是吧？哎，慢慢的，叔叔阿姨，咱一定要安全第一，能扶啥扶啥哈，千万不要摔倒了。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费阿姨，
2: 学习了，
1: 好，有奖品给您，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感谢一下费阿姨，祝您节日快乐，永远美丽，谢谢。好了，叔叔阿姨，正所谓膝盖养到位，出门不怕。累是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3位专家老师都带来了自己的好用法宝。任主任，您说您工作状态就平时挺忙的是吧？这个宝贝是您自己贴身好用的是吗？
3: 纯粹自用。
1: 那这个好用的法宝到底是什么呢？
3: 那因为我呢本身关节还可以，脊柱也还可以，所以我给自己呢就是设计的这个法宝啊。我是直接拿给大家看，
1: 对，我得看看到底是什么这么绝，贴身好物是吧？这么神秘，
3: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平衡板啊。那么我也，建议啊，我们在座的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尤其中老年朋友，练这个呢，这个属于是就是比较进阶的这个练习方法了。我也是练了7-8年以后，今年过完年以后。我才刚买了一个几十块钱，也很便宜。每天呢在家，比如说我看电视的时候，我一般我都踩在这个板上看。
1: 练平衡的。
3: 练平衡，它实际上不仅是练平衡，它可以在练平衡的前提下，可以锻炼你的肌肉。因为呢，我还在这个平板上，还在这个板子上面，我还可以做深蹲。我站在这个上面啊，我平时我就这样看电视啊。一边看一边自己找平衡啊，实际上你在这个找平衡的过程中，你是整个的肌肉你是激活和锻炼状态。如果你这个身体可以的话，中老年人
1: 是可以的。
3: 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平衡能力非常好。另外在练的时候，千万在家练的时候不要穿拖鞋，因为一旦你失去平衡的时候，拖鞋它不跟脚，要穿运动鞋。
1: 如何正确练习这个平衡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所有的跟练视频已经放在了我们的官方2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个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要跟着专家一起好好的练习一下。这是我们骨科的专家带来的法宝了，疼痛科的专家，听说你也有神秘的好物送给大家。
4: 大家有这种慢性的疼痛，但是不是这种医生告诉你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法宝能够帮着大家缓解疼痛，带来的是弹力带。老年人啊，有这种慢性疼痛的时候，实际上不一定是完全关节本身的问题，尤其一些关节老化了，我们很难让它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力量练起来，尤其是我们股四头肌啊，包括核心的肌群的力量练起来以后，这时候我们反而会缓解疼痛。大家一定选择好自己适合的强度的弹力带，然后的话呢，膝关节实际

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肌群，一个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啊，它的力量一强，你的关节就会少很多的麻烦。还有一个是我们核心，因为我们平时每天都要走路，啊，每天都要。

0: 如果加重了千万不要再练了，可能不适合您啊，这个大家记住。再一个话呢，还是我说的少量多次，千万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姿势一定要标准，如果姿势不标准反而容易会有一些损伤。如果老年朋友可能一二十四就可以了，这是练股四。还有是可以练我们这个核心，核心的话呢是往前抬，这样抬腿。这样的话呢，既练股四又练我们的核心。我们肯定有七八十的这个老年朋友，这个时候不需要弹力带，我就直接这么练，这么练也可以达到一个锻炼的效果。大家可以试试，不用练太多，可能练个五到十分钟坚持下来，大家一定会非常受益。关节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
0: 没错没错，
1: 对，两位专家都已经量饱了护膝的好方法，我们都学会了，一个是平衡板，还有一个是弹力带。嘉文主任，该到您了，你有什么神秘的大礼送给我们长辈们？
2: 很多患者跑完步或者是旅游完了爬完山就觉得膝关节特别肿，那么其实肿胀也是我们膝关节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我们中医药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救急的一些方法。
1: 太棒了，迅速消肿的法宝，我们来看一看。
2: 这个袋子里呢就一味药啊，这个是什么药呢？就叫芒硝啊，芒硝啊，这是我们也比如说急性损伤啊，可能这时候还不能手术，那么我们也马上消肿，哎，我们也是在病房的时候用这味药。
1: 哎，哪儿肿都能用吗？
2: 尤其是膝踝的肿胀，尤其浅表这些组织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
1: 了解，那具体怎么用呢？
2: 就是把这个芒硝啊，
1: 什么量？对，
2: 我们可以量大一点，因为它只用干敷，不用口服，所以它的安全性非常高。我也几乎没有见到过有过敏的患者啊，我们就用30克到60克。都可以装到一个这个纱布包里，不要太厚，太厚那就没有吸水的效果 了。我们可以找一个纱布啊，给它裹一下啊，或者拿皮筋扎一下就可以，然后敷到我们这个肿胀的地方。大概一次就是30分钟左右。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走遍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三位老师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养生堂特别节目。当然在这里呢还要预告一下，那么下一期的养生堂我们的三位老师告诉大家如何科学的养护好我们的腰椎，非常的值得期待。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道特色菜，据说呢超级下饭，此外呢还能润养我们的筋骨，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叔叔阿姨赶快走进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今天呢我们依然从北京出发，要去哪里呢？跟着我们出发吧。浙江，我特喜欢这地儿，好吃的可多了呢。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呢？
4: 那浙江菜里边有一道菜，我一说出来啊，大家都能知道。
3: 你说
4: 叫少着水，慢着火，火候足时它自美。
3: 哇，太有才华了！哎，我想起来了，这是苏东坡当年做东坡肉流传下来的制作秘诀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东坡肉吗？
4: 咱今天的主题是11天换新宴，咱就把这个东坡肉的主食材从猪肉换成牛肉，怎么样？
3: 哇，厉害！
4: 东坡牛肉，
3: 对。
4: 但如果换成牛肉，如何把牛肉做的软烂鲜香？今儿啊还有秘诀，就得靠张老师手里这个法宝了。
5: 看看这壶水哈，它呀，第一哈，何老师说了，能把这肉啊做得更烂，而且它里面酸酸的味道哈，它能够解除那油腻那个味道，还有它有更好的一个强筋壮骨的功效。除了这壶茶，我们那里边还要搭配一个现在更应季的一个食材，健脾补肾，搭配起来让我们的筋骨更强壮。
3: 哦，今天的这些高招可真不少啊！东坡肉换成牛肉，牛肉怎么酥烂呀、入味儿啊？我们开始吧。
4: 好，那第一步呢，咱把这新鲜的牛肉改刀成大块，然后直接冷水下锅，目的是去除它的这种血腥味儿，然后少加一点黄酒就可以了，不用做过多处理。咱们这个菜啊，主要的功夫还是在这牛肉的烧制炖煮上面，这里边有牛肉3000克，必不可少。要想软烂鲜香入味儿，就靠张老师提供的这壶水。
3: 一会儿炖牛肉的3件客是什么？一定要认真记了。
4: 水开之后撇去浮沫就可以了。
5: 你看我们今天主题是强筋骨，对不对？但是你无论

0: 吃什么强筋骨的东西啊，你得给能吸收，所以脾胃得最好。牛肉它是入脾胃的，是脾之肉嘛，把我们的脾胃给建好了，不论什么食材进去之后，能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强筋骨。
1: 来，起锅烧油。
2: 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1: 直接下牛肉，一定要有一个煎的过程，嗯，这样呢能够让牛肉的香气更加浓郁。咱们传统的这个东坡肉呢，它是离不开冰糖，那为了减少糖的用量，我这边啊用了一个特别应季的食材，板栗。板栗的甘甜恰巧能代替冰糖的作用，直接下入生板栗一起去煎。哎
2: 呦，我的家乡啊，板栗特别的甜和沙沙的那个口感，现在板栗是最好吃的，自带鲜甜。
0: 板栗呢入脾经和肾经，哎，现在正当季，它呢入肾经呢能够补肾，哎，能够强骨，然后呢入脾经呢跟我们的牛肉其实是一样的，强强联合，让我们脾胃更好的消化吸收。
2: 板栗真是好东西哈，有很好的补肾作用。其实除了板栗呢，还有很多食材有这样的作用，有一些是我们熟悉的，有一些是不熟悉的。那张老师已经把补肾食材做了一个大的集锦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你就可以一键领取了。我们换着样的吃，在这个季节我们开始补肾吧。
1: 这里边呢香料特别简单，只需要两片香叶。那我们做牛肉呢，有一个牛肉三剑客是必不可少。
2: 哎，登场喽，
1: 牛肉三剑客。芹菜、胡萝卜、洋葱，你看我们一般做牛肉，甭管是做番茄口的、红烧、红味也好，这三剑客可以让牛肉的风味起到一个提升。那当然了，我们传统的东坡肉里边还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两种葱，
2: 还是两种
1: 大葱，哦，整根的就可以。香葱也是整根下锅，葱香也出来了，嗯，肉香也够浓郁了。那接下来做东坡肉，关键的一步就是少着水，慢着火。那这个黄酒是必不可少，投你。
2: 这么多，大半碗的黄酒，
1: 直接大半碗的黄酒下来之后，那接下来就是张老师这个神秘食材，
2: 我
1: 要用到了。
2: 来，哎，喝这个茶，咱们吃肉也不怕，助消化哈，解腻的。
1: 增加它的风味，再来上几颗大枣。哎呦，如果时间紧，那咱们就可以用高压锅压它35分钟。如果咱们时间够，咱就给它转小火，你看慢炖1个半小时。哦，主要是这些辅料的搭配，能够让这肉呢吃起来是肥不腻、瘦不柴的。
2: 炖牛肉的三剑客，然后两种葱，还要放一些枣，再就是张老师带来的这壶茶了。您来介绍一下吧。
0: 这个茶呀，它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老说以前强筋骨，强筋骨啊，我们都说是壮骨啊，得补肾。其实啊，中医说筋骨是一家，肝藏筋，筋束骨。你看我们哪个关节外面都有一些肌腱啊、筋腱给它束缚，对不对？那如果你这肌腱老这么紧张的，老这么抽巴着，关节增加压力，所以呢增加磨损。哎，这个茶是入肝的，它是柔筋的，把这筋给它松开，这样呢关节就没那么大压力了，让你行走呢更自如。
2: 所以这壶茶里到底有什么宝贝啊？尤其适合现在来喝的，我们一会儿好好来揭秘。
1: 咱们呀，这牛肉炖煮大概有半个小时了，这会儿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哦，我们要把里边多余的这些料给它挑走，要不然它烂到锅里边，这牛肉的汤就没法看了，因为它的作用已经挥发完了，
2: 天然的香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汤汁和肉当中啊。炖出来的这个东坡肉的这个汤汁是那种红润润、亮晶晶的。
1: 这胡萝卜呢，这会儿也差不多了。胡萝卜要烂在锅里边，它也会影响整锅的一个状态。等它快出锅的时候，再把这胡萝卜放进去，加上锅盖，交给时间，
2: 马上就可以吃到东坡口味的牛肉了，好期待呀！那这个时候我们请张老师揭秘一下吧。刚才炖牛肉的时候放的那个茶里面到底是什么宝贝？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你先看一看啊，是长这个样子的，
1: 有点红，
0: 有点红红的。对，它是什么呢？是木瓜。那注意啊，这个瓜呀，是我们中药的木瓜，我们叫宣木瓜，可不是水果的木瓜。水果的木瓜是番木瓜啊，注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木瓜它是酸甘温，入肝经和脾经。它第一个特点，它酸嘛，能入肝经，能够舒筋活络，关节就更能运动自如了。第二，能够和胃，所以说我们加在这里边呢，哎，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另外它能够祛湿，因为它是性温的嘛，它能够去寒湿。很多老年人呢，有些老寒腿啊，它那种湿邪呀、凝聚在这关节上，也是让这关节的屈伸不利啊，一走道嘎嘣嘎嘣响。剂量呢，每天差不多是6克左右。注意啊，如果胃酸多的人，那就别吃，因为它有点酸嘛。
2: 如果您对症的话，咱们在这个季节就可以用起来了，尤其炖肉特别的香。
3: 时间也差不多了。来，掀开锅盖，再来一点盐，给它入底口，这汁儿逐渐收浓。这会儿我们可以关火，咱起锅装盘。
2: 哎呦，我们的牛肉啊、板栗都是颜色非常非常的红润的，大家一定要先来一口牛肉，炖得非常的软烂了，吸满了各种食材的汤汁，真的是美味的享受。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明天我们接着打卡哪一站呢？您接着期待。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11长假出门旅游，走多了膝盖咔咔作响。久坐以后站起来呢，膝盖又僵硬的不敢弯。爬完山第二天膝盖发酸打软，那么我提醒您，可能不是老了，是您的筋啊缺油了。我们医院呢有一套松筋调息的手法，讲究轻而不浮，重而不滞。手劲儿呢看着轻，但是能够透到我们关节缝里去。今天教您的这种搓膝温通法，就是这套手法里呢适合您自己在家做的一套手法。有两类人群分清楚啊，如果膝盖是慢性的问题，像我们的老寒腿啊、退行性骨关节炎啊，平时呢发凉发僵咔咔作响，那么这个动作呢正合适。但如果膝盖啊是急性的损伤啊，会出现红肿热痛啊，比如说我们跑步扭到了、磕了碰了，该检查检查，先做应急的处理。那么做法呢非常简单，就一步，双手掌心相对，快速对搓30下，搓到我们发烫，膝盖微曲，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扣在髌骨两侧，轻轻地往上提起，然后做上下的滑动，这样一提一放，反复1分钟，摸到我们发紧的筋节，多揉一会儿，揉到发软为止。做完呢，我们膝盖表面会微微发红，摸上去呢有温热感啊，说明我们的气血到位了。那么这种僵硬感一下子就松开了，走路都会觉得松快。那我还准备了好几个护膝的小妙招，那么膝盖疼了怎么上下楼，天冷了怎么让膝盖不发凉僵硬，坐车追剧啊，膝盖肿了怎么办，那么扫码呢都有答案。
4: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3: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6: 我爸是人工学，
7: 你真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9: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3: 没事找事儿。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5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 北京时间。

0: 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国庆入境游成为北京文旅亮点，20多年文旅消费从单向走出去到全球走进来的转变，见证北京国际交往能级持续跃升。
1: 将城市记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休闲新场景，这个假期京津冀3D 老旧空间焕新出彩，尽显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活力。
0: 国庆假期活力四射，大运河音乐节、摇滚狂欢日精彩纷呈。
1: 实景导航、智慧大屏、分区候车、短途负载，重点战区以智慧赋能车站接驳，全力应对国庆返程大客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个国庆入境游成为北京文旅的亮眼看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京城，沉浸式体验国风古韵。20多年前，国人从北京走出国门看世界，时光流转，今天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奔赴北京，文旅消费从单向走出去到全球走进来的反转，生动映照首都对外开放的升级之路，见证北京国际交往能级的持续跃升。
2: 这个十一假期，我跟着几个来自捷克的年轻人逛了一遍北京，他们没有坐旅行大巴，而是选择了坐地铁。
3: Gaojiang Station on Line 12。
4: Tady přesto pojem.
3: Jo jo. How many lines are in Beijing, like the metro lines?
4: Beijing.
3: And Beijing.
2: 来说，北京的地铁线路虽然复杂到让人头大，但却可以带他们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他们今天想去的地方不是传统旅行清单上的景点，而是受到外国年轻人一致好评的798艺术园区。
5: We've seen it all over social media. It's the place you have to visit in Beijing. Yeah.
2: 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在自己坐地铁找过来。现在的外国旅客渴望像本地人一样感受北京，他们想要更深度地认识这座城市。如果把时间拨回到20年前，你会发现北京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已经悄悄发生了反转。每到国庆，最热闹的就是出入境签证大厅，一波又一波国人走出国门外出旅行。而时隔多年，出行趋势迎来了反转。曾经的我们渴望走出国门看世界，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跨越山海，主动走进北京，读懂中国。在2000年，北京全年接待入境过夜游游客共282.1万人次。如今，二十多年。

0: 年过去，这个数字一路攀升。
1: 2025年，我们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市场持续保持高位增长。1到8月份，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从市场的客源来看，境外的游客散客化、年轻化、深度体验成为趋势，团队游客的数量仅占到20%左右，散客成为主力。
0: 从打卡著名景点到钻进北京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外国游客的北京之旅正在变得越来越深。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想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的日常，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北京，也和中国文化来一次真正的碰撞。
2: This is a more of an emperor.
3: Yes.
4: Yeah.
2: What about this?
4: It's for girl as well.
3: Different color has different meaning. And the yellow one means the power. And also in our China culture, we got 5 elements. You want to choose, you can find your favorite color from this class.
4: You like this one?
3: Yeah.
4: You like the color?
5: Oh yeah.I really love blue. Every time I walked about like in the street and saw some woman or a child to wear this, and I thought it's so beautiful. I need to wear this someday.
6: So many details on the crown. Oh my gosh.
0: 第一次试穿中国传统服饰，他们对很多细节都充满好奇。头冠上面的花纹是什么？袖子上面的口袋是做什么的？
4: 哦，一天。
7: Actually, it's our pocket in the Asian time.
8: Okay, inside. With my phone in it.
7: Don't forget to take it.
4: Yeah. Oh, wow.
7: Yeah.
9: I think that cultures should be shared and that it's important too. Honestly, I love this experience. It's a memory that I'll carry for a long, long time.
10: It's really magical.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show other people thanfrom other cultures how Chinese people looked before and what they dressed and the culture and everything. I think we should share our cultures. I think you should see our traditional clothes. It's really pretty too.
1: 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到北京，亲身感受古都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城市活力，在游览体验中增进对中国文化、对北京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推动文旅交流与城市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0: 以前我们渴望看见更大的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不只是经过北京，而是愿意停下来走进去，去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今天。从走出去到走进来，北京正在从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门户，变成世界了解中国、感知中国的重要窗口。
11: 从北京北海公园尘封70余年的琉璃阁院落首次完整亮相，到天津百年北宁公园引入特色业态以园养园，再到河北保定老工业厂房变身人气爆棚的体育文化园，这个假期京津冀三地老旧空间焕新出彩，将城市记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休闲新场景，尽显京津冀协同发展、同频共振的新活力。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在国庆节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亮相。
12: 国庆假期，北海公园琉璃阁古建院落游客量持续攀升。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11: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其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宏大的琉璃阁立面镶嵌着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13: 我们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14: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就想，哎，还想缺个什么那个一个升华，然后这样第三月轮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8: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老建筑里一批新业态正在不断引进，也让这座百年园林有了不少年轻人的打开方式。
15: 风格很多样化，然后绿植也挺好的，很自然。在城市里面有这么大个公园，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比较方便来。
11: 旅拍只是北宁公园新场景的一个缩影。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从一杯茶里感受天津味道，传统文化也在园林空间中有了新的表达。
16: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
11: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改造过程中没有大拆大建，厂房内部9至12米的超大挑高空间十分适合开展体育运动。依托这一优势，园区打造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家体育运动场馆。
17: 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11: 场馆外围还配套了30多家休闲商铺，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行走京津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处处老地方的逆生长，更是3地协同发展、同频共振的新图景。北京台报道。
18: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坐着公交游北京，透过车窗漫赏老城风貌。今天我们登上107路无轨电车，打卡古都地标，感受京城烟火。
19: 车辆出站，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
20: 我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07路的车厢当中坐好了。这条线路啊，一路电车由西向东，先后会经过像什刹海、北海，还有古刹、雍和宫热闹的簋街，再有就是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鼓楼。古建风华和市井生活就在车窗外交替出现，咱们一起看看。
21: 朱红高墙飞檐错落，藏着古都的静谧。鼓楼巍峨矗立，红墙灰瓦承载着老北京的岁月记忆。什刹海碧波荡漾，湖岸交织着胡同居民的烟火气息。一趟电车把多处老城精华串联在一起，本地居民日常通勤，外地游客专程打卡，不同的故事汇聚在了同一节车厢。
22: 去北海的这台车车往前走右转。
23: 谢谢。
24: 我们一般都是坐着公交出来。后门下
25: 车。坐公交可以看到窗外的北京的风景。开车更不能去关注旁边的风景，而只能关注路况。所以觉着坐公交看风景是最好的。
26: 公交是在地上嘛，地铁的话是在地下的，然后可能看不见周围的巷子呀或者人呀之类，这些人文景观可能都会少一些。
27: 央七路是始建于1959年，正式更名为央零七路是1976年，距今也有50年的历史。我们107啊，主要是一个旅游线路。
21: 老电车穿行在老城，看得见窗外古都盛景。逛北京不一定步履匆匆，奔走在各个景点之间。坐上107路无轨电车，车窗就是移动的画框。一边是红墙古建的雄浑厚重，一边是胡同街巷的人间烟火。流动的公交成为读懂首都风景的别样窗口。车轮滚滚向前，把古都风光、市井温情也一同收纳进这一趟趟电车旅程之中。北京台报道。
18: 今天大运河音乐节迎来摇滚狂欢日，乐迷在大运河畔享音乐狂欢，逛美食市集，感受国庆假期里的活力四射。
21: 大运河音乐节经历了昨天活力满满的流行日演出，今天这里彻底切换摇滚模式。演出尚未开始，乐迷已早早来到草坪上等候。下午1:55演出开始， A 公馆率先登台，用热烈的旋律点燃全场气氛。
28: 心脏飞过去，
29: 非常开心。
2: 特别嗨，
3: 还得是北京的音乐节。
4: 随后，盘尼西林、

0: 老狼、回春丹、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馆依次登场，多元风格的摇滚曲目、经典民谣和原创作品接连上演。于是继续以唱作人身份携自己的原创音乐带给观众别样惊喜。今天的演出将持续至晚间九点。
1: 今天我感受这个氛围特别的燥，我们全部人都跳起来了，感觉氛围超级好，超级嗨，明年还来。
0: 舞台之外，音乐节配套区域同样热闹，文创市集、美食消费区人头攒动，乐迷在演出间隙逛市集、品尝美食，
2: 美食好吃的、好喝的、好乐的都带给您。今年的这个票根可以延续到10月11号来使用。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了返京大客流。来看记者刚刚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也正式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日。那北京地区呢，今天铁路预计到达是91.8万人次，发送是63.2万人次。那进多出少的特点呢，是十分的明显的。那公路自驾呢，也仍是假期进出京客流的主力，占比约达到了58%。那要提醒新能源车的车主，明天呢，像是京承高速的密云服务区、京藏高速的白葛服务区等这些重点的服务区呢，容易出现高饱和度的情况，那充电桩呢可能短时的排队。那为了应对返程的大客流呢，火车站和机场周边的保障呢也已经全面的跟上了。像是在北京南站的到达时刻呢，在到达的高峰时刻呢，开启了全部的出站通道。那地铁呢也延长了运营，夜班的公交也加密了频次，网约车和出租车的运力呢都有所增强。而在北京西站、丰台站呢，则是加大了出站口的值守。那首都机场的公安呢增派了警力，维持航站楼周边的通行的秩序。那机场巴士呢，同样也备足了运力来兜底保障。那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高速公路的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呢，是截止到明天晚上的24点整，以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那预计明天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6点钟左右呢，车流是最为集中的时刻，建议您尽量错峰出行。
5: 国庆返程，大量旅客集中抵京。眼下，北京西站、朝阳站等多个重点站区推出实景导航、智慧大屏、分区候车、短途负载等多种技术手段，方便旅客快速乘坐出租、网约车，让回家路更顺畅。
6: 国庆出行，大家更多的把目光聚焦于列车准不准时、速度快不快，但一趟顺畅的旅程体验感也在抵达车站之后的每一段路程里。
0: 国庆前，到站北京小程序上线，北京西站有了实景导航，在复杂的站区内跟随蓝色虚拟箭头走，旅客寻路效率大大提高。
6: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从出站口抵达最复杂的网约车停车场 P1。
0: P1 停车场位于夹层内，是北京西站网约车上车区中较难找的点位之一。在导航开始前，小程序就贴心地给出了标注，指出这处点位只能走楼梯。
6: 扫描完周边环境后，同样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箭头，我们现在跟着箭头走。
0: 在行进的过程中，导航路线、转向提示直接叠加在真实场景画面之上。
6: 在这样的分岔口，如果您找不到方向的话，只需要站在原地，拿这个手机四周环绕，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箭头，我们继续跟着箭头走就没错了。
0: 这样的设置让旅客不需要辨认方位，只要跟随箭头的指引就可以抵达目的地。
6: 跟随实景导航，我们也是非常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 P1 停车场。和北京南站不同的是，长站地区根据自己的客流情况呢，在网约车区域鼓励的是人车即停即走。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四种颜色、四种动物标识，把地下空间划分的明明白白，也方便人车互寻。我们现在在长站打一个网约车试试，看看整个的打车体验流不流畅。我们输入好目的地后，地下枢纽这里它会让我们选择是兔区还是虎区，我们随意选一个吧，我选虎。很快就有司机接单了。
0: 3-4分钟后，网约车进场，屏幕同步播报车辆号牌。
6: 现在去下面找找它。我是虎区，就是 C 区，顺着这个橙色的地贴。
0: 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四种颜色的地贴划分出清晰的通行路线。跟着橙色地贴行走，记者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自己的车。
6: 我打的车，他已经在打着双闪等我了。
0: 从网约车接单到记者上车离站，铁路到站与网约车接驳丝滑衔接，全程用时不到10分钟。不仅是网约车，国庆假期前，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全市8站全面上线运行，进一步打消了司机承接短途

0: 不订单的顾虑。
1: 在2025年，我来到长站体验了一个岗位，叫做出租车盘短调度员。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啊，有一张小桌子，我就在这个桌子后面对司机师傅递上来的短途订单的发票进行登记，核实他们的公里数以及时间。车一多起来的时候，真的算的我是脑袋瓜子嗡嗡的。但现在呢，我来到这儿看到，目前的这项工作已经完全由小程序替代了，不需要任何的人工登记了。
0: 打开京通 APP， 在交通出行板块中找到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并自行预约负载的站区及时间。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免去了人工登记的麻烦。
2: 出租车司机完成短途订单后，系统自动判定给予积分，司机凭借积分可以预约快速通道，返回站区后走专属通道快速接单，实现了快接快走。
3: 挺好的，你直接就是在那个上边注册一下，然后就下来拉人。
4: 好用好用，这个预约可以有好几个站，一下子约了一个站。
0: 目前短途负载应用注册的驾驶员达1.91万人，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情况明显下降。从实景导航、智慧大屏到分区候车、短途负载，种种举措只为旅客在抵离站区的这段路上都能少一份奔波，多一份舒心与顺畅。北京台报道。
5: 延庆区石峡村是一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它因长城戍边而兴，也曾因岁月变迁而静默。如今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石峡村走出了一条文物保护与文旅共生的新路径，绘就一幅从静态守护到活力焕新的发展新图景。十月的延庆秋意渐浓，作为石峡村长城保护员，刘红岩每周至少5天要巡查长城，即使是假日也不停歇。
6: 我们每天上来吧，你看就是拿上镰刀，然后包括那个捡垃圾的架子，上来最主要就是巡查长城这个本体有没有这个坍塌呀、破损呀这些情况。一周至少5次长城，至少爬5次。
5: 如今134名延庆长城保护员守护着179.2公里长城700多个点段。
7: 以前我们全都靠我们这个脚步步行，现在巡查我们特别的方便，哎，现在修好步道了，哎，我们有这个小程序了，哎，我们就往上传有险情了，我们及时往上汇报，特别简单了。
5: 随着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主题法治印象普法教育基地在石峡村落成，延庆的法治护航实践迈上了新台阶。
8: 过去啊，大家把这个爬长城啊当成野景，自从这法律红线清晰了之后嘞，我们村规民约也加入了自觉保护长城，村民和游客对这个保护长城的意识都提高了。
9: 上菜喽！
10: 就是原来是北京毕业之后一直在北京上班，然后回到这儿的话就离家很近，能照顾家照顾孩子。
11: 主要24年不是总书记回信了，我感觉发展挺好的，然后我也就辞职回来了。反正现在感觉来到咱们村的年轻人也多了，村里也更有活力了。
5: 2024年，石峡村经济总收入达1205.5万元。2025年，全村游客突破7万人次。观长城森林步道1期建成118公里，仅石峡段就接待超2万人次。就在今年的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点亮长城边，京津冀长城守护与村落振兴公益行动又在石峡村落地。90万元专项资金已经投入古村风貌提质和文化场景活化，让论坛成果第一时间转化为村民看得见的变化。
12: 长城的保护呢，不仅要保护好本体，同时要保护周围的这些古镇古村。那么同时呢，要让长城遗产的保护啊，能够惠及当地的这些村镇的居民，能够让他们能够主动地参与到我们的遗产保护当中。
5: 从134名保护员到1000万级村经济，从法治基地到全民共治，再到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的累累硕果，延庆正全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领头雁，让千年雄关在守护、交融、更续中焕发蓬勃生机。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决赛举办，参赛作品聚焦海外旅游、留学、工作等常见领事保护场景，展现海外安全风险和应对方式，生动普及相关知识。
13: 不断创新形式，丰富领事保护

0: 宣传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更容易理解的去学习领事保护知识。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北部区域受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太行山前和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 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我市受西南风作用，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优良。9日受低压系统控制，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记得小时候，日子缓，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行。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三曲三响，大曲酿。
1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依旧维持着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随着冷空气远离，气温回升，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5-26度。今天夜间乾坤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0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在6到9度之间，凉意浓重，山区也有了明显的寒意，夜间外出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天气依然是以晴为主的，比较适宜大家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是风力会稍大一些，阵风在5级左右，外出要注意适当的防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2度上下。假期过后，8号到10号，天空云量会略有增多，气温方面波动不大，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6-27度，夜间最低气温依然是13-14度。近期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凉意明显，山区甚至有了一些寒意，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有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更是要多带上一件保暖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了。
1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3: 东城晴，13到28度；西城晴，14到28度；朝阳晴，12到28度。海淀晴，10到27度；丰台晴，11到28度；石景山晴，9到27度；门头沟晴，11到27度；房山晴，9到27度；通州晴，7到27度；顺义晴，11到26度。昌平晴，9到28度；大兴晴，10到27度；怀柔晴，8到25度；平谷晴，7到25度；密云晴，9到26度；延庆晴，6到26度。
1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3: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

0: 九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28度。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

0: 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

0: 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1: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2: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3: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4: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3: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5: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3: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6: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

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0: 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天安牌装修
6: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7: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抢救出来的书籍从

0: 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的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
6: 是。
5: 你爱中国吗？
6: 爱。
5: 你愿意中国好吗？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

0: 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有一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我发现，也是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1: 就是，
2: 沈队长，哎，师傅，
3: 哎，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0: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2: 是，这儿都热了，
0: 热了，热了，是吧？
2: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0: 这话说，天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2: 爷爷，谢谢你啊。
0: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4: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0: 后屋有炕，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去。
4: 哎呀，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
0: 别，
4: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
2: 是吧？
4: 看看去，
2: 鸭子回来，
4: 走，闺女。

0: 走，慢点啊！来，快来！你看回来了，看到他了？哎呀，大燕儿呀，
1: 看见没有？
2: 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0: 你知道我们来了？
1: 我跟你说啊，仙金啊，今天嘛，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
0: 认识。
3: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1: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
3: 这回你们来好了，现吃现下。哎，
1: 我还腌了咸鸭蛋，没你腌的好。
3: 没师傅，我不会腌。
4: 您当年也没教我呀，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
3: 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
4: 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3: 哎，师傅，
4: 哎，
3: 哎呀，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4: 哎，你那儿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3: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4: 不是你别老，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3: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哎，
4: 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3: 行。
4: 咋的？
3: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4: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3: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4: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3: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嗯，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呀，
4: 这那么大人，我往哪藏啊？我藏
3: 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4: 不是你这瞎说啊！
3: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4: 不急了，谢谢你啊。
3: 一会儿就过来。
4: 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5: 不用，这是您多沉。哟，圆圆回来了，
6: 恭叔好。哎，你好，
5: 叔叔您好。哎，你好，你好。
6: 恭叔父，哎，我给您下电话啊，
5: 用吧，
6: 谢谢。
5: 好嘞。
6: 妈，袁姨，
5: 姐，
6: 姐，
5: 姐，
6: 哎呦，
5: 哇，刘师傅，哎，那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6: 在，阿姨不在。
5: 哦，姐，嗯，咱妈做事就生孩子了。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6: 你少管闲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5: 哎，我就说，哎，
6: 别跑。
5: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6: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
7: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4: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
6: 啊？哦，没在昆城啊。啊。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4: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6: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4: 你妈嘱咐了，他说的谁也不见。
6: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4: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对，对。什么你们？
6: 我就换个衣服。
4: 刘正，咋回事？
6: 我一直没跟您说。
5: 跟圆圆我们俩，我俩好了。怎么说？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
6: 哦，明哥，
5: 师傅，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嗯。 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4: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5: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
4: 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

0: 啊，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等那会儿再见也不晚。
1: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0: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完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也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呢，就发现
0: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1: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0: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1: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0: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1: 我明白，我知道。
2: 庄叔。
0: 哎。
2: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1: 哎，
0: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2: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了。
0: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2: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1: 圆，要不
2: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0: 圆圆，
1: 师傅，我师傅再见。
0: 不是刘禅，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1: 哎，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
3: 哎，圆圆回来了。
0: 哎，
2: 花姑姑。
0: 哎。
3: 这咋的了？这
1: 那个花姐，
3: 哎，刘成，
1: 哎，
3: 你咋也来了呢？
1: 我说刚过来。
3: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1: 啊，
3: 中午包饺子，师傅也来。
1: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3: 啊，挺好。
1: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3: 啊，
1: 我先
3: 走啊。你吃点呗。
1: 我不吃了，不吃。
3: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1: 那我知道这事。
3: 啊，
1: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3: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4: 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3: 是吗？
4: 嗯。
3: 那你先回家多歇，我去问问师傅啊。
5: 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0: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5: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0: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5: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0: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5: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6: 噜。
0: 我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你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6: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乐，
0: 是。
6: 乐。
0: 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6: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就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吗？
6: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

0: 圆圆这孩子啊，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1: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2: 来来来，
1: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我主要是怕没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样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0: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哎呀，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1: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你还好吗？哎，
1: 还好呢，
0: 在屋里歇着呢。哎，
1: 累坏了。
0: 哎呀，累。
1: 家里还好吧？
0: 挺好。啊，都挺好。

0: 给我打电话了，啥事儿啊？啊，
1: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0: 啊？咋样？
1: 好着呢，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0: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1: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
0: 就在这炕上生？
1: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吧，
0: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羔。
0: 哎，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0: 不是吧？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啊，
0: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1: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跟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0: 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哎呀，
0: 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捅我踢你啊？不行，这小子。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0: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嗯。

0: 哎，
1: 做白面包子呢。啊，这玩意儿省事儿啊。烤
2: 肉呢，香啊。
3: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还是滑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1: 庄师傅，
3: 哎，
2: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3: 哎。

0: 侯老师，侯老师，嘿，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3: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
1: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0: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4: 哎呀，生了，
3: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4: 哎呀！
1: 我有女儿了，恭喜啊！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母女平安。哦，那就好。
3: 大人家说，好了，我家大人家说，
1: 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你看看孩子腿多长。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3: 好了。
0: 哎，同志。
5: 哎。
6: 你也跟我团呐？对啊，怎么了？您叫啥？我杨明生。啊，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啊。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咋的呢？
5: 他为什么辞职啊？
6: 小曼怕给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了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
7: 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喂，
8: 老公头！
7: 哎，贤弟，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8: 咋的了？
7: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哦。
9: 哎，对，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园艺跟天天啊。哎，
10: 好嘞，你去吧。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
3: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不是吧，好好，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对对，喊出来。啊
11: 哎呀，就等你们，急死谁呀！
12: 王叔咋样了？
11: 哎呀呀，你们吩咐的，炕上躺着呢，什么样都做啊，赶紧赶紧。

0: 孩子，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大夫来就别怕了啊！哎，姐妹儿，开水准备好了吗？
1: 有，哎，
0: 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2: 孙女，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1: 手艺咋样啊？
2: 哎呀，手麻马转。
3: 全村人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4: 行，哎，
1: 对了，那个等生完以后，我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4: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3: 行。
4: 哎，水好了吗？
3: 哎，好了好了。

小心点。

0: 出去营一营了。您有什么事儿一喊我。
1: 哎，好好好，
2: 行。

0: 行了，没事，好好拿药了。
1: 没事，别着急，医生在。
0: 好，
1: 站住，省我啊！
0: 好，
1: 保证在。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0: 我们准备点红糖水吧。
1: 准备好。哎，
2: 妈妈旁边啊，好，你看，是不是？眉眼跟你多像啊。

0: 你看那小家伙啊，哎呀，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像一样啊，真像。那当然了，不像好像谁呀？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1: 科学不科学的？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2: 生了
1: 啊，
2: 儿子女儿啊，
1: 姑娘，
2: 那跟咱们好好前后脚啊，
1: 可不是吗？嗯，他先咱后
2: 啊。他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他肚子间是男孩，这弄拧巴了。
1: 你听他的，他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呦呦呦，哭了，饿了，快快快。
2: 哦，行，差不多。
1: 哎，这小向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行，那这差不多了吧？嗯。哦，吃，不错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2: 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你渴不渴？

0: 你别忧啊，你忧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种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散环呢吗？这是
0: 看你爸、哦、
2: 不吃了、哦、
1: 不吃了，睡吧。拍拍嗝，拍拍嗝，拍拍。

没事，你也睡啊。你要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会儿，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转成小鸭子嘎嘎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是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
1: 太不容易了，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娜娜，哎，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

0: 装啊，编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1: 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0: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我们欠你一辈子。
1: 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呢？哎，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0: 去了，没信儿。
1: 哎呀，这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出事好，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1: 哎，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啊。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1: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上说，眼皮子跳有好事
0: 吗？哪个眼睛跳？
1: 两个眼睛都跳。
0: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1: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0: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醒还真冷。今儿刚到，我这行李没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好好接到国外去了？
0: 哎，
1: 大爷看，我刚跟人沾沾喜气。
0: 哎，
1: 哎，等会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0: 好，我好了，宝贝儿，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2: 我不进去了啊！
0: 就家里边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2: 没事，说，慢点说。哎，好好，小善来信了，
1: 来看看。
2: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

0: 咱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啊，这不就多个孩子吗？
0: 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他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0: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1: 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好，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嗯。

0: 管了，你们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这可是我庄贤进的姑娘呢，哈！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 老爸老妈抱得比老姐好，
1: 好好，是事儿吧？

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2: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博士

0: 周师傅，
1: 哎，
0: 这个我给你拿着啊。嗨，
1: 不用不用，咱都是机械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
1: 啊。行行，那进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走进。我来。
0: 来来来，小曼，来来来。
1: 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呦，这闺女，别快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2: 师傅，谢谢。
0: 哎呦呦呦，快快快，这是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来，上车，来。
3: 走啊，
4: 贤弟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都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是吧？要不说您是我师傅，您这说的太到位了。
0: 媳妇儿，夸你呢。
2: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师傅，您保重啊。
0: 哎呀，
3: 你那个自己保重啊！硬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4: 找替你啊，磨磨唧唧。
0: 走吧，
4: 上车走。
3: 哎，
4: 磨磨唧唧的。

0: 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啊，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3: 哥，我姐回来了。
4: 哎，
3: 爷，
4: 来，
5: 慢点啊！来，
1: 庄师傅回来了。
5: 哎，来来来，
6: 小弟，
5: 好嘞，哎，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
3: 哎呀，好，
5: 庄师傅回来了。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哎，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哎，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7: 没睡着了，我看看。
5: 刘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
8: 没问题。
5: 哎，辛苦。哎，赶紧进屋。对对对对对，赶紧跟你姐，跟你姐，赶紧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3: 回来了，
5: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3: 大姐。
5: 哎，饭味谁做饭了？
3: 啊，好呢，
1: 圆圆做的。
3: 别挨太近了，
1: 回来就能吃。
9: 圆圆也长大了啊！
5: 哎，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
1: 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5: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3: 来来来，哎，好好，你坐，给你坐。
0: 挺累不累啊？你那个房靠我。
3: 不会。
0: 哎呀，别摸呀！刚进屋了，身上有寒气。
3: 爷爷，来，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
1: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
3: 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5: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哦，
3: 对呀。
2: 饿吗？
3: 不饿。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行。
7: 对，大家都饿了吧？
2: 好姐，
1: 给我吧。
3: 对，
1: 给我。
3: 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
2: 去上。
5: 放床上，别抱着了。
3: 别，床单，床单。
5: 哎，天天，你别那么捅个捅个坏了啊。
2: 妈，嗯，这明明是你坐月子，
10: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2: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他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圆，嗯，你跟刘成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
3: 也挺好的。
2: 你呀，从小主意正。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
3: 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2: 刘成比你大七岁，妈就
5: 是。对啊，圆圆过来吧。啊，
10: 没事儿，壮哥。哎呀，
5: 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10: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哎
5: 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10: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
5: 哎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10: 没事，我来就。
5: 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10: 慢点啊，胖。哎，
5: 好。哎呀，你看啊，哎。这一大家的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全齐了。
12: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11: 那我能指弟弟？
13: 弟弟也不能指。
5: 哎呀，小叶来了！哎，开门，开门！
7: 圆圆，吃饭呢？
14: 吃饭呢？哎，
5: 咋的？你俩吃没吃啊？没吃，在这吃吧。
15: 吃过了，吃过了。
10: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5: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吃那个，
10: 坐坐坐，
5: 拿椅子你们俩快，
13: 拿两副板块。
7: 这是俺的小向上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5: 坐坐坐坐坐。哎呀，
2: 叫加纳是吧？啊，
10: 加纳
2: 真好听，
10: 是吧？
6: 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10: 这白不随我吗？
1: 好处都随你，
10: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啊，
5: 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10: 谁欺负他了？师娘，嗯，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哎呀，
1: 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哎
5: 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10: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呢？啊，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吧？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1: 就迷信啥玩意儿？
11: 花姑，你看你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
10: 别瞎说，这还饿了，尿了，
3: 是饿
10: 了。
5: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10: 这咋还叫老妈呢？哎呀，
5: 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10: 啊，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吧。
1: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5: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你也凑热闹呢，真是。
10: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着习惯呢。哎呀，你给
5: 我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3: 好，坐这儿。
10: 孙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8: 奶水不足。哎
10: 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8: 这营养奶粉可以。
10: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3: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哦。
11: 妈，他叫你妈。
9: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5: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9: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妈，
5: 哎，嘿，好小子，
3: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没带好头儿。学习。
8: 哎呀，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3: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10: 我不是。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呀，
5: 是，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3: 你动一会儿收拾。
9: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8: 爸。
5: 哎。哎呀，好儿子。
3: 那圆圆。
9: 那个汤热好了，
5: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
10: 对，
5: 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10: 你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5: 那是，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1: 可以啊。哎，
5: 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10: 对，你俩喝点，这是亲家认。
5: 摘，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10: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5: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哎，
10: 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8: 热。
10: 你看你这，你管管我师娘啊，师傅。
5: 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这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嗯，你是咱。

0: 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去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1: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2: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你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3: 庄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儿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0: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2: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1: 老庄，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4: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刚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但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2: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吗？
1: 拉倒吧，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5: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
0: 哎，厂长来了，
5: 师傅，师傅好，来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6: 坐，
5: 咱们坐，
4: 哎，对，坐，你坐不坐？
5: 哎，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
2: 听听，看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7: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这牢也改不了。
5: 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着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0: 那刘厂长，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5: 啊，你说
0: 这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5: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0: 行，你别给我们画饼了，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5: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1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2: 能翻这么多呢？
5: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
1: 哎呀，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2: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7: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0: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真是缺德。哎，
2: 骂人呢？
5: 哎，你这是
8: 冷静，冷静啊，冷静。
5: 行行，没事，行。花姐坐一坐，坐一坐。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7: 好吗？
1: 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要理解吗？啊？
0: 对呀，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啊。是，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5: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1: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吧？ 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2: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0: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先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1: 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2: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7: 行了，你们别欺负人啊！
1: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4: 我说说。
1: 说呀。
4: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1: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4: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儿，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1: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琢磨啊，这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2: 小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0: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还回答。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
0: 小庄，我的给你。
3: 来，你拿了，你收着。
1: 师傅，没有谁是谁的。
0: 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和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3: 你这么干，你有多少钱呀？你这么干，
0: 你别管，你少管，
3: 你别执着，你别带这个毛，你别来我，
0: 你给我拿，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
4: 哎呀，仙姬，你得慎重。
0: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5: 你先
0: 啊。
6: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啊，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8: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8: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8: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8: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你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8: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呢，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0: 不是，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这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流程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8: 就你那几个钱啊，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敛了敛吧，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8: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

0: 你跟他说不没事儿吗？
1: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1: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1: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姐夫，
1: 姐夫，忙着呢，有事说事。哎，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想你了。
0: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哎呦，
1: 聊，说，
0: 姐夫。
1: 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好呀？那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1: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场务会啊！
0: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这不是谁敢反对？
1: 我提什么提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0: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1: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0: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1: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的原则。 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啊，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苏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我拿回家的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袁，要不然别去了。
2: 干嘛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2: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2: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什么？
0: 你别瞪着我。
3: 武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也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
4: 岷山千里雪，
3: 三军过后尽开颜。
5: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干嘉娜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3: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5: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这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0: 白日
5: 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
4: 啊。这个还有歌啊？
5: 对呀、
4: 啊。
5: 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里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6: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啦。
5: 哎，陈姨，秦姨。
4: 好，姐，我先回家了。
5: 你去吧。
7: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6: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7: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5: 他是啥呀？
3: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哇。
5: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6: 哎。哎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总算得计了。这都护着妈了，
7: 得啥计呀、啊？为了生他，苏小曼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跳舞。哎，
6: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4: 他姐可凶了，让庄向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哎呀妈
8: 呀，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家弟可来劲了。
9: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加倍管束庄向上，
8: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9: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父多辛苦啊，一个人供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8: 你千万别当我师父面说这事儿啊，我师父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9: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8: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7: 小叶，小叶，
8: 哎，
7: 吃了吗？妈呀，
8: 来了！哎，主任，哎，这都
9: 呀，主任
7: 吃饭呢？啊、哎，
8: 我们吃完了啊，
9: 嗯，吃完了，吃完了。
7: 行，你们吃你们的，
8: 你吃没呢、哎？
9: 你坐，你坐，你坐。
7: 好、哎，
8: 我给你拿过来。
7: 不，我吃过了。
9: 来，佳娜吃完了，走，
7: 爸
9: 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7: 好，
9: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5: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4: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
7: 啊？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5: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哎呦，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
4: 哎呀，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9: 哎哎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7: 别说了，我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9: 啊，走吧。
5: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4: 哎，知道了，会做的。
9: 走吧，
5: 行，会做就行。
9: 路上慢点啊。
7: 哎，坐好。嗯，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欣欣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咸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咸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10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2: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
7: 哎，不是听说你师傅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8: 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7: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2: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7: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

0: 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1: 他不是那回事儿，
0: 我祖宗爸，显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3天2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堂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我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1: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1: 你别得出
0: 来。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就找对了。
1: 对，
0: 哎，就靠你了。
2: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
1: 咋整？
2: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齐。你又说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2: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
0: 啊？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2: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2: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0: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2: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周年了。
0: 哎呀，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周念吗？
2: 你们有周念，你借他的金干什么呀？
0: 那我的，
1: 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2: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1: 那咋整呢？
0: 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借借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2: 哎呀，
0: 行，开玩笑的，行。哎呀，

0: 这是高档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啊！都给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真整得不错啊！呀，
0: 你过来了，你过来一下，没事儿事儿。
1: 行。
0: 咋了？真要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把我给他轰走了。
1: 谁呀？
0: 老曹，宝坤的朋友。
1: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0: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1: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
0: 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1: 咋的？不放心我？
0: 放心，我们圆明阁抬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收拾吧，啊。
2: 方先生，里面请。来，
3: 李总，
2: 里面请，
3: 看里面请，里面请。哎，哎呀，
2: 好久不见了啊！哎呀，
3: 宋老板，宋老板，
2: 哎呀，梁经理，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呀？
3: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2: 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方先生啊！
0: 这边，这边，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
1: 哎，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
0: 哎呦，这找我十多年是有啥事儿啊？
1: 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0: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1: 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十年前唱的不一样。
0: 哪不一样啊？
1: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
0: 哎呦，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1: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0: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
1: 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伯牙了。
0: 他俩谁啊？
1: 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
0: 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
1: 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干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你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好吗？嗯。那还让我外加张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2: 呦，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0: 你
1: 哼哼什么啊，庄向上？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4: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哎、
1: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1: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儿？
1: 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3: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了没有？
2: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3: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这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2: 她也是为向上好。

0: 怪我应该在好好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呢，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2: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1: 你别说了。
3: 那你问问。
0: 嗯，行不行？
4: 学习回来了。
5: 阿姨，姐。
4: 哎。
5: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4: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正好帮我捞出来。
5: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4: 哎，洗手洗手。
5: 让不让吃啊？
4: 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6: 哟，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4: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6: 行，那我问问。
4: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他抱着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哎
5: 呀，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都多。
4: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
6: 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7: 不是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那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5: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7: 那学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5: 定。
4: 啥？你要下海了？
5: 那
4: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5: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了。
4: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5: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就得算我前辈。
4: 行了，别说我了，爸到现在都犯傻，我还说我？
7: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4: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5: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7: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5: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4: 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你给自己留个后路嘛。
5: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
4: 嗯，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5: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嗯，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
4: 哎呀，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7: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5: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7: 那广交会整挺大致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到那聚队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5: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4: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7: 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5: 是啊，帮我问问呗。
4: 行，我给你问问。
5: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5: 不在家吃了。
4: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5: 买给你们吃的呗。
7: 你忙正事去啊。
4: 哎
8: 哥，
5: 呀，你在家呢？
8: 啊，你睡觉呢吗？
5: 行，怎么样啊最近？
8: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你啊。
5: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
8: 行，
5: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7: 嗯
5: 啊，那我走了，
7: 你开车慢点啊。
5: 哎，不吃了，
4: 我去倒垃圾啊。
5: 不吃了，阿姨。
7: 来，袁一，刚出锅毛豆吃点。
8: 行。哎，
4: 小心，你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5: 哎呀，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4: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5: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4: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5: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0: 我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
1: 哎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当食物规划的宏伟蓝图在2026年铺展开来，中国科技正站在从跟跑向领跑跃迁的关键节点。有人在海子山巅仰望星空，有人到锦屏山下聆听深地，有人于数学王国中解谜万物规律，有人向蛋白质组中叩问生命密码，有人沿着巡天的眼眸探索天文奥秘，有人扎根浮选装备筑牢工业根基。他们在山海间、黑板上、实验室里，共同勾勒出科技强国新征程上基础研究的中国路径。大先生2026年十一特别节目，让我们循着六位科学家的足迹，走进“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征程。宇宙线是来自深空的信使，他们以近乎光的速度穿越无垠星际，携带着宇宙深处的秘密。在四川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上，有一片由数千只眼睛铺成的观测阵列，他们不眠不休，日夜守望着苍穹深处，捕捉着来自深空的宇宙信件。基础研究要向极宏观前沿挺进，而最辽阔的宇宙正是最深远的前沿。曹真用了十几年时间，只为读懂这封来自宇宙的信件。
1: 哇，这里太壮美了！哟，曹院士，您好，您好。
2: 你好，
1: 北京卫视大先生节目组傲然。
2: 你好，你好，
1: 您好，您好。这里视角超级好，直接可以看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3: 这个观景台就是为游客修的。
1: 其实这相当于是咱一科普窗口。
3: 对啊，所有的游客来了之后，基本上都会在这地方照个相。
1: 哎，所以院士，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拉索其实是咱们高海拔宇宙射线站观测站的那个简称。
3: 对，它的每一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就可以组成拉索，这个词就是藏语里面的欢呼的意思。哦，就是你看他们雅拉索，对吧？就是他们一高兴的就是拉手雅拉手
1: 在跳。
3: 对对对对，
1: 帕吉唱给的拉菲拉索
3: 啊，对，
1: 帕吉扎吉拉索村拉索，那个寓意啊，
3: 对，
1: 太美了。
3: 拉索这个词现在是非常招人喜欢的，
1: 所以我就感觉咱们这个矩阵，这个天阵是不是在跟宇宙线在 say hi。
3: 对，它是迎接宇宙的信使的一个装置。啊，这个信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宇宙的窗口。哇，
1: 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走进去，请您带我们参观。
3: 好。
1: 曹院士，其实说实话，大家一提宇宙线，觉得离我们距离有点远，
3: 是吧？
1: 它究竟在哪里嘞？
3: 宇宙线在你身边，每时每刻都穿透你的身体。
1: 您别吓我，我现在心里都麻了。是真的吗？
3: 对，宇宙线就是看不见的一种粒子。在这个地方的话，每平方米每秒有1000多个粒子搬过去了。
1: 啥？不会对人体有伤害吗？
3: 没有伤害，人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演化出来的。哦。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人体扛得住这个流量吧？嗯。但是你扛不住外太空，太多。
1: 太多了，
3: 太多到要不伤害你的细胞了。太空服最重要的不是给你氧气，是保护你不要受宇宙线的侵蚀。
1: 那咱们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力气建这么大规模的宇宙线的观测，目的是啥？
3: 我的目的就是要去测量一些能量非常非常高的宇宙线粒子，它一来就带来了宇宙的这个秘密。这个宇宙线进入到这个大气层了之后，它碰到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原子核了之后，就马上就碎裂掉了，所以这个过程叫极碾过程，一级一级的极碾下来，这粒子的数目就变得很大很大，
1: 像下大雨，
3: 下大雨，
1: 只是我们看不见雨滴。
3: 对，
1: 但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此刻已经是阵雨倾盆了，

0: 把这个例子尽可能的收集到。我这个就想尽一切办法做这个协同观测，就把所有的这些那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全部把它捕捉到。
1: 捕捉到之后呢，
0: 找出来它是不是一个光子。
1: 我们要的就是光子。
0: 对，为啥呢？因为光子走直线，有了这些光子之后，你就可以反推回去，就找到那个源头。
2: 人类对于探索宇宙的起源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着，从神话到哲思再到科学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把名叫光子的钥匙。沿着直线追溯源头，而拉索的核心正是穷尽一切办法捕捉和识别这些来自宇宙的光子。高原上这一片酷似外星文明的神奇建筑被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昵称为土墩子、大池子、蓝桶子和小桌子，正是这四种先进的探测器共同组成了拉索观测阵列，形成一张捕捉宇宙线的巨网。在拉索出现之前，要从纷繁复杂的宇宙线中识别出光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如今作为全球唯一集齐四件利器的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独辟蹊径，将这一昔日神话变为现实。
3: 您在2009年当初规划蓝图的时候，有想过眼前会是这样一片景象吗？
0: 不但那个时候没想到，我现在也没想到。现在我每次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惊叹，我会感觉到我都想象不出来我有这个本事建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3: 您都会恍惚？
0: 对，就真感觉到不是我造的。
2: 时隔多年，每一次站在这片高原之上，面对着铺陈于天地间的庞然巨阵，回顾整个历程，曹真依然觉得恍如一梦。脑海里像过电影一般，他想起前辈们站在国际宇宙线大会上被同行毫不客气地嘲讽为零的时刻，想起留美15年第一次走进宇宙线研究的核心圈那种置身洪流的冲击，想起12-5机遇中11个项目激烈角逐，他带着拉索突围而出，更想起拉索从图纸走向现实那几乎让人望而却步的第一步，梦从那里生长起来，铺成了眼前的这片山海。
4: 曹真在海子山巅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高能粒子，刘卫平则深入锦屏山下2400米，屏蔽掉宇宙线的纷扰，去聆听恒星内部最微弱的核反应。深地实验是向极端条件挺进的窗口，刘卫平带领团队在寂静的地下追问元素从何而来，让圣杯反应等关键问题刻下中国的答案。
5: 2400米地下实验室是怎么下去啊？是坐个吊车还是怎么样下去？
6: 倒不会，通过我们的这个隧道能够到实验室，相当于几乎是平着走，很便利。现在我们就开始就是一直往里走了。
7: 刘老师，我们从刚才这个路口开到那边那个实验室的话，大概有多长？
6: 全长17.5公里，穿半个山有8-9公里，就到了它的正中央，这时候也就最深。你在这么深的地方，宇宙射线和我们地面那个就差出上百万倍。宇宙其实产生很高的这个磁场和电场，大气层把这宇宙射线挡了很大一部分。但这个环境实际上呢，对我们的这种精密的实验来说，像核天体物理仍然是还有很多残留的宇宙射线，它就好像在体育馆里头去看一根针的这个落地，这个声音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头就把它给挡住，那么这时候的一些微小的信号就能把它识别出来。
5: 所以我们在深地去做实验，其实就是为了防宇宙射线的干扰。
6: 对，
5: 您第一次来是啥时候啊？
6: 2012年。 每年10趟左右。

0: 就100多趟了。
1: 对，就是每次我来这儿，感觉都还跟第一次来差不多，比较兴奋啊。只要是喜欢做这个事情，都是特别有这个好奇心，然后特别有毅力。
2: 到底是怎样的地方，值得柳院士上百次翻山越岭，让他千百遍走过狭长昏暗的隧道，依然像孩子般兴奋好奇？10米、100米、1000米、2000米，头顶的岩层越来越厚，和宇宙射线一起被屏蔽掉的，还有现代社会的热闹喧嚣。岩体上数不清的灯盏，为我们串联出前进的方向。
1: 这是星空之门。
0: 哇，星空之门，这个好。到了，
1: 到了，到了。
3: 中国极银地下实验室。
2: 第一次来到地下2400米深处，宫殿般宽阔明亮的实验空间深深震撼了我。
0: 那个实验室也太大了吧？
4: 对呀，30多万方米，
5: 不要好科幻呢。
2: 不同实验厅之间居然需要用电瓶车代步，保留了岩石自然起伏的墙体，事实上足足覆盖了10层为深地环境专门研发的涂料。巨大的通风管道将新鲜空气从9公里外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让人类在地下2400米依然能自在呼吸、思考。就在此时此刻，暗物质、中微子、核天体物理、量子芯片等10余个课题组正在这座世界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开展前沿探索。
5: 这就到了您的实验室了。
1: JUNA 就是仅凭深地核天体物理实验，这个就是仅凭核天体物理的心脏，世界上束流强度最大的深地加速器，这个就是一个迷你的小宇宙。用这种科学仪器，我们就能够真的了解像太阳这种恒星内部的核反应。现在正在开展的圣杯反应，
4: 这是证明从碳生成氧吗？
1: 从碳生成氧，因为氧是维系人类生命的存在嘛，所以它是核天体物理最重要的反应。
2: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福勒曾经说，人体中绝大部分元素是碳和氧，可在核天体物理层面，人类并不理解这些碳和氧是怎么产生的。从碳12到氧16的反应，自此被称为核天体物理界的圣杯。圣杯象征生命之源，是地球万千生灵的起点。科学界也把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难以攀登，而一旦登顶，意义重大的关键问题比作圣杯。
1: 早在我们这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圣杯反应的尝试。终于呢，到了我们今年，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明显的红色的这个信号。这个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呢，把这个圣杯反应的中心温度呢，给它推进到了恒星中心温度的边界了。恒星的中心是300左右。之前世界纪录是891，我们推进到了500左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果。
2: 氧的生成机制关乎生命起源，是造物主最神奇的魔法。然而据理论推算，如果要复刻氧元素诞生之初的恒星中心温度，人类目前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大约需要200多年才可能测量到一个氧16粒子，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柳院士如何挑战不可能，在学界70年来无法攻克的难题上实现质的飞跃？
1: 总结起来就是那个8个字：反应微弱，干扰严重。干扰严重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宇宙射线，我们有仅凭深地的环境就把这个干扰给它去掉了。那么我们为了使得这个比较微弱的反应能够被看到，我们把这个加速器的亮度比国际同类水平提高了10倍，加上我们的探测器的效率也要提高，所以我们从各种方法都把测量圣杯反应的灵敏度给它提高。所以我们在70年以来的圣杯反应之旅中，终于接近了恒星中心温度的边界，这个就是人类一大步。
6: 如果说宇宙线是写给人类的信，数学就是人类写给宇宙的语言。它不用望远镜，也不借助显微镜，只用逻辑和推演抵达最普遍的真理。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而数学正是源头的源头。田刚院

0: 识，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在最纯粹也最抽象的数学世界里，探寻着宇宙的通用语言，为中国科技事业注入最底层的原动力。
1: 我一路走过来，我们的数学中心跟其他的学科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没有看到那种大型的机器或者高精尖的那种研究的器材设备，没有。
2: 对，
1: 非常的简单。
2: 因为它是理论科学，数学它主要最重要的是思维，我觉得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思想，对啊，所以我们豆瓣很多时候是主要是靠思想，就要开拓人类认知的边界。
3: 其实现在社会上对学基础学科的，特别是物理跟数学的这个画像其实比较单一的，他们会觉得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很枯燥啊，然后一直在这个默默的，就是您个人或者是您周围的那个数学家，他们在这个人文啊，在其他方面这个结合度是不是也挺那个？
2: 我觉得有一定的人文素养的话，对看问题，对思考问题或者视野，实际上是会有一定帮助。这个帮助不一定是直接的，而且也丰富你的人生。有时候做数学研究的时候，也不是说竞赛题一样的，这个两个小时一定就做出来，有的时候要很长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能有的时候去读一点别的文学的东西啊，甚至看看电影啊，我们周围很多，有的就是电影爱好者，所以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是有好处的。包括我在科演讲里都讲到 Contact 这个电影，也是一个科幻电影啊，它本身这个电影就是根据一个 Cornell 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写的科幻小说改编的啊，就是有没有外星人的问题啊，外星生命的问题，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在这中间也提到，如果外星人来了怎么跟他交流啊，那肯定不是中文英语，数学可能是一种方式，因为数学这个理论是共有的。
3: 你最喜欢的这个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那么人文方面的，
2: 我比较喜欢历史的这个张骞，具有一定特别令人敬佩的地方，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个不知名的人物，对吧？一个小人物出使西域，然后就被抓了，待了十年。他的原先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已经不存在了，要面临一个选择，是回长安呢，
4: 继续往前，但
2: 还是继续往前走。他最后选择了继续往前走，他觉得他的使命没有完成，
4: 这是一种信念。
2: 他没有去问这个使命还有用还没用，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完成使命，就是他一个缺憾。
4: 对，
2: 他不走完这一段，他可能会后悔。
3: 这确实是一生，用一生走完了一段路。
4: 对，
5: 用一生走一段路，这是2000年前张骞的选择，仿佛也是田刚院士科研路上的写照。1977年，高考刚刚恢复，田刚顺利考入南京大学。由于数学考了满分，他被选入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1982年，他在研究生考试中以应届生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我国杰出数学家张公庆教授。1984年，凭借突出的成绩，田刚先后被公派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如同出使西域的张骞，田刚也带着那份使命和孤勇，踏上了属于自己的西行之路。在美国加州大学中，这位年仅27岁的中国数学家坐在一张废旧床垫上，证明和完善了当代数学领域著名的波哥莫洛夫定理。田刚的名字被写入定理之中，被称作波哥莫洛夫田托多罗夫定理。年少成名，早早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的田刚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马不停蹄向着更远更深处探索。在这条通往数学秘境的艰难旅途中，田刚也如同出使西域的张骞一般，从没想过半途而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突破性地为解决世纪难题凯勒爱因斯坦方程组提供了初步解决方案，而后又深耕10个寒暑，在1997年率先提出 K 稳定性的概念，终于找到了那把打开凯勒爱因斯坦方程最后一扇门的钥匙。 也如同历经13年西域之行后终于回到汉朝的张骞，在国际上取得众多成果的田刚从未忘记对国内数学学科发展的使命，依然选择了回到北京大学培养中国的数学人才。20年积淀，已有100余位博士毕业生和近200位博士后，从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走向国内外各大著名院校与机构的教研岗位。
3: 原来您曾经说过，说咱们中国的数学家要建立中国的学派，那么什么是中国学派？
2: 是这样，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们目前中国数学的研究水平是大大增加了，尤其近10几年来进步是巨大，
3: 对，巨大的能感觉出来。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还缺的是一些方向，或者有一些领域能够有更具创新性的，能够引领这个国际数学研究的潮流啊。如果这样子的多了以后，或者就更讲就是0-1的创新要更多一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方向可以走在最前头啊，别人可以到这儿来学习，可以有所收获，对数学整个数学领域的发展啊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我就经常跟年轻人说，要把目标瞄得高一点，视野要更开阔一点。
3: 您觉得就像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咱们还需要多长时间？
2: 我觉得应该不长时间就能实现。我是觉得我们要成为一个数学强国，只要我们努力，应该是不久将来就能实现。
0: 人类密码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命剧本，也是一本等待破译的无字天书。赫福出院时便是这场解码行动的领航者，他用前瞻性的眼光和不懈的探索精神进行生命科学的基础突破，带领中国蛋白质组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6: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蛋白质组学最核心的实验室，因为我们开始时候是根本没有这么多仪器，对吧？也没有这么好的仪器，就是经过了已经是2到3代的进步之后，进化之后，然后才用的仪器。然后呢，像这个仪器呢，它是做就是说蛋白质样品的分离，所以呢是这是色谱技术，这是质谱技术。
7: 那这上面这两个小瓶瓶里装的是什么呀？
6: 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任何一个细胞都含有数以万计的蛋白质，它要把它分成一个一个的部分，做样本的处理，然后呢再做蛋白质的分离，最后呢再做蛋白质的测序和鉴定。那么现在这一整套的这个大科学设施，就是像我们的航母。当年我们合作的钱小红教授，
8: 你好，你好，你好。
7: 当时在中国，蛋白质组学其实是一片荒野，
6: 荒
7: 就无人区，对吧？
6: 对。
8: 最开始蛋白组学实际上是采用双向电泳这么一个技术，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设备。怎么办？我们也不能等，
7: 是，
8: 所以就查文献啊，调研啊，然后自己
6: 搭的，
8: 对对对，
7: 自己搭的
8: 那个装置，
6: 搭的装置，
8: 对，
6: 从零开始搭建，都是东拼西凑拼起来的。
8: 那个装置它是要一个很高的几千伏的电压，要10几个小时的运行，很危险。我们当时怕它烧穿了，对吧？把设备搞坏，所以我们就晚上就搞一个行军床在实验室，
6: 就是24小时跟着，
8: 跟贺院长那个博士生一起那么盯着，就用这么一套人工搭的装置，我们就出了数据，发表了国内最早的一批文献。当然我们大家都有一门心思，要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要在这个新的事业领域里面做贡献。美国国际蛋白组学的主席来中国了，
6: 对，
8: 贺院长知道以后把他邀请到我们
6: 那个团队现场去看，
8: 对，
6: 现场去谈，
8: 他非常惊讶，哎呀，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做了这么好的工作。他当场就决定邀请我们贺院长这个团队到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蛋白组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关于蛋白组学未来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6: 那是一个改变历史的神仙会，
9: 人家当时的这个会议日程都已经定下来了，那我们去了不吭声怎么行啊？最后那主席说，好吧，给你3分钟，
6: 没有我们发言的。
1: 议程之前的安排，
6: 额外安排。
1: 就三分钟，这三分钟怎么讲？能讲出什么来呢？
6: 三张幻灯，
10: 我记得特清楚。哎呀，先讲中国团队做了什么事儿，然后中国团队希望在国际上开展人类肝脏蛋白组计划。
8: 当时会场反响很热烈。
5: 短短三分钟的演讲，背后藏着贺富初院士。

0: 与团队四年来的不懈付出，更藏着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科研人员数十年的积淀。正是这三分钟的演讲，让世界看到了贺院士领衔的中国科研团队在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的实力与潜力。也正是因为这三分钟的演讲，让2002年的国际蛋白质组研讨会选定在北京香山举办。面对这个即将召开的研讨会，贺院士压力巨大，能否脱颖而出，赢得国际科学家的广泛认同，这考验着贺院士的团队。
1: 5月份从华盛顿回来，紧锣密鼓3-4个月的筹备。10月份就在香山开了肝脏蛋白组计划的国际研讨会第一届，
2: 也是人体器官的第一个全球研讨会。
0: 在这个会议上，您又做了分享吗？
2: 后来我做了一个15分钟的发言，为了这15分钟，要闭关一个月。他们后来给我形容，说是我去开会之前，哇，那大包小包拎了一堆，
0: 是吗？
1: 汽车的后备箱里全是书。我当时是大会的秘书长，哎呀，那紧锣密鼓，贺院士就埋头准备，然后在香山开会，来了100多个科学家，国际会议啊。然后在这个会上，贺院士15分钟就把他筹备的那个方案啊，怎么做，在会上给抛出来了。当然，各国科学家也抛，美国的也讲，加拿大的也讲，法国的也讲。在这个会议上，实际上暗含着谁来领导未来的人类肝脏蛋白组计划的这个国际项目。如果没有前期的充分的准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会上就定下来，中国、法国、
2: 加拿大，
1: 这三个国际团队组成这个项目的主席国。
2: 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是一个任务，然后只有精英的国家和精英的团队才有可能去想做这个事，去牵头做这个事，才能做这个事。国际的主席就听完我们的发言，就找我说建议，中国作为第一主席国，你作为第一主席，加拿大作为第二主席国，法国作为第三主席国，也就是在会上就听大家的发言，这三国家中国的方案最清晰。后来就是这三国作为这个国际的肝脏蛋白质组计划执行主席。
3: 所以你闭关了一个月，拿出这么一个首创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在国际上是认可。
0: 从华盛顿的3分钟到北京香山的15分钟，中国的科学家真正地站在了蛋白质组学的中心位置。2002年11月，第一届国际人类蛋白质组学大会在法国凡尔赛召开，40岁的贺福初院士当选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首任执行主席，并发言致辞。这也是首次由我国科学家牵头负责重大国际合作计划。这一次会议终于让中国成为了蛋白质组学国际大科学项目的主导者。此后，中国科学家领衔的蛋白质组学的研究不断突破，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就为世界所瞩目。
2: 当时就宣布了两个，一个呢是肝脏的，就是人体的第一个器官，第二个就是血浆的。那么肝脏呢，由中国作为第一主席国，血浆的是美国作为第一主席国。所以中美那个时候是同时各自牵头了一个重大研究计划，中美已经并驾齐驱那个时候。
1: 当时其实影响力很大，中国在国际上领衔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前所未有。
2: 对，从来没有，过去从来没有过。
4: 解码生命需要蛋白质组，仰望星空则需要一双更锐利的眼睛。崔向群院士深耕天文光学，为中国人打磨望向深空的目光。每一寸镜面的打磨，每一次巡天的推进，都是中国人望向深空的眼眸在一点点变亮，也是基础研究把感知的边疆一寸寸推向更远的远方。
5: 这个就是拉莫斯特。哇，
0: 这拉姆斯特，其实你说它像是一个在山脊当中的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美术馆也不为过。
5: 是的，
0: 通常大家印象当中，这个望远镜的外观就是一个圆柱体，是吧？但是这个好像是3个柱体，然后连在了一起，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5: 这个设计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大市场兼备大口径，特别的一个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做成常规的望远镜，它这。

0: 这个镜筒有四五十米长，然后这个镜子在里头就是一个大镜筒，四五十米长的镜筒要跟踪天体，要做一个也有几十米高的机架来跟踪，你看到的那个大圆顶就会有更大更大一个，
1: 就
0: 整个的这个封起来是一个大圆顶。然后我们采取的这个方法就是把镜筒固定，然后用这一块镜子来跟踪，然后你看这个圆顶不是就小多了吗？
1: 把它拆分了。就我们从这儿就进到这个望远镜里边了，是吧？
0: 里面了，对，我们从这里上去。
1: 坐电梯吗？
0: 要坐电梯。
1: 慢一点啊，崔老师。哎呦，慢一点啊！哎呦喂，这庞然大物。哎，这位是？
0: 这是赵永恒老师，是我们拉莫斯的项目建设的时候的总指挥。
1: 赵老师您好，傲然。
0: 拉莫斯这个核心的部分，这是一块大镜子，它纵向的方向有5.7米，这个方向是4米多。
1: 我现在观察它，它不是一整面镜子，有点像那个蜂巢的感觉呢。
0: 我们开始也是想做一块整块5米的镜子，那可能要1亿人民币。
1: 就一块镜子1亿人民币，
0: 两块镜子就是2亿。
2: 对，
1: 天哪，
0: 一共就只有2亿多，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不可能用整块的镜子，我们就采取了用小镜子拼接的办法，六边形拼嘛，每个六边形的对角线是1.1米。虽然我们的成本降低了，但是难度是极大的增加。而且这个曲面的形状在观测天体的过程当中，它是要不断的在变化的这个曲面。
2: 我们实际现在用的时候大概2-3分钟，这个镜面的整体形状就变一次，每2-3分钟变一次，就在观测过程中，这是我们独创的，就是世界上没有的。
1: 它为什么要变呢？
2: 所以
1: 它也
2: 东升西落，东升西落，心一动了，这边我们的镜面形状就要跟着动，
0: 然后它的形状也要变。为了大规模的光谱群天，那么我们就要需要。市场又大，群天嘛，口径要大，能够看到更多的天体，更遥远的天体。所以说这个呢，就提出了这样的科学需求，但是在国际上还没有解决。这是我们的天文学家王寿官天先生固定墙面实验提出来，主动反射史密特，加了主动就是把这个镜面变成是一个活的镜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拉莫斯的关键和核心的地方，要解决世界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2: 就这个镜子是世界上这个所有望远镜里面我们最复杂的一个镜面。
1: 站在这面由24块镜片拼接而成的巨镜之下，我才真正体会到“难度极大”这4个字的分量。最初是出于成本的考量，但正是这个省钱的选择，把整个项目的技术难度推向了顶峰。拉莫斯特的心脏，这块不断变化的镜面，运用的正是主动光学技术。普通望远镜的镜面是固定不变的，而这里的镜面在观测时必须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地球在自转，星辰在移动。为了让来自遥远天体的光线在长达几十米的镜筒中始终能精准地汇聚于一点，这面巨镜就必须像一块拥有生命的水面，根据目标的移动，实时地微米级地调整自己的涟漪，也就是它的曲面形状。这就是它必须每2-3分钟就变形一次的原因。所以那我们的难点在哪里？
2: 它的要求就非常高，因为这个变形，相当我们要不要变形到这个20-30个纳米的精度？
1: 20-30个纳米是？
2: 就这样说吧，头发丝是
0: 3000多分之1，3-4000分之1。
2: 对，头发丝的精度。
1: 一根头发丝的3000分之1
2: 的。
0: 能粗粗的说3000分之1。比如说吧，它是一个5米的直径的镜子的话，相对来说，到500公里直径，它的那个镜
2: 起伏，
0: 起伏不平。就是2毫米，
1: 我们稍微没有那么精准，会怎样？
2: 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就说明我们这种方案就不可行。
0: 另外一个，我们用了拼接的镜子以后，
1: 拼接镜
0: 还有一个难点，
1: 什么难点？
0: 就是它每个镜子在自己变，但是要变成把它拼起来，相当于一块镜子，也是没有人做过。所以说，我们说它的这个困难到现在。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可能在国际上不是很最前沿的。我们这个拉莫斯特，它是一个创新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解决大市场兼备大口径的这样一个望远镜大市场。
1: 大口径是什么意思？
2: 大口径，我没办法把望远镜的这个镜面的这个直径，一般叫口径。这个镜子越大呢，它就

0: 说明这个收集光线的能力就强，我能看到越暗的星，一般来说就能看到越远的星。大致上有点像什么，就我们照相机一广角，这是我们天文学家是既希望口径大也希望视场大，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又要广角然后又能清楚。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呢就提出了这样的科学需求，这个镜面变成是一个活的镜面，是我们中国人首创，在拉莫斯的上是首先实现，到现在还没有人超越。
3: 矿产资源的高效利用是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性环节。沈正昌院士用40余年的坚守，把基础研究扎进工业最深处，让实验室里的理论沉淀为工业跃升的厚重力量。
4: 这个就是残场了，
1: 就是德兴铜矿。
4: 对，
1: 这个原来是什么？是山，
4: 是个小山包，跟那个一样。
1: 哇，跟那个山一样高。
4: 对，当时是亚洲最大、中国最大的一个铜矿。
5: 作为世界八大斑岩铜矿之一的德兴铜矿，年产铜金矿含铜15万余吨，是我国铜工业原料供给的核心基地，也是中国铜资源战略压舱石。因为矿山规模大，矿石性质难分选，德兴铜矿对浮选装备的容积、稳定性、节能性要求极为苛刻，也因此成为了国产大型浮选机迭代升级最好的实验沃土。上世纪末，国内大型浮选设备完全依赖海外进口，外国企业垄断核心技术，漫天抬价。因为没有大型浮选设备，国内大型矿山扩建处处受制于人。于是，怀揣核心重器不能受制于人的信念，从1985年开始，沈正昌院士扎根德兴，把复杂难选的矿山现场当成国产浮选装备突围的实验阵地，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浮选设备研究。
4: 这个就是铜矿物了，铜矿物的泡沫就是这样。
1: 这个泡泡肉眼看它那个颜色是有点反光的，
6: 是吧？泛黄，可能是黄体化，
7: 有点墨绿色的。
4: 金、银、墨矿种可能也不一样。这差不多2万多吨矿，最终产品的话就这么点泡沫。
1: 2万多吨矿就这么点泡沫？
4: 对。
1: 这些是130立方米的浮选机，它最大的研发的成功意义是
4: 基本实现了自动化。它的话呢，就也是代替了厂内64台20立方米的浮选机，比厂房里的那些设备的话，它大大提高了容量，并且的话呢，从室内移到了厂外就不需要厂房了，省很多基建费用。这个是实现了自动化，那边的话呢，现在已经实现了智能化。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流程最短的。
1: 什么叫流程最短？
4: 3台浮选机，3个流程，3个作业就代替了原来整个厂房的工作。这3台设备，再加上那边有个浮选柱，把原来整个显矿场全部代替了。而且的话呢，处理量比原来还大了，指标还比原来好了，代表最先进技术。目前这个技术的话，国外还没有。
1: 这数10年的攻坚路当中，有哪些技术难题是让您现在回忆起来突破的过程极其艰难的？
6: 我认为最难的还是从200立方米那个阶段是最难的，那是我们一个从比较大叫更大大型化的一个起点，因为它当时扩建13万吨嘛，这么大一个铜矿山，需要这个关键设备去提供支撑，因为当时整个的项目周期很短，工程上要上这个项目。整个的这个工程的设计啊，时间期限都设定了，就这段时间搞出来之后，才能为工程提供依据，整个工程工期才会保证。
4: 因为你要整个工期，你要铺一天的话，你想它是13万吨的一天的矿山，你耽误一天投产。
6: 当时算过，一天是损失2500万，因为浮选机要靠那么多气泡去工作，气泡直径很小，因为颗粒能碰撞，去操纵它、调控它非常难，刚好在冻雨的天气。
1: 您说那冻雨是不是2008年？
6: 对，什么树枝都被压断了，电线都被压断了，公路什么都停了。
5: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金属市场剧烈波动，铜价达到了国际历史最高位。此时正值德兴铜矿启动13万吨日扩产工程之际，作为矿山重点设备项目，国产化200立方米大型浮选机的研发与落地也随之加快推进。而就在这个关键时

0: 时，一场肆虐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让整个矿区几近停摆。一边是零下十度持续低温和户外作业的艰难，一边是每天将近2500万的经济损失。如何能在本就极致压缩的周期内完成实验和样机投产，成了沈院士和团队面前的一道难关。
1: 当时做实验住在山上一个
2: 综合仓库，
1: 住了大概有2个多月时间，上下卫生间都很难，这个吃饭呀、住宿啊，被子都很湿漉。
3: 靠什么取暖呢？
1: 一个是被子加了很多，第二个买了很多的
2: 小太阳，
1: 小管用。
3: 可以理解为四面漏风吗？不能到正经的宿舍，
2: 因为十几公里
3: 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就住在这边。
1: 三班倒。
3: 你们在这待了多长时间呀？
2: 整个周期的话有一年半吧。
3: 我熬了60天，做成了。
1: 对。
0: 200立方浮选样机顺利投产，验证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浮选放大理论完全可行。但仅仅3个月后，更大的难题摆到了沈院士和团队面前。
2: 中国锂业在那个南美有一个项目，到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带系列，一天处理14.6万吨 GC120的浮选机。这个浮选机的话，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这些新的这个攻关嘛。
3: 如果我们做不出来320，能怎样呀？
1: 中国企业走出去啊，通过海外来保证中国内部资源的供应，这步必须走，所以这步是很关键的。我们把装备支撑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把国外的矿山开好，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2: 当时国外有300的，人家那个掐你脖子，那价格肯定是天价，可能比那个国内的要贵那个很多。但实际上呢，他们的性能啊等等的话也不成熟，可能也不一定有我们的技术好。
3: 可是我们这么抢，抢出来了200立方的，然后马上320又要上马，就这个速度，大家不觉得说我们追起来有点吃力吗？
2: 这就是中国速度啊！现在680，现在目前还没人超，800的也没人超，
3: 甚至更高。
2: 我们现在正在搞那1000的，所以现在的话应该说是技术上更难。我们已经处于这个科技领先了。等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无人机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在实验室里头就要有突破。你干科研嘛，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从这个20立方米到680，走了40年的历程呢。
4: 曹真以拉索在海子山巅为中国宇宙线研究锚定国际坐标。刘卫平以圣杯反应在锦屏山下打开恒星核物理窗口。田刚以数学定理在抽象世界夯实基础学科底座。贺甫初以蛋白质组图谱解码生命活动的底层密码。崔向群以拉莫斯的巡天为人类装上洞察宇宙光谱的眼镜。沈正昌40余年深耕浮选，将基础理论化为工业跃升的力量。155规划的背后，是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人，在各自的领域里追着未知跑，追着极限跑。基础研究的周期从来不以5年为期，但每一个5年都在为下一个从零到一积蓄着蓬勃的力量。
5: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些事儿？拼命的建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些观测设备，就是要争夺这种话语权。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胜利来自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只要我们坚持，我们就能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来第一缕日出。
6: 要把目标瞄得高一点，视野要更开阔一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方向可以走在最前头。
7: 年轻一代的人就像接力赛一样的那个接力棒，他要从老一辈的手上接过去，继续往前走，要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8: 就是我们做创新性的事业，一定是无中生有，我们只去想想它背后的哲理。无中生有，先寻风，再登峰，再造景。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 一次奔赴，等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啊，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了，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 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 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1: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1: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 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歪理，
2: 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太多。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 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 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
0: 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田啊，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宇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2: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3: 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 理事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4: 对吧？
3: 不对，
4: 啊？
3: 对了，哎，还有一个错的。
4: 对了，
3: 啊，
4: 你头怎么了？
3: 我挠挠，我这头有点痒。
4: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3: 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4: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0: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我先吃了你的炮。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只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0: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是你的车。
1: 哎，没注意，没注意。
0: 不是说好不许回旗的吗？
1: 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悔不？
2: 不行，不行，李师长电话。哎，
1: 来了。喂，哈哈哈哈，
2: 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进副舰了。
1: 老李，
2: 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是不是用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1: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
2: 这话属实吗？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笑>
1: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笑>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儿。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 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名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1: 你
2: 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好。
1: 速战速决，祝你成功。照这规定，还有账呢。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4: 这是军事秘密，<笑>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5: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6: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3: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6: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
3: 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说过了。
6: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7: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6: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7: 这还差不多。
6: 小田啊。
7: 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
6: 小天，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7: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6: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
7: 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了。
7: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6: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7: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那我坐在部队多好啊！
0: 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片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2: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2: 那我可就说了。
0: 嗯，
2: 你听着，我要你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1: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2: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3: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
2: 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再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3: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4: 别提了。
3: 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5: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
3: 哈，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5: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2: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
2: 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也腿大了。<笑>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0: 总跟让我想想嘛。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
2: 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2: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2: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0: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

0: 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咱们明天就动身。
1: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1: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哎，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
3: 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市长。
0: 哦，伯母，你们好。哎，
2: 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
0: 请，请，请，请，请。
3: 好
2: 好。哎呀，刚才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市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携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
2: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0: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2: 不，不可能。
4: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5: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4: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

0: 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3: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2: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3: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3: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3: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0: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4: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 他因为他也爱我呀。

0: 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5: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4: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鱼，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4: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4: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5: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0: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2: 哎，老李，老李，
3: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0: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2: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身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3: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4: 市长，怎么样啊？
1: 人家不同意。
4: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1: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4: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1: 表决心？嗯。有道理，
5: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妖邪！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1: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
0: 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1: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啊。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0: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1: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0: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待命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1: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成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4: 再见再见。
1: 好。

0: 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

0: 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1: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1: 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2: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1: 小田儿。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

0: 按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1: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2: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
1: 快，把十九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小崔，你也真是。
2: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得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家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0: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
2: 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宇，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5: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3: 田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5: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宇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4: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5: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5: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宇。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4: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5: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0: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1: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2: 田鱼，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3: 我们白鹿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4: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5: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4: 您听，警报解除了。
6: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7: 老李。
5: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都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9: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0: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5: 好好啊！小天儿，
0: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0: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0: 你这干什么？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10: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
2: 小强，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了。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您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1: 崔参谋，
2: 有，
1: 明天晚上不用得值班了，去吧。
2: 是。
0: 戴立群长不是有家了吗？有家也不能乱长辈啊！
3: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嗯，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 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2: 是。小陈，谢谢了。
3: 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2: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0: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1: 嘿嘿。
2: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3: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4: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3: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4: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3: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4: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3: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封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4: 什么信心呢？
3: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5: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你怎么不高兴啊？
3: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4: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3: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点，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算让谁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

0: 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C军的干部，我是C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1: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2: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0: 是，
1: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0: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好，这次就算过去了。
1: 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0: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
3: 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4: 首长，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 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 威信太高了，
5: 还是我自己打吧。
4: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好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了。

0: 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我看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掉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4: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0: 那我关灯了。

0: 小时候，各自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眼定死。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哎呦，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8: 每周六，远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6: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我在楼道里哭了半天。
17: 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
16: 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18: 爷爷，下一个。
19: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
20: 百里燕山孕育昌盛，千年雄关守望和平。好吃家族即将在昌平开启一场热血漫游之旅，
21: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
22: 不辞常做昌平人。
21: 哎，不带这样的。
23: 那
24: 是真赖呀、啊，真赖呀、啊！
20: 重返儿时欢乐，共度滚烫青春。哎哎呀！
25: 我天哪，这毛巾除了把我舌头往下摘。
20: 沉浸式体验居庸雄关的热血历史，
26: 在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20: 热血之旅马上开启。
27: 早上好呀。
28: 早上好。
27: 听说今天来的是主题公园的一个地方，对吧？
29: 不仅来了一个新地方，还来了一堆新朋友呢。
27: 新朋友。
28: 哎，新朋友。哎，新朋友，
27: 欢迎欢迎。
26: 哈喽，你好，宝贝，你们好。
21: 我们是
28: 白话兄弟。
27: 陈老师，
26: 哎，彩玲老师，
27: 我刚跟我老公介绍您。我说这位老师才厉害呢，说话言简意赅，
26: 言简意赅，
27: 每一句话都有很深重的意义。
26: Hello，
27: 我告诉你，这个人废话才多呢，他说一百句话，你一句话都不用听。
26: 最好我别说。

0: 为我说的话一上午谁也进不去。
1: 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因为今年来了昌平这地儿，得找一位熟悉昌平、了解昌平、土生土长于昌平的朋友。有请陈泽冲，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Hello， 我是泽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昌平。今天有一个非常燃的主题，热血漫游，热血热血，热血热血。
3: 我觉得他要说他要喝热水，那是为什么？
1: 你听不懂的世界呀，更幸福。
3: 真的吗？
2: 之所以咱们昌平主打一个热血，是因为昌平坐拥居庸关这座千年边关，自古就守护京城的要道，流传着无数将士同心御敌的故事。这片土地天生就带着勇敢、团结、迎难而上的热血底色。不过咱们今天不只是感受厚重的历史，还能在风景秀丽的昌平山水里漫游散心，来一场轻松治愈、刚柔结合的度假旅程。
0: 好啊，
3: 好，
1: 咱第一站是哪儿啊？
2: 爱与之城度假区。
1: 走走，
2: 出发。
0: 好，
2: 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是北京首个 IP 加文旅沉浸式亲子度假综合体。这里除了正版授权四大国民动漫 IP， 更有爱与之城原创自有核心 IP 毛小圣，游客入园即可参与寻宝任务，变身毛小圣兑换限定周边。
1: 嗨嗨，哎呦，辛苦辛苦辛苦，给你饭。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新伙伴。
2: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原创 IP 毛小圣，来打个招呼。
0: 他是个猴吗？
4: 肯定跟陈宇泉有关系。
0: 跟我哪有关系？跟我哪有关系？
4: 很像，长得很像。
2: 大家可以先猜猜他为什么叫毛小圣，跟什么有关联呀？
5: 大圣。
2: 没错，他就齐天大圣的一缕毫毛变的。
5: 孩子们，我妈妈给你解释一下，就爸爸是不是大圣？就，哎呦，就变成了小圣。就是齐天大圣是孙悟空 ，Monkey King， 然后他身上一根毛摘下来，一吹变成了他，懂了吗？行。
2: 今天的第一道热血考验就是寻找毛小圣的香蕉帽。两队分头在园区内搜寻，全体队员集齐所有香蕉帽之后，全员变身毛小圣。相信大家通过这个挑战后，每个小朋友都像毛小圣一样聪明勇敢。大家加油，先找到的组啊就可以乘坐小火车前往咱们下一个目的地丛林训练营。
1: 走，
6: 那这怎么办？
7: 我看看超级飞翔的那个家里面有没有。
6: 这里没有，
0: 它能藏哪儿啊？你得
4: 有力使力，无力使智，知道吗？你琢磨你要藏东西，你藏哪儿？
7: 哎，我其实在玩。
6: 拿铁，别胡玩话题，去看帽子，帽子在哪儿？
7: 我找到帽子了！
6: 哇，好厉害！

0: 小月月找到了一个，现在我们大人还都没找到呢，你说我们有用没用吧？
1: 白忙活半天，咱这组一顶也没找到啊。
2: 那边那边那那
1: 那那还有一个，
2: 那还晃悠呢，那还晃悠呢，他要跑，他要跑，
1: 抓了，快快快，
2: 还真要跑，我抓了去，
1: 快点弄他。哎，各位嘉宾，你们好！哎，
2: 我们不
1: 太好，我是故事精灵奇思妙。
2: 好，
1: 你们可以跟我玩一个游戏吗？
2: 不可以。你告诉我们帽子在哪儿呢？
1: 你们跟我玩这个游戏，我就告诉你们。
2: 可以，玩玩。
1: 那我们四位嘉宾分成两组。我会告诉这边的嘉宾一组成语，然后由这边的嘉宾猜出来。
3: 啊，就是我们比划他来猜。
1: 是的，
2: 没问题。
1: 啊，特简单啊！
4: 奇思妙想。
1: 我的天哪，你们也太有默契了。
5: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那我来兑换一下你们的奖励吧。哎，故事真奇妙，奇妙奇妙奇思妙。
2: 啊，完了，
1: 没了。
2: 线索呢？
1: 线索就是，这是一个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的神奇故事书。那难道好运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6: 就是。我跟你说呀，我呀，奇思妙，我今儿就把话
1: 给你们
6: 告诉你，我前几年要不吃药，我现在比你病的都重。
1: 我比你病的都重。你是奇思妙，我是不吃药。
5: 咱接着找去吧，
1: 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好运哦。
2: 那去，
5: 我谢谢你了，我。
2: 咱就说那个是不是？那算咱的吗？
6: 那怎么弄下来呀？
5: 这有梯子也够不着啊！
7: 不要跟我抢，我已经势在必得。
5: 是我喊三声，有人要吗？梯子？
7: 要。
2: 你问什么？
5: 没人要。
2: 你们这真是哪能让女士干？哪能让女士干这好活累活？
7: 张哥，来这儿！
6: 张哥，别老实，来这儿，快！来，有长梯子，快着。
7: Jamie, get the ladder, that's why.
8: No, we help, we together.
2: 哪能让女孩搬梯子？
6: 大玲，你听我说，搬过去是给你拿。
7: 我不听你说，全网没有人听你说，听你说谁都老了。我不听你说，过来。来
2: ，Jamie。OK。可得加，哎呦，慢点，哎呦，
6: 小心。
2: What is your feeling now?
9: 没事，
2: 不是。The next job, Jamie.Hold this, keep me safe.
7: No, hold it.
10: Jamie,
2: 他。Jamie, keep. Easy. Okay, all finished. Thank you.
5: Very good.
2: Okay.
5: Good.
2: Good.
5: Very nice.
7: 我感
2: 觉。Very nice.
7: 我不干，你们主玩了，太吓人了。
2: Very nice.
11: Go this way. Come on, go.
12: There's two over here.
11: Come on, hurry up.
2: 慢点。脚打，听叔说脚打，跟叔走，叔带你吃好吃的，咱们是一家人。脚打，咱们一家人。
12: There's two over here. Come on, hurry up.
7: 你咋整得像挟持似的？咱俩是一伙的。Hello. 是有两个帽子，但是我们没得到吗？
13: 是的。
7: 我来。

0: 快点！哎
1: 呀，我的线！
0: 哪里去？快点！
2: 加油，妈妈！走，还有个帽子没找着。
3: 哎，醒醒呗！
1: 您好。哎呦，别呀，干嘛呀？这是啊？你多少给我们点线索呀？
4: 在这里头？
3: 水里头啊？
1: 那就得下去趟去啊！
3: 我看是必须得下去一位了。
1: 我去，
5: 咱俩下去拿去。
1: 行。
5: 哦，这儿呢。
4: 哎，还真是！你瞅瞅。
6: 还有。
4: 还有呢。哎、
1: 来吧。
0: 有吗？往前冲一冲。找着了，还差一顶了。
1: 没事，反正咱现在要拖后腿，咱仨拖不了后腿。
3: 对，谁有帽子谁过去坐火车去呗。哎。
7: 我上费半天劲上那捞去，你们
1: 你也没捞着啊！我这带的是人账号的呀。
7: 我呀，姐，嗨，真的，我都多余块组这队，
1: 就心寒了是吧？
7: 等，我是第一个下这趟水的，我、啊、哎，我来这结果我。一会儿下午我拜张彩玲当干妈，跟他们组成一家子。
2: 说这个区域还有，啊，那儿，啊，那儿，
3: 啊，哪儿？我去，
5: 哪儿？
2: 不是，看错了。
3: 我觉得是不是在那边？
1: 对，我老觉得是在那边。
3: 我也觉得是在那边。又是
7: 什么？别扛着。
2: 我们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先上火车，谁先坐谁合适。
0: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2: 先抢上车，爸爸妈妈马上跟上。
3: 先上火车。
1: 看着宝贝一直控制着我呢，
2: 只有咱们赢的人可以坐火车，把他们请下去。
1: 拜拜。
2: 嘿，没听说过。
8: 再见啦，冰淇淋地，
9: 我好想去那个城堡的里面。
8: 哦，小房子。
2: 带孩子来这待一天太省心了。动画在这全能见着，
8: 羊村和灰太狼的城堡，
10: 还有帐篷，我们好久没露营了。
2: 这蓝天白云的真好看，咱俩就负责在帐篷下一坐，看着草地和天发发呆，这才叫度假。
0: 你们挺快啊，
1: 我们是坐那小飞机来的。
2: 是我们离开的时候35，我现在都40多了。
3: 就这一圈都晒黑了，给这几位，真是，你说这边，哎呀，
9: 到了，
2: 恭喜啊，恭喜！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比试的区域了，各位已经成为毛小胜了，对不对？来吧，展示一下自己的道具，看我们毛小胜。
0: 好的，戴帽子。
2: 那个香蕉爆炸了是吗？
11: 咱们这一次的任务规则是家庭组朋

0: 右组两两搭档齐上坐骑，手握毛小胜的金箍棒比拼射门。比赛分两轮，每轮五分钟，首轮家庭组进攻，结束后攻守互换，进球最多的队伍获胜。
1: 来吧，
2: 咱们上车。
3: 来吧，上车。
4: 你们有什么战略战术吗？
1: 没事，上车就知道了。
4: 这话你也敢问？他一开始聊战略战术，聊完我65了。
1: 上车，
3: 来，咱们上车吧。第一轮比赛
1: 开始，
3: 出发。家庭组的成员是一马当先，已经冲出了赛场了。
5: 恭喜你，
1: 先奔门。已经不行，要进去了。
3: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进攻方已经是把球运到了车门前。可惜，差一点点。
1: 土，这土！
6: 等，去那边，离这边近一点。
7: 完了。还能抱着球走呢。
3: 进攻方进球，下次再入球，真的很危
1: 险。哈发，
8: 他这门没了。
3: 好，现在我们防守方的朋友们把球扔出来。
6: 走，
7: 追着，然后咱们就给他打远了。
3: 走，哎，往那边
7: 走，咱就溜球，你不用走。哎，球呢？
9: 球漏了，压了。
7: 哎，球呢？球呢？啊！
1: 你太胖了。
6: 球破了，球破了啊！
4: 不用争了，球爆了。
7: 我进不了球了，
1: 漏了。
7: 我给球爆了。
1: 哎，又来一个，那儿 ，Let's go，
7: 走，你就往那边打，
9: 老袁。
1: 哎，对了，好，往远处赶，
2: 往这边，
1: 这牢牢被咱们掌控着。
4: Jamie，you go get it， 加油！
3: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拿铁战车啊，也已经是开向了我们的足球了。好。
2: 对
6: 耶，又破了啊！
7: 换球，
1: 球坏了，球也坏了。
10: 我们场外的球都被压光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咱别拿坦克再压球了。
3: 现在攻守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比赛开始。
1: 走，你走。
3: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攻守互换。
7: 哦，直接把门堵上了，
1: 不带这样的。
4: 咱们是真赖呀，真赖呀！
3: 不许堵门，不许堵门！
1: 接力，接他！
11: I was supposed to just go down。
1: 哎，玩赖，太赖了。
12: 这是严重破坏规则，
1: 没错，
12: 这是对规则的一种践踏，
1: 这是对裁判的一种侮辱。
13: 回来了！
4: 我要替我们家庭组说，我们这次认输，因为我们的国际友人玩赖了。
11: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net. I thought the net will.
4: 他以为会给他推倒。
12: 那谁开这个都有压的时候。
1: 那您说对。
6: 我说。
12: 你说，宝贝，
1: 大姐说。
6: 爸爸不想把那个给弄坏，爸爸只是想把那个给弄平。
1: 对。爸爸做的没错，
6: 还有不用那么大的争辩，友情第一，比赛第二嘛。
12: 对，
7: 没错，
1: 好，
12: 好，
1: 恭喜，
4: 我们这一次啊赢得并不光彩，我只能说，但是呢赢了还是赢了，非常开心。然后今天是非常热血的一个上午，昌平这么好玩，我们也是很惊喜，非常期待下午还有更多的项目可以玩，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

0: 摩托车。
1: 哎呀，这是
2: 没玩够的。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战车不够，还在骑摩托，反正好玩的很多，是吧？下次再来，咱们继续玩，好不好？
3: 走了。
1: 哇，好梦幻的感觉，
4: 太开心了，
1: 瞬间回到童年，是不是？各位老师好，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来到爱与之城。
4: 谢谢您，
1: 这么多好玩的，你们玩的开不开心呀？
4: 开心，
1: 欢迎大家。刚才看到大家戴着毛小胜的香蕉帽，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在我眼里，你们都是最厉害的毛小胜。只要发自内心的努力过，每个人就是自己的英雄。就像当初打造爱与之城，我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希望不管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来这儿，抛开烦恼，好好放松，重新找回心里那份纯粹的热爱。咱们园区扎根在昌平这片有风骨的土地，也希望大家在这里游玩时能感受到昌平独有的热血气质。最后，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爱与之城，来到热血昌平，感受不一样的假期时光。
5: 好的，
2: 谢谢，
5: 谢谢，
1: 开心。但是我有个问题，我们饿了怎么办呀？饿了，我们有毛小胜餐厅。耶、
5: 我们毛小胜，
1: 是不是还有另外的选择呀？
2: 对，另外咱们其实还可以有一个小泥人梦乡度假园这个餐厅。
6: 太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呀开坦克弄了一身土，我们就是真正的
7: 小泥人。
1: 那咱们就赶紧出发，
6: 走吧，吃饭
2: 吃饭吃饭吃饭。
1: 欢迎来到毛小胜餐厅。餐厅围绕 IP 打造专属餐食，搭配毛小胜系列创意甜品。今天我们给各位老师准备好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套餐。
5: 耶，这是什么呀？
8: 香蕉奶昔。
0: 哦，香蕉奶昔。
5: 大奶，你要不吃那个面条，我可不给你奶昔啊。
0: 我先吃面条，然后我能这样吗？吃一口喝一口，吃一口喝一口。
5: 不，吃三口喝一口。
0: 如果我吃四口就吃两，就喝两口；如果我吃五口就喝五口。
5: 每吃三口喝一口。
0: 我还是更好的吧，我吃十口喝一口。
5: 那当然更好了。
1: 大家好，哎，好了好了，怎么样呀？
5: 非常好，非常好。排骨炸面我都超级爱吃。这我们其实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嘛，你就让咱厨师跟着一起去呗，我觉得咱肯定有拿得出手的。
1: 好呀好呀好呀，
5: 比一比是吧？
1: 谢谢啊，好的，我们会参加的。
9: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6: 绿树环保。
10: 在山里头，
6: 哎，对呀、就是你没感觉这儿的温度要比刚才我们晒的温度要至少凉爽两到三度啊？对呀、所以这就是进山的一个好处。
11: 欢迎来到小泥人，我是小泥人的创始人。
6: 你看这还有小山羊小鸭子，
11: 对，这是一个鸭的乐园。咱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特色的猪蹄儿。
6: 太好了，
11: 这不到山上了吗？山上的话就得歇歇脚，吃哪补哪嘛。
10: 关键是你看那个猪蹄儿，哎，稍微一晃呢它就噔噔噔噔的。
6: 哇，太糯了。
10: 我自己在家也酱猪蹄儿，就到这种软烂的程度，至少啊小火四个钟头左右。
6: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做昌平人。哎
11: 哎，这词接得好。
1: 吃来了啊，
10: 应景。哇，怎么样？哎呦哎呦，这表情，哎呦哎呦，嗝过去了，哎呦，
6: 太棒了，这粽子，它是大枣的，它不小枣。 一般粽子要讲究，都包沧州的金丝小枣，但是那大枣粽子它把核都去了，丝毫没有影响到品味和口感。然后它煮的时间很长，那枣啊，那枣水跟那枣泥化了之后，浸润在粽子当中，
10: 再加上这叶子这清香，
3: 这条料的。
6: 这个祖先发明粽子的粽子不仅是食品，它还是一种艺术品，而且温润如玉，特别好看。
11: 哎呦，这也来凑热闹来了，一有客人他就过年。大家吃的怎么样？
10: 我觉得太棒了，既有家里的味道，还有高于家里的味道，反正就觉得特别舒服，让人觉得。
2: 而且猪蹄特别棒，
6: 特别棒，
2: 出的值啊，他们。
8: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停过，你们聊你们的。
6: 你听现在这风声就特舒服，
10: 有意境啊。
6: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安静的听环境？
10: 这是在城市里头听不到的。
6: 总之感谢杨哥带给我们一个这么短暂但又美味又特别舒服的下午，
8: 极其丰盛。哎呀，
6: 我觉得应该向严总发起邀请参加美食大赛，
2: 如果要是您能得第一的话，就能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市的比赛了。
11: 那我就借大家吉言呗。
10: 一定行您这菜。

0: 是不是他们来了？
1: 嗨，我的朋友们 ，Jamie， 嗨！哎呀，我们等你半天了，
2: 太舒服啦！
3: 吃的怎么样？
0: 非常好，你们呢？
3: 我们吃的也可好了。
1: 快来快来，这儿可凉快了。哎呀，
2: 来了！
4: 大家在来的路上可以看到啊，就是咱们这儿的风景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就是油绿油绿的，让你看到那满眼的绿色的时候，就是特别放松舒服。我刚才真是我都睡了一觉。
4: 是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咱们昌平区真的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现。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呢是南口镇的杨台子村，
2: 杨台子村
4: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不仅有山有水有风景，而且咱们这儿啊会经常举办一些自行车赛事，比如说咱们那个山地车挑战赛就在咱们的杨台子。
1: 我知道，还有那个环西自行车挑战赛、中国区挑战赛就在我们昌平，是不是？哎，
4: 是的。
2: 我觉得下午在这儿，咱们主要就休息，
1: 就是感受生活啊，感受昌平，好吧？
2: 好啊，
1: 那快进去吧，
2: 走
1: 吧，走，出发。
5: 欢迎来犬山餐厅。
2: 你好，Hello，幸会。
5: 你好。
4: 咱们今天这家餐厅不仅是吃的美味，而且它是一家骑行驿站功能的美食餐厅哦。
5: 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犬山餐厅的饮品，淘气包。就适合小孩喝。
6: 哎，我要两个。
5: 然后还有点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百香气泡橙。小的
7: 可以给。百香气泡橙。
5: 好，百香气泡橙。
2: 我要一个青椰美式。
7: Jamie, let me tell the rules.
8: Okay.
7: You have one, I got one.
8: 好。
7: We battle here. We battle. You, 啪。If I, 啪。You win. You first, lady first.
8: 等一下啊。
2: 太小了。
7: Then my turn.You know the rules?
2: Okay.
6: 我还没弄。
2: 你弄吧。
6: 你们拿不走我的啦。
7: 好家伙，都归你了。彩玲，你小时候没玩过吗？
0: 玩过呀，我们叫山片子。哎，
7: 全哥，这东北叫法跟北京叫法还不一样。
2: 北京叫方宝。哦，摔方宝。
0: 我们小时候还爱玩一个东西，不知道北京有吗？
9: 家鱼卖的。
0: 耍嘎啦哈，你们知道？
2: 羊棒子，
9: 羊棒子，羊
0: 骨头。对对对。那搞了哈，我老厉害了。
7: 来，陈老师给耍一个。
2: 不是，他是这样，你看着啊，接，你看就这意思。
7: 好，这一上来，
2: 大概一个扔起来，然后接着另一个。
0: 高端局就开始耍多了，你知道吗？
9: 对。
0: 哎呀，这砸手贼疼呢。
10: 也玩一样的东西，一样的 bouncy ball， bounce the ball and grab，
2: 一模一样，对，
9: 它是弹起来。
2: 在 in Canada， what the name of the
10: jumping jack？
0: 我们叫耍嘎啦哈，
10: 耍了，
0: 耍
10: 嘎啦哈，
0: 耍嘎啦哈，
10: 耍嘎啦哈，哎，
7: 非常标准，非常标准。小时候你觉得最上瘾的是玩啪叽还是嘎啦哈？
2: 他肯定女孩没有玩啪叽，
0: 我是嘎啦哈女神，属于
7: 真的。
2: 我小时候跳皮筋跳特好，
0: 就是你是哪种摇绳的那种？
2: 不是，那边有皮筋啊。我跟你们讲，北京那跳皮筋小皮球是三角的，来三个人的啊。你会吗，彩玲？你会吗？
0: 但我记着我小时候也跳，但完全不记得你帮我回忆一下啊。
7: 这都是
0: 咋的来着？小皮球，
2: 像他是这样勾着，你看。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
7: 哎，我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哎，你这
0: 陈老师最有男子气概的这十五秒钟，我完全不记得。Jamie 上，我觉得你可以。
2: 1 2 3 4 5。嗨，一会儿给自个儿缠上了。
9: 男生也跳啊，但是我们那会儿要说土话叫跳茅坑啊。
2: 哎，你这底下是实的，是虚的呀？好，一会
9: 儿二楼改一楼了啊，
2: 改二楼改一楼里边。
9: 上，
2: 哎，慢点儿。
9: 就这一下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来坐了坐了，我们喝会儿东西。其实您看，咱坐在这个昌平的山间，旁边都是绿树，就在这么一个悠闲的环境下，喝上一杯拿铁
8: 咖啡，
3: 哎，咖啡，对吧？这感觉极其惬意。就在最舒服的时候，你是最容易想起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候。
8: 就是说，现在唾手可得的东西，嗯，对于童年来讲都弥足珍贵。我说一什么，就是羊肉串，因为我父母呢都是工人家庭。小时候呢，就是一到那种十字路口有卖那烤羊肉串的，应该是2毛钱一个，2块钱的能给10，就是人家还白饶你一个。
3: 真是。
8: 但是你作为小孩来讲不够吃啊，就是馋呀。我说长大了我要能挣钱，我就给我自己买100个羊肉串。但是你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自己珍贵了。
3: 真是。需要说起童年来，其实东北的童年更有特色一点，是不是？
0: 东北哈啊，所有小孩都玩过的一个世界上最宇宙最傻的游戏啊，就是比拼去舔冬天的滑梯，然后看谁舌头不沾上面。
3: 你舔过吗？
0: 我爷拿大热毛巾出来把我舌头往下摘。哎呦喂！
3: 最长的时间贴了多长时间？
0: 你看我爷啥时候下班。
8: 但有特温馨的或者啥记忆没有？
0: 听起来特恋爱。我那时候喜欢一男生，我自己先给人写了80多页情书。
8: 80多页？嗯，
0: 但也不多。但是我小时候就爱写，就是我相当于写了一个我怎么喜欢上你的这么一个小说，就是从第一次见又怎么地，
3: 心路历程。
0: 然后他就坐我前边，我眼看着看第二页睡着了，我不生气。完过一段时间呢，他喜欢上别人了，说他想给人写情书，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写。我说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写字还好看啊，我还有文采。我说我替你写，
3: 代笔，哎，
0: 代笔写情书，还给那女生送了过去。哦，从此以后活接才砸呢，所有男生写情书都来找我。实验中学小信鸽，真的当时我。
3: 您给 Jamie 写过情书没有？
0: 他看不懂，写也不行，我文采用不上。What's the most passionate thing you did?
10: Yeah, 我小的时候我爱做东西的。我琢磨去我的姥姥的房子，他没看我好。如果我要东西，我可以。还有我要的一个黄板。
3: 黄板。
11: 滑板。
10: 滑板。Skateboard。
0: 滑板。
3: OK。
10: 滑板。哦。
0: 自己给自己坐个小车坐里头了，然后他老人家我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大公路俯冲下去
8: 坡，
0: 他自己坐那滑板从那坡一下就下去了，全都是大卡车那种路。这个倒不是热血，这纯属是虎。
8: 也没有，就是童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哪个小孩热血的时候都做过那种很危险的事。
3: 没错，小时候大家应该也都有很多这个

0: 伴随着童年一路走来的歌，是不是？
1: 月月来给我们唱首歌，
2: 欢迎小月，
0: 欢迎。
3: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那里我，那里我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0: 好听，好听。
4: 小时候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老唱的歌，或者我反正小时候就是最近热播啥电视剧我就唱啥歌，
2: 就什么《新白娘子传奇》《
0: 还珠格格》啊啊，说来就
2: 来了，好吧，来吧。
5: 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

0: 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吃起来，吃起来。你要哪个？
1: 要这个，我要自己拿。
0: 好，你自己拿。
2: 这太好吃了，嗯，好吃，
3: 很好吃。
2: 我知道太好吃了，
4: 这看孩子吃饭真高兴，不至于。
2: 哎，看我们这吃的，这盛况空前，嗯，好吃。
4: 我们来的时候，说实话，跟上一顿
5: 间隔其实很近了，
2: 哎，吃不少啊，
4: 但还有如此的盛况，嗯，这来来往往的很多都是这骑士。当看见您这店的时候，拿这儿当一歇脚的驿站，
6: 对，
4: 来杯咖啡渴了，饿的话来块披萨，
2: 聊会儿天，
4: 补充补充能量，
6: 对对对对，
4: 做菜做到位了，您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好。
3: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是有美食比赛的不？
6: 知道。
3: 今天晚上就有，你就是整理一下你比较拿手的，晚上也去参赛呗。
4: 京超美食大赛，如果在今天晚上比赛胜出的话，就能够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北京市的比赛了。
6: 对，
2: 没问题。
4: 不能输啊！
6: 行，没问题，那我就去。
3: 好，
6: 好，
3: 晚上见啊！
6: 好，晚上见。
1: 哇，吃好了喝好了
5: 吧，朋友们！
1: 哇，那个披萨看着很好吃，
7: 我吃饱了。
1: 我跟你们说，就这个地方有居庸关长城，还有夜爬，非常的好看。
3: 哇，夜爬长城
5: 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哎，
4: 不到居庸关长城真遗憾。哦，
5: 哎，那出发
4: 出发
5: 出发
4: 出发，
8: 好，走
4: ，Go。
1: 雄关，
5: 这就叫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9: 来到相约时光热血昌平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的居庸关长城今年夏天推出了夜长城明朝嘉年华的夜游项目，游客们不仅能看到夜长城的灯光秀，还能进入剧情演绎，让大家沉浸式了解居庸关的厚重历史，体会到天下第一雄关的热血守护。
1: 来到这儿，各位不仅是观众，同时还是参与者，
9: 大家一块儿去沉浸式体验一下。
5: 好，嗯，
10: 欢迎来到居庸关不夜城嘉年华，拧起头巾，沉浸角色，沉浸体验，
1: 像牛仔。
5: 小伙子哪儿发鸡蛋呢？这狼外婆嘿！
11: 好，大家记好，就进入剧情了。
9: 好，
5: 好的。
9: 走了。
5: 哎哎哎！谁？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12: 某乃大将军密探，

0: 今夜有贼兵欲突袭虚庸关，某舍命将此擒报，突围待出。三更之前，务必通告全军。
1: 将军如何通报啊？
2: 携辞令牌，当成击鼓，告知全军，请务必在三更前告诉他们。
1: 哎，就
2: 托付诸位了。哎，
1: 那咱们就。
2: 继承人家的志向，
3: 好，拿这个令牌一定保护好。咱们如果一会儿到那边敲了那个锣之后，就算咱们 OK 了。但是咱们要躲避官兵的追查，任何人要搜咱们令牌，都不能让他发现。
4: 别说，别说，快点打吧！
3: 好的，拿铁。
5: 大家可以藏令牌，躲藏了。
6: 兵丁大概有两分钟，
5: 开始封城巡查。
7: 有令牌的，
8: 别被他们抓住。
7: 明白了，赢了。
9: 我们一定要藏到最不可能、他们最不会往那儿想的人的身上，给孩子。上来就给孩子吗？这不能被抓住啊！诸位，随我巡城，如遇怀揣可疑物者，就地捉拿搜身。
3: 哎，那我查。
10: 为何呀？我等平民百姓，
11: 将军有令。
3: 你这么办，孩子你就别搜了，是不是？
12: 别抓爷爷，别抓爷爷。
13: 你好，你好。哎，你看，他都听不懂。
14: 我看看外国使臣的。
15: 饿我找刀子。
3: 别抢着吃的，告谁没告。
15: 哎，几位，几位不能，赶紧在此留步。
16: 别晃，
3: 没有。
15: 没有，将军，听我一言，将军，没有，放你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放行吧，
3: 放行，
15: 咱们是良好市民，这叫夹层啊，这碗行啊，这碗行，
17: 然后现在把那扣上吧。
2: 小朋友，你身上有没有可疑物品啊？看我的兜里都没有。没有吗？我都给爸爸了。哎，那个在那个。揣揣可疑物者必须。我们搜过了，已经都搜完了。您放心，军爷，我不骗，咱不骗人。快追！一起追！你瞧瞧。
18: 赵德甫哈厉害！尔等何人？本帅徐达奉命在此，亲都修缮居庸关防务，严防北虏南侵。尔等既自称报国义士，且随我来。
3: 好，
15: 好，走。
18: 徐达是谁啊？徐达啊，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我们今天看到的居庸关长城，最初就是由徐达督建的。咱们这还是个带穿越历史人物的沉浸体验，真挺好玩。
19: 长城我们来了！长城我们来了！
1: 长城我们来了！
18: 诸位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尽是昔日。 燕云十六州之地，昔日本帅随军北伐，历经艰辛，方才收复故土。你们眼见的寸土寸壤，尽是三军将士浴血拼杀换来。本帅在此督建居庸关，关城依山跨壑，周环。 13里，城垣高4丈2尺，南北分立2门，建敌楼、瓮城、烽燧，铸就北疆险隘。世人誉此地为天下第一雄关。然则，雄关之雄，非指关城的雄伟，更乃万千将士。

0: 是保土安民的雄心呐！诸位，前路还请自行珍重。本帅便不远送了，
1: 谢谢。
0: 请恭送徐达大将军。
1: 咱们就前路慢慢
0: 继续探索，
2: 走。
1: 妈妈，你看，那边就写着“天下第一雄关”。

0: 什么人呀？
1: 哎，前边又是几个官兵啊？哎，
2: 又有军爷，
3: 来者何人？
4: 我们有通行的令牌，自己人。哎，
3: 此乃军机重地，虽手持我军令牌，难保不是细作伪装。想要从此处通过，需先过我这关。
1: 您说怎么过吧？
3: 大将军有言，两军交战，贵在全军一心，众志成城。沙场之上，绝不可抛弃负伤同袍。我等正在此演练干柴疗伤之法，以两根长杆为架，协作的转运伤员。你们需要转运最重的两位伤员和最小的小朋友。你们若能通过此番考验，方可通行。
5: 咱们为了省力，先运
1: 先孩子吧，先把孩子先走。
5: 来，小月拿铁一起上，我觉得都可以。
6: 我害怕，他们会把我给弄掉的。
4: 不会的，你倒是弄掉的是你爸爸。
2: 来，先起杆，
4: 低点，低点。
2: 来，来，哎，趴好，趴好啊，保证安全啊。来，三二一，起。起，小队长能上吗？
1: 别，先抬这俩稳的。
2: 好，来，计时准备。开始，
3: 计时开始，
4: 加油啊！
2: 慢，稳住啊，稳住啊！
4: 加油，加油，转一圈，对，加油，慢走。走，
1: 不是得稳当点，别着急，这
4: 慢点，
2: 落地的时候一定慢慢的，
4: 让孩子脚先沾地，
2: 快成功，脚着地，
5: 好，
2: 一组了，下一组，快，30秒，
4: 来，
2: 怎样的？快，抓紧，走，
1: 快。扶住了，丫头。
2: 撑住啊，脚往上，脚往上。
3: 还有两分钟。
2: 好，还剩两分钟，咱们一分钟解决一个大胖媳妇儿。
1: 先上。
2: 上。靠。
4: 脚离地。
6: 离地。
4: 走。哇。
2: 哎呦，我这个吧。
4: 走。走。
6: 天了吧，这
7: 个！
6: 加油！
1: 掉头！好，没问题！
6: 你加油！
2: 没什么问题，坚持住，大胖媳妇儿，你可以的，你没问题，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沉。
1: 好，
2: 可以。
1: 有一九二，
2: 来，
1: 老爷，上！
2: 二胖媳妇儿，上！哎呦，这比那沉呐！不行，川哥，这边，这边，来，这边也得抱着，左边右边一起，对，这时候只能你我二人共同实力。
1: 别太快！
3: 不行，
2: 二十秒了，
4: 转弯，
2: 还有十五秒，抓紧时间，
1: 十五秒，
2: 抓紧时间，我说实话啊，咱们是大胖媳妇比咱瘦啊，长光，下。
4: 哎呦，我们做到了
6: 啊！再来5秒，我的手就要断了。哎呦，
4: 辛苦各位！
8: 诸位虽身非行伍，却能同心共济，患难与共。方才齐心转运伤员的本领，已然不输我麾下七家健儿。
2: 哎，莫非将军？乃是。
8: 说的没错，本将戚继光。哎呦，世人皆知我戚继光转战东南扫平倭寇的过往，
2: 是啊，
8: 却少有人知我中年之后便在此驻守北疆，心系居庸关的一腔热血。本将就任之时，这敌军铁骑啊屡屡窥伺我关口，本将亲率三军整修千里边墙，西起居庸，东抵山海，并修筑千余座空心敌台，台中可屯兵，可储械，台与台互。

0: 为犄角，交叉御敌，一改往日长城只可瞭望，难以驻兵的弊病。哦，镇守这座天下第一雄关，贵在上下同心。各位，前路漫漫，各自保重。祝各位一路顺风。
1: 好，谢齐将军。
0: 行，
1: 走。走。别说，还真是挺长知识的。之前只知道戚继光将军南下抗倭，真不知道他跟居庸关长城还有这么段故事。
2: 我是队长。啊，
1: 你队长。
2: 所以你得在我的后面。
3: 这一路看着好像是在走平地，但其实咱们在一不停的往，就已经往上坡了。Let's go！ 我觉得他们这穿越设计的挺巧，徐达和戚继光实际上得相差快200年了吧？没想到今晚在居庸关上隔空相会了。
4: 对，徐达是督建居庸关，戚将军是修缮驻守居庸关，一起在居庸关长城的故事，
3: 民族精神一脉相承。
4: 这样的台阶对我跟大胖媳妇来说太难了，我慢慢溜达着呗。
2: 大家等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大鼓呀？
5: 大鼓在上面。
2: 上面好高啊，就快爬不动了。
3: 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穿越来的古人考验我们。
1: 哎，非常棒，老连。
6: 孤乃闯王李自成，好，谁敢再踏前半步？居庸关呐，居庸关，果真不负天下第一雄关之名。崇祯17年，孤亲统10万大军，兵临关下，眼见此关依山恶险，壁垒森严，原以为必有一场血战方能破关。不料那守将竟弃关而降，孤兵不血刃占据雄关，顺势长驱直入，直抵京师。一及当日，那时何等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这天下第一雄关乃我李闯气运兴盛之地。谁敢想孤入京称帝，坐拥京师不过月余，山海关一败，大好江山转瞬倾覆，成也一关，败也一关，孤之命也。诸位，兵败之后我才如梦方醒，破关也罢，守关也罢，争的从来不是一堵城墙，守的乃是天下人心。一路走来，孤胜过，孤也败过，孤深知你们再继续向上攀登的每一步都万分艰难，踏上孤身后的每一步已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是为了百姓安危，每一步注定崎岖，注定陡峭，注定再无退路，尔等可还愿继续攀登去擂响那面鼓吗？
7: 愿意。
1: 好，
6: 守民，雄关在人心。
3: 虽然我自己也累得不行，但听着小月月给我喊加油，我说什么也得把她带上去。等爬上来，回头看到满山灯火下的长城，才意识到这一路的坚持换来了多美的风景。
1: 这么陡的，没想到爬长城这么难。可当年建长城的先辈，一砖一石全靠人力，那才是真的难。站在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8: 加油加油。
2: 长城好长呀，我腿都走不动了，是叔叔抱着我上来的。站在上面往下看，长城像一条金色的大龙，好漂亮。
4: 中途真的想放弃了，腿沉得不行，

0: 从古至今，居庸关千百年来热血未凉。1937年8月8日，著名的南口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打响。中国守军和南口居民在居庸关到南口这百里的长城线上，用步枪和手榴弹迎战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整整18天，无数南口儿女血洒长城，为后方争来了宝贵时间，粉碎了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这就是昌平人民永不冷却的热血。
1: 居庸关这个地儿，它是革命火种萌发兴起汇聚之地。南口在100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叫詹天佑，我们中国的自主研发的一条铁路，大家可能听说过，叫京张铁路。
2: 对，
1: 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更重要的是，清华国重试验基地就在南口生根落地。哎，欢迎大家到居庸关来。
3: 好嘞。
4: 食金朝昌平站
5: 即将开赛。
6: 我们这一季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给各个团队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难度，那就是要用他们的特殊的菜品做出一种融合的味道，而这个融合的味道呢，是要符合我们的主题，也就是热血昌平。
4: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有请今天的出战的三支队伍。
6: 首先有请昌平站第一支参赛队伍是犬山餐厅代表队。
4: 有请我们的大厨。
7: 美式交融出真味，碟碟鲜香燃赛场。好好好。
6: 第二支参赛队伍小泥人梦乡度假村代表队。
5: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梦乡皮真遗憾。
6: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毛小胜餐厅代表队，有请。
4: 有请
8: 文火慢炖出真味儿，
9: 英雄能量满心怀。
4: 从三支代表队的宣言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满满的热血和热情。在此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啊，究竟哪一支队伍能够胜出，还是取决于在座的40位的评委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昌平区的文旅达人陈泽冲、胡敏 Super、 于洪娇，同时还有扎根在我们昌平的创业的小伙伴们，以及生在昌平长在昌平昌平居民朋友们，欢迎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菜品呢？
1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色菜品叫燃焰烤鸡，配菜选用温润的牛油果，搭配香脆的坚果制作而成的沙拉，鲜果的清甜，酱汁的咸香，橄榄汁层层有料，口口惊喜。然后主菜我们以灼烤的鸡腿肉为主，赋予洋葱碎、蒜香，再加上罗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秘制调料，让它提升它的口感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撒上我们精心挑选的辣椒丝，让它的色彩更加的热烈，符合我们热血昌平。
1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接地气儿的本土菜，这个有个故事。以前在居庸关，只要是打过胜仗的人、壮士、将军，就一定能够享受当地老百姓给他们用泉水或者长城脚下的泥土包裹的自家养的这个猪蹄儿，然后呢进行烤制，来犒赏得胜的这些将军们和战士们。我们这道创意菜的灵感也是源于此。我们这道小泥人梦乡蹄，浓郁的酱香与胶原蛋白充分融合，吃起来肥而不腻，是典型的下饭硬菜。
12: 这个菜品呢叫能量小圣包。我们这道菜精选了散养猪五花肉， 文火慢炖，酱红油亮，每一块肉都吸收了秘制酱汁的浓郁醇香，也特别搭配了我们毛小盛造型的餐。

0: 包完美复刻了毛小盛的可爱模样，这道菜也象征着毛小盛心中那份虽平凡却坚韧的英雄力量。
1: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昌平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2: 看姐姐直接上手了，
1: 吃完感觉怎么样？
3: 我闻了一下，它有点那种姜豆腐的味道，而且能看到特别的软烂 Q 弹，满满的胶原蛋白，我得多吃两块可不可以？
1: 所以对于女士来讲是非常友好的一道菜，哇，
3: 大补啊。
4: 首先啊，我觉得它这个摆盘特别有构思，然后它是花了心思在里边的。我自己本身爱吃鸡肉，因为什么呢？这个鸡肉它本身就是这个肉类的这个优等生吧，它蛋白质也比较高，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5: 毛小盛它的这个五花肉表皮 Q 弹，肉质酥松，然后中间还隔了一层十分酥滑的这个油脂，觉得层次感十分的清晰。
1: 我们现在发选票。
2: 我们本期的主题是热血昌平，所以呢，除了菜品本身非常好吃之外，也要考虑一下哪一道菜品能够更好的切合热血二字啊。
1: 签名卡上也可以体现自己对于昌平满满的热爱。
2: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请这一桌的朋友进行投票。这个方向还挺分散，
1: 第一桌的结果是有一些势均力敌的，
2: 对，很有悬念。好，接下来请第二桌的朋友开始投票。
1: 梦乡度假园进一步拉大了领先的优势啊！
2: 来，这位写论文的朋友念一下你的评语。
6: 肉嫩入味，皮糯清弹，荷叶清香，酱香浓郁，满口醇香，吃完脚下有力，走路稳稳当当。
1: 咱就刚从那桌走到这儿，这就能看出脚下有力，稳稳当当了。
2: 它是那种香迷糊了，晃晃当当也是当当。接下来我们第三桌的朋友，
1: 先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毛小盛餐厅，因为第三桌的朋友应该是要给你们投票最多的朋友。那毛小盛餐厅有没有可能会反超呢？
2: 接下来就该正式揭晓悬念了，让我们有请最后一桌的朋友投出你们的选票。
1: 比分相当的接近，目前犬山餐厅还在猛烈的追逐当中。目前犬山餐厅和我们小泥人梦相提，
2: 不相上下。
1: 先是要请出我们的三位达人来上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7: 我觉得犬山餐厅，尤其是这个燃焰烤鸡，它这个首先名字就很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热血昌平，非常的燃。它这个辣椒丝真的是很香，而且吃完烤鸡之后，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很美味了。但是当我尝到这个牛油果沙拉的时候，清新香甜的那种感觉，和咱们烤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击感，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
4: 我写了满满的一页纸，这是一封表白信啊！我说这是一个自带 BGM 的菜品，就是像看秀一样，口感呢非常的嫩滑有层次，而辣口是不抢的，尤其是配菜非常的加分，让整个层次拉高了。火候呢是非常到位的，有水平。
8: 小泥人梦乡提，我觉得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的符合。我觉得热血昌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热血，从同时也要展现咱们昌平人内里的热血。脚下踩泥土，口中留芬芳，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仍然会留下这种浅浅的荷香。创意的设计以及我们吃到嘴里的这种酱香的口感，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昌平人的这种实在朴实与力量的感觉。
2: 我们今天一整天呢，经历了热血漫游、热血青春、热血守护。那究竟我们的热血昌平美食花落谁家呢？
9: 究竟谁更热血呢？
2: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唱票吧。
1: 首先从毛小盛这边获得了6票，
2: 犬山餐厅15票，
1: 真正的悬念其实在我的身后，小泥人梦乡度假园最终票数是19票，
2: 恭喜恭喜！本轮我们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金钞昌平站的最终获胜队伍就是小泥人梦乡度假园，
1: 恭喜你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来自昌平区南口镇党委宣传委员刘健老师，
2: 为我们的获胜队伍颁上荣誉。
10: 欢迎大家常来昌平做客，赏美景，探文脉，品美食，尽情感受热血昌平的独特魅力。
11: 相约时光昌平之旅，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孩子们从早笑到晚，大人们也在热血的昌平找回了自己热血的青春。
12: 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爬长城，真是太好看了。
13: 这里既能体验动漫乐园的欢乐童趣，又能感受山间小店的青春时光。来昌平吧，这里的热血值得你亲自感受。
14: 乡村爱情，Go昌平！
2: 相约时光美食大赛昌平站圆满成功。
1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6: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7: 这一年能有盼头。
16: 从前的神，
18: 一言定行。
16: 从前的事儿，
19: 这叫超短裙，
20: 你落后啊！
16: 从前的坎儿，
21: 打破铁饭碗，
22: 辞职了，没下。
1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3: 越来越好。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太行山路，滹沱河畔。75年前的三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临行前，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迁驻北平，中央迁平委员会究竟做出了哪些周密的部署？
1: 可以说，每一段路程都有很详尽的分工。
0: 中共中央机关一路秘密北上，却被两名战士强行拦住去路，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
1: 他们刚刚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北平那边出事儿了。
0: 一份档案揭秘中共中央机关抵京前的最后布防，但是早该抵达的列车迟迟未能出现，这中间又有何不为人知的秘密？
1: 难道路上出了什么岔子？
0: 时隔30年，毛泽东第三次踏上北平的土地，这又将给新生的中国带来哪些新的希望？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三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数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三月第3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沿着清华大学南门向南行进，穿过繁华的城府路，拐进一条只能容纳车辆单向行驶的小路，再绕过居民楼，一座青灰色的百年车站映入眼帘。这里坐落着一座不太起眼却拥有着百年历史的火车站。抬头看去，车站的正门上方，一块略显老旧的白色匾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清华园车站。如今它已被翻新，成为了一座全新的遗址公园。75年前，就是在这里，一辆列车的到来书写下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1: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虽春寒料峭，但万物向好，可有一个人的表现显得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这天早上5点多，这个人在月台上来回踱步，时不时扶一扶眼镜，看一看手表，顺着铁路望向远方，显得极其的焦躁不安。依照原定计划，他要接的人早该到了，可迟迟没有到来，难道路上出了什么岔子？他不敢多想，只能派沿途负责警卫的战士们不断探查，盼着列车早点到来。这个在月台上焦急等待的人，正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他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坐在这趟列车里的正是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们。3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进驻北平。由此，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的大幕就此拉开。毛泽东也将这段旅程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为何将它比作赶考？在短短2天的进京路上，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1949年1月31日，随着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1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这也意味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均以胜利告终，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建成定局。相形之下，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蒋介石黯然隐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随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社会贤达对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热烈响应，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新中国的呼声此起彼伏。此时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在谋划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1: 1949年3月初，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内西北角的一间大伙房里热闹非凡，除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央五大书记外，还有从全国各个战场赶来的中央委员共34人，大家纷纷地掀开了那个具有标志性的门帘，向屋内汇集。今天这里将迎来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做出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报告。

0: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紧固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最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务必理论。依照会议制定的发展方针，党中央决定顺应历史潮流，拟于3月23日启程，进驻北平。既然中共中央已明确进驻北平，那么有两件大事就被提上了日程，其中一件就是选定中共中央机关在北平的驻地。那派谁去选才最合适呢？就是照片上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在火车站迎接中央领导的人，李克农。说起李克农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1899年9月15日，李克农出生于安徽潮县炯阳镇一个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1926年，在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李克农成为被追杀对象，他被迫逃至上海，并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执行特殊任务。依靠李克农传递的大量重要情报，数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因此李克农获得了一个响亮的称号，中共特工之王。对于李克农的功绩，周恩来总理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功劳比一个军还大。毛泽东更是评价道，如果没有李克农，党的历史可能要重新书写。那么李克农会选择哪里作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呢？答案就在我手里的这本书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与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驻该地。林总疑云调集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在这一页的最下方，李克农还特别补充了一句，建议为保密起见，中央机关驻地代号使用劳动大学，简称劳大。李克农力荐香山，还专门从东北野战军那里借来精兵强将驻守，可见他口中的这所劳动大学绝不是一所普通大学这么简单。
0: 北平香山距西直门10余公里，山中松柏参天，峰峦叠翠，每逢中秋过后，满山红叶更显得风景独好。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香山原有行宫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名为静怡园，属三山五园其中之一，很多名流都曾在此铸造房屋避暑游玩。当然，李克农将香山推荐给中共中央，可不单单是景色优美那么简单。1948年12月14日，此时平津战役还在进行当中，就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郊之际，香山就已率先被接管。中共在北平的首脑机关就驻扎在香山附近的颐和园内。

0: 北平解放后，国民党的特务虽仍在北平城中活动，但香山远离市区，因此选择香山作为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安全会得到极大的保证。因此，综合安全、办公、人员安置等诸多因素，香山的确是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1: 北平的选址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300公里外的西柏坡、千坪的准备工作也同样按部就班。考虑到这是一项重大转移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管迁移工作。接到任务后，3月18日晚，周恩来召集杨尚昆等人开会，对驻地、供给、经费等事宜做出具体安排。这个任务也就落到了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的身上。3月21日，叶剑英在北平饭店组织成立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成员分别是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以及率先抵达北平的李克农。经过大家的反复商议，对于中央移驻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卫等工作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可以说每一段路程都有很详尽的分工。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41军负责，从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问题则交由刘亚楼来负责。至此，所有部署都已完成，新的历史征程即将拉开大幕。
0: 75年前的3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临行前，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迁驻北平，中央迁平委员会究竟做出了哪些周密的部署？中共中央机关一路秘密北上，却被两名战士强行拦住去路，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1: 1949年3月23日上午，西柏坡的这个大院子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新华广播电台刚刚播放完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完满结束的新闻。就在这天，毛泽东将带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此时，精神焕发的毛泽东带着满面的笑容向屋外走去。看到主席走了出来，周恩来赶忙迎了上去，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也是很累的。”毛泽东笑着说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啊？”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毛泽东则凝视车队将要开往的方向：“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这段看似普通的对话，自此将永远记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日后，人们也将这段对话提炼为了4个字：进京赶考。在这段著名的赶考队中，毛泽东提到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而这句话也在接下来赶考路上反复被提起。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先上了车。中央机关的随行人员以及承担护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成员也陆续登上汽车。毛泽东等人在向送行的干部和乡亲们挥手告别后，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西柏坡， 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开去。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根据卫士李银桥的回忆，毛泽东看着车外的风景，心情很好。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的这一问，让一车人都陷入了回忆当中。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由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决定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10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同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而此时又是一个三月了。想到这里，毛泽东感慨地说道：“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1: 听到主席这样说，车上的所有人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可唯独毛泽东默默地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车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身旁的警卫排排长严长林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问道：“主席，你看，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毛泽东叹了口气说道：“是呀，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呀！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也许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进北平了。”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百姓的福祉时刻牵动着毛泽东的心。
0: 3月23日傍晚，中共中央车队抵达了河北省唐县梳吕村，留宿在村民李大明的家里。简单吃过饭后，毛泽东便开始了彻夜的工作。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村中的情况，并督促大家尽快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后半夜，毛泽东在一盏油灯下劈材料、写文章，直到天蒙蒙亮才休息了一会儿。多年以后，李大明回忆当年的场景还记忆犹新。24日清晨，毛泽东一行人悄悄地告别梳吕村，继续北行，直到中午才抵达了保定。那前站的同志和冀中区党委的负责人早已在城外等待，安排好了午餐。午餐的菜品谈不上奢华，但都是保定本地特色的饭菜。保定的甜面酱、白洋淀的鱼虾、满城的驴肉、清苑县的老白干，还有一盘保定特产驴肉火烧。经过一路颠簸，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书记们早已是饥肠辘辘。这桌饭菜在现在看来虽然谈不上丰盛，但在当年那个艰苦条件下，绝对算得上是豪华的一桌宴席了。据当时陪同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将军回忆，当看到桌子上的这些丰盛的菜品时，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书记们却是迟迟不肯动筷子。
2: 在吃饭期间呢，主席就两次提到了李自成的问题，就说我们不能学李自成。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很不容易，但是进了北京以后，这个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最后就丢失了政权。 甚至他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住。

0: 不能学理论。
1: 75年前的三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中共中央机关一路秘密北上，却被两名战士突然拦住去路，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
2: 他们刚刚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北平那边出事儿了。
1: 一份档案揭秘中共中央机关抵京前的最后布防，但是早该抵达的列车迟迟未能出现，这中间又有何不为人知的秘密？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2: 吃完午饭，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来到了会议室，认真听取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并作出指示。可正当中央领导准备离开继续赶路的时候，冀中公安局的负责人前来报告，说街上有人认出了主席和朱总司令，车队出发前是否要进街，停止一切行人通行。毛泽东得知情况后，脸上瞬间露出了不悦之色，他批评道，什么要进街，无非是怕出事嘛，我看不要紧，看一看会死人吗？周恩来也说，进街岂不是脱离群众了？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像国民党那样做事？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要影响商店开门营业，把街上的交通秩序搞好就行。共产党人的心中装着百姓，始终将人民群众看作自己最亲近的人。从西柏坡出发至今，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发出“民心不可污，民意不可违”的感叹。其实，当地的同志出此下策也并非他们的本意，主要是因为就在中央领导抵达保定前，他们刚刚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北平那边出事儿了。
1: 其实，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虽成功接管城市，但隐匿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流散军人和敌特分子的数量仍然非常巨大，因此敌我之间的斗争也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营的国民党军携枪逃跑了。
2: 北平市公安局电告，傅作义部暂编三军的一个营约500人携枪逃跑，其中有300余人朝香山方向逃走，有200余人向西南房山方向逃走。这次意外确实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香山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临时驻地，房山方向是党中央进京的必经之路，谁能确保这不是敌人的阴谋呢？那么此时的北平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1: 为了能够给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扫清障碍，尽快建立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由北平市军管会、平津前线卫戍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了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自担任主任。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关于治安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单位集中力量，协同作战，粉碎国民党潜伏特务，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集中力量肃清流散的国民党军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弹药为中心的治安运动。与此同时，北平各区也都成立了警备部队，加强治安工作。据史料记载，从1949年2月3日至3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进京前，北平市军管会共收容处理散兵游勇30912人，平均每天处理625人，收缴枪械700余支，各类弹药7000余发，相当于在一次战役中消灭了近一个军的敌人。因此，从北平的治理情况来看，如此众多的散兵游勇一起逃脱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有个别人员私自逃脱，在如此严密的保卫网下，他们也绝不会有一点机会。

0: 中共中央机关一行人离开保定后，车队一路向北行驶，傍晚时分抵达了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河北涿县。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在涿县的临时驻地，第四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中央机关车队刚开到城门口，就吃到了闭门羹。当时两名战士拦住了车队，严长林赶忙下车解释：“这是首长的汽车，有紧急任务，请你们不要拦车。”没想到，两名战士根本不买账，反而严肃地回答道：“没有领导的命令，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能开门。”原来啊，涿县的领导为更好地迎接中央领导的到来，特意命令严防城门，守城的官兵皆要荷枪实弹，保障城内安全，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城。无奈之下，严长林只能回到车里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可毛泽东却笑着说道：“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果然，没过多久，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就一路小跑，通知守城战士开门放行。
1: 车队抵达驻地后，涿县的工作人员给中央领导们准备的是一锅鸡蛋下面条，伴随着热汤面的腾腾热气，据说那一天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人吃的都非常痛快。
2: 朱老总还笑呵呵说的，这个是他当时一生中吃的最好的，最香的。
3: 对于朱德和其他几位中共中央的书记来说，他们都是劳动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早在延安的时候，朱德就亲手种土豆，毛泽东也开荒种菜，只有这简单的鸡蛋面条才是他们心中可口的美味佳肴。
1: 吃完这顿鸡蛋面，当晚易建英与滕代元等人坐着火车来到了涿县，汇报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具体安排，包括城市庆祝和扩大宣传等等内容。听过汇报，毛泽东沉思片刻，说道：“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刚刚提出两个务必，因此入城仪式要搞，但不要兴师动众，规模要缩小，要减少浪费，就在西苑机场小范围内进行就可以了。”此时距离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那么在这短短的60公里的路程中，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又做出了哪些周密的部署呢？
0: 我手里拿着的是1949年3月21日由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起草的关于迎接中央迁平工作布置的档案，级别是4A级。在电文中有这样的内容：大家认为路途太长，乘汽车连续3天，而下车又要阅兵等，恐太疲劳，不如从涿州或高碑店改乘火车。中共中央改乘坐火车进京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但是考虑到北平城的治安环境尚存在隐患，为确保万无一失，迎接迁平委员会又做出了详细安排部署，并于3月23日再次向中央发报请示。从涿州到清华园共12个站，约60余公里，2小时即可到达。县每站派负责人员2名，一手电话，一丁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过，编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30辆摩托车巡道。第一列挂8个票车，在警卫部队极少数干部及保卫人员为押道车。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1辆餐车，此车即区为主车。第三列车5个票车，3个行李车，专载高级干部。整个计划部署的极其缜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在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后，凌晨2点半，毛泽东与中央领导登上火车，向

0: 灵进化。列车缓缓地向着北平行驶，车内的众人望着北平城的方向都兴奋不已，而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却很不平静。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北平，曾经的一幕幕仿佛电影一样在他眼前闪过。
1: 1918年，还是一名学生的毛泽东第一次踏上北平的土地。初来乍到的毛泽东还人生地不熟，只能投奔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1918年到北大任教。不久之后，杨昌济将毛泽东介绍给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主任的李大钊，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工作人员。工作期间，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请教，受到了很多启发和帮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学生组织，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邓中夏等新派人物，这对他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重要一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1919年12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湖南进步运动，毛泽东积极组织驱张运动，带领1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来到北京。与第一次不同，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个处在乱世中默默无闻、不知何去何从的青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新湖南》上的文章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安顿下来后，毛泽东立刻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并向他推荐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建立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动摇过。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如今毛泽东即将第三次踏上北平的土地，此时的他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即将带着赶考精神，带领全中国的人民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书写新的篇章。
0: 1949年3月25日清晨5点，清华园火车站的月台上，李克农焦急地等待着中共中央领导的专列。依照预定计划，2-3个小时即可抵达，可等了半天，李克农甚至连火车的影子都没看见，这不免让李克农疑虑重重。为了确保安全，李克农马上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安排部署，以防中央领导下错站。可当钟表的指针刚过6点，一列火车呼啸着缓缓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原来为了确保安全，列车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降低了速度，这使得列车比预定时间稍晚了些。看到中央领导的专列安全抵达，李克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列车停稳后，毛泽东第一个走下了车。时隔30年，他再一次踏上了北平的土地，这不仅是历史性的一刻，也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
2: 75年前的那个三月，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来到了北平进京赶考。为了这个里程碑式的赶考，中国共产党人整整奋斗了28年。从3月23日到25日，短短2天的进京之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心怀忧患，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勤政为民。

时刻践行着两个务必的赶考精神。在此之后，中共中央机关即将进驻北平香山，在这里，毛泽东发出了怎样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又将如何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这样一个全新的考验？

0: 把一个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这个三月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1: 安贫者能成事，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进驻北平，毛泽东缘何发出这样的感慨？春色如许，欢声笑语。75年前的这个三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天，都发生了哪些大事？一场晚宴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可以说，请客的人不容易，来的客人也不容易。这顿晚宴，双方都等了太久。
1: 春意盎然，充满希望。入住香山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卫士为何向他哭诉？毛泽东给出了怎样铿锵有力的回答？赶考如何考出好成绩？中共中央又面临了哪些考验？完成了怎样的使命？
3: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香山第一晚，毛泽东却睡得并不踏实。
1: 一封电报，一首贺诗，又体现着毛泽东在应对赶考考验时怎样的态度与思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三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数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三月第4集。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

0: 三月的北京，气候宜人，春意盎然，有着无限生机和活力。颐和园内，春色如许，风景如画。在这座著名的皇家园林中，有这样一间似乎不太起眼的小院，在75年前的那个三月，见证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那是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的重要时刻。沿着弯曲的小路，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处有些隐蔽僻静的小院——益寿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热门的红色景点。75年前，三月的那个深夜，这里传来了怎样的欢声笑语？
1: 1949年3月25日这一天的晚上，一向安静的益寿堂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进入益寿堂正殿，只见两张一模一样的圆形餐桌映入眼帘，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和面点，静候嘉宾到来。面点一共有五样，有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都是当时颐和园厅里馆里有名的老北京传统小吃。这只是正餐前招待客人的场景，但已经足以见到准备者的用心与精心。
0: 精心准备的晚宴要招待什么人？请客的人又是谁？75年前的这一场晚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又为何被称为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晚宴呢？
1: 可以说，请客的人不容易，来的客人也不容易。这顿晚宴双方都等了太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一天的早上说起。
0: 1949年3月25日清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到北平后选择的第一个歇脚点就是颐和园。

0: 这里不仅留下了毛泽东匆匆的赶考足迹，也见证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 进入颐和园，毛泽东来到昆明湖边游览时，发现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的，竟然没有一个游人，就问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了。工作人员解释道，这里原来住着和尚和工作人员，为了您的安全，社会部把所有在颐和园住的人全部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
0: 这是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回忆录中的一段记述，而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录中，则更加直接地说明了毛泽东生气的原因。毛泽东用水和鱼打比方，问道，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
1: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他说，失去了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他强调，进京赶考，考场的考官是人民群众，阅卷者也是人民群众，所以当他看到公园没有游人没有群众时很不高兴。那一天，当毛泽东来到一寿堂休息时，乍暖还寒的房间里有些阴冷，连个火炉也没有，更别提做饭了。叶子龙只好跑到颐和园外面的小摊上买几个芝麻烧饼和几块熟肉，当做主席的午餐。当叶子龙拿着熟食回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把煤炉子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阴冷的屋里变得暖洋洋的。毛泽东跟大家围炉而坐，他从煤炉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没有筷子，就下手抓几块肉夹在烧饼里。毛泽东高兴地说，子龙，你很会采购嘛，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这就是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吃的第一顿饭，充满烟火气，但也略显仓促，因为他们还在忙着准备下午的一件大事。
2: 这件大事就是在西苑机场阅兵。为了组织好这次阅兵，罗荣桓、聂荣臻等党政军首长专门研究，决定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柳亚楼担任总指挥。平时不太过问具体事务的毛泽东对这次阅兵特别强调，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下午5点，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
1: 这是毛主席首次在北京阅兵。当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代表10000余人，立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军乐队高奏起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照明弹作为礼炮发射，天空顿时一片灿烂。当车辆慢慢地开到各个部队前面的时候，大家都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也频频地挥手敬礼，向大家致意。阅兵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在易建英、彭真的陪同下，与前来欢迎的160多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袖会面。
2: 这是一张毛泽东在西苑机场和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影照片。我们能够看到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另外，您或许不知道的是，最初准备拍这张合影的时候，毛泽东原本不是站在这里的。仔细比较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留下的合影，

0: 也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他都选择站在后排或者两侧。而在西苑机场的这张合影，毛泽东本也是如此，后来是众人把他推到了前排，毛泽东才站在了前排的右侧，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位记者后来写道，众人这一推可谓是历史的一推，这张合影锁定了历史，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75周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同您一起重走进京赶考之路，回望那段风云岁月。
1: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早在1948年8月，数百位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封锁，在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缜密护送下，开启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秘密北上运动，前往解放区。早在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共同奋斗。此时北平刚刚解放，残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伪装，伺机颠覆破坏，各位民主人士几经周折，甚至冒着危险，才终于坐到了一起。
2: 这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天，因此这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在北平的第一次请客，具有格外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天，益寿堂星光熠熠，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与民主人士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李德全等20人在这里交心聚会。关于这场晚宴，毛泽东与这些民主人士具体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详实的记载，但很多民主人士都在日记或回忆录中记录下了自己激动的心情。黄炎培日记中写道，3月25日夜，毛主席召参郊外，被邀者20多人，参毕谈核战问题。毛表示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绝不轻易渡江，亦绝不停战。谈至夜1时半时归。黄炎培日记中所说的谈核战问题，应该是这天晚上的主要话题，同时也包括邀请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等重要议题。
1: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正式进驻香山。194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头版新闻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于昨日前来北平。香山此时正是春意盎然，满山的迎春花、腊梅花开得正艳，山桃花、山杏花香气扑鼻，热闹的花景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即将到来。
3: 在香山南路有一处别致庭院，名为双清别墅，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可以说这里的环境和条件要比西柏坡好上许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香山第一晚，毛泽东却睡得并不踏实。抵达双清别墅的第一晚，卫士们安顿毛泽东睡下，可是刚睡了一会儿，就听他叫值班卫士，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和这张床有关。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床比当时一般双人床尺寸略大，上面还有一些书籍，这是根据毛泽东卫士的回忆复原而成的。在毛泽东等人抵达双清别墅的第一晚时，这里原本放的是一张非常柔软的席梦思床，可毛泽东睡惯了木板床，睡在这软床垫上他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毛泽东叫来了几个值班卫士把软床垫搬走，自己则躺在床架上，这才渐渐睡着。
1: 第二天，值班卫士找来木匠打了一张木板床，放在西屋的床架上。从这一天开始，西屋就成了毛泽东的卧室。这张在双清别墅使用过的木板床，后来跟随着毛泽东一起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做了加宽和外高里低的两处改进。他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度过了20载春秋。如今，很多前来参观的游客依然会惊讶于这里的简朴：一张木床，一个历史简衣架，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真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过的地方吗？李银桥还曾为难地向毛泽东哭诉道：“主席，我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没有一件好衣服。”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教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国共和谈前夕，毛泽东给渡江总前委发去了怎样的电报，竟让他们感到为难？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信件又隐藏着怎样的细节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到达香山的第二天，毛泽东起床后最先嘱咐的就是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邀请电报，国共和谈定于4月1日召开，地点就在北平。
1: 1949年1月14日，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共产党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并愿意联合各界进步力量，共组新的政府。但这一切不能缺少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毛泽东早就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周后，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而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8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和谈。李宗仁的这一番姿态，中共中央有过多次讨论，最终基于减少人民痛苦、早日结束内战的原则，毛泽东决定延缓军事行动，并优先推进和谈工作。
2: 然而，距离和谈的日期越来越近，国民党的一些小动作充分暴露了他们真正的野心。1949年4月1日下午2点，这是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即将飞抵北平的时间。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正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张治中，他与周恩来自黄埔军校相识起就一直是好友。可当专机一降落到南苑机场，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们就明显感觉氛围有些不同。从当年这段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苑机场的迎接场面其实并不隆重。不仅张治中的老朋友周恩来没有前来，中共北平和谈的代表们也无疑到场。直到步入六国饭店大堂，看到一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巨大标语清晰地映入眼帘，张治中预感到中共代表团对他们来和谈的诚意恐怕有所怀疑。张治中的预感是正确的，在当晚的招待宴上，周恩来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他前去浙江奉化溪口的目的。
1: 蒋介石隐退后，国民党政府逐渐形成了所谓一国三府的奇景。总统府虽然还在南京，

0: 可是孙科所率的行政机构已前往广州，靠着在西口新架设的旗左电台，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指挥军队，一手操纵党政军大权。而李宗仁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取蒋介石而代之。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被这扑朔迷离的烟幕所迷惑，在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的原则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尽最大诚意和努力争取和平。
1: 从4月8日起，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分批前往香山与毛泽东会面，交换意见。
2: 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往来于全国各地的电报都会经过这里呈递给中央领导，也分散给各部局单位。自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以来，运筹帷幄，日理万机，许多重要的电报都是从这里发出。这一天，一封电报从这里发送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正是这封电报让渡江战役总前委感到有些为难。
0: 北平国共和谈前，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李宗仁与蒋介石难得的一致。李宗仁明面上放低姿态寻求和谈，蒋介石则暗地里调兵遣将，集结起了70万兵力的长江防线。与此同时，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近100万大军，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挥下，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整戈待旦。
2: 可令渡江战役总前委没想到的是，就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从香山给他们发来了电报。电报中说，国共双方将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0: 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这已经不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变更渡江战役的时间了。长江自古被誉为天险，水文要素复杂，地理环境险恶，而每年的5月初，长江都会进入汛期，届时江面更为广阔，水流也更加湍急。因此，尽管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对于不可控的长江水势，还是希望能尽量减少不利因素。接到香山电报的第二天，粟裕代表渡江总前委回复毛泽东，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
2: 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意见毛泽东一向重视，然而这一次尽管粟裕已经明确指出了推迟渡江的弊端，但再三权衡后，为了推动和谈，毛主席还是坚持了自己上一封电报的主张。
0: 1949年4月13日晚，国共北平和谈在中南海勤政殿内正式举行。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的讨论中，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曾仍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对此，中共和谈代表团坚持，无论是战是和，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国民党部队必须依据民主原则全面接受改编。
3: 就在国共北平和谈会议举行前的那一刻，毛泽东还特意从香山送去一封给中共和谈代表团的亲笔信，叮嘱他们要明确表示，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除了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外，还有几个细节表达了另一个重要的意思，那就是挽留南京政府和谈代表成员。毛泽东嘱咐周恩来争取张治中等人留在北平，后来感到还不够强调，他又先是在争取前特意加上必须两个小字，而后又在结尾处补了一句，此点请十分注意，并打上圈突出。这既是为了保护南

0: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人身安全，避免他们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毒手，也是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毛泽东希望他们都能参与其中。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挽留下，全体南京和谈代表都选择留在了北平。留居北平后，张治中曾这样感慨，这里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1: 4月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黄绍竑携8条24款的最后修正案飞回南京请示，期盼李宗仁能接受。然而直到4月20日晚最后期限前，李宗仁还是拒绝签字。4月20日深夜，何应钦以国民党行政院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拒绝在协定上签字。李宗仁也复电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再加考虑。面对妄想划江而治的假和谈，等待国民党的只能是一道过江军令。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开启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时刻，国共谈判宣告彻底破裂。
2: 渡江战役前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曾发出号召，动员全军同志记录下渡江作战中的许多珍贵瞬间。战后指战员、炮兵、船工，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渡江战役亲历者们踊跃投稿，稿件总数500余篇，字数达100万字以上。编委们从中精选了120篇稿件，整理出版了这部《渡江一日》。
1: 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航渡工具，不顾国民党军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和多次反扑，千帆齐发，于4月22日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队近千里的江防阵地，登上南岸，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
2: 这艘渡江战役时期所使用的木船，整条船长约8米，宽约1.6米，由实木木板通过榫卯工艺拼接而成。渡江战役发起之前，国民党将长江北岸能够找到的船只全部拖到长江以南，或直接沉到江底。为了顺利渡江，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打捞船只、抢修船只。当听说人民解放军要渡江解放全中国时，沿江一带的老百姓都兴奋不已，积极支援前线，尤其是渔民，他们主动将自家的渔船贡献出来，并亲自担任船工，还积极为解放军介绍长江行船的经验和方法，主动教指战员练习游泳、划船等技能。据不完全统计，在渡江战役中，解放军共征得船只3万多条，但比起参与渡江的人数，船只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到最后，浴盆甚至是门板都成了渡江的工具。
1: 自渡江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就几乎不休息了。他与朱德等中央军委的同志们一起商讨最多的便是渡江后的战略部署。随后在双清别墅的办公室内，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发生。

在香山，党中央和毛泽东还领导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筹建中央人民政府，为创建新中国

0: 绘制蓝图。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香山的181天里，主持和参加会议13次，会见各界人士48人次以上。这其中，毛泽东邀请的第一位客人正是黄炎培。或许是那天晚宴上还不足以聊尽兴，3月26日，毛泽东又将黄炎培请到了双清别墅继续畅谈。当黄炎培来到香山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表示黄任老是我进北平后请教的第一位先生。回谈中，毛泽东回忆起了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队。窑洞队是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一次著名会谈。那一年，黄炎培在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那天，回忆完往事，毛泽东和黄炎培还交流了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国家前景、如何对待各阶级，以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等。2天后，根据与毛泽东商谈的内容，黄炎培切实发挥其在工商界的影响力，配合新政权开展工作。可就在毛泽东等人积极准备团结各民主人士的时候，一位曾参与一寿堂晚宴的毛泽东老朋友却闹起了脾气，这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的老朋友为何闹起了脾气？面对多年老友的抱怨，毛泽东又会如何处理？这背后又关系到一件怎样重要的大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微风拂面，正是一片大好春光，颐和园一寿堂前景色宜人，可住在这里的柳亚子心情却不大好，甚至还闹起了情绪。他这是怎么了呢？
0: 柳亚子自认为与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应和往来频繁，关系绝非一般。可1949年3月，当他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北平，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准备一展宏图时，却并没有他想的那样顺利。激动之下，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题目就叫《感事成毛主席》，向毛泽东诉说自己：“说相一流我大难，无车谈甲愿逢乡”的困境，表示待江苏解放后归隐故乡的愿望。
1: 这首诗弥漫着柳亚子强烈的不满情绪。然而，此诗柳亚子写于3月28日，距他到北平仅10天，毛泽东等人进北平也不过才3天。面对多年老友的抱怨，毛泽东又会怎样处理呢？
2: 1949年4月29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坐在案头前，读完了柳亚子写的这首诗，放下诗稿，毛泽东点了一支烟，走到窗前，久久凝望着窗外，思考如何回复。毛泽东考虑了很多，甚至拿起诗稿又读了一遍，是什么让他如此慎重？原来此时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之际，数百位民主人士汇聚北平，共商建国大计。此时柳亚子写来这样一首诗，是否会影响其他民主人士，又是否会影响大家的团结，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可是毛泽东深知柳亚子这位老朋友的脾气，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岁月，他始终支持共产党。如今，中国革命胜利在即，百废待兴。

0: 却满腹牢骚，心生隐退之意，这让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千。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老师友又犯了倔脾气，退隐是假，牢骚才是真。看来我得和他好好谈谈，才能发挥他的积极性啊。”
1: 这天晚上，毛泽东写下七律贺柳亚子先生做回复：“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征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到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
0: 这期间，毛泽东正忙于指挥解放军渡江作战和为建立新中国做各种筹备，其繁忙紧张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柳亚子写贺诗绝非一般。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晚写下的手书。透过手书可以看到，全篇诗句无断行，无标点符号，字也写得潇洒奔放。很显然，此时的毛泽东思绪繁多，诗兴一气呵成。
2: 毛泽东派人把这首诗送到了柳亚子的手中，柳亚子游园归来，读罢此首贺诗，心中非常感激。他再次写诗，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劝说。为了进一步做好柳亚子的工作，这一年的5月1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带着女儿等人来到颐和园拜访。在园中，毛泽东和柳亚子边散步边聊天，谈及往事，两人不时地开怀大笑，随后又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毛泽东的真诚相待使柳亚子深受感动。
1: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选出毛注东、朱德、周恩来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经过3个多月反复的沟通协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柳亚子如愿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再也不闹情绪了。在双清别墅大树下，他留下自己畅怀大笑的瞬间。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当时参加一手堂晚宴的客人全部参加了政协会议。这次大会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通过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4项决议案。1949年10月1日，人们从4面8方赶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这座皇家宫殿的大门口，终于成为了人民的广场。

回望百年党史，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0: 江山时期，为了确保党在胜利关头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1: 又是一个三月，北京的春天生机盎然。75年前那个三月的故事，也一直影响着今天。转眼70多年过去，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70多年来，赶考始终作为与时俱进的时代命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夙夜在公，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0: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他怎么了？
1: 吃撑了吧？
2: 你睡不睡？
0: 队长，你开下门。
1: 来来来来，
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啊。
1: 金务室，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源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 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1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块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的数量已经有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 根据目前雪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灭绝。
3: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

1: 这个波拉莫拉的葬礼啊，就会彻底灭绝。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2: 还有啥办法？
3: 扩大巡山队？
1: 不可能！先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4: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
1: 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桑里昂的保护区。对，
0: 是的，
1: 这是唯一的方式。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0: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2: 联合青海、西藏、新疆三地，把整个博拉莫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重群。
3: 我回去，
2: 不是盖瓦去吗？邵局长，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局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建立自然保护区，只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不知道。我还没向县里汇报，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哎，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 是让勃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跟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是不要编制的，保护区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0: 我保证可以。
1: 好，
0: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 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藏羚羊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2: 是，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脸回家。

我们天亮再造反，晚上不安全。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爹爹，你跟我的时间最长。

0: 你这么晚不应该，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邵局长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泡着。 我在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泡着，非要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敌人的，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1: 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部规县里头管，可你不帮县里说话，你就算了，你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2: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1: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
0: 你也体谅体谅我们，要不，咱再商量商量吧。来，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这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晒太阳就流下来了？ 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问句话呢？
1: 林县长，那我先走了。
0: 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
3: 林县长，小贺，有事吗？

0: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局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三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2: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了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1: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一百遍，也有八十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博拉木拉。他们在等什么？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开发矿产资源。 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 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2: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缴，
3: 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
1: 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提交。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明白了。
4: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不用了，书记。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 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整理马氏经济开发公司，在县里提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

能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小贺，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告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分享吧，有。
1: 来，
2: 可以了 ，OK，
3: 来，快来下一位，
2: 不能，
3: 来，
2: 啊，
3: 坐下啊，
2: 来，
3: 可以，非常好啊，笑一下，啊，好看，好看，来，
2: 再说不中，
3: 头这样来，哎 ，OK， 完美，下一位，稍微近，关注节目。
2: 没错，我帮你交点啊，来等一下。
4: 咱们这里是要变照相馆了吗？

0: 好了，可以。
1: 哎呀，
0: 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我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4: 哎，天地良心呐、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4: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吧。
1: 来吧。来，拍一张。
2: 来，
1: 照。
2: 什么？哎呦，
5: 不好意思，插个队啊。
2: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4: 对了，来，好看啊！来，看我，
2: 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1: 哦，来，让你过，让你过去。
2: 哎，老乡，那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1: 那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县长，
5: 你怎么来了？
1: 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5: 你在巡捕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1: 这奴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吗？
5: 叔伯，来找我什么事？
1: 杜县长，布拉木拉那个地方，奴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这。实话说说吧，这次进山，奴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
5: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

0: 啊，也是对的。勃拉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觉得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就是这，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些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得不少，经验嘛总结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
1: 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侬看一看，让侬心里也有个底。
0: 笔记不能给，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啥。
1: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0: 害啥子嘛？你是怕侬做不好吗？
1: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进伯拉木了，死了一个。 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这个地方，青年有一波逃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在往北。
0: 有盗猎分
1: 子扎营地放干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2次，他们才离开。所以伯拉姆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0: 咱能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侬不能进山着？
1: 我的队员能进山，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
2: 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3: 队长，
2: 进来。
3: 欧雅，
2: 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1: 啊，欧雅，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3: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这些乳腺和狂癫的分布，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多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
1: 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
2: 他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0: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个咱，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2: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0: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咋又不是咱多杰一个人的，我这还不算偷着吗？
1: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不是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的嘛，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给我给他个一年多时间，那小国三样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3: 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哦。
0: 好。
3: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陈真，那我走着。

0: 哦，歇会儿吧，喝口水。走。哎，阿姨，哦，乖姐姐。阿姨，乖姐姐。对不对？
1: 居然不嫌脏，
2: 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1: 对，
0: 侍奉之灵。
1: 好嘞。啊，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我不是真傻。
0: 歪了。
1: 歪了有什么关系啊？牛粪贴的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
0: 我们牧区讲究这个，还有这种说法？嗯。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1: 采访我什么？
0: 我听说了东芝巴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巴这个事儿的第一亲历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没什么好说的。
0: 这要不是什么好事，东芝巴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1: 崇高？
0: 崇高。不止东芝巴，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东芝巴的爸爸走得早。 妈妈出去打工，三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白警官，
2: 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
0: 他才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好，好，太生动了。对不起，你继续说。
1: 那天晚上，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 直直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降临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0: 不是，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对于你来说，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换取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轻蔑，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的活下去，把事情做好。这些话说的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
1: 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1: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0: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1: 大家都希望你们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

0: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1: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0: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得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1: 白局警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2: 这射击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卧姿、跪姿。但有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
1: 在脚掌了。多久了？
2: 这才一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
1: 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
2: 你不说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1: 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2: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五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哎哎，干嘛呢？哎，端起来。哎，这从哪儿到哪儿啊？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
1: 按你
2: 快往前送，脚步微停，叉腰。
1: 干嘛干嘛？
2: 你干嘛呀？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那让贺成元来教你吧。
1: 不，配合配合，来吧来吧。
2: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五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1: 刚才我举一分钟了。
2: 举着。个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3: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
4: 吃了，还是不舒服。
3: 月经带用了？
4: 用了。
3: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4: 那个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3: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4: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3: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4: 哎呀，
3: 你要是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
4: 哦，我呀，
2: 啊，我连不得，拉了这个筋骨骨骨。
5: 我呀，你要痛吗？
2: 痛着了，你肿着没得？你肿痛着。
6: 这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
5: 他有的也不写那有，光在卷的加压明度了，人也不是那的，也不是谁那的。啊，
6: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
5: 哦，妈的妈的，这金别刚打眼的，我刚打眼妈的。
6: 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

0: 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价格低点。
1: 大弟，六百个大年这个多啊，又压不下那月。
0: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西，你跑什么？哎，扎西，你跑什么？扎西，你跑什么？你跑什么？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2: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0: 那你躲我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2: 俺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烊的坏人。
0: 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烊。我发誓，我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烊。
2: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0: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转手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2: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0: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你帮我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2: 真的给钱？
0: 真给了，给你一块钱，成了就给你。跟他说，用便宜点卖吧。
3: 有没有再好一点的？贵点没关系啊。
4: 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
3: 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4: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3: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4: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3: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十捆。
4: 哦耶。
3: 五捆吧。
5: 回来了。
6: 呀，
5: 你怎么知道的？
6: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5: 你进门前不知道敲个门啊？
6: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5: 什么规矩？你进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6: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错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
5: 来干嘛的？
6: 哦，给你送照片。
3: 我没拍照啊。
6: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3: 谢了，走吧。

0: 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诺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是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
1: 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咋了？
0: 不全是你的。
1: 哦。

0: 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的挺好，谢了。再见。又咋了？
1: 想喝口水，渴了。谢谢啊。
0: 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嗯，马志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嗯，
2: 家里人多真好。
0: 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

0: 这个是谁？你们家亲戚吗？哎，小心啊！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就走。啊、哦。我们单位规定，只有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我不查你户口。
0: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
1: 她。有人说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1: 嗯，确实感受到了。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0: 嗯，好。
1: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你要看啥呢？
1: 木兰，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
2: 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1: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木兰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柏拉木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呀，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3: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1: 阿姨。
4: 哎。
0: 妈，
3: 来客人了。啊，
0: 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了。
4: 同事啊，那是公安局的还是巡山队的？
1: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0: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4: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了饭再走吧。
1: 好啊，
4: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包饺子，喜欢吃吗？
1: 喜欢喜欢。
0: 妈，
1: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4: 没，
1: 我帮您啊。来，阿姨。进来呀，吃饺子了，快点。
4: 辣子也吃吧。
1: 哎，吃。
0: 妈，不能白吉白勺了。
4: 白勺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1: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4: 合胃口吗？
1: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4: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1: 嗯，
4: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1: 是吗？
4: 嗯，
1: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4: 小少啊，
1: 嗯，
4: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1: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4: 哦，
1: 我就是

0: 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1: 那用职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0: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1: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0: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1: 那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0: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这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1: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0: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哎，
1: 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0: 您要买纸啊？
1: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0: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1: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0: 没事没事，
1: 吃吃，快吃，多吃点啊。
0: 好，
1: 嗯，
0: 来，谢谢阿姨。
1: 小邵啊，你们家是哪儿的？
0: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嗯，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她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她是做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食堂里吃饺子，没有一顿没。

0: 亮瓶不许偷拿啊！
1: 铁公鸡拔毛了。哦，
2: 你说的，之前抠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
3: 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
4: 谢谢首富，
1: 谢谢首富。哎，
4: 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
2: 哥。啊，想着你了。嗯。
4: 不是的，是的。
2: 我去叫他。
1: 啊，好。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
2: 觉得很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以后我有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
1: 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
2: 可阿妈一直叫我贺主任。
1: 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
2: 我因为这个跟你们赊了好多账。
1: 我们愿意跟你赊账，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得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
2: 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1: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哥，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什么？
1: 有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
2: 警察就得知道啊，
0: 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策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
3: 等一下。
0: 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
1: 对对对，好，好，
4: 看
1: 着啊，你把板举起来。
0: 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
1: 对对对，好，
0: 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这么小，遇到危险，张良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0: 站住！蹲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1: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0: 第三回。
1: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0: 赵峰，我就曾埋皮子了，我没有大样。
3: 刘哥，他身上带着的。
1: 埋皮子还拿枪？啊！
3: 你看我，
0: 你看我。
3: 照顾下，
0: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4: 我没有大样，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我们公安干活的嘛。
0: 不是说话，
4: 我去了，我没大样。
0: 没人皮子，警长会走。
4: 不知道。
1: 别
0: 说，你一个人能多少拖车？
1: 兄弟们，疯了！
0: 小地方。
4: 王伟光火在王董日子中用个三个高能当风，
3: 有几个人？
4: 三个啊，不四个，台湾四个。
3: 老板叫什么？
4: 想不搞错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是人民大短料。
1: 哪个手指头？
4: 是右手的，干部长

0: 你跟我走。嗯。你慢点啊。小哥，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的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正邦的人。

0: 只有一台车，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今晚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每当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2: 小恩，小帐篷，明天一早过去。

0: 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
3: 少爷。

0: 你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不！哎呀，不用！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1: 小生啊，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2: 这个。

0: 送给谁？太近了！
1: 叫拿进去。

0: 别动！继续走。巡山队来了！巡山队，
1: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2: 里面的人，放下枪！你们跑不了的，狙击手出来！

0: 我就放下。放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他放下！
1: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他受伤有张亮亮的血，还有多着我的血。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

0: 把枪放下！长炮，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跑这儿来了，蚂蚁钟呢？
1: 蚂蚁钟绑好了。

0: 子弹拿出来了，消有毒就行。咬着。你叫什么？ 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晚上你和焦策轮班，看好他们。好，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2: 有看就让他看吧。
0: 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站住！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2: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0: 我们算啥？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发报仇了。

0: 是，
1: 我，
2: 双云飞，
1: 怎么了？
0: 老猫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0: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0: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 但是，在博拉莫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1: 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鲁涵，鲁涵他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0: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嗯，
1: 那过去的事呢？
0: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0: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别疼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 你替我跟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0: 程叔，还愣着，给姐改着吧。
1: 愣着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这是。

我不许喊，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下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队长，小点声！
1: 怎么样？
0: 等片子出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你干什么？过分了吧！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 你安排一下接诊。队长，我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2: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0: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2: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2: 我去找他呀。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3: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多杰，我市里边医院送。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宋子然，宋子然，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我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1: 张院长，
0: 你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彩仁，
0: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2: 好吧，司慕彩仁，听你的。
0: 多杰身体素质好，如果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谢谢，谢谢。
3: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1: 我知道。
3: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
0: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3: 先进两个。
4: 李县长，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少奇，这你觉得真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有点子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

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继续看他？滚！

0: 回去当局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们是男的吗？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我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2: 我还没找你呢。
0: 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供什么？
1: 啊，你要找我了？
0: 队长要不就为了救你，他们为什么？队长，你说的都怪，狗屁！
1: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3: 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1: 反正我就是忍不了。
0: 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惹你什么事儿啊？跟那瞎掺和什么呢？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你好，
4: 邵云飞。白吉。
0: 做饭去。这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
4: 都做了。
0: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4: 别废话了，做饭去。
5: 我去帮忙。哎。

0: 这个圣山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1: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
0: 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
1: 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太干了，有水吗？
1: 水还没烧开。
0: 就算。呼。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
2: 姐。不怪他，怪谁？
0: 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3: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娄子了。史局长，你呢？
1: 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
0: 怎么抓？去哪抓？
1: 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
0: 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1: 同意。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1: 让你坐下就坐下。
0: 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
1: 问题是以后呢？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2: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
3: 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 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奥马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 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

0: 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知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1: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
0: 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嗯，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
2: 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这是上次段志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了要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3: 白爵啊。
2: 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啊，等我们回来。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的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嗯，脸
1: 没事儿。哦

0: 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1: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0: 你是好人，
1: 你姐也是好人。
0: 喜欢我姐，
1: 我俩是工作关系。
0: 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1: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0: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1: 这是你大哥吗？
0: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1: 大哥看着面神。
0: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1: 好。
0: 好，就有点脏了。
1: 没事，你一会儿洗脚。
0: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哎，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0: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给，阿姨让我给你的。哦，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0: 是我说的，白菊，谁也没有千后眼。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直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
1: 不用你说，那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 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我。

你不是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油，好不容易攒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 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
1: 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2: 我们县里连个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
3: 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哦，上次啊，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4: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3: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啊，
4: 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是是是是。
4: 哎呀，林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3: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4600，
4: 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 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嘛。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林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4: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 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呀、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的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
4: 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高，是不是有点违规呢？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3: 那这样吧，嗯。
5: 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3: 哦，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0000块钱。
5: 嗯，太好了，哪一笔啊？给县医院补助的淋浴室改造专款。
3: 志愿受灾牧区的呢？
5: 还是没下来。
3: 哎呀，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0: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1: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截一刀，这林医师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0: 那曲多乡那边
1: 继续申请。
0: 哎，
2: 干什么呢？
3: 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2: 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3: 我那是被你吓的。
2: 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3: 啊，邵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3: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2: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3: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2: 别装傻。
3: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3: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2: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3: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眼了，给我水。
2: 不装，
3: 真的，扎的我特疼。
2: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3: 嗯，
2: 也不想听我说。
3: 那你就别说了。
2: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就是太敏感了。
2: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又部队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了。

0: 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了。妈，你说什么呢？
1: 哎呀，看我说你冻着了吧？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2: 还有毛巾吗？
1: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取了个名字，叫炯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炯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
0: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1: 明天吧。
0: 实习期去哪里？
1: 我想和教授一块去柏拉木拉。
0: 等你毕业了。 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呀。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多杰的老头子。

0: 李县长，肖记者，你要走啊？哎，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1: 不，李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
0: 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2: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0: 他没说不行。
3: 胡闹！
4: 林县长，
0: 哎，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不用借，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不讨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林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警长，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啊？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也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她应该管我叫姨呢。她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儿。
4: 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哦，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6: 知道了，谢谢局长。
5: 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
4: 嗯，
5: 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两个办。
7: 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
8: 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
7: 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

0: 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这
1: 白君呢、啊？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2: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南公安来你们这里。
0: 对，啊，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1: 你同意他走的吗？

0: 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1: 你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吼什么呀？

0: 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走是应该的。
1: 老韩，你精神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2年半。 打了多少只羊？500只吧，按500判的吧。张错，我们又自巡山到烽火山口，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是我们没得去，但是我们为了找你。
2: 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都全过了。
3: 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你又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2: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柱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分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青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嘛。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梵高。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吗？
1: 怎么，我一趟线你反而不去找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
0: 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
1: 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我听说了。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0: 我知道。
1: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0: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 哎，小马！ 队长回来了！
3: 小辉回来了！
2: 啊！

0: 啊，还剩点，谁来？队长，
1: 吃饱了，你们吃吧。哦，多来一点。哎，
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狼来了？
0: 啊，董事长来了！
1: 谁来了？
0: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0: 又是不是他们开不惯山路，我给他们当司机。哦，是吗？
1: 丁董事长，欢迎欢迎。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0: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2: 我们先进去吧。
0: 好，来，
1: 丁董事长好，
0: 辛苦了。
1: 阿喜，你好。
0: 走，进。
1: 丁董事长辛苦，大家辛苦啊。
3: 好，我们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你们去上面坐吧。
4: 兄弟们，
5: 没有啊。
3: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饿狼的。哇！
6: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姐。
7: 你妈待会儿夹着松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
8: 姐，你怎么了？
7: 真不在这待了，赶紧回家。
8: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7: 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就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说，你说，你，一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
8: 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
7: 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
8: 姐，你听我说，姐。
7: 姐，我想不在这待了。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8: 是，这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7: 别来这套，
8: 姐。 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睡不着觉了。姐，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
7: 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8: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
7: 就是那个不嫌冷的球人。
8: 你净瞎说。
7: 那，就是你不能跟妈说，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8: 拉钩，拉钩。哎，不过姐。 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7: 怎么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0: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1: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0: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1: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木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0: 你干玩意啊？啊！你知不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事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这样，
1: 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方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0: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1: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混上。
0: 李老板，
1: 对不起。
0: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
2: 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
0: 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1: 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0: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
2: 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吧。
0: 他们是什么人呢？
2: 拿去吧。
1: 我不能要。
0: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扎西，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饿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哎呀，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1: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
2: 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大院长，李成才，实在不好意思把来晚了。是他老忘了，突然请病假，当场完菜。
1: 你就坐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
1: 现在是各方主席、各方大夫、各方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啊，
0: 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
2: 市
0: 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说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1: 这事啊，赵院长。
2: 要不你说说，
3: 好。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2: 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 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4: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 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

0: 卫生习惯差，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得有意义。
1: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哦不，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
2: 林书记，张院长，
3: 哎，少壮，你干什么？
4: 我听明白了，
2: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1: 你什么态度啊？坐下。
0: 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
2: 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两三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三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 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 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

0: 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累了，也老了，
1: 更年期了？
0: 去，别闹，早着呢。
1: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嗯，多县长回来了。啊，
1: 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啊，
1: 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1: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0: 对，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赵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哦，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对，背水。
0: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1: 不要，
0: 都是给才人的。
1: 请张院长的。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和您聊一聊有关出行的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王瑶，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王法官，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平时出行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呢？
1: 我出行的话，可能方式也比较多样，有的时候坐公交、坐地铁，有时候开车，也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打网约车。
0: 网约车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啊，无论在哪儿，咱们都可以从网上下单，这个召唤这个出租车哈。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啊，有这么一件奇葩的事儿，有人打车竟然可以不付钱。啊，那网上啊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啊，说那这是不是就是这个薅羊毛占便宜哈？事实究竟是怎样？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儿。
2: 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晒出一张待支付的打车订单截图，这笔订单是他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的单，打车费一共是343元。图片左上角显示待支付。而这名网友却根本不打算支付这笔打车费，因为他在截图上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话：
3: 马师傅，你会恨我吗？
2: 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些网友纷纷跟帖，有人晒出2020年至今未支付的78元订单，还有人晒出5年前的未支付的146元订单，他们都和上面发帖的网友一样，不打算支付了。
4: 5年了，我慌都不慌。
5: 忘了我吧，师傅，这30都快别想了。
2: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从几个月到几年，他们明知自己未支付，不仅丝毫没有亏欠感，反而在炫耀。帖子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众多关注，有媒体发文评论这种现象：打车5年不付款，乘客还发帖炫耀。那么，打车真的能不付款吗？就在有人认为逃单不过是薅羊毛占便宜之时，一名同样打车不付钱的男子被法警带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这名男子犯了什么罪？打车不付钱究竟是诚信缺失，还是已经触犯了刑法呢？
0: 看到这儿啊，屏幕前的您会不会也拿起您的手机去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没有支付的订单呢？刚才呢，就这个小片里网友晒出的那几张图片啊，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啊。说有的是待支付343元，那有的呢还晒出了5年前未支付的订单。那么王法官，我想请教您啊，就是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没有支付的订单，时间长了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吗？
1: 一般来说，偶尔忘记支付，这属于民事的违约或者说不当得利，补付即可。但是如果长期大量多次的使用买手机号、招揽代叫、收乘客钱却不向平台付款等方式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诈骗。
0: 所以说这个打车不付钱并不是网友说的薅羊毛占便宜这么简单啊，那这里面是不是也涉及到这个履约责任和诚信的问题呢？
1: 打网约车，乘客和网约车平台是形成了合同关系，作为合同的一方，乘客呢是有付款的责任和义务的。从诚信的角度上来看呢，享受了这个运输服务却拒不履约，打车却拒不支付车费，这个也是有违这个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的。薅平台羊毛听起来是简单的占平台的便宜，但是一旦超过正常的消费范畴，就可能会触碰咱们刑法。
0: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名被带上法庭的被告人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6: 之前受过法律处分吗？
7: 受过。
6: 什么处分？
7: 2017年，因为盗窃，处分了7个月，缓1年。
6: 罚金2000元。
7: 是。
8: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妻通过购买

0: 机号注册新用户后打车不付款的方式，骗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费，给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0,000余元。
1: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6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这起诉讼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是否有意见？
3: 罪名没意见，金额有异议，因为前后两次的那个鉴定结果金额相差巨大。其他没有。
1: 节目开篇的那位网友晒出的是一张343元的打车未支付订单，而检察机关向法庭展示的被告人戚某的未支付订单，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证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这一年间，戚某未支付的打车订单竟然多达802笔，所欠打车费高达30余万元。2021年，被告人戚某在乘坐网约车时发现，平台有先乘车后付款的功能，一个念头在心中萌发：如果坐完车不付钱呢？尝试了一次，果然成功了。从此便把逃单当成了一门生意。
2: 你是如何想到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公司的？
3: 我在自己游戏自己做那个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可以有先行后付的这个功能，然后后来尝试了一次，做完车以后还是可以先乘车后付款的，然后我就通过几方法就觉得多坐几次车以后可以不付款的话，就可以一起来挣取利润。
1: 在法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进行了询问，
2: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诈骗，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步骤？很简要说一下。
3: 就是像正常用户坐车一样，如果那个手机号欠费了，我就从网上购买一个新的手机号，再重新打车；如果再欠费了，再重新购买一个手机号，那就一起循环。
4: 这个戚某啊，一年打车没有支付的订单就多达800多笔，平均每天呢2到3笔啊，这显然和我们正常的这个消费者的行为是不太一样的。那戚某是真的把这个逃单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具体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操作的。
5: 戚某呢，他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一开始呢，他是前往地铁口以半价代叫的名义来招揽乘客，也就是说，如果是100块钱的车费，你只用支付给戚某50元就可打车，乘客觉得划算呢，就自然成了他的回头客。部分的乘客呢，也会介绍亲朋好友找他代叫，他的客户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
4: 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个他有那么多的这个手机号哈，那其实我们买手机卡那都是要实名注册的，这戚某他怎么一个人就能有那么多的手机卡呢？
5: 戚某呢，其实他每注册一个平台账户，他这个手机号就只使用一次，偶尔他是可以使用2次的。戚某随着他的客户呢越来越多，他确实对这个手机号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了。然后戚某呢，他是在某境外的聊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这个人，他购买到了大量的这个虚拟的手机号，用来注册这个网约车平台账户。
4: 那这个戚某啊，他拿到了这么大量的这个手机卡之后，他是怎么帮乘客叫车的？他又是怎么收费的呢？
5: 戚某呢，他一般通过微信跟咱们的乘客联系，在微信上，乘客呢会把他的这个打车的时间、地点以及目的地这些信息发给戚某，戚某呢就会使用这个购买的虚拟手机号，在网约车平台上注册一个新的账号。那咱们网约车平台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风控措施的，比如说对于新注册的账号，或者说一些有风险的账号，它进行一个长途订单的话，是需要预付车费的。那么戚某呢，为了规避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风控措施，他一般会使用这个新的网约车平台账号下一个距离稍短的订单，等到乘客上车之后，他就再通过电话等方式和这个司机进行联系，说我要修改这个目的地。同时呢，他也会以这种固定的话术来劝说司机不要在线上修改终点，就是前往他口头告知的这个目的地即可。这样呢，他就做到了一个以一个小的订单乘坐一个大的订单的目的。乘客到了目的地

0: 之后呢，就会把这个车费支付给汽贸。
1: 那按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叫车哈、啊，我们这个车费应该是支付给平台的，对吧？那这个钱给了汽贸，那汽贸收到钱之后，他是怎么分配这些这个费用的呢？
0: 一般情况下，确实乘客是应该把这个车费支付给平台，但是由于这个车是汽某叫的，所以说乘客是按照和汽某的约定，把这个车费在微信上支付给了汽某。汽某收到了这个车费之后，并不会向平台付款，而是弃用这一个账号，然后把这个车费据为己有。
1: 但是汽某这样的行为啊，他会给这个网约车司机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他所诈骗的对象又是谁？咱们接着往下看小片儿。
2: 戚某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一些地铁口，他专门找刚出站的乘客进行搭话，打车嘛，半价，也就是说正常100元的打车费只需50元。有些乘客觉得划算，一个介绍一个，客户越来越多，乘客越来越多，需要的手机号也就越多。戚某在境外聊天软件上联系到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虚拟币转账等方式，戚某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每个手机号戚某只用一次，用完就扔。这就是戚某的完整操作链条，乘客把起点位置和目的地发给他，他用买来的手机号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单，再把车辆信息发给乘客，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就会把半价车费转给戚某。这份证据中，昵称为小倩、陈某以及另一名微信好友都是经常找戚某打车的人，他们三人分别给戚某转账过车费，这些钱都被戚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在网约车平台上支付过一分钱。
3: 客源是怎么找到你呢？打车的那些客源？
4: 客源刚开始是在外面地铁站里面有人说是要叫车，我就跟他说叫车我可以打折，给他帮他打车，然后他就觉得划算，也介绍了朋友，然后朋友之间互相介绍，就客源就有了。
5: 平台会显示预估的车费，如果预估车费到达300元以上，就按照三折的样子来收费。
3: 那你一般是这个怎么收费？就例如打车费，如果是100的话，你这儿是收多少钱？
4: 50。
3: 啊，收半价是吧？
4: 对。
2: 戚某的这套操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该网约车平台对新注册账号的长途订单有风控措施，需要提前支付预付金，但这并没有拦住戚某。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对策。为了避免支付长途订单的预付金，戚某接到乘客叫车任务后，会先在平台上下一笔距离较近的订单，待司机接单后给司机打电话，用话术让司机改变目的地。那么戚某的这种操作会不会给网约车司机带来损失呢？
1: 戚某他收钱呢，相当于是收的半价，那他是帮乘客省钱了呀，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对吧？那说他涉嫌诈骗，那他骗的到底是谁呢？
0: 戚某他诈骗的对象是这个网约车平台，因为在这个订单生成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订单完成，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平台都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车费，所以说戚某诈骗的是网约车平台向司机垫付的这一笔费用。
1: 那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戚某骗的是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运营的公司哈，他并没有侵害到其他网约车司机的利益。
0: 对的，因为这个订单生成之后呢，司机的费用是根据咱们乘客实际乘坐的这个里程和时长来确定的，一旦这个订单完成，这笔费用就已经固定了。网约车平台主要实行的是一个先行垫付的规则，只要这个运输订单完成，那么平台就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这一笔车费。如果说乘客不向平台支付这一笔车费，那么在这笔车费上，网约车平台就会遭受损失。
6: 他都是供述当中有提到，他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0%左右，然后他的这个供述里面也提到他在本案当中所获利的情况是47000左右，47000到49000。
7: 为了保证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客观真实有效，

才委托了第三方鉴定公司去这个被害单位滴滴公司进行了这个全部数据的提取，包括本案这所有的这个遭受损失的所有的订单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这个有效的这个固定。而

0: 初级的鉴定报告还是保留意见。
1: 刚才公诉人已经说了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理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0: 可以查看当时签字的执法记录吗？就是当时我有提出了里面，因为现在他们认定是我的，就因为我签了字，所以认定是。
1: 认定并不是以你签不签字为准，是以这个鉴定的结论，是否客观真实。
0: 那这样子的话，
1: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0: 暂时没有其他理由。
2: 开庭当天，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0: 我已意识到错误，但是我还是对指控的检察指控的金额有异议，恳请法庭依法查清，经法庭依法查清的金额，我就认罚。
3: 法庭呢，现在在核实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就是你的手机号下的这个订单没有支付的这种情况的金额，最后合计是30余万，你是否还愿意认罪？
0: 认罪。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戚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结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认定的行程金额、预付金额、退款金额等数额，数据来源客观完整，鉴定程序合法合规，鉴定结论准确全面。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戚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在案扣押的7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戚某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我最近骑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这边判了我和对方轿车司机同等责任，我受伤住院花了不少钱，路救基金帮我垫付了一部分抢救费，现在我要起诉对方司机和保险公司，请问垫付的这笔钱能在案子里一并处理吗？
6: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后，向事故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样既可以减轻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负累，也能让救助基金快速回笼，继续用于救助其他事故中的受害人。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判决保险公司将对应垫付的金额直接支付给基金管理机构。
4: 观众王女士花了5399元在一家培训机构办了舞蹈培训的年卡，付款后第7天，她因为个人原因想退款，可机构说服务协议当中写了不退不转，即便能退款也要扣掉50%的运营费，只能退一半的钱。王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明明一次都没用过，不能退全款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返还预付款本金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除非其已经在订立合同时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本案中，王女士在付款后第7日提出退款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7日无理由退款的情形，并且王女士在付款后既没有实际消费，也没有获得相同服务，因此王女士有权要求该培训机构返还全部预付款。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

0: 后记，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啊、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3: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14: 抄个近道，
1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5: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16: 这一年他有盼头。
15: 从前的神，
17: 一言定胜。
15: 从前的事儿，
18: 这叫超短裙。
19: 你落后啊！
15: 从前的坎儿，
20: 打破铁饭碗。
21: 辞职了，没下。
1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2: 越来越好。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你的钱你自己在那儿摆放，哎，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是一家人吗？
1: 王后，我跟你说啊，你这辈子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0: 你这一辈子也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这起诉讼啊，是一对情侣。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呢，男方给了女方20万，分手了，这20万还能要回来吗？今天我们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来自昌平法院的刘洋洋法官。刘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里面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先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
4: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0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一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一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5: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3: 原告和被告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朋友认识他，然后认识我，就叫我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加了个微信，后来我们私下就聊了聊，觉得还行。
3: 这恋爱关系什么时候确定的？
0: 应该是在6月份、9月份就租房在一块儿。
1: 9月份就开始同居了。
0: 对，后来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呢，在我们老家是有低保的啊，我有低保以后，我要跟他结婚以后，这低保就被取消了，然后我就跟他说，等到我低保没了，我们就再结婚。
5: 张先生说，因为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超过了标准就会取消。

0: 自己的低保资格，所以他和蔡女士就暂时没有领结婚证。但两人从2020年9月就开始共同生活了。
1: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项，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2: 这个什么钱？
1: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3: 我的工资就上交。这个
1: 对，因为他是没有社保的，他没有养老保险。啊、我说那给你存点钱，然后他拿了点钱，他心里不放心，知道吗？心里有点。
0: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1: 我提出了分手，
3: 你提出来了这个。
1: 我们因为当时有个17万的存款，我姐姐要借10万块钱。他跟我说，他把其中的7万转给了他女儿，去给他购买养老保险。但是我查出来，这个养老保险在60岁以前你没办法全款购买，所以说他这个事儿跟我撒谎了。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傻子吗？
3: 我这个钱确实没给。
1: 我跟你生气就在这儿，你跟我藏着心就藏到这儿了。
3: 不是，你知道为啥吗？你有10万块钱在你妈那儿，我放着。
1: 有啊，
3: 你有钱在你妈那儿，你凭什么从我这儿？我不愿意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借。
4: 他总是盯着我们这边10万，他自己早有准备，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他没有放在他这儿，不属于他们共同的，他有这个小心思。
3: 你的钱你自己在那儿开吧，我跟着你。你说你这不用发愁，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是一家人吗？
0: 之后，张先生把蔡女士告上了法院，要求蔡女士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4: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5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手链。此项赠与已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0: 张先生说，20多万元是近6年来他每月给蔡女士转账加起来的总和。
5: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6: 那么视频回来啊，刘法官，我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20万能要回来吗？
7: 原告啊，肯定是想要回来、啊，他起诉的案由是什么呢？叫赠与合同纠纷。那、咱们民法典规定的赠与，它是有个撤销权，什么时候撤销权呢？在交付之前，啊，有财产转移之前，你说
6: 没给之前，
7: 对，说给你20万，但是后来不想给你了，我可以不给。但一旦这个钱，或者是不动产交付了，给了你就不能再往回要了，咱得说话得算话，不是，对吧？但是呢，原告在这里面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不主张的是单纯的赠与，他是说呢是个附条件的赠与，类似于什么呢？彩礼啊，我是以结婚为目的给的这20万，现在分手了，结不了婚了啊，我就要求返还这20万，返还我的彩礼。
6: 那什么样的彩礼能要回来呢？
7: 如果结婚了，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通常来说是不能往回要了。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订婚的时候给了彩礼，结果婚没结成，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啊，或者是呢，双方虽然办了结婚登记，但是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时间很短，这个时候呢，可以综合考虑双方那共同居住生活时间长短、离婚的时候的过错、有没有生育子女这些综合的情况来判断该不该返，返多少。
2: 这样，被告原告说，就当时你谈过结婚？
4: 没谈过。
2: 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你想着结婚的事吗？
3: 一开始，他就说咱们以后呢，我得给你一个名分，再以后就没有这个原告所说的，他有低保了什么的，他没跟我说过这些。
2: 给你转的这些钱，是什么钱？
4: 是双方共同花销的，每个月在北京的话生活。两个人3000的话，基本有的时候是够的，但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够。
6: 我看在这个询问过程中、庭审过程中，你还特别问过这个被告有没有说过要结婚，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细节呢？
7: 因为原告主张返还这个钱的依据就是说这个钱是为了结婚而给的，所以就问被告，你当时原告跟你提过结婚吗？啊，被告否认说从来没提过，我们就是谈恋爱。然后呢，就问原告，你能拿出证据来吗？说当时跟人提过结婚，这个钱是为了结婚给的。原告在庭上也拿不出证据。
6: 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7: 这种我们通常来说谈婚论嫁，肯定会留下一些记录，比如说两边会沟通，什么时候拍婚纱照，

0: 怎么办酒席，哎，这就说明两个人已经到了要结婚这个程度。如果在这个时间给的钱，啊，那么可能就是啊为了结婚，或者是有的会直接，因为彩礼它毕竟是一个很大额的一个支出，两边会有一个交流的商谈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哎，你们这边的风俗是要给多少啊？他说我们这边都给66000或者都给88000，两个人会留下一些聊天记录，
1: 在为结婚做准备。
0: 对，也或者是说有媒人，有证人证言，是吧？媒人会跟两边说话，两边不方便直接说，媒人也会说这边的风俗是什么，这边需要什么彩礼，那边会有什么嫁妆啊？证人证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故事是怎么往下发展的。
2: 张先生说，他和蔡女士有共同存款17万元，就算他给出去的20多万元不算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他也理应能分割两人的共同存款。而且蔡女士早就答应过他，愿意分给他部分存款并返还戒指手链。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张先生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录音。
3: 现在呢，你跟我说咱俩有17万块钱，你给我8万5，完后我只要你手上那个戒指和那个手链，行不行？
4: 我再给你8万5。
3: 对，我现在告诉你个事儿，有一个叫做同居析产，我给你转的所有的钱我都能要回来，就用13145520的我要不回来，我给你转账的这个我都能要。
4: 给你4万块钱，
3: 那个手链和那个戒指给我。
4: 老张，你就不能给我留一个？
3: 啥也不留。
4: 留个那什么？
3: 不，你这辈子应该忘掉。
4: 我给你3万5。
3: 行，你给我3万5也行。
4: 行，
3: 说定了。
4: 说定了。
3: 然后我跟你说啊，你这辈子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4: 你这一辈子也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3: 那咱忘了，然后把那两件首饰给我啊。他说4天以后就给我，就结束了，这个事儿就不用闹到今天这样啊。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
4: 是这样的，当时他叫我有目的性就录音，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脑子一片空白，一气之下我说我答应了，我给你。
2: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17万元存款，蔡女士说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个人存款，跟张先生没有关系。
5: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啊，我们也有自己的花销，但是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4: 我没有社保，所以说我就要为我自己留一个养老的饭钱，所以说我省吃俭用，哪怕坐公交2块钱，我也得两点我要走，我坐1块钱，我都是这样省。
6: 直接进行判决，案子可能能判出去，但双方这个心结可能一直了不了，没准我这个案子判了，原告还会起诉他别的案子，比如同居析产。
1: 哎，视频回来，刚才视频里提到一个新词叫做同居析产，那么快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同居析产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知道啊，我们结婚得领结婚证，对吧？只有领证了双方才算结了婚。此时的情况下，两个人如果以后离婚了，进行财产分割，这个分割原则是如果没有夫妻财产约定，我们就认为这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买的房子一人一半存款一人一半。但是如果没有结婚，没有办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就叫同居。同居之后叫分手，它不叫离婚。分手之后的财产怎么办呢？如果有共同财产，通常来讲和结婚就不一样。这种你的工资的个人的收益，原则上是归个人。跟婚姻不一样，那是归共同，是归个人。只有双方共同的收益，比如一起买一套房，或者是说你财产揉在一起没法区分，这个时候才需要进行分割。这个时候分割呢，还会考虑双方是吧贡献，买一套房你出资多少，我出资多少啊，在一起时间的长短，有没有生育子女啊，综合来判断。各自来分多少，这个就是同居析产。
1: 那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了，那么对于这些同居或者热恋当中的情侣，他们的财产自己应该如何做好保护呢？
0: 我觉得既然双方不选择结婚啊，在一起生活，就要分清楚双方的一个财产啊，不要在一起

0: 然后，比如各自的工资，那就各自所有各自的卡啊，不要像结婚一样，是吧？虽然在一起过，但是我们也像结婚一样，把你的钱，
1: 男方的钱交给女方，
0: 都上交，哎，这样会导致双方的钱到时候如果混在一起分不清，可能还是就需要分割啊。所以说，两边就最好就是说清楚啊，各自的钱归各自所有，这样就会避免以后产生纠纷。
1: 最后您选择的是调解，这比写一纸判决要复杂得多。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因为我们判案子呀，就不能旧案去判案。就像您说的，判决可能好判，但是判完了这个事儿了没了？双方当事人对这个判决会不会满意？这个是我们需要更加考虑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光要定分，还要指证。
2: 冷冰冰的给你们一判，总有一个难受，或者判不到你们心里。赢是赢，赢了官司，但是不一定能赢到心里去。越打一架，那损失越大，两败俱伤了，就没有赢家了。
3: 小额，我就接受了，我认了。
4: 但是
2: 你说个数，
3: 1万块钱我拿。
2: 那个首饰呢？
3: 首饰我不给。
2: 1万，你能再加点儿吗？1万我感觉够呛啊，我可以问一下，但我肯定不想着给你俩彻底解决的。要不然就像你律师那个赠与，他一输了，他会给你打那个叫夫妻关系析产，解决就是把你俩的所有的事都解决。所有的都解决，
4: 这
2: 今天给你要个戒指，明天给你要个别的，那不可能啊！了就一了就要百了，所以你考虑考虑，你考虑考虑这个钱这个问题。
3: 那我就你俩都是两万。
5: 行，那我们他这边就是最低底线了，就是
4: 最低就好，
5: 就不能再高了。
6: 蔡女士表示，自己可以给原告2万元，但金戒指和手链不能给。之后，法官又找到张先生进行调解，张先生却坚持要戒指和手链。
7: 恋爱期间，他这种东西，他要不结婚的话，能买这个金饰？
2: 那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男孩子跟人搞对象，跟人谈恋爱，给人买个金手镯、金手链，这个东西就显然是个表达爱意的一个东西。那西产你人家也挣了钱。你要说他一分不挣，哎，这些他的存款都是你俩的，他是有存款事情的，你俩必须有误解，不是说你俩这个夫妻不一样，夫妻在你的账户或在他账户都行，对吧？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俩是这叫同居的财产规定是共同财产。
3: 就是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是提出来的。
2: 不要老跟我提那个录音，录音是什么呢？录音是你们谈的一个过程，录音这个它没有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定数的一个协议。
8: 就是在咱们诉前条件啊，是不还是4万加上戒指和手链？
2: 那谁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
8: 我们最低8万块钱。
2: 哎，
8: 然后我说
2: 那你这
8: 能不能再凑？
2: 那你这肯定没戏。
6: 因原被告对给付钱款的数额差距较大，第一轮调解失败，原被告准备签笔录退庭。
0: 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呢，如果来判的话，可能原告会败诉啊，一分都拿不到啊。但是呢，为什么最后被告还同意返给了原告2万块钱啊？这个我注意到原告交了一个通话录音，当时双方分手的时候呀，就聊过还钱的事儿。说被告，你这还有17万存款呢，这是咱俩一块打拼下来的。被告心里可能是有数的，他是同意给一部分钱的，这也让我看到了双方调解的一个希望。所以就是也给被告做了工作，看也能不能退一部分啊。然后也，但是更多的得需要给原告做工作，因为他毕竟要的是20万，从20万到一分不退，他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呢，诉讼有风险。而且还是要有成本，比如两边律师费，啊，两边诉讼费。
2: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是节外生枝嘛，一堆东西。5年3年，比如说你俩就会陷入这个诉讼的一个漩涡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牵扯。耗掉人的一个精力的。
6: 考虑到双方走出法庭后将要面临的生活，刘洋洋法官决定再组织双方调解一次。
2: 该从这个东西中解脱出来，挣脱出来，一拍好散，公司把门出就完事儿，各过各的日子。你这边呢，杨哥？
3: 没有啥说的了。没啥说的了，都已经都这样了，有啥说的？
5: 我们再调一轮，
2: 再调一轮吧。

0: 我要那个手链和那戒指，
1: 就是20000加手链和戒指。
0: 那个那个要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2: 行，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0: 我不同意。
3: 那里面这些东西能里面是能拆开的，6件，不给他一两件两三件。
0: 我把那个牛献给他，再把那个福袋给他，那个袋里的袋给他。
2: 男戴观音，女戴佛给我们呗。
4: 行，当然行。
3: 2万再加3个这个，留三个东西。
2: 行是吧？
3: 行吧，你这行吧。行就得了，对，弟说的，然后所有的事都了结了。两边一拍两散，双方之间所有的争议一次性了结，再无其他争议。
5: 东西在手边吗？就你给了，你最好。
0: 没有，交接了。我没带，
5: 在家。没带着，
0: 在家呢。
5: 在家呢，那什么时候给？
0: 都行，什么时候都行，今天给都行。
5: 今天给就行，就回去就拿一下这东西，是吧？
0: 可以。
2: 20000想要分期给一下。
0: 我一个月给他5000。
5: 一个月给5000，从第一笔是今天给5000。
0: 行，可以。
5: 今天给5000，
0: 可以。
5: 现在每个月给5000。
6: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张先生和蔡女士达成了一致意见。
3: 看一下，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3: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然后接下来是手串上的黄金葫芦、黄金如意、黄金转运珠，你都要给他。好，这些都给您。
7: 戒指跟您留了有3件，这是如意、葫芦，还有一个什么？
0: 转运珠。
7: 哦，就是这些转运珠是吧？哦，剩下的，您是留了个牛头，一个佛像，
0: 福袋。
3: 把你5000块钱今天就转了吧，你这怎么样？收到了吧？
0: 收到了。
3: 那你回复一个收到。啊，双方的争议就一次性解决。啊，剩下的钱您记着点，每月12号，然后再转3个月，再转15000，好吧？那就得了。
0: 行。
3: 成，那就完事儿。
0: 麻烦你了。
3: 没事，好吧，握个手。还行，没事。
8: 通过一个调解。就是快刀斩乱麻也好，是吧？斩断双方的这个纠缠，啊，双方以后各自安好，去过新的生活。
9: 好，也感谢刘法官的分享。其实我们说这起案件呀，法律可以判决夫妻双方或者情侣双方财产上的比例或者分割，但是情感上各自的损失，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明白。那么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0: 暖暖的味道，11特别策划，
11: 每天一道年代菜，
10: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2: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3: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10: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4: 油和糖降到最低
15: ，N3 系列的脂肪酸，
14: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5: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10: 11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6: 国庆快乐。
10: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童心筑梦，旋律连接5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考完第一个，我都崩溃了，在楼道里哭了半天。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2: 爷爷，下一个。
3: 他们像我们儿女一样的，还孝顺我们。

0: 实。
1: 这六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0: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2: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冰前区的冲击。
3: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0: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首先呢，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养生堂今天呢迎来了我们国庆节的特别节目，送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自测方法。叔叔阿姨，尤其是第一排的观众，都带手机了吗？好，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来自测一下。很简单哈，第一排的观众拿出您的手机，然后站起来和前景来啊，好的，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全身蹲下去，坚持3秒钟，拍一个风景照，把我们养生堂这个景别啊圈的越全越好。3、2、1，咔嚓，好，谢谢。好了，我们看到了穿蓝色衣服的这位阿姨，是吧，蹲到半道好像又下不去了。还有几位观众，这说蹲就蹲，非常的自如。叔叔阿姨发现了吗？做这个下蹲的姿势，每个人的状态完成度是不一样的。下蹲完成的不好，腿使不上劲儿，我们首先第一反应是什么呀，叔叔阿姨？肯定膝盖有毛病了。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这膝关节这里面啊，就跟那小火车一样，到了三大知名医院的权威科室的专家跟大家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专家团队，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的副主任医师任大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的主任杨立强，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兼院长助理展嘉文，掌声欢迎三位。三位老师好，国庆节快乐。三位老师，福利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再次用掌声欢迎一下诸位。三位专家来自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那其实我们三位老师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膝关节这底子怎么样，是吧？第二个，有了问题根源在哪儿？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去养护它，如何科学的锻炼。而且呢，三位老师，听说你们都带来了自己的好用的护膝盖的法宝，是吧？
4: 对。
1: 能不能先透露一下都是什么，杨主任？
4: 我这个法宝就是不吃药，哎呀，有的时候也能缓解疼痛的一个法宝。
1: 不吃药就能缓解疼痛的？
4: 不是所有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缓解。
1: 我太期待了。好，主任。
5: 我这个法宝呢，主要就是重在坚持啊，通过每天的锻炼啊，我们提前预防疾病的发生。哦，
1: 了解了，詹主任。
6: 我带的是一个外用的锦囊啊，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神奇的中药。哇，
1: 太棒了。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包括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官方的2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你看咱们把膝盖养护好了，咱们就可以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先问一问三位老师，一开场我做的那个拿手机低角度的拍风景，这个自测是谁设计出来，哪位老师构思的？
5: 这个应该说呢，是我构思的。
1: 任主任，对，您给我们讲讲，用意何在？
5: 首先，我们人体的膝关节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我刚才看啊，这个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个蹲得很深啊，他去拍这个美景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动作是非常难拿的。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这么顺利的、这么完美的做到大家刚才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啊，检验你这个关节好与坏、好不好使、灵活不灵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1: 了解。
5: 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呢，检验一下大家的关节到底好不好用。
1: 那我们疼痛科的专家，大家怎么样状态拍的好不好？
4: 状态超好。但是我发现刚才有个阿姨蹲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1: 对，
4: 然后换了一下姿势。我感觉可能当时疼了一下。其实我是疼痛科的医生，然后我是特别关注疼痛。很多的膝关节的疾病啊，大家知道有时候伴有疼。但实际上大家呀、都

0: 特别不喜欢疼这个感觉，是吧？
1: 嗯，
0: 特别不喜欢，太难受了。但是的话呢，疼啊，换个角度来说是我们的朋友，它是一个信号，它呢出现疼痛之后会告诉你膝关节有问题了，别要像以前的这样去用它了，该缓一缓了。同时的话呢，不同的疼给我们不同的提示，虽然我们不喜欢疼这个感觉，但是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它能帮助我们诊断，帮助我们赶紧去休息，帮助我们让它恢复。所以的话呢，疼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的现象。
1: 疼还是我们的好朋友了，是不是？他是最懂得疼痛背后所有问题的专家了。那问一下我们的展主任，您看出什么问题了？
2: 我更关注呢，从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角度，会更关注大家的运动的一个轨迹。所以刚才我刚才看很多叔叔阿姨下蹲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到啊。第一呢，在蹲的过程当中能够出现明显的膝关节的内扣，一个内扣的姿势啊。另外一个呢，刚才几位主任我们也不约而同的发现，很多阿姨这个拍照的时候，哎，这个脚跟落不到地面上，当然了，疼痛这是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啊。还有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下蹲的时候会有弹响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弹响的问题。
1: 了解了，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健康观察员有两位，他们呢年龄相仿，让我们掌声欢迎费阿姨和刘叔叔，欢迎。叔叔阿姨过节好呀，
3: 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费玉清，今年68岁，现在在合唱团当团长。
1: 欢迎一下费阿姨。叔叔阿姨这名字是不是似曾相识啊？就是那个喜欢唱歌的费玉清，是不是
3: 啊？一样名字，
1: 字儿名一模一样。那你也喜欢唱歌是吧？
3: 啊，唱歌。
1: 你看这个国庆节了，能不能以歌会友，唱两句？
3: 那么我唱两句，艺名叫费玉清的小歌，
1: 啊，
3: 野歌。他的成名曲是《一剪梅》。

0: 哎呀，阿姨平时是喜欢唱歌，还挺喜欢运动的，是不是啊？啊
1: 对，
0: 都喜欢啥运动啊？啊，
1: 我在十年前呢，因为刚退休，我就愿意和年轻人一起跑步，开始啊能跑10000步啊，然后呢，后来5年之前吧，能跑个8000步、啊。
0: 哎，真的了不起！你看看，就快70岁了，状态真的非常的好，能文能武，又能唱又能跑，了不起！我们再问一问刘叔叔，刘叔这装备不太一样，特惊人，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叫刘超英，今年我也是68岁了，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养生堂，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哎
0: 呀，了不起啊！
2: 是2008年在7月2号在革命圣地延安传递的这个火炬，今天我把它带过来了啊。那么当然，这块火炬呢，可以说也是我现在每天坚持跑步锻炼的一个道具。现在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了啊。那么我在退休之前我是不跑步的啊。那么退休以后啊，那么我也开始跑步了。从退休到现在8年时间，我的跑步的距离呢，大概算了一下，超过20000公里了。哎呀，这20000公里大概有16000到17000，就是举着火炬跑的。一边跑步一边举着火炬跑，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锻炼，也可以更好的传递奥运精神。
0: 真棒，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圣，这也是我们国人的骄傲哈。大家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的2008年奥运会的，
2: 2008年奥运会的祥云火炬。
0: 刚才叔叔说了，他呢是狂热的运动爱好者，说跑过总数差不多有20000公里，是吧？
2: 是的。
0: 叔叔阿姨知道2000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吗？20000公里，我还特别做了一下功课，我们的地球一周4万多公里，它相当于转了半个地球，从漠河，就我老家东北的漠河，到最南端三亚，差不多是五

0: 的距离就是20000公里，叔叔阿姨是不是太厉害了？真的，你这个膝盖也太棒了。叔叔阿姨们，我们大概去了解了一下两位的健康情况，那么现在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哦，说他们两位膝关节谁的更好？那这样咱们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咱的膝关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一点线索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就猜一猜膝关节谁的更棒更优秀，是咱们费阿姨呢，还是曾经跑过20000多公里的火炬手我们的刘叔叔呢？觉得谁的关节更棒？来，我们来问一问。来，妹妹你猜一猜，你觉得是阿姨的更棒还是叔叔的更强？
1: 我觉得阿姨的好一点。
0: 阿姨的好啊，瞅阿姨乐的，你先讲讲为啥。
1: 因为我觉得阿姨应该是更注重保护膝盖。哦，
0: 嗯，因为她带了个护膝，
1: 保护的比较好，
0: 是吧？嗯，所以阿姨的更棒。嗯，好，阿姨有一票了。来，旁边这个妹妹。
2: 嗯，我觉得叔叔的更好。
0: 为啥？
2: 因为他有这个实战的经验吧，就是能跑20000公里。
0: 对，成绩在那儿摆着呢，是吧？
2: 对
0: 对，好了，你看一个说阿姨的，一个说叔叔，到底谁的更强更优秀呢？再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有说阿姨棒的，有说叔叔更强的，到底谁的膝关节更优秀呢？这样还记得一开场我们教大家的就是那个蹲下去拍照的那个姿势吗？叔叔阿姨，咱们现场还原一下，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
3: 好
0: 一人一个手机，来拿好了哈，来自个儿拿自己的。好，来听我口令，3、2、1蹲下来。好，谢谢阿姨，可以了。你看阿姨得需要搀扶，叔叔蹲下起来非常的轻松，叔叔完成度是更好的，相对来讲阿姨是费劲儿的。好，阿姨您给我们讲讲您的情况。
4: 我以前年轻时候吧还很不错啊，曾经在40岁左右我还爬过泰山啊，爬上去的，一直走上去，一宿没睡觉看日出，那前儿很棒的，腿什么很不错。10年前吧，我就和那个比我这年龄小10岁甚至20岁的孩子们一起跑步，身体也好，精神状态也好，腿也很有劲儿。
0: 那每天大概能跑多少呢？
4: 有10000步嘛，来回的那个一个来回再加上一出，
0: 对，那速度可能也慢不了是吧？
4: 可快了他们跑的。但是呢，最近几年呢，我就右腿膝盖啊，就是走路响，走一步咔一步，走一步咔咔咔响。尤其最近3年左右吧，我几乎就是不跑步，就是散步，散散步，还得走一走，坐一坐。所以说我也不出去旅游，更不能爬山，也不能跑步了。大夫也说让我少运动，所以说我现在哪也不敢走，旅游也不敢去。合唱团说出去上远处演出什么的，我也挺费劲的。
0: 阿姨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以前是猛跑猛练，现在几乎啊就是缓慢的遛弯了哈。这是阿姨的情况。那叔叔呢，您的那个跑步那个强度啊、速度啊、频次是个什么样的？
5: 退休之前我是不跑步的，从来不跑步。特别是我2010年我还曾经做过支架，
0: 哦，心脏，10年
5: 哎，做过心脏，做一个支架，那么到我退休8年，我那时候，因为好像觉得做了心脏做支架根本就不能跑步哈，
0: 对呀，
5: 但是退休了以后受朋友的影响，哎，我也开始接触跑步了，然后这一跑呢。以前我做了支架啊，心脏是不舒服。从2010年到2018年，得8年时间呀、啊。总觉得这个心脏这个右侧呀、右上啊，就是有点不舒适。特别到了天冷的时候啊，好像那感觉好像更重一些。
0: 明白。
5: 但是自从又跑了步以后啊，跑了一小段，哎，我觉得我这个心脏的这个不舒服感
0: 解开了，
5: 没了。哎呦，哎，消失了。哎呦，我觉得很神奇啊。我正因这样，那我就坚持跑吧。所以这一跑。就停不下来了。从退休吧，2018年到现在8年了，那么我这个跑呢是一直坚持下来，而且呢现在我的跑步实际叫什么，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有个词儿叫超慢跑。
0: 哦，超慢跑。
5: 对对，因为我的名字里边还有一个超字儿，超英了。
0: 对啊，
5: 那么这个超慢跑什么概念呢？它要差不多距离呢大概3到5公里，或者是6、7公里、7、8公里，基本上在10公里以内。

0: 那个配速呢大概在十分钟左右，就一公里十分钟上下，大概就是这样。而且我这个跑还是一个什么呢，我都感觉啊我这膝盖啊没有什么不舒适，人家说你跑步啊会伤膝盖啊或什么的，也许是我这个跑的一个是慢，再一个我跑的这个动作姿势啊，这个落地啊，可能也比较合理吧。
1: 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和礼物先给叔叔好不好？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祝福您，祝您健康，也谢谢阿姨，稍后我们还有互动。好了，叔叔阿姨，有这么一个问题，正好也请教我们的专家老师，说膝关节有问题，有些人说了一定要静养，越动越不好，还有人说了不动的话呢，肌肉流失对于关节来讲更加就是不友好，是吧？关节可能更加不稳定，到底哪一种声音是正确的呢？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大家看呢，实际上这个数据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你看，这个经常跑步的啊，尤其是参加这个叫竞技体育的人群，你看他骨性关节炎的发生率呢，能高达13.3%。但是呢，在久坐不动的人群里面，大家看这个比率呢，依然是很高啊。十个人里面，基本就会有一个人出现这个骨性关节炎的问题。那么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啊，他反而是比较低，
1: 3.5%那是谁？
2: 到了3.5%。
1: 对。
2: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一看，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呢，这个刘叔叔啊，他叫休闲跑也好啊，叫养生跑、超慢跑啊，都可以。你看他的发生率，仅仅是3.5%。那么通过这个啊，很专业的调查数据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呀、啊，它怕你不动。但是呢，他更怕你啊瞎动，
1: 啊。最好的状态就是像叔叔那样超慢跑，我就是属于那种久坐不动的人。没有想到这个比率，得关节炎的发病率10.2%。任主任，来结合这个道具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哦，
2: 就是如果说呀，这个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的半月板。哦。那么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半月板啊，它是一个很精密，也很有意思的结构。那么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半月板，它是一个我们专业上叫乏血供，缺乏的乏，就是缺血。它的血供呢，它分什么红区、红白相间区和白区、用大白话说，红区就是有血管供应的区域啊，白区就完全就没有血液供应。你想想，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我们如果说受外伤，我们的肌肉上戳了一刀，手指上戳一刀，马上血就出来了，说明它血液非常丰富，只要你有血，它很快就能愈合。但是半月板这个东西，对不起，你如果说一旦损伤了，它非常难以愈合。我刚才说了，它缺血，但是它也得营养啊，它也得代谢啊，它产生的废物也要排出去，新鲜的血液、新鲜的养分它也得来，通过什么呢？就通过什么呢？就通过这种我们叫海绵的效应。它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挤压。那么这个挤压就是我们的运动，
1: 就刺激它。
2: 刺激你得。
1: 对。
2: 像我们海绵一样，是吧？当你走路的时候，当你慢跑、养生跑的时候呢，它里面的废物呢，就像这海绵一样，
1: 一挤
2: ，这废物它就挤出去了。
1: 明白。
2: 那么当你休息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你坐下、当你躺下的时候，它又开始从这个周边的关节液里面呢，它去汲取这个养分。所以说你得让它既有收缩有压力，你又得让它休息。我一直跑，我这个跑的强度非常大，它相当于什么呢？它相当于它被掐住脖子了，
1: 对，
2: 是吧？它就没有呼吸了。但是你如果说我长期久坐不动，
1: 那不行，
2: 那它这个养分的交换它也是不进行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呢，实际上，怕你不动啊，但更怕你瞎动啊，一定要劳逸结合。关节实际上也有个体差异，你的关节实际上就不适合跑步，你就不要折腾了，你要折腾它，一定最后就是来到医院。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运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个体，你要选择适合。

0: 和你的运动。
1: 杨主任，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其实有一个数据啊，可能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是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对立研究。结果什么呢？就是每天久坐超过4个小时的成年人，他的关节炎的发病率包括风险是增加了25%。如果成天，包括我们出一天门诊也是每天都坐着，我估计大家可能也是，可能坐的时间要超过4个小时。如果成天坐的人，膝关节，就是发病率风险会超过60%。但是有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症状了，比如这段时间我的膝关节在疼，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以静养为主，不要再去练。但是如果说症状缓解了，练上了，没有不舒服，没有这种所谓的酸痛，这个时候就适度，然后我们可以逐渐增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量，所以就适度，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
1: 叔叔阿姨，如果拿不准了，或者说疼痛不得缓解，还是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其实是最稳妥和安全的。好了，两位西医专家呢，从自己各自临床角度呢，都跟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个发病的机制。我想问一下展主任，您是运动医学的专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机制和原理。
3: 大致上就可以把常见的两个非常容易引起膝关节疼痛和问题的两个部位来给大家鉴别一下，
1: 认识一下哈。
3: 这是我们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然后我们看见中间这个蓝色的啊这个区域，就是刚才任主任所介绍的这个半月板的结构。
1: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地方就是半月板哈。
3: 对的，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它是一个楔形的啊，并不是一个均匀的盘状的这种厚度啊，它是越往中间越薄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膝关节或者我们人体的一个减重垫啊，就是我们在跑每一步、走每一步负重的时候，这个提供了我们一个缓冲、减压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有一些患者，就如果是半月板很健康的时候，它其实不影响他的走路的啊，他的走路、跑步啊，其实都不太影响。但是为什么费阿姨刚才说到的这个屈膝的时候啊，下蹲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疼痛的一个表现？这就涉及到我们膝关节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啊，就是我们也非常常见引起疼痛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的髌骨关节啊，髌骨关节啊，我们看看这个股骨
1: 就拨了盖儿吧，是吧？
3: 对，俗称就是这个膝盖儿，膝盖啊，这个我们这个髌骨呢是一个像栗子一样啊，中间是一个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股骨呢中间呈一个凹槽啊，是一个凹槽，那么就很像我们的火车啊，这我们有一个火车的一个道具啊，就是我们在屈膝的时候、屈伸的时候，我们的髌骨呢在这个轨迹当中、轨道当中正常的去滑动啊，所以如果你的轨迹很好，刚才我们看下蹲的那个动作啊，如果轨迹很好的话，我们下蹲啊、爬楼啊这样的疼痛就可以避免啊。但如果我们的轨迹出现了问题啊，有些是先天发育的，有些是因为后天的磨损所造成的这种髌骨关节炎出现了一个疼痛，那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屈膝的时候、下蹲的时候会引起一个明显的疼痛，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鉴别的一个要点。然后另外一个，刚才刘叔叔也提到了一个慢跑啊，这个慢词我觉得也深有体会啊，在我们临床诊疗当中，尤其运动医学见到了很多跑步膝的患者啊，这个现在我们的指南当中也特别提倡刘叔叔的这种跑法啊，就是要慢。这个慢是什么概念呢？就刚才刘叔叔提到的一个配速啊，就是我1公里我跑10分钟完成它啊。但是还有一点，有一个科学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可以增加步频啊，就是我比如说，比如说定期一周我们增加10%的步频，比如说我现在基础的跑步1分钟跑60步啊，那我可以增加10%，我可以变到1分钟跑70步，但这个时间可以不变，我依然保持在10分钟1公里啊这样一种速度，
1: 同样的时间频次上去，
3: 频次上去，对，这是一个保护膝盖的一个增加跑步功能和保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个方法。
1: 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提前看到我们的所有满满干货。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先问一问大家，平时呼吸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装备呢？问一下阿姨，你有啥装备？
4: 我不是带护膝呢吗？
1: 对，那看到了，有护膝是吧？
4: 我有护膝，我平时就带着。然后呢，我要是爬个高啊，有时候上坡什么的，溜溜弯什么，也有拐杖，
1: 是这样的吗？
4: 登山杖，对。
1: 左右

0: 腿不是那个膝盖关节不好吗？就搁这右边，像第三只脚似的，让他
1: 这真了解了哈。这个其实就是拐杖，叔叔阿姨用过的，请举个手来看一下。这么多人都用过哈，来用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用的？就是哪儿有问题就把它放在那一侧，是吧？同意的举个手。啊，全场都是这样的，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那这是受

0: 子由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养生堂十一特别策划运动养生，
3: 我现在52岁，运动机能超过25岁的小伙子。
2: 健康饮食，
4: 这六个小的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升糖的作用。
2: 权威专家现场健康支招，
5: 跟螃蟹似的，这样减少对我们宾前区的冲击。
6: 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张嘴来呼气，血压呢逐渐有所下降。
2: 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敬请关注。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瓶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5: 我刚才听了这个菲亚一说的特别好，这个叫第三只脚。那么刚才我看到这个绝大多数的呀，这叔叔阿姨们，这个手杖也好，拐棍也好，这个用法是完全错误的。
7: 错了，对吧？
5: 对。
7: 那不就是哪儿坏了用哪儿吗？
5: 我们呢，这个第三只脚呀，是为了协助呢你这个，受伤了这个腿的。
7: 哦。
5: 所以一定是我们专业上叫主在健侧。什么叫健侧呢？我左腿有问题，你要主在右手。右腿有问题要在左手，那我具体怎么用呢？我们可以这么用，比如说我现在左腿有问题，我这手杖来了是吧，
7: 放在右边，
5: 那同时出，我出左腿的时候我要伸这个手杖，这个腿是好腿没有问题，它可以独立支撑我的行走是吧，那么再走，哎，再走，所以一定是主在我们健侧的，这样才能对你这个伤肢啊，才会有第三只脚的作用。另外，刚才菲阿姨还说了一点特别好，我觉得您这个呀，可以说打败了全国80%的膝关节疼的中老年人。为什么呢？我在门诊上，我只要一提手杖拐棍儿，可以说100%的老年人说：“哎呦，那个太难看了，说太丢人了，我可不住。”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尤其你出现了像杨主任刚才说的急性疼痛期，无论是腰无论是膝，这个东西啊可以替你安全的平稳的快速的度过我们这个急性期，所以这非常好的东西。
7: 叔叔阿姨记住哈，要放在健侧，就好的那一侧，
5: 只有你拄对了杖，哎，他才能好好的休息。
7: 好，这个登山杖拐杖我们介绍完毕，接下来两位主任咱再说一说这个我认识膝关节，这是什么呢？
5: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啊，这个东西是个叫髌骨带。
7: 哦，髌骨带，就那个拨了盖那是吧？
5: 拨了盖的。这两个东西呢，它的这个作用不一样。
7: 对，你那是啥？
5: 你看这个比较细的东西呢，它主要是治疗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拨了盖，我这下面这个地方疼啊，我们叫什么呢？刚才展主任说了，一个是叫髌骨软化，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髌腱炎，就是胳膊腕下面这个肌腱发炎了。我们一到了这个长假，长假过后啊，好多中老年人就来到门诊了。为什么呢？孩子们尽孝心，说爸爸妈妈，咱们是吧，海南啊，咱们这个出国爬泰山去黄山，回来以后啊，就都来到我们骨科和疼痛科的门诊啊，就是因为过度使用出现了炎症。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带这个东西啊，带在我们胳膊腕的下面，因为它呢可以改变我们当你走路的时候，可以替你缓解改变我们髌韧带的受力，间接的呢去缓解你的炎症，促进你炎症的消退， 哎，所以这个呢叫髌骨带，
8: 这个是最常见的是吧？
5: 对，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因为大家看这个比较大，
8: 嗯，
5: 啊，套在我们关节上，

0: 是吧？
1: 又能保暖是吧？又能稳定。
0: 这个、我们俗称护膝
1: 啊，
0: 增强你整个关节的稳定性。但是呢，您一旦戴上它，那您就得注意了。一个长期需要戴护膝的人，那您在日常生活中，我是见到好多戴着护膝还在跑步，还在锻炼，是吧？您都出现疼痛了，这时候您不妨，是吧？先休息休息，哎，然后，就像杨主任说的，疼痛过了以后，您再循序渐进的再开始锻炼，因为我们老说养病养病，从来没有说我们要练病，说我教你两招，你把这病给它练走，是吧？从来都是休息和养护。
1: 装备，叔叔阿姨已经知道怎么选择了。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关于走路的姿势。据说很多人走错了，是吗？走得不对的话，还对膝关节是不友好的。这走路跟这膝关节到底有啥关系啊？
2: 其实走路跟膝关节有直接关系。大家想想啊，我每天都走多少步？可能大家少的话每天三五千，多的话都上万步，
1: 对
2: 对吧？常年累计的话可能得上亿步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每走一次，膝关节就受力一次。如果我有很好的走路习惯，膝关节受力这个时候要轻一些，实际上我们真正走路的时候，首先来说什么呢？先用这个髋先抬腿，而不是用腿抬腿。这个时候，第二什么呢？就是我走路姿势，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勾一下脚，踝关节使劲。然后的话呢，走路的时候，然后最后脚趾再稍微往下点一下。所以大家看我现在在走路的时候，就是就会比较轻，带劲，有点虎虎生威。这时候我同样走一步，实际上我的受力关节就会少很多，髋关节、踝关节和脚趾头都会分担了我这个膝关节的压力。这时候好的走姿，好的走路的姿势，实际上是在保护我们的膝盖。
1: 哎，那最伤膝盖的走路方式是什么呀？
2: 最伤膝盖的走路方式就是这么走。
1: 好像我们都是这么走的，
2: 很多的体重全都在集中在膝盖上了。这时候尤其这种姿势爬山，这种姿势走路，走久了之后关节自然而然就会磨损的比较厉害。
1: 它错在什么地方了呢？
2: 错的时候抬腿的时候全是大腿发力。
1: 哦，大腿
2: 就这些。大腿发力，对。实际上如果真正走路的话，是髋关节核心这样，髋关节发力，就是大家可以体会体会啊，关节发力和抬腿发力是不一样的，
1: 就劲儿首先是这儿给的，提臀是吧？
2: 错误的方式只是腿抬，
1: 明白？
2: 腿抬，然后落地的时候很瓷实，脚是平的落地，然后再抬的话也是这儿，这样的话呢，你看，大家看，如果我只是腿使劲啊，只是腿在用力，然后其他都不用力，就是这么走路。这个时候髋没有使劲，踝没有使劲，脚趾头没使劲，
1: 这是有问题的。
2: 对，如果我再加上髋，加上踝，加上脚趾头，就会这么走路。
1: 这个好。
2: 而且走路髋使劲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就觉得肚子往里缩了，因为我是髋要抬腿，而不是大腿抬腿，这时候自然而然就感觉就比较挺拔。
1: 明白，这个劲儿先发力，而不是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比较的轻巧一
2: 点。对，然后教大家一个绝招啊，就是大家不会髋发力怎么办？特别简单，就是我腿是直的，这么走路，先试一下。这时候就一定是髋发力，
1: 这是夸张的，
2: 夸张的。然后大家可以体会体会，然后走久了之后，慢慢的这个髋就会发力了。
1: 哎，
2: 然后走路的时候关节就会比较舒服一些。
1: 主任，还有一个问题，我看您落地的时候脚也那个脚掌先落的是吗？
2: 对，脚掌先落
1: 啊。
2: 而且的话呢，落地之前最好相对勾一下脚，
1: 勾一下我看。
2: 你看，如果我不正常的姿势，就这么平着就这么，大家可能这么走的要多一些，对吧？
1: 就伤膝盖。
2: 会伤膝盖。然后如果勾一下脚，然后勾完脚之后，然后脚尖再稍微点点地，来看，
1: 哎呀，
2: 就是很轻，而且膝盖的确要舒服很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叔叔阿姨听明白了吗？我们来个正确的示范好不好？两位主任咱也不闲着，给点音乐好不好？咱说好了先左脚好不好？
2: 好，
1: 来，轻松的不伤膝盖的正确的走路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版的321，开始。
2: 好。
1: 哎呀，好，停，向回走，来，走。
2: 好，
0: 走。
1: 好，
2: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脚尖还有膝关节方向一定冲前。
1: 哦，
2: 这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个人习惯呀，这么走

0: 有的人是这么走，
1: 都不对，
0: 都不对，都会伤关节。所以这个脚尖还有膝关节走路的方向一定是冲正前，大家慢慢体会就行。
1: 昂首挺胸的轻松的走起来哈。好了，除了走路之外呢，其实说到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还有一个问题哦，特别的让叔叔阿姨恼火，那其实就是上下楼梯的问题。为此呢，我还特别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叔叔阿姨，我给你们播放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屏幕。幸福的关

0: 先请我们的展主任做一个点评。
1: 看完以后确实对我这种心动啊感动的一个感受，老爷爷啊为了让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更平稳啊，自己不惜牺牲自己的腰啊去这个垫东西让平稳的下楼啊，但确实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一种损伤啊，所以这个也提示我们如何正确的上下楼啊，对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息息相关。
0: 接下来呢我们结合一个道具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上下楼，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最棒的。
2: 如何正确上下楼梯，减少膝盖的损伤？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瓶一份，赶快行动吧。
1: 这个刚才我们学过了怎么走路啊，学了怎么使手杖啊，其实我们的道理呢都是让我们的伤侧就是坏侧的这膝关节呀、少受力啊，所以我们比如说上楼的时候啊，我以我这个右腿吧为这个伤侧啊，那么我们上楼是怎么上呢？我们的好侧健侧啊先上啊，就是我们的左腿先上，
0: 好的先上，
1: 对，然后带动我们这个右腿，然后在向下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好腿先上，这样你的好腿啊能够有发力啊，让我们的这个伤腿啊减少发力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再上啊，
0: 好，
1: 然后我们下的时候呢更要注意，我们下的时候对我们膝关节前方的压力啊会更大啊，所以我们下的时候呢应该是我们的坏腿先下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右腿是我的坏腿，我让右腿先下，这样我的好腿能有一个支撑才能发上力啊。如果反过来，我如果好腿先下的时候，那我的坏腿其实是在发力的啊，会加重我这个坏腿的一个损伤啊，所以我这个右腿是坏腿的时候，我右腿先下，哎，好腿做支撑。在下一节也是，我坏腿先下，哎，好腿做支撑，哎，这就是适合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条腿啊出现损伤啊，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啊，那要是两条腿
0: 都有问题了，对呀、
1: 怎么办啊？这是大部分老年人可能双膝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下呢？侧着上，跟螃蟹似的啊，比如这个楼梯有的一个扶手啊，我们扶着侧着上，哎，这样减少对我们髌前屈的一个冲击。
0: 下来的时候，
1: 下来也是侧着下，
0: 对，
1: 这。

0: 也生老伴儿。
1: 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正确的上下楼梯啊。好了，那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改善呢？加强哪儿的锻炼呢？
0: 我们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包括近几年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献就是强调我们人是一个整体观尤其是我们下肢立线的一个整体性非常重要那我们的下肢立线是包括什么呢？除了膝以外，还有我们的髋，还有我们的踝那我们的髋膝踝它的立线正了，会使我们的这三个关节同时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用也非常简便的方法，在家就可以练到我们的臀肌核心的力量就是臀桥就是臀桥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养成习惯早晚各做一组到两组，其实就能非常好的加强我们臀肌的一个收缩，臀肌的力量，那么这对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对我们整个下肢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好，小臀桥这个问题之前养生堂也给大家介绍过，因为我们以前就知道说你的腰腿好不好主要是看屁股的肌肉够不够强劲那今天在现场我们有立竿见影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些装备，我们随时都可以做的，可以锻炼我们臀肌的方法呢，主任。
0: 但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对，更简单的，
0: 有堵墙就行，就是我们靠墙的静力深蹲。
1: 靠墙的是吗？
0: 对对对，给一个支撑。那我们下蹲的时候呢，也不用蹲的跟蹲马步似的，非常标准，90度我们蹲45度也可以。
1: 好
0: 我们靠着墙蹲45度，有几个要点，一个是我们的膝盖要冲着脚尖的方向。膝盖要冲着脚尖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我们大腿在收缩，是吧？臀说我们有一个意念，我们的臀部、屁股也要在收缩。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1: 这个要领学会了，咱们现场我们考一考我们这位就费阿姨好不好？那我们带着阿姨再学习一下，您听口令来，主任。
0: 好，我们这个首先脚与肩同宽，
1: 与肩同宽。
0: 然后稍微脚尖向外。然后慢慢的下蹲，我们的膝盖去找脚尖的方向。然后注意不要这个超过脚尖。
1: 好，慢点。
0: 45度就可以。
1: 45度
0: 同时呢，我们要感受到臀部，我们自己可以手摸着我们的臀部。感觉到臀部的发力。核心的一个收缩。所以它其实是对我们髋部这个大腿还有我们的核心同时锻炼的一个动作。
1: 好，那这身体呢，你看阿姨是往前探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要背靠墙直直的更好？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靠墙蹲我们这个才能放松。要是膝关节或者腰不好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支撑的话有可能会损伤。
1: 了解
0: 了，刚开始练的时候。
1: 好，你看点评一下我们阿姨做的怎么样，来，三位主任。
0: 首先阿姨最好换双鞋做这个动作。
1: 这个鞋不行。
0: 对, 对, 对，
1: 危险哈。
0: 对，太危险。
1: 那在家里的话就是运动鞋，
0: 运动鞋或者平底鞋，
1: 平底鞋。
0: 对对，
1: 好，鞋调整一下，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
0: 然后我们看阿姨好像膝关节有一些内扣要找这个脚尖的方向。
1: 好，这个姿势大概练什么样一个频次呢，主任？
0: 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平时也练其实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不要做很多我们做个3-5次都可以，但是频率可以多一些比如说我们1个小时、2个小时就可以在家里坐靠着墙蹲一蹲但是一次蹲的时候不要做太多，这样我们肌肉容易抽搐容易紧张。
1: 好，以后看养生堂的时候这样的靠着墙，
0: 对，
1: 是吧？慢慢的，叔叔阿姨咱一定要安全第一，能扶啥扶啥哈，千万不要摔倒了。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费阿姨。
2: 学习了，学习了。
1: 好，有奖品给您，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感谢一下费阿姨，祝您节日快乐，永远美丽。谢 谢,
2: 谢, 谢。
1: 好了，叔叔阿姨，正所谓膝盖养到位，出门不怕累，是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三位专家老师都带来了自己的好用法宝。任主任，您说您工作状态就平时挺忙的，是吧？这个宝贝是您自己贴身好用的，是吗？
3: 纯粹自用。
1: 那这个好用的法宝到底是什么呢？
3: 因为我呢本身关节还可以，脊柱也还可以，所以我给自己呢就是设计的这个法宝我是直接拿给大家看。
1: 对，我得看看到底是什么这么绝，贴身好物是吧？这么神秘。
3: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平衡板那么我也建议我们在座的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中老年朋友练这个呢，这个属于是就是比较进阶的这个练习方法了。我也是练了7-8年以后，今年过完年以后我才刚买了一个几十块钱

0: 也很便宜。
1: 嗯，
0: 每天呢在家，比如说我看电视的时候，我一般我都踩在这个板上看，
1: 练平衡的。
0: 练平衡，它实际上不仅是练平衡，它可以在练平衡的前提下可以锻炼你的肌肉。因为呢，我还在这个平板上，还在这个板子上面，我还可以做深蹲。我站在这个上面啊，我平时我就这样看电视啊，一边看一边自己找平衡啊。实际上你在这个找平衡的过程中，你是整个的肌肉你是激活和锻炼状态。如果你这个身体可以的话，
1: 嗯，
0: 中老年人
1: 是可以的。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平衡能力非常好。另外在练的时候，千万在家练的时候不要穿拖鞋，因为一旦你失去平衡的时候，拖鞋它不跟脚，要穿运动鞋。
1: 如何正确练习这个平衡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所有的跟练视频已经放在了我们的官方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个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要跟着专家一起好好的练习一下。这是我们骨科的专家带来的法宝了。疼痛科的专家，听说你也有神秘的好物送给大家。
2: 大家有这种慢性的疼痛，但是不是这种医生告诉你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法宝能够帮着大家缓解疼痛，带来的是弹力带。老年人啊，有这种慢性疼痛的时候，实际上不一定是完全关节本身的问题，尤其一些关节老化了，我们很难让它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力量练起来，尤其是我们股四头肌啊，包括核心的肌群的力量练起来以后，这时候我们反而会缓解疼痛。大家一定选择好自己适合的强度的弹力带啊。然后的话呢，膝关节实际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肌群，一个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啊，它的力量一强，你的关节就会少很多的麻烦。还有一个是我们核心，因为我们平时每天都要走路啊，每天都要去做一些动作，所以如果核心好了的话，它也会很舒服。所以的话呢，我们先锻炼股四头肌。股四头肌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弹力带直接放在这个脚上，然后一个是踩的，踩在这上面，坐在这儿，然后往上抬。这个时候这个动作就是练我们的股四头肌。练的时候，尤其老年朋友们啊，就是大家记住了，练完之后如果有一些轻微症状的，症状不加重正好，如果加重了千万不要再练了，可能不适合您啊，这个大家记住。再一个话呢，还是我说的少量多次，千万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姿势一定要标准，如果姿势不标准反而容易会有一些损伤。如果老年朋友可能1:24就可以了，这是练股四。还有是可以练我们这个核心，核心的话呢是往前抬，这样抬腿，这样的话呢既练股四又练我们的核心。我们肯定有70-80的这个老年朋友，这个时候不需要弹力带，我就直接这么练，这么练也可以达到一个锻炼的效果。大家可以试试，不用练太多，可能练个5-10分钟坚持下来，大家一定会非常受益，关节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
2: 没错没错，
1: 对，两位专家都已经量饱了，护膝的好方法我们都学会了，一个是平衡板，还有一个是弹力带。嘉文主任，该到您了，你有什么神秘的大礼送给我们长辈们？
3: 很多患者跑完步或者是旅游完了爬完山就觉得膝关节特别肿，那么其实肿胀也是我们膝关节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我们中医药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救急的一些方法。
1: 太棒了，迅速消肿的法宝，我们来看一看。
3: 这个袋子里呢就一味药啊，这个是什么药呢？就叫芒硝啊，芒硝啊，这是我们一个算是我们一个中药，其实也算是一个化学制剂。这是一味我觉得消肿效果非常好的一味药啊，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急性损伤啊，可能这时候还不能手术，那么我们也马上消肿，哎，我们也是在病房的时候用这味药。
1: 哎，哪儿肿都能用吗？
3: 尤其是膝踝的肿胀，尤其浅表这些组织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
1: 了解，那具体怎么用呢？
3: 就是把这个芒硝啊，
1: 什么量？对，
3: 我们可以量大一点，因为它只用干敷，不用口服，所以它的安全性非常高。我也几乎没有见到过有过敏的患者啊，我们就用30克到60克都可以，装到一个这个纱布包里，不要太厚，太厚那就没有吸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找一个纱布啊，给它裹一下啊，或者拿皮筋扎一下就可以，然后敷到我们这个肿胀的地方。
1: 好，
3: 大概一次就是30分钟左右。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走遍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三位老师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养生堂特别节目。当然在这里呢还要预告一下，那么下一期的养生堂我们的三位老师告诉大家如何科学的养护好我们的腰椎，非常的值得期待。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道特色菜，据说呢超级下饭，此外呢还能润养我们的筋骨，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叔叔阿姨赶快走进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今天呢我们依然从北京出发，要去哪里呢？跟着我们出发吧。哇，浙江，我特喜欢这地儿，好吃的可多了呢。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呢？
2: 那浙江菜里边有一道菜，我一说出来啊，大家都能知道。哦，
1: 你说
2: 叫少着水，慢着火，火候足时它自美。
1: 哇，太有才华了！哎，我想起来了，这是苏东坡当年做东坡肉流传下来的制作秘诀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东坡肉吗？
2: 咱今天的主题是11天换新宴，咱就把这个东坡肉的主食材从猪肉换成牛肉，怎么样？哇，
1: 厉害！
2: 东坡牛肉，
1: 对。
2: 但如果换成牛肉，如何把牛肉做的软烂鲜香？今儿啊还有秘诀，就得靠张老师手里这个法宝了。
3: 看看这壶水哈，它呀，第一啊，何大厨说了，能把这肉啊做得更烂，而且它里面酸酸的味道哈，它能够解除那油腻那个味道，还有它有更好的一个强筋壮骨的功效。除这壶茶，我们那里边还要搭配一个现在更应季的一个食材，健脾补肾，搭配起来让我们的筋骨更强壮。
1: 哦，今天的这些高招可真不少啊！东坡肉换成牛肉，牛肉怎么酥烂呀、入味儿啊？我们开始吧。
2: 好，那第一步呢，咱把这新鲜的牛肉改刀成大块，然后直接冷水下锅，目的是去除它的这种血腥味，然后少加一点黄酒就可以了，不用做过多处理。咱们这个菜啊，主要的功夫还是在这牛肉的烧制炖煮上面，这里边有牛肉3剑客，必不可少。要想软烂鲜香入味，就靠张老师提供的这壶水。
1: 一会儿炖牛肉的3剑客是什么？一定要认真记了。
2: 水开之后撇去浮沫就可以了。
3: 你看我们今天主题是强筋骨，对不对？但是你无论吃什么强筋骨的东西啊，你得给能吸收，所以脾胃得最好。牛肉它是入脾胃的，是脾之肉嘛，把我们的脾胃给建好了，不论什么食材进去之后能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强筋骨。
2: 来，起锅烧油。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2: 直接下牛肉，一定要有一个煎的过程，这样呢能够让牛肉的香气更加浓郁。咱们传统的这个东坡肉呢，它是离不开冰糖，那为了减少糖的用量，我这边啊用了一个特别应季的食材，板栗。板栗的甘甜恰巧能代替冰糖的作用，直接下入生板栗一起去煎。哎
1: 呦，我的家乡啊，板栗特别的甜和沙沙的那个口感，现在板栗是最好吃的，自带鲜甜。
3: 板栗呢入脾经和肾经，哎，现在当季，它呢入肾经呢能够补肾，哎，能够强骨，然后呢入脾经呢跟我们的牛肉其实是一样的，强强联合，让我们脾胃更好的消化吸收。
1: 板栗真是好东西哈，有很好的补肾作用。其实除了板栗呢，还有很多食材有这样的作用，有一些是我们熟悉的，有一些是不熟悉的。那张老师已经把补肾食材做了一个大的集锦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你就可以一键领取了。我们换着样的吃，在这个季节我们开始补肾吧。
2: 这里边呢香料特别简单，只需要2片香叶。那我们做牛肉呢，有一个牛肉3剑客是必不可少。
1: 哎，登场喽！
2: 牛肉3剑客。芹菜、胡萝卜、洋葱，你看我们一般做牛肉，甭管是做番茄口的、红烧、红味也好，这3剑客可以让牛肉的风味起到一个提升。那当然了，我们传统的东坡肉里边还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2种葱，
1: 还是2种，
2: 大葱，整根的就可以。香葱也是整根下锅，葱香也出来了，肉香也够浓郁了。那接下来做东坡肉关键的一步就是少着水，慢着火。那这个黄酒是必不可少，走你。
1: 这么多，大半碗

0: 黄酒，直接倒。
1: 大大碗的黄酒下来之后，那接下来就是张老师这个神秘食材，
0: 我给您
1: 用到了。
0: 来，哎，喝这个茶，咱们吃肉也不怕，助消化哈，解腻的。
1: 增加它的风味，再来上几颗大枣。哎呦，如果时间紧，那咱们就可以用高压锅压它35分钟。如果咱们时间够，咱就给它转小火，你看慢炖1.5个小时。哦，主要是这些辅料的搭配，能够让这肉呢吃起来是肥不腻、瘦不柴的。
0: 炖牛肉的3剑客，然后2种葱，还要放一些枣，再就是张老师带来的这壶茶了。您来介绍一下吧。
2: 这个茶呀，它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老说以前强筋骨，强筋骨啊，我们都说是壮骨啊，得补肾。其实啊，中医说筋骨是一家，肝藏筋，筋束骨。你看我们哪个关节外面都有一些肌腱啊、筋腱给它束缚，对不对？那如果你这肌腱老这么紧张的，老这么抽巴着，关节增加压力，所以呢增加磨损。哎，这个茶是入肝的，它是柔筋的，把这筋给它松开，这样呢关节就没那么大压力了，让你行走呢更自如。
0: 所以这壶茶里到底有什么宝贝啊？尤其适合现在来喝的，我们一会儿好好来揭秘。
1: 咱们呀，这牛肉炖煮大概有半个小时了，嗯，这会儿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哦。我们要把里边多余的这些料给它挑走，要不然它烂到锅里边，这牛肉的汤就没法看了，因为它的作用已经挥发完了，
0: 天然的香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汤汁和肉当中啊。炖出来的这个东坡肉的这个汤汁是那种红润润、亮晶晶的。
1: 这胡萝卜呢，这会儿也差不多了。胡萝卜要烂在锅里边，它也会影响整锅的一个状态。等它快出锅的时候，再把这胡萝卜放进去，加上锅盖，交给时间，
0: 马上就可以吃到东坡口味的牛肉了，好期待呀！那这个时候我们请张老师揭秘一下吧。刚才炖牛肉的时候放的那个茶里面到底是什么宝贝？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你先看一看啊，是长这个样子的，
0: 有点红，
2: 有点红红的。对，它是什么呢？是木瓜。那注意啊，这个瓜呀，是我们中药的木瓜，我们叫宣木瓜，可不是水果的木瓜。水果的木瓜是番木瓜啊，注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木瓜它是酸甘温，入肝经和脾经。它第一个特点，它酸嘛，能入肝经，能够舒筋活络，关节就更能运动自如了。第二，能够和胃，所以说我们加在这里边呢，哎，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另外它能够祛湿，因为它是性温的嘛，它能够去寒湿。很多老年人呢，一些老寒腿啊，它那种湿邪呀凝聚在这关节上，也是让这关节的屈伸不利啊，一走道嘎嘣嘎嘣响。剂量呢每天差不多是6克左右。注意啊，如果胃酸多的人就别吃，因为它有点酸嘛。
0: 如果您对症的话，咱们在这个季节就可以用起来了，尤其炖肉特别的香。
1: 时间也差不多了，来，先开锅盖，再来一点盐，给它入底口，这汁儿逐渐收浓。这会儿我们可以关火，咱起锅装盘。哎
0: 呦，我们的牛肉啊、板栗都是颜色非常非常的红润的，大家一定要先来一口牛肉，炖得非常的软烂了，吸满了各种食材的汤汁，真的是美味的享受。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明天我们接着打卡哪一站呢？您接着期待。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11长假出门旅游，走多了膝盖咔咔作响。久坐以后站起来呢，膝盖又僵硬的不敢弯。爬完山第二天膝盖发酸打软。那么我提醒您，可能不是老了，是您的筋啊缺油了。我们医院呢有一套松筋调息的手法，讲究轻而不浮，重而不滞。手劲儿呢看着轻，但是能够透到我们关节缝里去。今天教您的这种搓膝温通法，就是这套手法里呢适合您自己在家做的一套手法。有两类人群分清楚啊，如果膝盖是慢性的问题，像我们的老寒腿啊、退行性骨关节炎啊，平时呢发凉发僵咔咔作响，那么这个动作呢正合适。但如果膝盖啊是急性的损伤啊，会出现红肿热痛啊，比如说我们跑步扭到了、磕了碰了，该检查检查，先做应急的处理。那么做法呢非常简单，就一步，双手掌心相对，快速对搓30下，搓到我们。

0: 发烫，膝盖微曲，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扣在髌骨两侧，轻轻地往上提起，然后做上下的滑动，这样一提一放，反复一分钟，摸到我们发紧的筋节，多揉一会儿，揉到发软为止。做完呢，我们膝盖表面会微微发红，摸上去呢有温热感啊，说明我们的气血到位了。那么这种僵硬感一下子就松开了，走路都会觉得松快。那我还准备了好几个护膝的小妙招，那么膝盖疼了怎么上下楼，天冷了怎么让膝盖不发凉僵硬，坐车追剧啊，膝盖肿了怎么办？那么扫码呢都有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3: 这一年他有盼头。
2: 从前的神，
4: 一言定胜。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啊！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首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继续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提醒大家注意返程交通安全，错峰出行。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在此前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期间，以色列国防军曾紧急出动战斗机，并做好了击落该客机的准备。不过，以色列官方尚未证实这一说法。
2: 报道援引以色列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事件发生时，该客机曾急速下降。作为应对911式突发事件预案的一部分，以色列空军在试图与该机驾驶舱联系未果后，迅速设立指挥中心，并紧急出动战机，同时关闭了以色列领空。该消息人士表示，以军战机当时已做好随时奉命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以防其撞向本古里安机场等高价值目标。直到以色列军方确认该客机已转向沙特阿拉伯迫降，且沙特方面已出动战机护航后，以军才召回战机并取消拦截行动。根据预案，是否击落客机的最终决定权属于以色列总理。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但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他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3: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也就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
2: 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实施的强力行动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6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及南部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0: 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六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1: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约30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西蒙·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以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以色列媒体五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2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10月8号到期前达成一致。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卜拉欣·哈什米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
1: 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2: Technicalities and the technical details, but what I can confirm that the talks are continuing, and the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are continuing via Qatar and its regional partners. That's what we.
1: 哈什米说，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卡塔尔埃米尔宫六号发表声明称，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天在多哈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当前为缓和局势、加强安全、促进地区和国际稳定所做的努力。
0: 当前地缘局势紧张，推动柴油价格持续走高。数据显示，美国车用柴油平均零售价近期同比上涨超过了70%。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染柴油的联邦限制，允许通常仅限非公路用途的免税柴油用于公路运输。
3: So tonight I'm going to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to officially waive the off-road requirement and allow anyone to purchase tax-free red dye diesel for any reason.
1: 红染柴油是一种添加了红色染料的普通柴油，燃料成分几乎与公路柴油完全相同，只是加了染料作为税务执法标记，主要用于区分免税的非道路用途燃料与需要缴税的公路用燃料。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若使用红染柴油，可能会被处以巨额罚款。然而，由于近期燃油成本飙升，美国一些州已放宽了对红染柴油的使用限制。美国农业部预计，按每名农民行驶约240公里计算，本收获季农民在联邦和州柴油税方面合计可节省约6.4亿美元。白宫则估计，卡车司机每次加注红染柴油最多可节省129美元。
0: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几分钟内从近11,300米的巡航高度下降至约2,700米高度，并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卫报援引机上乘客的话报道，飞机突然遭遇气流颠簸。

0: 随后氧气面罩掉落。报道称，这架波音777客机是英国航空现役最老的飞机之一，于1997年7月交付给英航。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杀人一案，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从根本上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2: 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驻日美军纪律。那霸市议会，你在近期把抗议决议和意见书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相关机构。另据报道，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6号表示，计划在7号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要求减轻冲绳县的美军基地负担。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5号晚，数百位民众聚集在日本首相官邸前，就这一事件举行紧急抗议，并呼吁撤走美军基地，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赋予驻日美军特权，包括美方对涉嫌犯罪的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而美军人员往往能逃脱在日本受到法律制裁。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政府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方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0: 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表示，日方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所决定，而是一味地与所谓同道中人保持一致。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数十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3: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称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在5号凌晨遭到乌方袭击。
4: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据俄罗斯媒体10月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他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报道，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存在切实风险。该核电站曾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界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前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的危险性，决定这些机构去留的权利在于这些国家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4: 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

0: 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附近。最近的一次警告是在10月3号发出的。俄罗斯外交部在3号的声明中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向对方介绍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举行此次会晤持开放态度，无任何阻碍。会晤推进的关键在于美方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推动俄方参与其中。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乌克兰能源设施、冬季保障工作及多项敏感议题交换意见。此外，泽连斯基5号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点磋商当前安全局势、乌克兰防御需求以及新一轮防务援助事宜。乌方正推进法国新一揽子防务物资援助的相关工作，预计这批援助将尽快交付。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
2: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马克龙称，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
1: 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
2: 当天，萨安州新一届议会在州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劳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德媒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选择党在9月6号举行的该州议会选举中获得43.8%的选票，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新兴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此前表示，将支持劳施出任议长，理由是按照议会惯例，议长通常由最大党团产生。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计划于今年12月竞选州长。目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均表示不会支持他。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尚未明确是否支持。
1: 当地时间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称，当天凌晨，2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外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
3: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допустима атака в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изключително икономическа зона. Абсолютно грубо погазване на морското,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то право и изобщо на морското дело. Това, което се случва, затруднява изключително корабоплаването в Черно море, повдига още повече всички застраховки и прави корабоплаването изключително трудно.
2: 拉德夫说，第一艘遭袭船只悬挂多个国旗，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第二艘遭袭船只上的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据拉德夫介绍，第二艘遇袭船只载有小麦，遇袭时正向南航行，沉没的船只遇袭时向北航行，尚不清楚其所载货物。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
1: 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5号表示，印美贸易协议谈判已陷入停滞，恐难进一步做出让步。据路透社称，这是印度方面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承认关于达成协议的关键议题谈判

0: 已陷入停滞。
1: 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表示，谈判已进入一个双方都难以再做出让步的阶段，回旋余地十分有限。他说，双方展开了积极

0: 方面坚持争取更优厚的待遇，而美国则寻求获得更多让步。此外，美国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可能波及印度，也影响了美印之间的贸易谈判。
1: 近期，韩国金融和公共机构接连发生因黑客攻击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六号，韩国警方宣布对于相关事件启动立案调查，并成立28人的专项调查组负责侦办。
0: 据了解，专案组下设4个小组，共计28人。韩国警方表示，考虑到事件的严重性，已指定警察厅网络恐袭侦查队负责专项调查，并研究是否向重大犯罪调查厅报告该案件。
2: 인공지능을활용한것으로추정되고향후 AI 가피싱에활용될경우2차피해로이어질수있다는점에서심각한상황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
0: 韩国相关法律规定，对国家核心设施及资产以及对电子金融基础设施发起的网络攻击属于重大犯罪案。警方已就本案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是否属于上述范畴，向韩国金融委员会征求意见。近期，韩国新韩银行、韩国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7家金融公司遭遇黑客攻击，导致客户信息泄露。其中，新韩银行涉及客户约2.5万名。泄露的信息涵盖客户名、电话号码、年收入、贷款额度等。目前已发现存在同一攻击者利用 AI 实施犯罪的迹象。
3: 好，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的大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而从能见度的监测资料显示来看，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来看，现在城区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9到13度，而今早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在8.8度。到了今天白天，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还是较为舒适的。而到了夜间，依旧是晴朗微风，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今天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2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7到10度之间，凉意较浓，山区已经有了些许寒意。外出的朋友，尤其是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我们看到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比较适合返程的交通。那么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们的同事石之声。之声，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情况。
5: 好的，宝琛，各位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各大高速公路的一个进京的情况。首先呢，您看我身后在大显示屏上能够看到，目前全市的一个综合的交通指数是在1.60，属于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因为这会儿啊时间还比较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各个这个收费站的监测画面。首先可以看到的第一个站画面呢是京承高速，可以看到目前啊双方向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顺畅的，没有任何的排队和等待的情况。接下来目光再转向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可以看到呢，这个收费站平常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出现排队的情况，但是今天呢，这个时间点依然是非常的顺畅。接下来目光再转向京藏高速，可以看到京藏高速呢目前依然是非常的顺畅，车辆并不多。接下来目光再转向京开高速，可以看到京开高速双方向包括辅路这个时间点呢车辆也是比较少的。不过呢，预计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的上升将会是非常明显的，依然是这个进多出少的特点啊。公路自驾呢，也是这个假期进京出京的一个客流的最主力。所以说啊，下午的16点到20点，预计将是整个假期进京车流的一个交通压力最大的时候。那预计今天呢，各条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车流量，特别是京藏高速、京理高速。 速的这些高速的山区路段，以及京承高速顺义和密云段，预计啊车辆排队的情况会比较突出。那京藏高速的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承高速的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的琉璃河西道口。

0: 口、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新发地、渝阀，刚刚我提到的这些路段将会是今天下午进京的最重点的交通压力最大的路段，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应的出行计划，可以选择错峰出行或者是避开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点位。好的，主持人，这时段的交通情况介绍就是这样。
1: 来北京过国庆假期，少不了买买买。记者发现，在今年假期的游客购物清单当中，中国制造格外受欢迎。这个制是智慧的智。咱们去看看什么东西让游客们爱不释手。
2: 来到王府井，如今随处可见很多外国友人。这些外国朋友啊，来到北京，除了旅游，很重要的还有购物。他们已经从购买像瓷器呀、茶叶呀、丝绸这样的旧三样，升级成了购买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这样的新三样。到中国来购物，已经成为中国制造最直接的国际表达。
3: 来自英国的尼古拉斯一直特别喜欢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这次来到中国旅游，特意腾出时间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这家旗舰店看一看。
4: We are this year designed the Z Home camera, so which is like this is physical evidence here.
5: I think many people now have a phone for what it can do, especially, you know, the images, and this is incredible. I'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It's definitely something I'd like to bring back home. As for the watch, pretty incredible. It can also act like a doctor, and it's very light, it's very comfortable. That's also something that maybe I would like to buy for my mom or my grandparent.
3: 尼古拉斯说，这款具备健康监测功能的手表非常适合他年过七十的妈妈。在紧邻这家店的另一家机器人全国首店里，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吸引着尼古拉斯走进去一探究竟。机器人如此灵活的舞蹈，真是把他震撼到了。尼古拉斯兴奋不已，想再考虑买个机器人回家，给家人一个惊喜。
5: It's a very good point. It's very difficult to access some of China's technology back home, actually. So coming to China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see what is being produced and to finally being able to buy it.
3: 尼古拉斯还十分惊叹，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会有这么多和他一样不同肤色的外国朋友。他告诉记者，他在中国使用的手机是他在国外使用的同一部手机，来到北京后下载了微信、高德、滴滴等一系列软件，中国的便捷之父让他尤其点赞。
5: I really like living in Beijing actually. I find that it's very convenient, it's very comfortable, it's become very modern, but we also have the traditional part of Beijing which I really like. It's been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How do you say it in Chinese?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3: 北京台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依托城市更新，三地盘活工业遗存，联动高校艺术机构，打造各具特色的文艺打卡地。接下来我们就从北京798出发，一路前往天津石家庄，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6: 今年国庆，园区推出艺术节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7: 外地朋友来就是走一下，因为他们觉得很有名，就想慕名而来，都要来798。我觉得这种氛围我是很喜欢。
8: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然后我觉得这种地方挺有意思的。
9: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8: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6: 随处可见的红砖厂房、复古工业建筑是798独有的氛围感底色，也是众多游客钟情这里的核心原因。
10: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
9: 嗯，
10: 比如说那灰墙了、啊，这种砖墙了、啊，它有点历史的感觉。
6: 除了成熟的街区风貌，园区内还有不少趣味十足艺术大展。
11: 这是真小麦还是假小麦？
9: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1: 硬的。
6: 798的部分展馆和艺术空间与天津艺术场馆双城联动，差异化布展，互补式输出艺术内容，打破地域壁垒，

0: 实现艺术资源互通共享。
1: 其实在天津也有是吧？
2: 对，是在河东区，那名字叫海河美术馆，两个馆它应该展的是不一样的。
1: 有差异化。
2: 对，就比如这个画廊展的是良知，然后那边的话它也会跟别的艺术家就是展别的。
3: T98作为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它可以提供我们去探讨关于教育研究展出传播等等，就所谓的从产学研一体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4: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0: 天美艺术街区核心区在2025年7月正式开街，目前街区汇聚艺术展览、美育体验、文创商业、休闲餐饮等业态，常态化推出各类艺术手作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这个国庆假期，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首展展出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邱志杰作品近200件。
2: 之前感觉就是这边那个艺术氛围就比较浓厚嘛，然后刷到了那个有那个市集，所以说就想来看一看啊，感觉确实还蛮好玩的。就比如说刚刚看到那个版画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些做的那些陶瓷它的那个瓷器的那个制造手艺，感觉还蛮新奇的。
4: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昔日的老厂房变身成如今的艺术潮流街区，为您的假期时光点亮别样精彩，
5: 感觉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然后园区还有很多活动，然后我们也经常过来玩。
6: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还有好多小狗狗，我觉得在这边特别的放松。
7: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0: 双节期间，园区推出原创 IP 免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
8: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和本地的艺术高校、艺术机构合作共建了一些项目。目前我们已经和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工艺美术学院、河北美术学院这四个学院展开了校企的合作，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0: 从北京798的艺术盛宴，到天津天美街区的美育烟火，再到石家庄知音1953的摇滚活力，京津冀三地立足各自的工业遗存底色，借助一小时通勤圈的便利，联动高校，打通区域艺术资源，走出了差异化的城市更新路径。
4: 想在国庆假期里轻松逛一逛北京，不妨试试乘坐五路公交，从前门上车，一路向北，正阳门箭楼、天安门、景山、万宁桥、钟鼓楼，沿线名胜一站接一站，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镜头，感受诗意盎然的中轴线。
9: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特别适合来一场城市漫游，所以今天我就打算乘坐五路公交车来感受一下诗意盎然的北京中轴线。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我们从前门出发，现在是经过了正阳门。在明代有位诗人叫林谦，他曾经游历了正阳门，写下了《登正阳门》，其中有一句话说的是徘徊此曾够，一览八极洲。他说的是他登临了正阳门之后啊，可以看到八方之景，是十分令人心旷神怡的。
10: 车转过街角，人民大会堂、故宫就这样依次出现，红墙金瓦，城楼上那一抹熟悉的庄严，隔着一块车窗玻璃静静地望着你。有人举起手机，有人轻声告诉身边的朋友，看，那就是故宫。一句话很轻，却是很多人一生中最郑重的抵达。车继续向前，驶过一座石桥，这是万宁桥，人称中轴线第一桥。明代诗人张栩写过它，一水通沧海，长虹跨碧川，那时的桥下，漕船往来。

0: 不知不觉，如今水声依旧，只是载着人们往来的换成了一辆辆公交车。
1: 现在我们到达了钟鼓楼。钟鼓楼在元代呢，曾被称为叫齐正楼。诗人张宪曾经赋诗说：“登齐正楼，层楼拱立加通衢，鼓奏钟鸣撞地基。”他当时看到的场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有一些的相似，同样也是雄伟的建筑和繁华的街道相映成趣，整个京城呢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0: 一路看风景，也要有人守护这一路的平安。
2: 北京公交的这个青年志愿者，然后呢也是利用我们这个节假日的时间到站台上进行志愿服务，帮着咱们这个客流进行一个疏解，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景区乘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舒适的这个乘车体验。
0: 一趟车十几站，我们没有走进任何一座博物馆，却好像把一座城的前世今生慢慢地读了一遍。最好的城市旅行不必隆重，只要你愿意坐下来看一看窗外，这座城也正在看着你。
3: 国庆假期，京城秋景渐浓，串联三山五园景区的西郊线迎来客流高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妨搭乘最美西郊线，邂逅北京秋景。
4: 来，我给您刷一下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好，您好，稍微让一下啊。
5: 这里是西郊线八沟站，像我身后这样繁忙的过闸景象，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解锁京城秋日最有氛围感的游玩方式，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刻意打卡。今天的坐着公交玩北京，我们带您沉浸式乘坐京西网红有轨电车西郊线。那这条全长8.8公里的观光线路，串联起了从八沟到香山的绝美风光。那这趟车本身也成为了一条专属于北京的秋日移动风景。走吧，咱们一起上车。
6: 不同于城市主干道的繁忙拥堵，西郊线是北京为数不多以休闲观光为核心的有轨电车线路，全线贯通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香山五大网红赏秋地。国庆假期，京城初秋氛围感拉满，列车穿行在三山五园之间，一侧是皇家园林的恢宏古韵，一侧是城市郊野的自然野趣，一步一景，满眼秋色，也让这趟小火车成为市民游客赏秋漫游北京的首选。
7: 要是坐公交，我们查了一下，得坐5多分钟，这个半个小时。
8: 从那个茶棚呀、什么颐和园或者是八沟那边坐这个线到香山就比较方便。
9: 西郊线的这个窗户很大，然后可以全方位看到外面的风景。然后它路过的这个沿途的这些景点都是我听说过，但是很多没有来过的。然后借着这次来香山，就可以都看一看。
5: 那这趟列车呢，刚刚驶离了国家植物园站。那西郊线它妙就妙在了整个沿线啊，是将三山五园的绝美秋色串联在了一起。那我看到在这一站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下车了，而且在出了站过一条马路，大概步行5分钟就可以进入国家植物园。
6: 短短几公里的路程，既有外地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也有北京本地人日常的烟火惬意。而针对秋日赏秋大客流，西郊线也升级了暖心便民服务，让大家的秋日出行更舒心。
10: 西郊线自9月12日起至11月15日左右，然后采用那个重联模式，线路平均小时客流较平常提升1倍左右。八沟站进站的高峰集中在上午9点到下午13点，香山站返程高峰集中在下午2点到18点，15点至17点返程高峰时段，我们就实时可以开启那个出站免检。
5: 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了西郊线的终点香山。那在我身旁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山革命纪念馆。那从八沟站到达香山呢，用时差不多也就22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相比来说啊，要比我们开车来香山要快得多。一条有轨电车串联起山水园林，承载着城市秋韵。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北京的现代底座，那三山五园的层林秋色就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浪漫。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漫赏风光。这趟开往深秋的西郊线，让我们读懂最好的京城秋景从来都在路上。坐着公交游北京，在穿梭的风景里遇见最美的秋日精华。
11: 十一假期在京怎么玩？记者带您体验一条官方的认证路线，用100块钱玩出

0: 出烟火气和文化感。下面来看看这场海淀的百元 City Walk。
1: 国庆假期用100块预算解锁官方认证路线的 City Walk， 今天咱们要解锁的是海淀区。
2: 第一站打卡就是北京动物园，动物园的普通门票价呢是15，加熊猫馆的联票是19。那来都来了，怎么能不去看看咱们的国宝呢？
1: 园区的树上都已经挂了红灯笼了，国庆的氛围非常浓。
2: 到熊猫馆了，哇，熊猫馆的人气可太旺了，看来大家对咱们国宝都是爱的深沉啊。哎，而且我发现了无数被爸爸举在头顶上的小朋友们。
3: 从荷兰信阳过来的，陪着小孩来的，在老家一直想说去海洋馆，然后喜欢上动物园，今天你都陪着他来的。
4: 喜欢大熊猫吗？
5: 喜欢。
6: 刚刚看到了没有？
5: 看到了。
6: 看看它长得什么样子？
5: 长得熊猫长个猫样。
7: 来北京留学大概半年多了，以前我还没看过大熊猫，就是第一次来动物园看到，非常可爱，真的。
2: 旁边呢还有一些熊猫的小纪念品，我买了一个印着如意字样的小熊猫，把小熊猫带回家。动物园里的每只小动物前啊，都驻足了不少游客。在游客群里呢，我还发现了一个英语小能手。
8: 他的是 monkey， 他的是
6: 这说真的英语吗？
1: 国庆动物园不光是一个遛娃圣地，而且大人呀、孩子呀，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快乐。
2: 逛完动物园之后呢，我们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些书香和文化气息，就可以骑着车啊去，仅仅只需要4分钟路程的国家图书馆。
1: 骑行4分钟，出发。
2: 一踏进国家图书馆，你立刻会被一种扑面而来的知识氛围所包裹。在这里呢，你能看到数不清的宝典、大全、百科全书。你可以站着、蹲着，甚至干脆席地而坐，尽情地在书海中遨游。我还发现呢，在这里啊，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朋友，桌上都摆着各种各样的学习工具，都在这里不知疲倦地学习奋斗着。这里仿佛隔绝了外面节日的轻松和喧嚣。要说海淀最迷人的地方在哪儿呢？那大概就是这儿了，知识的厚度，还有那股人人向学的热乎劲儿。看完书之后呢，也可以顺道的来国图的文创店来逛一逛，这儿的文创呢都特别特别的有韵味。我特别喜欢这一张很有文化气息的明信片，拿下。从图书馆出来之后呢，没几步远就是紫竹院公园，我们去拥抱一下大自然。紫竹院公园是特别有艺术气息的公园啊，尤其是自从孙楚博等各种艺术家去紫竹院表演，这里更是吸引了各种的艺术爱好者。
1: 我现在到了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池啊，这个时节荷花已经谢了，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啊，真的特别特别美。而且现在呢，码头的这个游船还是开着的，如果坐这个游船在荷叶里徜徉，哎，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9: 我再先等十几分钟吧，先等。
2: 要是在公园里溜达累了呢，咱们就可以进紫竹院里的百年屹立面包店补充点能量。这里除了经典的果子面包啊、维生素面包之外呢，也上新了一些新的点心。店里呢还有现打的鲜奶，有玻璃瓶装的老的汽水饮料，还有咱们老北京酸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海淀 City Walk 之旅，可以说呀是兼具烟火气和文化气息，让人心旷神怡。那么这一趟 City Walk 的花费呢，大概也就是100块钱左右吧。
2: 其实呀，100块怎么花呢？风景游人各个的玩法，真正重要的是旅途中的体验和那份锦上添花的甜蜜回忆。
0: 百元玩转朝阳区，朝外呢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预算控制在100元以内。一站打卡400多年历史的琉璃牌楼、网红潮流中心等点位，感受老街焕发新活力，逛吃游览两不误。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雨萌来一场性价比超高的 City Walk。

0: 环转朝阳区。首先咱们去古迹逛一逛，然后呢去特色的商圈，还带您吃一顿老字号，最后带一份伴手礼回家。这超过100块预算能不能实现呢？出发 go。咱们就来到了第一站，在我身后的就是神鹿街的琉璃牌坊，它呢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建造的，那么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北京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过街琉璃牌楼了。
1: 眼前的这座神鹿街琉璃牌楼始建于1607年明代万历年间，是北京独有的过街琉璃牌楼，属于东岳庙建筑群，3间4柱7楼搭配黄绿琉璃，南北两块匾额分别题写永炎帝座至祀代宗，承载着古时祭祀的礼制，也是朝外地区珍贵的明代遗存。古老的牌楼静静矗立，见证着朝外从古庙乡试到现代都市的变迁。
0: 看完了百年古建，现在呢也到了午饭的点了，那咱们就去附近的老字号紫光园吧，去感受一顿地道的京味午餐。
2: 鲜牛肉包刚出锅，纯手工，现蒸现卖。
3: 你好，几位呢？
0: 一位。
3: 没有啊。直接上面。
0: 好。咱们今天预算有限啊，那就控制在40块钱吧。有没有什么40块钱以下的给我推荐一下？对，单人餐，农家小炖菜是吧？这个是38。然后我看你们招牌特色是宫保鸡丁哈。
3: 对，宫保。
0: 那个多少钱？
3: 宫保鸡丁也是38。
0: 然后呢，再配一份米饭，刚好40是吧？好，那就这样吧。一份宫保鸡丁，再加上一碗米饭，这个午餐啊，吃的又好，预算呢也还没有超。他们家的最特色的奶皮子酸奶，哎，还是多花一点预算感受一下啊。宫保鸡丁38元，米饭3元，再加上8块钱，一共是49块钱。哎呀，这个酸奶太好吃了，8块钱花得很值啊！如果大家按照我这个路线来的话，这个奶皮子酸奶一定要体验一下。吃饱喝足，接下来呢，咱们就去感受朝外这边非常火的年轻力商圈 The Box 朝外，走。一进来真的感觉这个商场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呀、啊，而且呢，这里的露台经济是特别火的。那咱们这个露台是不是平时年轻人来的特别多？
4: 对，年轻人来特别多，然后尤其是周末还有这个节假日，这边的年轻人特别多，而且活动也特别多，有一些发布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歌迷的应援，或者一些潮牌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还有我们这些不消费的话来这逛逛街打打卡，还有比如说遛个娃遛个狗都是挺适合的，
0: 还是宠物友好的是吧？
4: 对，你像包括我们的餐厅都是可以宠物友好的。
5: 我们家就是这儿比较近，所以就是带他来遛遛弯儿。平时这露台还可以吧？啊，那边还有那个滑梯啊什么的。
6: 啥都有，能休息扎凉快。
1: 逛完了潮流商圈，我们今天的伴手礼带您去吴裕泰。
0: 是多少？
7: 200一斤啊，
8: 二斤一两，
7: 50块，
0: 这么多20块钱哈，其实也不少了，可以。20块钱伴手礼也搞定啦。今天带大家逛的这条路线啊，我们不仅感受了历史呢，还体验了潮流，还剩下30多块钱，其实咱们完全可以再来一顿下午茶。所以呢，如果您准备低预算来逛一天的话，这条线路非常推荐。
9: 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解锁游船加阅读文旅新模式，依托京杭大运河书院资源，水上阅读体验活动让游客可以登上运河游船，一边饱览两岸旖旎风光，一边沉浸式品读书香，体会千年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

0: 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串文化节在国庆假期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国风演绎、文艺鉴宝、文化夜市轮番上演，线上多平台同步开启专场直播，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赏演出、淘好物，沉浸式感受文玩烟火。
1: 好，现在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呢是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较为舒适。而到了夜间，风力减小，晴朗微风的天气是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2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7到10度之间，凉意较浓，山区已经有了些许寒意，外出的朋友，尤其是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8号到10号云量略有增多，气温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依旧在26、27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3、14度的样子。近期的昼夜温差较大，早晚的时候是凉意明显，山区甚至有了寒意，要提醒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有去往山区游玩的朋友更需要多带件保暖的衣物，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但意外从无节假日，随时可能突如其来。北京积水潭医院常年救治各类危重复杂创伤患者，尤其是节假日，各类意外的骨折车祸多发，急诊与手术量也随之上升。在这里，没有假期的松弛，只有分秒必争的坚守。
4: 家属，手术都挺顺利的，脚的血液目前看着还行。
5: 晚上10点，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急诊楼里灯火通明，一场又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在上演。
4: 里面一直排到20、30起。
6: 哦，所以就是今天这个手术量还是挺大的，是不是？
4: 就是手术量特别大，都是开放性的损伤。
5: 谭哲伦医生刚完成的这台急诊手术历时3个多小时，患者是一位80多岁的高龄老人，当天清晨不幸遭遇车轮碾压，足部多部位严重损伤。
4: 他骨折的地方特别多，就又脚踝，又脚趾，又有那个脚掌。
6: 治疗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手术达到什么效果了？
4: 整个爽面都闭合起来了，骨折也钉起来了，但是爽面后续的因为皮肤叫皮肤坏死的一些问题，可能后续还要请我们医院的烧伤科去进行后期的这种覆盖爽面的这种治疗。
5: 手术结束后没有休息，没有缓冲，谭哲伦立刻返回急诊室继续接诊患者。
7: 如果复查发现移位了，就得手术了。目前看着可以保守治疗。回去多动你的手指头。
6: 手指头多。
7: 手指多活动。
5: 谭哲伦耐心听每一位患者描述病情，仔细查看伤口，评估伤势，快速给出诊疗和日常护理方案。从白天直至深夜，谭哲伦始终紧绷着神经。当天两台总共7个多小时的手术，让他的腰有些直不起来，直到夜里快11点，他才腾出片刻空当，吃上了当天的第二顿饭。
6: 饭都放了好几个小时了，把都凉了。
4: 找我刚上手术那会儿点的，然后外卖到了。有时候一般还得看着点您的消息。
5: 谭哲伦这顿饭是就着工作群里的信息吃的，他也许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吃的是什么，一边吃一边忙着回复信息，才匆匆扒了几口饭，又有新病人来了，是一名33岁的男子。当天下午，他被玉米收割机割伤右臂，此时正是农忙收割的季节，一天里医院已经接诊了2位这样的病人。农机切割，伤口深，创面复杂，污染严重，多合并血管神经损伤，病情十分危急，容不得半点拖延。
4: 我摸了没有剥脱，我估计可能不是开放的闭锁。
8: 不是开放闭锁，闭锁神经我估计扎在那儿。
5: 给患者做完一系列检查后，谭哲伦即将开展当天的第3台手术，这一夜注定无眠。
4: 是应该的，需要有这样一个，反正到谁都得在这儿去担当嘛。像我们现在新街口这边有4个院总，我们每个人都会轮着值一天，然后就是处理当天的能处理的所有事情，尽量吧能给就诊的患者提供一个能解决的办法。
5: 一顿凉掉的饭菜，一台接着一台的手术，随时响起的急诊呼叫，这些早已成为医生节日坚守的常态。他们主动放下与家人相聚的时光，坚守在诊室和手术台之间，与时间赛跑，换来患者和家属的一份安心，托举起万家的平安。

0: 与团圆。北京台报道。
1: 假期出行安全最重要，特别是患有基础疾病的旅客，出行前呢一定要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要携带药物以备不时之需。近日，北京铁路公安民警就救助了多名突发疾病的旅客。
2: 什么情况
3: 啊？他这个刚才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
4: 我发现旅客苏女士突发不适，晕倒在地。
2: 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3: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2: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3: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4: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找来急救药箱，和车站工作人员一同为苏女士处理伤口。此时，苏女士也慢慢恢复了意识。
2: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5: 头晕。
2: 头晕是吧？
6: 你也
2: 头晕，那个
6: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啊。
4: 不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苏女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苏女士身体已无大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石家庄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
2: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7: 7岁。
2: 七岁？
7: 没到7岁，差几天。
2: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医救的。对，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7: 从来没有过，我带他去玩去。
2: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了。
7: 谢谢你。
4: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迅速打开绿色通道，将女童送上急救车前往附近医院。因送医及时，孩子身体已无大碍。
8: 出行时一定要评估好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有慢性病的旅客在出行前一定要备足日常用药。老人、慢性病患者在出行时最好有家人的陪同。如果旅途当中突发身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以便及时开展救助。
4: 北京台报道。
9: 我们继续来关注返程高峰，再次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们的同事之声。那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关注到了各大高速的一个交通情况，那这一时段呢，之声来给我们关注一下城区有哪些点位交通压力比较大。之声，时间交给你。
10: 好的，宝珍，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在上一时段，我们看到各条高速公路呢，目前啊这个运行都是非常顺畅的。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交通指数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目前呢，城区的一个综合交通指数，依然维持在这个1.5左右，是非常的顺畅的。那接下来再来看看高速公路，刚刚我们看过的收费站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看到的是京藏高速，可以看到这个依然啊车流量是比较小的，大家都在顺畅通行，没有任何排队等待的情况。接下来目光再转向京开高速，那可以看到双方向包括辅路啊，这个车流量都不大。不过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今天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是到今天夜间的24点截止，它是以驶离收费站的出口时间为准的，请各大司机朋友抓紧时间。那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城区的这是颐和园的新建宫门，可以看到啊，时间虽然很早，但是依然陆陆续续有游客已经进入这个颐和园了。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天坛公园的东门，可以看到啊，东门口目前是陆陆续续有很多游客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颐和园了。那今天呢，天安门广场啊、故宫啊、天坛、颐和园、圆明园、雍和宫、香山、朝阳公园这些景区景点依然是热度会比较高的。那各大公园啊，在假期也举办了很多这个假期的活动，今天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客流。那预计从中午开始，这些地标的公园景区周边的道路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那与此同时呢，预计像崇文门啊、西单、王府井、前门、大石栏这些商圈周边啊，也会出现短时的这个车流集中的情况。时段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午饭和晚饭的左右的情况。那另外呢，预计今天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八站两场周边的道路也将会出现这个车辆短时排队的情况。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呢，部分地铁线路依然是会加开班次，延时运营，建议大家首选乘坐地铁这些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同时呢避开刚刚我提到的今天城区内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的地点。好的，宝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9: 好的，感谢志升的介绍。我们知道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再来关注首都机场方面的客流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首都机场的我们的记者高天阳。天阳，早上好，时间交给你，给我们介绍一下。